0: 不是。
1: 天一阁都是珍贵的古籍，哇咔咔要是在这儿捣乱，那可就……
2: 行动！
3: 找过。

0: 打开看。哎，
1: 哇，这画好奇怪。神龙本《兰亭序》，小兔爸爸说的镇馆之宝。
2: 小哥哥，你知道这是什么画吗？
1: 这可不是画，它是一幅书法作品，名叫《神龙本兰亭序》。
3: 可是这也不像字啊！
2: 我从来没见过像画一样的字，太有意思了。看，
1: 这是模仿东晋鼎鼎大名的书法家王羲之的字写的，1000多年的字和现在的字比起来，当然不一样了。
4: 他偷儿子？
1: 小兔爸爸，您能给大家讲讲《神龙本兰亭序》的书法之美吗？
4: 大头儿子，别忘了，咱们还有任务。什么玩意儿？
5: 这是瓦格努卡的文字，是瓦卡卡。
4: 我的意思是，这个不是真迹，是草稿。真正的《神龙本兰亭序》的碑刻真迹在这儿。

0: 真的是你们班上字写的最好的哇咔咔，
1: 看这纯熟的笔法，灵动的线条，除了我们哇咔多看那位未来的小书法家，还能是谁？
2: 嘟嘟哒，这上面写的是什么意思呀？
1: 我们哇咔多看的文字是动态文字，如果想要知道文字的意思，得把它啊，
3: 喂，
4: 哇咔咔，啊，不好，哇咔咔往北书库跑了。天一阁最珍贵的古籍可都在那儿啊！
0: 大头儿子，小心啊！
4: 在书柜那
0: 儿。糟糕！要是哇咔咔被发现，可就坏了。
4: 冷静点，围裙妈妈，趁着来人之前，先把这收拾好。
2: 好。

0: 说不是刚才。
1: 请问这是您家孩子写的字吗？笔法很独特呀。下午天一阁有书法活动，会展出不少作品，你们可以去看看。
2: 太感谢了，我们一定去学习。
3: 没错，我们就是这样阅读的。
4: 哈哈，我明白了。我觉得哇咔咔只是想把作品展示给大家看，就像你们想让我学习《神龙本兰亭序》一样，哇咔咔也是想让大家喜欢上哇咔多咔的文字。
3: 这个哇咔咔的确不是个调皮捣蛋的小家伙，而且特别以哇咔多咔的文字为豪。大头儿子说的有道理。
2: 那我们刚才那么粗鲁地对待哇咔咔的作品，会不会？

0: 让他失望了。
1: 有了，瞧一瞧，看一看，神秘世界的天书，只赠不卖，但求之一。
2: 哇咔咔，在桌子后面。
1: 神秘世界的天书送给真正喜欢他们的人。
3: 哎呦，这写的什么呀？
4: 是啊，写的什么呀？小娃娃，这是你的画。
1: 老爷爷，这是我一个好朋友的，不过它不是画，是书法。
4: 书法艺术深邃精妙，可不是这般信手涂鸦哦。
1: 您要是看过这幅字的完全体，就会发现它的书法之美了。
4: 书法有行书、草书、楷书，楷书又有颜体、凹体、流体。我老头子还从未听过这个完全体呢。
1: 您没听说过，可不代表没有哦。
4: 小娃娃说的在理，那就展示一下你说的完全体，让我们大家开开眼吧。
1: 会动的书法，这就是完全体。

0: 这是传说中的无泽天兽真的存在。送给您，这是
1: 给我的吗？哦，真好，
2: 是啊，真好。
1: 啊，奶奶，快去看看，
3: 小哥哥，
1: 我找到你了，大家都很喜欢挥动的字。
3: 哇咔咔！我也想要，原来这么多小朋友都喜欢这幅字，可惜我只有这一幅了。如果谁那里还有多余的，就可以送给小朋友了。小朋友们别急别急，大家都有份。
1: 大头儿子，你说的对，哇咔咔是想让大家喜欢他的作品，喜欢哇咔嘟咔的文字。
3: 那当然了，则不拜但求知音，我就是哇咔咔的知音。
1: 对了，小哥哥，这个挥动的字是什么意思呀？
3: 吃吃麻麻香。我这个呢？身体倍儿棒。我这个呢？我这个什么意思？哇咔咔！哇咔咔！
4: 书法家好朋友，这是我的墨宝，别嫌弃哦。哇咔咔！哈哈！小朋友们，老师要检查你们假期的书法作业了。

0: 这边。啊，对了。哎。
1: 真是惬意呀。
2: 现马咔咔行踪，坐标杭州西湖，杭州西湖。
3: 小豆爸爸，收天幕。
1: 我才刚打完。
3: 目标杭州，出发，出发。

0: 太多了，这可怎么找啊？
1: 啊！小豆爸爸，你看，你看！哎，
0: 别动，徐仙！哎呦！哎呀！哎呦！哎呦！
2: 放开我，放开我！哎，
3: 你年纪轻轻的，有什么想不开的？
2: 想不开？
4: 不，
2: 我只是想够我的荷花灯。

0: 完了，够不到了。
1: 原来
2: 是误会呀、啊！
3: 许仙哥哥，要不我们送你一个新的荷花灯吧？
0: 哎，不用了，谢谢。那个荷花灯里有我给女朋友准备的生日惊喜，只要按一下这个钮，荷花灯就会打开，露出里面的戒指。本来一切都挺顺利的，结果那荷花灯就跟长了手脚一样，拼命往湖里跑，怎么都抓不住。
4: 什么？咔咔，哇咔咔！
0: 哎，谢谢你们，我得赶紧去找我的荷花灯，不然就要耽误6点钟的约会了。
1: 等等，留个联系方式，我们也帮你找啊。
0: 那就多谢了。
3: 小豆爸爸，文学妈妈会不会是
4: 哇咔咔？
3: 你看，我就知道是哇咔咔。小豆爸爸，咱们得帮帮许仙哥哥。
2: 找到了哇咔咔就能拿回礼物了。可西湖这么大，该怎么找呢？
1: 有了，站得高，望得远，走。

0: 在了雷峰塔下。嘟嘟哒，你这眼泪怎么说来就来啊？小头爸爸还不帮我拿一下？
1: 嘟嘟大，你
2: 挪开雷峰塔，救出白娘子。
1: 冷静，冷静，冷静！雷峰塔下没东西，白娘子只是个传说，千万别冲动啊！
2: 委屈妈妈讲的太好了，我以为是真的，抱歉，抱歉。
0: 咱们来雷峰塔是为了什么？
3: 站得高，看得远，方便寻找哇咔咔。
1: 没错。
2: 可我还想听故事。白娘子后来怎么样了？
0: 等找到了哇咔咔，你自己慢慢看啊。
3: 哇咔咔在那儿。加油滑，加油滑！我们和哇咔咔的距离越来越近了。委屈妈妈，您笑什么？
0: 想起了小头爸爸在西湖的糗事。
3: 什么糗事？
0: 那天小头爸爸扮成许仙，坐着船来借伞给我。万万没想到，这雨越下越大，小头爸爸精心策划的仪式就这么泡汤了。
1: 那次是失误，失误。
2: 后来呢？
0: 后来我们就想着，反正都成了落汤鸡，就冒雨去了曲院风荷。那儿的荷花特别美。那天虽然狼狈，但我永远都不会忘。
2: 这就是人类说的浪漫吧？
3: 哎呀，先别浪漫了，哇咔咔，哇咔咔又不见了。
2: 在那儿。
1: 跑那么远了，
2: 看我的。

吗？

哇咔咔，荷花是。

0: 别人的礼物，你得还给人家。
1: 嗯，呱呱呱。
0: 哎，这样追下去也不是办法。

0: 找到了，但又让他跑了。
1: 嗯，嘟嘟大，这个哇咔咔是什么情况啊？
2: 他呀，可是我们星球的未来园艺之星，对花儿有着别样的执着。难道他把荷花灯当成了真正的花？
1: 你们说，哇咔咔是不是在找地方插这朵花？就像是之前小头爸爸在西湖送我的荷花，我当时就想，这么好看的花该插在哪里才能让它开得久一点？
0: 断桥残雪，三潭印月，花港观鱼，哇咔咔不会要带着我们都逛一遍吧？
2: 看那儿，全都是荷花，哇咔咔会不会去了那里？
0: 七月风荷。
1: 看，这是怎么了？感觉他好难过呀。
2: 哇咔咔来到这里，就觉得是他理想的地方，他就开心地跳了下去。但是荷花一直不开花，他想是不是荷花被折下来的时间太久了，已经死了。
0: 啊，他说了这么多内容。
2: 嗯。可这个是荷花灯，也不会开花呀，小兔爸爸，怎么办哦？
0: 那倒也不一定哦。嘟嘟大，告诉哇咔咔，我有办法让它开花。这朵荷花是幸福之花，它开花的方式可不一般，只有感受到幸福，才会心甘情愿地开出漂亮的荷花来。
2: 怎么才能让荷花感受到幸福啊？
3: 哇咔咔，
1: 快说说，怎么才能让它开花？
0: 只要一通电话，幸福自然就来了。

0: 今天是我过得最棒的一个生日。
1: 喜欢就好。
2: 嘎嘎。
3: 是上和白娘子终于在一起了。
0: 真是个美妙的傍晚啊。

0: 哇咔咔，哇咔咔，哇咔咔，
1: 哇咔咔，
2: 哇咔咔，
3: 哇咔咔。
0: 回去妈妈，哇咔咔怎么了？
1: 是酒的味道。
4: 这怎么可能？哇咔咔还是个孩子啊。
0: 他这身打扮可真够怪的。甜的，是糖。他这是干什么去了呀？
5: 哇咔咔，
0: 哇卡都卡星上小朋友是可以喝酒的吗？
6: 当然不可以。
1: 那为什么身上那么大酒味呢？
4: 是淘气呢，还是好奇？
6: 我也想不出来。这个哇卡卡不是个调皮的孩子，也就是比较贪吃。哇米卡没干过什么出格的事啊。
0: 哇米卡是什么呀？
6: 就是甜甜的，地球上叫糖。
0: 外星小朋友也爱吃糖。
6: 等他醒了，我真的要好好批评他，怎么可以喝酒呢？
5: 哇咔咔，
6: 他拿着的是什么？
1: 看起来好像是木桨。
6: 那他穿的又是什么？
4: 看起来像是包粽子的粽叶。
6: 这是地球上特有的装束？
4: 我们还以为是外星打扮呢。
6: 我的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不会闯祸了吧？
0: 别担心，交给我吧。
7: 你
0: 大头侦探出马，一定要调查出哇咔咔喝酒迷案的真相。
1: 你们看，这里有糖和芝麻，和这个木桨上的一模一样。那边也有。
0: 还真是奇怪了，我拿着放大镜都没找到，您怎么就找到了呢？
1: 因为蚂蚁呀。

0: 你看，这附近有很多蚂蚁在忙碌，他们在搬运食物。哦，好，本侦探宣布，现在咱们就跟着这些糖和芝麻的痕迹，去看看挖咔咔之前都去了哪里。
1: 有芝麻，有糖，花咔咔可能来过这儿。嗯，
0: 有道理。本侦探宣布，咱们去里面看看。妈妈，您能给我买这个糖吃吗？
2: 大头侦探，咱们先探案呗。
3: 侦探也需要吃糖的吗？
1: 您好，您是要买麻糖吗？不好意思啊，我这店里一团乱啊。哟。
0: 这是怎么了？
1: 别提了，我刚熬上一锅糖稀，就出去了一会儿功夫，回来就这样了。糖稀撒的到处都是，还把芝麻打翻了，让我抓住这个捣蛋鬼，一定好好教训他。
3: 是挖咔咔。
0: 来，小朋友，尝尝我们的麻糖，
3: 天极
1: 了。
3: 哎，嗯，又香又甜。
1: 这可是纯手工的麻糖，你们买几盒啊？
0: 肯定是哇咔咔惹的祸。
1: 什么？大头儿子，你想看看麻糖是怎么做的呀？啊，
3: 我什么也没说啊。人家做生意呢，这怎么好意思打扰人家呢？
1: 做麻糖是传统手艺，小朋友想看看怎么做，那是好事啊。走，伯伯带你去看看。
3: 啊？
0: 哦，好的，谢谢伯伯。
3: 你这。
1: 挖咔咔惹的祸，咱们不能不管呀！给人家打扫打扫吧。麦芽糖和白糖一起熬，才能甜而不腻。现在拉糖啊，都用机器，以前全是人工，可费力了。切糖可是非常讲究的，要厚薄一致。
4: 我们正好闲着，就帮您收拾一下。
0: 哎呀，这怎么好意思？这样吧，这两盒麻糖就送给小朋友了。
5: 哇咔咔应该来这里的时候就已经喝酒了，所以搞得一团乱。那他之前又是在哪儿喝的酒呢？大头侦探，你有什么思路吗？
6: 这个嘛，
7: 那下一步我们该从哪儿入手呢？
6: 我们应该从这个木桨开始调查，
7: 因为哇咔咔一直拿着这个。
6: 不错，这个思路没问题。
8: 可是我们总不能拿着这个木桨四处去问人家丢没丢吧？
6: 这里是湖北，是龙舟的发源地。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应该是把龙舟的桨。我们可以问问这附近哪里有龙舟。
5: 本侦探现在就去打听。
9: 听说这龙舟是自己从仓库跑到这儿来的？
6: 可不嘛，是先好好放仓库里。你说奇不奇怪？
7: 是吗？是吗？咔咔。
1: 对，队长来了，哪一个这么新奇呀？也要先等船刷了桐油才好下水嘛。来，都搭把手，把船架起来刷桐油。我也来帮忙吧。哎，又是你啊！你真是个热心人，那就谢谢了啊。哎呦，我们还捡到了一把木桨，不知道是不是您这龙舟上的。哎呦，这是哪个丢三落四的呀？划龙舟训练没有桨可还行啊？谢谢你啊。
0: 下一步该怎么办呀，大侦探？哇咔咔在这里把龙舟弄了出来，嗯，又拿了木桨去了麻糖店，我都糊涂了，这到底是为什么呀？
3: 再好好想想，我们见到哇咔咔的时候还有什么特别的吗？
0: 嗯，
3: 哦，
0: 嗯，
3: 我知道了，
0: 粽子叶，我们现在就去卖粽子的地方。
7: 赛龙舟包粽子。
10: 现在可是端午节，家家户户都会包粽子，可不只是卖粽子的地方有这东西。大侦探，你这次的方法可能不灵哦。啊，那怎么办啊？
11: 老田，不是说今天训练完吃粽子的吗？粽子呢？
10: 哎，别提了，粽子我昨晚就包好了，不知道家里进了啥，把粽子都毁了。我家现在还一地的糯米和粽叶呢。
3: 还有我
12: 新酿的米酒啊，一坛子都没了。你说我倒霉不倒霉啊？
13: 我已经批评过哇咔咔了，这个孩子还不承认自己喝了酒。哼，
3: 嘟嘟哒，你错怪他了。
14: 他是真的不知道那是酒。
3: 哦，
12: 那个大叔说自己酿的米酒都没了，那些米酒应该就是被哇咔咔喝了。
3: 那他怎么不承认自己喝酒了呢？
12: 因为。

0: 米酒虽然叫酒，但味道是甜甜的，所以哇咔咔应该是把它当成糯米糖水了。
1: 怪不得他的手上和嘴边都有糯米呢。
0: 这生米酒啊，虽然好喝，但是喝多了也会醉的。在湖北这里，大家都是把米酒煮熟，再加上桂花呀、圆子呀这些当成小吃来吃，这样煮过的米酒就不会醉人了。
2: 原来是这样，我错怪他了。
1: 可那些粽叶、木桨啊，又是怎么回事啊？
3: 我们的大头侦探可是很着急的，想知道答案呢。
2: 嘟嘟哒。

0: 原来是这样啊！从头到尾，哇咔咔就是想吃糖啊！总算破案了。
1: 但事儿还没完呢。
0: 啊？
1: 咱们得赔人家粽子呀。
2: 还好，包粽子这事儿我会。
0: 妈妈，我也想包。
3: 哇咔咔，哇咔咔也要包粽子。

0: 天知你啥高大上，小爷本天
1: 真的假的，
0: 真的假的，我都不到来了啊，你看看吧，真下的厉害了啊，下了下了，太棒了啊，看看吧。

0: をするんだ。本件は全面管制を敷く。7日間は貴様ら何事も起こすなよ。調査が片付くまでは警備隊に守らせる。
1: 太监，我不用，我是武馆的馆主，功劳不深，但是对付三五个人不在话下。况且我手下还有几十个徒弟，若是皇军来保护我高大强，以后就没法开武馆了。
0: 貴様の動静など知らん。我が軍の士気が重要だ。
1: 少年司令，您多少也给我留点面子。我高大强在山中地面上大小也是个人物呀。
2: 根据司令的指示，我们已经在你的武馆周围布置了暗哨。你只要装作对梁妃不屑一顾的样子，引他来刺杀你。
1: 太君，您的意思是让我做一碗？
2: 对。
1: 你，太君，这
3: 我师父说了，三天之内等梁妃来挑战。
4: 诸位乡亲父老，今天我当着街坊邻居、老少爷们的面，把话落这儿。爷我就在这等着呢。他梁妃要是敢上门，也不枉咱们齐鲁男人豪气。如果不敢上门，以后啊，别乱替什么道士、蒙人称什么好汉，
5: 是不是啊，乡亲们？
6: 是。
5: 乡亲们呐，我高大祥不想杀人，可是他孙子梁飞偏偏却要来杀我。你说我总不能等着让他来杀？
7: 哪个鞋匠的手细皮嫩肉？
5: 是啊，乡亲们，是不是啊，乡亲们？
6: 是。

0: 证明老梁的脾气。
1: 梁飞昭示天下，还贴了告示，说七天内杀了高大祥、本田和小野，替他爷爷报仇。
2: 你看看，是干的什么事儿？这是有这么报仇的？满城贴告示。
3: 梁飞现在报仇心切，我怕这小子失去理智蛮干。不行，我得进城阻止他，不能让这小子出事儿。
4: 打不站稳。全犯出力！
5: 梁飞那兔崽子要来杀师傅了，你们给我长长脸！他若是来了，你们给我摆平他！

0: 师傅，把这两缸米给太君送去，就说是我高大祥要你太君的。来，快点快点，动作快啊！刀工好好练啊！杨飞不说是要来杀我吗？我就在这等着，看他有多大的能耐。
1: 大爷，大爷，赏点米吧。
2: 谢谢。
1: 赏点吧，
3: 走开！你这个臭要饭的，走。

0: 看什么呢？
1: 送饭呢。
0: 进去吧。
2: 送外卖？
1: 对，
3: 哪家呢？
1: 云波楼的。
3: 你们这什么菜拿手啊？
1: 糖醋鱼、小鸡炖蘑菇、回锅肉、莲子根。
3: 刚才送的什么？
4: 爆炒腰花和醋溜干煎，那不是我们店拿手菜。

0: 边值钱，闲傻，高大上，哎，就是亮亮飞，
1: 亮飞钱就这么过来，好稀看了。
2: 我啊，不隔半个小时就来报告一次。师傅跟你们说过，杀了梁飞再过来告诉我。
3: 是师傅，
2: 叫他们提高警惕。梁飞那臭小子不是说6点之前来吃杀爷吗？这个时间他应该去武馆了。行了，回去吧。
3: 明白。
1: 他那像那里头还是多热闹，能坐点没有？谢谢师傅，先跟他们说完。
4: 1 2 3 4 5 1 3 4 5 1 3 4 5 1 3 4 5 1 3 4 5 1 3 4 5 1 3 4 5 1 3 4 5 1 3 4 5 1 3 4 5 1 3 4 5 1 3 4 5 1 3 4 5 1 3 4 5 1 3 4 5 1 3 4 5 1 3 4 5 1 3 4 5 1 3 4 5 1 3 4 5 1 3 4 5 1 3 4 5 1 3 4 5 1 3 4 5 1 3 4 5 1 3 4 5 1 3 4 5 1 3 4 5 1 3 4 5 1 3 4 5 1 3 4 5 1 3 4 5 1 3 4 5 1 3 4 5 1 3 4 5 1 3 4 5 1 3 4 5 1 3 4 5 1 3 4 5 1 3 4 5 1 3 4 5 1 3 4 5 1 3 4 5 1 3 4 5 1 3 4 5 1 3 4 5 1 3 4 5

0: 你小子还挺准时啊！没想到，你小子还真有点本事。说吧，为什么和鬼子一起杀了我爷爷？
1: 那能怪谁呢？要怪就怪你爷爷他勾结了八路军武工队，跟皇军作对。如果他要是像我一样归顺了大日本帝国，哪有现在这事儿？
2: 别看了，吃吧，吃饱了，好上路。
3: 好吧。说吧，从谁嘴里知道爷爷在这儿的？
2: 你弄巧成拙了。我去侦查的时候，在院外头听到你训徒弟，声音洪亮，底气十足。你徒弟台米出来的时候，
4: 里边的声音明显底气不足。
2: 那时候我知道你用了雕花器，第二个刚。

0: 抬出来的时候，我发现了破绽。
1: 什么破绽？
0: 抬第二只缸不如第一只缸吃力。如果里边盛的是米，声音应该是闷的，但声音清脆，说明里边有空隙。
1: 我也是缸里不是爷呢，是别的东西呢。
0: 所以啊，我跟着车来到了日本道馆，看到了饭店的伙计，我问他点的什么菜啊，他说是爆炒腰花和醋溜干尖，我就知道那是你。
1: 为什么？
0: 日本人喜欢吃鱼，不喜欢吃猪下水。还有什么要问的吗？我说了，6点之前杀了你。
1: 好啊。

想走，没有梁飞盯上的人，谁也走不了。

0: 都是中国人，饶我一命。
1: 你杀我爷爷的时候，怎么不说你是中国人呢？

0: 不能再等了，
1: 我去。
0: 那
1: 好，师傅到
2: 了。来人啊，师傅出事了，快！
1: 是狮子的，
3: 师傅。
4: 讲，今天咱杂瓜一段武二郎，那武松他文武双全留过洋，功夫练到了八年长，他能飞檐会走壁，轻轻点水腾的一下他就上了房了。好好好好，可怜武生他一家人，全家老少到了血泊上，家仇国恨像一团火燃烧在这位好汉他的心头上，一张告示啪的贴在城墙上，七日内要杀了这帮贼寇们，头一个要宰的就是高大相。这只狼做梦他也没想到，好汉就站在他身旁。
5: 别下了，救一下，救一下，
6: 救一下，
5: 别下了。本人奉命搜查刺客梁飞，所有人把梁兵证给我拿出来。
7: 我说金队长，大家都是熟悉的老街坊了，我这张脸你都不认识了？
8: 就是，
9: 我们都是老街坊了，还查什么查呀？
8: 你这张脸我认识不认识没有用啊，你得问他呀。
10: 整个济南府让梁飞一个人搅的是人心惶惶，鸡犬不宁，皇军有令，全城搜查，任何人不能放过，把梁明志都拿出来。走，
6: 拿出来，
11: 拿出来，
6: 拿出来，
11: 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
12: ガドア探しにもっか人に染みや梁兵が出した朝鮮上で持ちきりで話では数字のうち小殿と本田のを殺せるかと。
13: おじ気づいたか。
14: いえ、国葬としましょう。梁兵と正々堂々と戦う。
13: 黙れ。梁兵に挑めば市民はみんな我々が梁兵を追い出したとみなす。大日本帝国軍人の面に泥を塗るつもりか。あと4日梁兵が捕まるまでは貴様ら小野と本田の警備を固めろ。何事も起こすな。
14: はい。
13: 本件はここで抑えろ。中国人に抵抗勢力を見せるな。100倍に対し見せしめるんだ。
14: はい、はい。

0: 舅舅来了，去开门。不去，您去吧。老婆，嗯，姐夫，对，你要的文件。啊。老婆，嗯，坐。
1: 哎，小娇，小娇。
0: 哎，舅舅来了，你没看见？我都白疼你了。舅舅，人家在看小说呢。看什么小说呢？
1: 萧红。
0: 萧萧以后啊，准能成为一个大名鼎鼎的作家。嗯。<笑>
1: 那我先回屋了。
0: 哎，哎，萧萧，舅舅可以给你说一个故事情节，你可以写在小说里。
1: 知道啊，报纸上不是说了吗？ 好像是说他的孙子为了报仇虚张声势，竟然贴出了布告，说7天之内就要把仇人杀掉。
0: 哎，他不是虚张声势，他真的做到了。真的假的？真的，他杀了高大祥，一个武术仅次于两馆长之下的一个武术高人，不是枪杀，赤手空拳。<笑>
1: 这么厉害？
0: 不光是厉害，更重要的是聪明。
2: 你这里面的故事啊，肯定是复杂有趣啊，
0: 小赵，你可以写在你的作品里。<笑>
2: 这高大强啊，只是他刺杀目标中的一个，另外的两个可以拭目以待了。我觉得啊，
3: 瞎猫也就碰上一回死耗子，后两次肯定成不了。
2: 抓了！抓了！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
0: 买卖的，
1: 带走，
0: 是梁队。
2: 这个济南城连张照片都没有，这上哪抓去？
1: 放下啊！
2: 抓了几十号人了，有什么屁用？
3: 来，就是，哎，队长，看得出来他们也怕，
2: 能不怕吗？有人点名要杀你，能不怕吗？这就叫不怕贼偷，就怕贼骗。来，哎，把帽子摘了，有良民证吗？
3: 哎，说你呢。
2: 你听不懂人话，
4: 等的就是你。
5: 对，动手我就崩了他。
6: 对对对对，蹲蹲蹲呀，蹲呀！
2: 大哥，大哥，好汉，我就是一个巡警，混口饭吃，昧良心的事我可没干过。您这枪别老对着我，他容不容易走火？
4: 本田在哪儿？
2: 本田是哪位啊？
4: 这么找倒霉是吗？
2: 不是我找倒霉，是倒霉老找我呀！
4: 贫嘴！
2: 我说，本田是警备队的人，应该在那儿。敢问英雄是哪路好汉吗？
4: 杨飞。回去准带话，把抓的那些百姓都放了，要不然。小心你脑袋！
2: 是是，你一定带上，一定带上。哎，人呢？
6: 是没看见。
2: 杨飞，
7: 打听清楚了，本田藏在警备大队，小野在军部。
5: 警备大队。那可是鬼子的精兵强将，更别说是军部了。他梁飞是只苍蝇，他也飞不进去啊。他那战书算是白写了，现在满大街都在找他呢。鬼子见谁都像梁飞，这不是害人的吗？
7: 下一个肯定是本田。时间不多了，梁飞这两天肯定动手。
8: 高大强不声不响地被灭掉了，说明这小子还真有点花花肠子，保不准他真有办法灭掉这个本田。
7: 我估计连

0: 以这两天肯定在警备队附近活动。
1: 来了，来，客官，这是您的。哟，客官，你来了，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啊。

0: 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九件套。
1: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2: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3: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丸、男士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闲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4: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

0: 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的。
1: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十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嗯，这几年呢，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珠宝九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0: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1: 是，
0: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1: 是，
0: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1: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5: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九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儿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1: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0: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呀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塔阁珠宝成立十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九大件。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十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十年。
1: 是的，
0: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把这份福气和体面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九件套。
3: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
4: 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2: 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5: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14、15、17，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15、15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

0: 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秦山，等着，快！秦山司机，来快！快！来得快！来得快！还有十万！

0: 報告、不審な銃を見つけました。
1: 見せてみろ。
0: はい。
2: はせ。かくつけか。
3: 動くな！貴様！

避難を行くぞ、すぐ、すぐ。

0: 正式啊！
1: Let's go.

0: 你给我出来！刘飞，出来啊！给我撅倒！
1: 谁是缩头乌龟？

0: あそこだ。やめだ。捕まえろ。やめだ。捕まえろ。
1: さあ。
0: やめだ。捕まえろ。
2: 梁飞。快点，快点！
3: 快，兔崽子，我扒了你的皮！撞！

0: 你个小兔崽子，你还想把天捅个窟窿是不是？你看看这济南城让你给折腾的，是，你一个人杀了高大祥，杀了本田，你有本事？你真以为你是赵子龙啊？那是说书，你醒醒吧！你知道我跟政委多担心你，你的命值钱，金贵。
1: 区上再三交代，保护你、照顾你，你就这么折腾我们？
2: 我的命我说了算，你们找你们管。
0: 你，我告诉你，你要一个人，你死在大街上我都懒得管你。
1: 无组织、无纪律，怎么抗战、怎么打鬼子？
0: 啊，
1: 队长，您消消气儿，
0: 一边去。为了你，我跟政委藏在这济南城里头。
1: 武功在都丢下不管了，你还想怎么样？
2: 他们杀了我全家，全家！
0: 你到我家看了没有？我们梁家成什么样的？不报仇我是吃人吗？有你这么报仇的吗？你傻呀你！你满城贴告示要杀人，什么鬼都不知道是吧？
2: 好了，都别说了。

0: 何だ貴様。
1: ハコク。
2: タク。
1: ホッダ殿が暗殺されました。
2: ヤフィ。
3: 我跟你说，梁飞啊，你也别怪队长，你这事儿做的也太绝了，哪有你这样的呢？你以为你谁啊？赵子龙，赵子龙人家听诸葛亮的，孙悟空人听唐僧的，你在这儿就得听队长，你知道吗？
4: 我还给你威风坏了，
3: 有什么呀？啊，
5: 你自己想想，你昨天晚上多悬呀！要不是我们去救你，你早打成筛子了。
3: 虚伪也怪，虚伪说出什么事也别让梁飞出事儿。
5: 我就不明白了，这
3: 梁飞，梁飞，
5: 梁飞，
3: 梁飞，你干啥？梁飞，哎，要不你撒开，你干啥？你给我撒开！革命同志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
6: 顿住了，兄弟，等你们队长和赵敏回来告诉他们一声，小野必须死。
5: 哎呦呦，昨晚谢谢了，但是还是那句话吧，
6: 没有你们我一样行，谁也别拦我，谁拦我跟谁急。
3: 梁飞，哎，你怎么把刀也拿走了？梁飞，那我咋交代呀？我跟队长，哎，梁飞。

0: 佐助义，你什么？乌拉索乌鲁斯哟，我们浙北红军的控制台，你得杨飞要引起警惕了，警察要来了，警备要来了，警备要来了，警备要来了，警备要来了，警备要来了，警备要来了，警备要来了，警备要来了，警备要来了，警备要来了，警备要来了，警备要来了，警备要来了，警备要来了，警备要来了，警备要来了，警备要来了，警备要来了，警备要来了，警备要来了，警备要来了，警备要来了，警备要来了，警备要来了，警备要来了，警备要来了，警备要来了，警备要来了，警备要来了，警备要来了，警备要来了，警备要来了，警备要来了，警备要来了，警备要来了，警备要来了，警备要来了，警备要来了，警备要来了，警备要来了，警备要来了，警备要来了，警备要来了，警备要来了，警备要来了，警备要来了，警备要来了，警备要来了，警备要来了，警备要来了，警备要来了，警备要来了，警备要来了，警备要来
1: 一个大活人你都看不住，他走的时候说什么了？
2: 说了，一定要杀小野，谁拦着跟谁急。我真
1: 受不了这小子了，以后擦屁股的事儿我可不干啊！
3: 老师，鬼子放话了，说这两天送小野去城北集训队，
1: 可是鬼子没有理由把小野送到城北集训队去，
3: 那个地方可都是新兵蛋，肯定是鬼子怕。
2: 这射一套啊，等着梁飞钻呢。
4: 哎呀，那梁飞是不是有危险？这可是个大陷阱啊！
2: 他没你那么笨啊！梁飞说七天他要杀死这三个人，虽然有难度，但是他一定会兑现的，要不然他对不起他下那张战术。我估计这两天梁飞也是满世界在找这个小野。集训队，
4: 老师，我们是不是派一小队干他一下吧？
5: 这样可以迷惑迷惑敌人，也好从侧面保护下梁飞的行动。
6: 这打鬼子算什么啊？这样，猴子，
5: 那
6: 回去带上一个中队，狠狠打他一下。
5: 是。苹果怎么办啊？心脏，不要紧，随便吃。
6: 啊，算你懂事啊。
5: 不是啊，你赶紧啊。
6: 石运茶，那什么？哎，
5: 您这边给我盯住了。哎，啊，不都有任何闪失啊？是。嗯，别动。是，你身手比高大小也好吗？是梁爷吧？我梁爷，我就是个巡警，出来混口饭吃。您手下留情。
6: 小野在哪儿？
5: 哪个小野呀？
6: 还
5: 凭
6: 什么？
5: 哦，对对，我想起来了，就是布告上那个。对对对，。 他好像是去城北集训队了。梁爷，您武功高强，您杀本田那也是为民除害，您就好比是武松在世，岳飞重生。
4: 行了，别贫了啊！回去别鬼子再有话，就说别跟我耍心了。小野他敢跟我爷爷打，就不敢跟。

0: 听见吗？
1: 那么，哎，这我办不了，我够不着他们呀。
2: 邀功的时候是够得着，这句话你要是带不到，后果自己想。
1: 这么严重，这么小，哎，我想，是一定带到，好吧？你。

0: おっさんた謙虚を磨いてお帰りをお待ちしております。
1: 長官殿、どうぞ。

0: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1: 十九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限时领取，包邮到家。
2: 十九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很多家庭日常都爱吃大枣，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吃法丰富。咱们这款新疆特等钓竿大枣生长在戈壁绿洲，依靠纯净雪山融水滋养，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巨大昼夜。

0: 分差，糖分自然沉淀凝聚，坚持等果子在枝头完全成熟，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不采用高温急烘，最大程度留住原生枣香。人工精选特等大果，剔除别果、裂果，全程不熏硫、不打蜡，色泽自然红润，咬开果肉紧实绵密，枣香浓郁，甜而不齁，清甜均衡，不适喉嗓子的死甜，干嚼就能闻到醇厚枣香。泡水之后，枣香慢慢释放，不寡淡，地道原产地，一年一季，自然长成，皮薄肉厚，枣核小，果形饱满硕大。平时不舍得买新疆吊干大枣的，今天不花一分钱，扫码就可以领到
1: 十九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
2: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啊，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干枣啊，真好，个头大一圈，肉厚两倍，核小一半，原来的枣皮厚，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我都吃完一大袋了。
1: 送送送，零零零，十九款适乐化生活好物，免费领取，包邮到家。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0: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老话讲，天下黄河赴宁夏，中宁枸杞甲天下。为什么中宁枸杞这么有特点？它处在北纬37度黄金种植带，一年近3000小时日照，昼夜温差大，养分积累充足。黄河与清水河、苦甜水混合灌溉，黄河冲击出来的疏松土层富硒弱碱沙土地，特别适合枸杞扎根。这份水土条件别的地方没有。600多年种植历史，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易下沉，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抓在手里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回味回甘。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日常泡水、煲汤、煮粥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抓紧领取。每袋包装都带有溯源标签，相当于枸杞的专属身份证，手机扫码就能查看产地溯源信息。
1: 十九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
3: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一泡水呢就飘了起来。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1: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老年三宝；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新疆大枣；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宁夏中宁枸杞；江河万事兴，已成功领取野山参花；蝶恋花，已成功领取新疆大枣。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0: 17号好物，老人三宝之人参花，免费领。人人都道人参好，不吃参花更是宝。参把头，只吃花不嚼根。他说宁吃人参花一朵，不吃参片一大把。人参花优点，久吃不上火，5年才能长花，一年只开一朵花，每70斤人参仅能采收1斤花，属人参之精华。
4: 我10斤就理着山上当把头，现在大半辈子，因为我从小跟我爷爷上山。
0: 今天送您的这一批人参花，全部采自桓仁长白山脉人参花。
4: 用点参花要用4-5年往上的。
0: 参把头带着采参人，一座山一座山的找，一朵一朵的掐。整个山头搜下来，装不满几篓子，错过这一批，还要再等一整年。领一桶，泡水、煲汤、熬粥，清香回甘。用上一次您就知道，
1: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限时领取，包邮到家。

0: 不说了，只要你敢领，我们就敢发。结果呢，我真的收到了一桶野山参花。这个人参花呀，确实是野山参花，一次就泡一朵，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了。
1: 送送送，零零零，十九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2: 零二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3: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2: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零五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这个架子的质量和做工都很好，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零一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老年人年纪大吞咽不方便，就在右边这里，可以磨成粉冲泡着喝，刚刚好。这个储药、切药、磨药三合一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
1: 十九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限时领取，包邮到家。
2: 十九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很多家庭日常都爱吃大枣，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吃法丰富。咱们这款新疆特等吊干大枣生长在戈壁绿洲，依靠纯净雪山融水滋养，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人工精选特等大果，剔除别果、裂果，全程不熏硫、不打蜡，色泽自然红润，咬开果肉紧实绵密，枣香浓郁，甜而不齁，清甜均衡，不是吼嗓子的死甜。干嚼就能闻到醇厚枣香，泡水之后枣香慢慢释放，不寡淡，地道原产地，一年一季自然长成，皮薄肉厚，枣核小，果形饱满硕大。平时不舍得买新疆吊干大枣的，今天不花一分钱，扫码就可以领到。
1: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4: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零一，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5: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6: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他就提醒我。
3: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6: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啊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哎，有他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1: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老年三宝；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新疆大枣；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宁夏中宁枸杞；江河万事兴，已成功领取野山参花；蝶恋花，已成功领取新疆大枣。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十九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7: 让政策的暖意落脚身边，用一款款贴心好物守护大家平安踏实的晚年。
1: 十九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限时领取，包邮到家。

0: 敌人把咱们给围了，如果有谁跟活着出去，直接奔枫林镇以北的八棵松去，然后把他击剑。硝烟弥漫处，是归队的呼唤。
1: 只要安老山东还剩一口气，就一定领着大家归队。
2: 女人敢杀敌，这才是中国人。
3: 冰天雪地里有不灭的信念。甭管最后剩下几个人，一定要跟他们干到底，
4: 一定要狠狠地打小鬼子，把这帮畜生赶出去。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归队》。好，
5: 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39694，4008263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39694。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好，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39694，4008263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2: 贝利优，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

0: 正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5: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0: 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0: 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8: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

0: 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 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 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 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2: 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902-1119 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バカン船に遅れと言ったはずだ。絶対安全確保しろ。
1: 啊，
2: 大街上都放枪了，这小野是公开叫板。
3: 这小鬼子也太混蛋了，走就走了，这还嫌点不够乱。
2: 可不嘛，你说你要溜你就偷偷摸摸溜，这不又给梁飞挖了个坑吗？
4: 政委，你倒是说句话呀。
5: 看得出来这小鬼子是真怕了。哎，你别说，梁飞贴告示杀人这一招我们受不了，鬼子更受不了。
3: 哎，政委，你
5: 高大强一死，他们把本田藏在了警备队，现在本田死了，他就跟咱们玩起了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山田那个滑头，他是生怕小野出事影响军心。
2: 照你这么说，那梁飞还做对了。

0: 对谈不上，倒达到了出其不意的目的。
1: 老师，梁飞这小子现在肯定在去青岛的路上，怎么办？老师，给个话呀！
2: 还给啥话呀？那队长说了，他爱咋咋地。
1: 放屁！
3: 收拾东西，
2: 干啥呀？
3: 去青岛。

0: 梁飞，你果然有胆识，居然追到船上来。
1: 我说过，七天之内杀了你们三个畜生，今天刚好第七天，我不会食言。
0: 我是一名武士，我不会逃避这场决斗。
1: 你做那些事儿我都看见了，无非是做给你手下看的。其实你恨不得赶紧上船逃离中国。
0: 你爷爷都不是我的对手，何况你。
1: 这儿够宽敞，我今天就用我爷爷这把刀杀了你。

我爷爷跟你们比武，点到为止。你们三个卑鄙无耻，用枪杀了我爷爷。高大祥死的时候，你就应该知道有今天。小心了，我会割断你的喉咙。

Mm-hmm.

0: 没有给咱们梁家丢脸。七天之内，我用您教我的功夫，用您的宝刀，杀了小爷，还有本田和高大侠，用他们的命为您祭奠。爷爷，我知道您是怎么想的，我不会辜负您对我的期望。不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我梁飞誓不为人。
1: 7日、たった7日で無名だった梁飞とやらが中国の英雄にまでのし上がった。重慶の新聞までこの件を一面に持ってきてる。我々にはいい皮肉だな。この梁飞、一体どんな輩なんだ。
2: 这好汉，这好汉一见这只狼，那个熊样长得真窝囊。耗子眼珠，蛤蟆嘴，山峰耳朵，塌鼻梁，那个模样长得就像死了没埋那个倒霉相。
3: 这日本鬼子真不要脸，人都溜了还玩这么一手，这不自己打自己嘴巴吗？
4: 这梁飞真是个大英雄。
5: 聊人呢？
6: 哎，这个
5: 这么大枪，站着，顶着肩，知道吗？枪有后坐力啊，三点一线，知道吗？
6: 来试。
5: 三点一线，猴子！
7: 哎呦，飞哥，吃饭了吗？飞哥，
5: 一天就知道吃，就知道吃，
7: 饶命，饶命，饶命！
5: 哎，我师叔呢？
6: 不巧，他去区里开会了。哎，队长在，要不你找他？
5: 他就算了，找他我怕见着他骂你。行了，我师叔来了，告一声啊。
6: 行，放心吧，飞哥。
5: 哎，最近听没听说过什么事儿？
8: 哦，有一特大的消息。
5: 什么？
8: 听说你七天杀三贼，这事儿可在全济南城传遍了啊。
5: 哎，也没什么。

0: 还有吗？哦，现在都说你是济南城的大英雄了哈。哎呀，动静还是小点，将来我要成为中国的大英雄。
1: 是吗？
0: 走了，我师叔来了，告一声啊。
2: 哎，
1: 行，放心吧，飞哥。
2: 三点一线啊，
0: 好好练。
1: 谢谢飞哥，
2: 一个子弹好几个馒头呢。
1: 祝各大家，我给客户带一个黑盖建筑师的。
3: 即刻就要收敛式的呢，我国里面哪里有？此年八路军啊，情报掴获掴得没有的，我国有所思虑，沿线呢，各部队啊，列车火车开始，请单位呢有所控制撤销。以上です。福田将军殿の命令だ。わかったな。
4: はい。
5: 何なんねこれ。知道这事儿？小姐的身份不一样。再说梁飞杀人。
3: 情报是这事儿啊，闻所未闻，听听你的说这事儿。
6: 是，
3: 照这么说，这小子还立功了。哎，
5: 你别说，他这么做确实达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也鼓舞了咱根据地抗日军民的士气，你咱得承认。
3: 是，这小子有本事，我承认，咱也需要这样的人才。我有心啊，让他参加咱们的武工队，可是你看看，自打他来了以后。
7: 正眼瞧过咱这武工队吗？啊，幸亏有你的师叔看着他，要不然早上天了。
3: 就算他本事再大，他能一个人把鬼子全赶出中国去？
8: 老师，有句老话叫“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你呀，对他操之过急。
3: 不急能行吗？这是形势所迫。
8: 二队长，你看他又在胡闹来了。
3: 你看看，这还有点武工队的样吗？啊？
8: 你看看你，这浑身上下穿的什么玩意儿？哎，跟你说多少回了，我不是你们的人，我是客人。我再一次告诉你，这是抗日前线，不是你们的法国。
3: 法国？耶，
8: 这是跟鬼子玩命的地儿。什么东西穿的这是？你看看你那样啊？
7: 怎么了？穿的行吗？
3: 你看看武工队里有第二个人穿成这样吗？天成，天成，哇，这也穿？
8: 看看，
3: 第二个，天成，跟哥哥说说，你现在最想干什么？
9: 叫伯伯吧。
3: 叫哥哥，孩子都比他有数。嘿嘿。
8: 去去去去，把这乱七八糟给我扒了！哼，不
3: 爱看，你可以把眼睛闭上，知道吗？杀鬼子最重要的是这儿，靠的是这儿和这儿，跟穿什么没关系。
8: 小飞，哎，师叔，要不你赶紧给我写封推荐信，让我去延安算了。在这儿我岂真眼我？哦，哎，算盘在这儿打着呢啊！你想去延安是吧？
3: 对啊。
7: 去得了吗？怎么呢？哎，我还没去呢。就你这吊儿郎当，想干什么干什么的样。延安是你去的，延安是党中央待的地儿，知道什么叫党性原则吗？你啊，一个幽灵，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
3: 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
10: 什么意思你？变着法骂人呢你？
7: 你不是讲党性原则吗？你不是党人吗？共产党宣言第一管啊，
10: 这欧洲的一切势力都联合起来，教皇、沙皇、梅特耶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激进派，
3: 行了，别在这臭拽啊！
10: 老师啊，哎，首长，
7: 老师，
10: 首长，文清。
9: 又有新的任务了，哦，这不接着说吗？
7: 好，好，好。
9: 哎，哎，你起来，你起来。哎，哥，你起来。哥，你咋不进去呢？
7: 不惜的去，哥，这想给爷爷报仇吗？
9: 想。
7: 哥交给你一个严肃而认真的任务，行不行？嗯。进去。

1: 我们这次任务呢，是要打探打探里边什么任务。啊，去！哎，回来！成功以后，小夫人见。
2: 今天我带来了一个很重要的任务。首长您放心。
1: 咱什么硬骨头没啃过啊？就是，这次任务呢，非同一般呢，要从鬼子的手里抢回咱们国家的一件宝贝。
2: 什么宝贝？
1: 乾隆的宝剑。乖乖，那乾隆的宝剑鬼子是咋抢下的呀？早年有人到了皇陵，这把剑算是重见天日，可是现在竟然被鬼子夺走了，而且。 他们还要将此剑呢作为日本天皇登基14周年庆典的大礼啊，这是何等嚣张的行为啊！所以上级命令我们一定要想方设法把这只宝剑夺回来。
3: 首长，您放心，就算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们也要坚决完成任务。
1: 太给劲了，同志们！这次任务很危险，时间很紧迫，下午3点。
4: 火车就会到达济南站，只停留15分钟。总之，这只宝剑绝不能让他离开中国呀！
5: 听清楚了？
4: 嗯。
5: 哎，看来他们是不打算让我来参加这回行动。
4: 石叔叔说了，说这次是集体的秘密行动，说你从来都不听指挥，所以怕影响了夺宝任务。
5: 他们是瞧不起我。
4: 哎，天成，你说，你哥怕死吗？哥，你是个大英雄，你不怕死？
5: 是，哥是不怕死，但哥还不是大英雄。哥要把宝剑抢回来，干点惊动沿岸的大事儿，那时候哥才配得上"大英雄"这仨字儿。
4: 哥，我要和你一起去，我也要当大英雄。
5: 哥相信你，你早晚会成为大英雄。 但这回让哥先打，啊！万一哥这回有个三长两短，你就把哥埋在爷爷旁边。你说哥在国外那么多年，还没跟爷爷好好说话。爷爷，不说。
4: 哥，你不会有事儿的。
5: 是啊，哥肯定不会有事儿的。哥还要带着宝剑去延安呢，对。 哥说的是万一，知道什么是万一吗？
4: 万一，
5: 万一就是，你看啊，从那儿到那儿，大概得有1万棵树吧，是吧？
4: 嗯。
5: 万一的意思呢，就是我随便拿一石子儿打出去，打到一棵树，哎，你看那么多树都没事儿，就那棵树被万一上，这就是万一。
4: 哥。 就凭你，不会被万一上的。

0: 据首长带来的情报分析，敌人重兵把守的是勤务兵车厢，也就是最后一节。
1: 宝剑肯定藏在这节车厢里。
0: 不，也不排除鬼子声东击西，鬼子一定会对旅客严加盘查，队伍都上去，不可能。这样，我带黑子先上车，你呢带着队伍四点半一定要赶到东山岭。我跟黑子在车上一定要把列车弄拖挂了。
2: 咱们打他个伏击！还是我上车吧。
3: 不，答应让你来，车上我想办法。好了，别争了。老师，这次行动让梁飞参加吧。他可是一把好手，你又提梁飞，
2: 他有本事，我承认。
3: 他的毛病你也清楚，咱们这次秘密行动是靠大伙协同作战。他这个人，好出风头，好单独行动。
2: 这么重的任务，他胡来怎么办？哎，
0: 他又不是咱武工队的，咱没有个强硬的纪律来约束他呀，
2: 这不能带，不能带。
0: 不至于吧？上次在监狱帮助咱们救人，他表现很好啊。
2: 那他为什么呀？他想去延安，想让你给开证明。
0: 那我找他谈一谈。
2: 我想他会识大体、顾大局的。
0: 老师，哎呦，
2: 行行行。

0: 你是他师叔，只要你能把他捋顺了，那让他跟着你。
1: 队长，
2: 队长，政委，
3: 怎么了，猴子？
2: 飞哥跑了。
1: 什么？
2: 他一个人下山进城了。
3: 来，你跟队长政委说。
1: 天成，怎么了？你哥去哪儿了？
2: 我哥走了，他说他要做出让天底下的人都知道的大事。
4: 他还说要做出惊动延安的大事。他还说什么了？他说他要带着宝剑去延安。我说什么来着？怕什么来什么？
3: 买票来，买票来！今天没有票，买完了。好了，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
4: 把手放下，没事。两把匣，我是上有老下有小，中间有媳妇儿，我就是个巡警，我穿这身皮他也是不得已，我可没干过对不起中国人的事儿。
5: 你说，咱俩这是第几回照面了？
4: 我从来没见过你，这规矩我懂，我都不知道您长成什么样。
5: 睁眼睛看看，不，长什么样？长得还行。
4: 哎，
5: 我这今天鬼子干嘛？
4: 他就是
5: 运送一批伤兵回国。伤员，坐哪趟车？3:30我去青岛的那趟。 这伤员哪个医院的？72171病总医院。哎，那个梁爷，我就是个小巡警，一个小混混，您就把我当个屁放了吧？别作践自己呀！你说咱俩挺有缘的哈，哎，以后还想见面吗？
4: 不想见，不再也不再见了，
5: 不再见了是吧？
4: 见见见见见，您不是您想见就见，随您。
5: 那行，既然能见面哈，做点好事，别做坏事。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

0: 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0: 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

0: 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 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3969，40082-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妈，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1: 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3969，40082-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
3: 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 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

0: 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绒，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绒，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

0: 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这是本次火车车票座位情况，还有这是下次济南上车需要关照的特殊乘客名单。
1: 乘客半小时后发行，只允许名单上的乘客上车，要严格检查。
0: 嗨，
2: 车进来了，出示证件，例行检查。
3: 我们有票，走开。
4: 哎，证件都拿出来。
5: 我说你们，你们等着。
6: 你票为什么不要放进呢？
7: 反了他了，有俩臭钱有什么了不起的？
6: 跟我走。
5: 站住！
6: 站住！
5: 站住！站住！
7: 搜身检查。
0: 我是青岛纱厂的董事长，我跟日本有大宗的贸易。渡边将军是我们的证婚人，对我太太无礼，太过分了。
7: 我是奉上峰命令，凡是进站旅客，无论公母，一律搜身检查。
8: 等一下，老总，要不然您先搜一下我。
7: 啊，就不必了，不必了。像这位小姐多好啊，来而无往非礼也吗？还请。
5: 站住！给我站住！
6: 什么情况？
7: 太君，这是我的表妹，她要结婚的干活。
9: 你的表妹，你表妹长得可漂亮啊，你们俩为什么长得不一样呢？
7: 对，我的表妹长得像我的奶奶，我的长得像我的爷爷，所以她不一样。
9: 哟，
7: 表妹，
9: 新婚快乐
7: 啊！慢走。
10: 队长，就让他们这样走了，
7: 差不多就行了。都是中国人嘛，
9: 就是。
7: 这叫癞蛤蟆趴在脚面上，不咬人，它膈应人。今天晚上这酒钱有了。

哎呀，小门哎，你长挺白，滚开！妈的，姑娘来来，哥喜欢你来哎，滚！都想活了你啊？来，姑娘来来来。

0: 个，走，哥稀罕点嘞，来笑一个，笑一个。哎哎，哟，太君，你什么事？
1: 不，继续的干嘛？
0: 嘘嘘。哦，娘娘娘娘，我知道了，我扶你来。太君，你慢点，你慢点啊。哎，太君，你请，你的里面请。哎哎哎！

0: 不好意思啊，司机一看就是新手。
1: 香烟、苹果、大鸭梨，有要的吗？
2: 大鸭梨有需要的吗？
1: 香烟、苹果、大鸭梨。

0: 你小子，招呼都不打算上车，就是。
1: 跟你们打招呼还能上得来吗？哎，怎么就你们俩来了？老石头呢？
2: 火车4:30到东山岭，到时候我们一定想法子把车给弄拖挂了。
1: 老石头，打埋伏呢？
0: 你们怎么肯定宝贝儿一在最后一个车站？
1: 你看看那么多人，你手都那么严实，那能有假呀？
3: 万一他们生东击西呢？
4: 南飞，你有什么想法？
1: 我觉得3号车厢里边有鬼蛇神的时候，故事就在其中，
2: 事关重大，绝不能出半点岔子。3号车厢有问题，最后一节车厢也不能放过。

0: 我看不像。
1: 行，哎呦，起来！哎呦，起来！啊！啊！来吧！这个少，什么少？把车接过来！三四少！哎，你站起来！是他吧？是他吧？是他吧？他吧？哎，起来！起来！是他吧？
2: 注意隐蔽，准备战斗！
3: 好嘞！太君，我们是给里面送吃的。
1: 对，
3: 哎，咪西咪西，苹果、梨、

0: 车祸，快走！
1: 是。

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我会做的。队长，没有发现抹烟，都找遍了。不可能啊！我认识，我认识，我认识，我认识，我认识，我认识，我认识，我认识，我认识，我认识，我认识，我认识，我认识，我认识，我认识，我认识，我认识，我认识，我认识，我认识，我认识，我认识，我认识，我认识，我认识，我认识，我认识，我认识，我认识，我认识，我认识，我认识，我认识，我认识，我认识，我认识，我认识，我认识，我认识，我认识，我认识，我认识，我认识，我认识，我认识，我认识，我认识，我认识，我认识，我认识，我认识，我认识，我认识，我认识，我认识，我认识，我认识，我认识，我认识，我认识，我认识，我认识，我认识，我认识，我认识，我认识，我认识，我认识，我认识，我认识，我认识，我认识，我认识，我认识，我认识，我认识，我认识，我认识，我认识，我认识，我认识，我认识，我认识，我认识，我认识，我认识，我认识，我

带走。

0: 孩子，把那叫驴给我拴住了。妈，你怎么在这儿呢？我来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刘景怡同志，这就是梁飞，人家是从法国回来的，这儿有点不切实际，太散漫。
1: 少来啊！
0: 看不上我就痛痛快快给我出证明，别嘴上一套背后一套，有意思吗？
1: 我说的是假的。
2: 你好，我叫刘景怡，从延安来的。跟你说话呢。哎呀，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你叫什么？
3: 刘景怡。
2: 梁飞，多有德。
4: 你的身手很不错。
2: 哎，哪儿哪儿不行不行不行，还是你好，真的还是你好。
4: 哎，真的，我第一回看见一漂亮姑娘，身手那么好。
2: 哎，你是从延安来的？
5: 是，
2: 是来接我的吧？我就说什么来着？
4: 至今的荣耀发光呢。
5: 是不是？跟你有什么关系？人家刘同志是来执行特殊任务的。
6: 这，白高兴一场。
2: 我们这是紧急行动，我们没有来得及通知你们，还好有你们武工队的及时出现，帮助我们顺利的完成了任务，谢谢你们。
6: 不管怎么说。
5: 这件国宝总算留在咱们中国了，
6: 梁飞，那宝剑拿我瞧瞧。
5: 慢点啊，
6: 师傅。哎，
5: 那个，我这件事情干得漂亮吗？
6: 功劳有，过失也有。
5: 不是怎么说话呢？
6: 这宝剑可是我抢来的，我是要带他到延安当见面礼的。我，
5: 你以为功劳是你一个人的？是大伙的，
6: 还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你。
5: 我就是个人物。
2: 你让刘同志说一说，我这事儿延安能知道吗？
7: 梁飞同志，请您把宝剑交给我吧，我要带回延安复命。
2: 你不是要抢我功劳吗？
7: 你放心，功劳是你的。
2: 延安知道我了。
7: 你梁飞的大名已经无人不晓。<笑>
2: 也没有那么好，但这话听着哈，舒坦。嗯，看没看见延安来的同志的素质？
7: 哎，那个我什么时候能去延安呢？啊，这个要听从你们武工队的安排。
6: 嗯，
7: 石队长，王政委，我先走了。梁飞。
2: 谢谢你的配合，告辞。
8: 我送你走了，让开，让开，
2: 我成配角了，太伤感情了。
8: 队长说的在理儿，啊，功劳是大伙的，当然呢，啊，你配合的也还行。
2: 啊，你少将我啊！我告诉你。
9: 早晚一个人干一件惊动延安的大事儿，不是做给你们看的，做给延安看的。我就不信这个周玉海有九条命。
10: 报告局座，周玉海在华北华东地区的亲日势力中影响极大，日军对他保护极为严密。
9: 请局座放心。
11: 我这一次派出了咱们局的第一杀手邢亚文，确保行动万无一失。
12: 行动中要做好周密的部署，要吸取上两次失败的教训。
13: 明白。
11: 还有一件事情要注意，上一次刺杀周玉海之前，侦察科发现重庆出现了一部信号非常强的密码电台，密码组合非常特殊，他们怀疑跟刺杀周玉海有关系。
13: 怎么可能啊！
11: 旅连长三令五申，要除掉这个周玉海。

0: 哥，这一次要是再失手的话，我们很难向上面交代。
1: 请党国放心，请局座放心。
2: 哥，哥，我听说上面要派你去刺杀周玉海啊。
3: 是啊。
2: 副营长让中统和特战局派顶尖高手去刺杀周玉海，你哥在中统名气最大，他要是不去，谁去啊？
1: 就不能让别人去啊？非要让我哥去。哥。
2: 过两天就是你生日了，我特地给你准备了生日晚宴，要不然你跟上面请示一下，晚两天再走。
3: 亚萍，别孩子气了，你也是个军人，知道什么叫君命如山吗？
2: 可是
3: 华
2: 平姐，哎，小白白，亚萍姐，哥，
3: 你
2: 们知道吗？梁飞不但把三个仇人给杀了，还夺回了宝剑呢。
0: 我们已经得到消息了，
2: 那有什么大惊小怪？
3: 哎，你想过没有？梁飞这么厉害，如果让他去刺杀周玉海的话，
2: 雅文哥不就安全了吗？
0: 我听说梁飞是中共的。
2: 哎呦，景拜拜，现在都国共合作了，武功队的人都是土包子，没经过专业训练，哪能跟我哥比啊？
3: 亚萍，你记着，人外有人，山外有山，你哥我并不是最好的。
2: 哥，你就是最棒的，对吧？对对对对对，雅文哥，你在我心里永远是。

0: 哎呀妈，死人了！
1: 哎呦，死人了啊！哎，还是个女的，
0: 你的证件看一下。
1: 哎呦，还有个男的呢！
2: 追！

们，快走，快走啊！

0: 董局长，你不是向委员长表示要在10日之内除掉周玉海吗？各大媒体都为你助威呀，可是你的行动却一再的失败，真是把党国的脸都丢尽了。本人是指，董鹏的重死要为党国效犬马之劳。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了，你说怎么办？怎么解决？秘书长，学生已经制定了个方案，这次。 一定要铲除周玉海。好，我但愿你能记住刚才说的话。周玉海不死，你就自裁，为党国尽忠吧。
1: 是。

0: 膝关节发软、无力、不适、关节信号不能忽视。雅德荣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1: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2: 这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两粒。
3: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雅德荣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9，99.9，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9，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4: 我呀、是个老电厂工人，在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这腰累出大毛病了。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除了治疗，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涂，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0: 特别公告：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1: 咱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呐、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0: 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两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9，99.9，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6月份
5: 的时候，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的广告，我赶紧打电话买了回来，心想这样哪怕是能减轻也行啊，我吃了有1周多吧，关键呀是也不贵。算下来也就那么几毛钱，还不够买2头蒜、1把葱呢。看来咱们呀，还是要相信科学。这身体是自己的，营养呀，该补就要补，别等到进医院再后悔。你看看我现在的身子骨，我心情太好了，我真的是要好好感谢下人家雅德荣厂家。
3: 氨糖是形成软骨的重要营养。软骨素是关节软骨的天然组成部分。30岁以后，我们体内的氨糖含量不断的降低，且无法生成。到了65岁以后，基本消耗殆尽。氨糖的减少呢，

0: 会加重鬼骨之间的磨损，引发各种病痛。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能直达关节深处。花99体验雅德荣，您不吃亏。
1: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00。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西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2: 老了老了，身上的毛病啊就越来越多，整天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哎呦，我这胳膊哟！
3: 爸，没事吧？
2: 自己遭罪不说，还拖累子女。
3: 我个人觉得呀，孝敬老人得用心，并不是单纯的给他们物质生活就完事了，还是要时刻关注着他们的健康问题，让他们呀少受罪。我是前段时间在店里啊看到他们都在买这个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的，我就赶紧买了几瓶给我爸，反正也不贵。我爸吃了大概有一周吧，我爸就说他有感觉了。我们做子女的在外边就可以安心工作了。
2: 是啊，我们当老的能有个健康的好身体啊，才是儿女们最大的福啊。
4: 听到了吗？这人到中年，这膝盖是真的是一天不如一天，整个腿感觉到都没有弹力了。有时候我真的怕在外面摔着碰着，一定啊要重视起来。我建议啊，大伙儿啊都去试试这一款氨糖软骨素。咱们的身体也像汽车一样，要勤保养才对。氨糖对我们很重要，整个腿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放松感。这里面添加的氨糖小分子啊，还有软骨素，非常的好吸收。我建议，特别是家里有老人的，一定得常备着。
0: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1: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99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特别是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不同程度腿脚不方便的困扰，比如上下楼特别费劲，跳不起来，膝盖绵软无力，还有啊就是年轻时干体力活造成颈肩腰腿腕关节受损的，手机电脑电视久看不动的，平时锻炼爬山去健身房推器械这种高强度运动的，都应该每天坚持吃这个氨糖软骨素来补充骨骼营养，早晚来2粒，及时保护好的关节，少遭罪。权威数据表明啊，96.6%的中国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所以啊，骨骼老。老化衰退非常明显，相关病症自然就会增多，因此每日补充足量的氨糖和钙是保持我们身体骨骼健康的基础。雅德荣新升级的氨糖软骨素，双效协力补足营养。
1: 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如果你正在遭受腰疼、腿疼、膝关节肿胀无力、肩膀疼、胳膊抬不起、手指关节酸麻胀痛、钙流失严重、经常抽筋、运动损伤、关节老化萎缩等一系列骨质疏松或关节伤痛带来的困扰，别担心，专为国人体质研发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99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就能让。

0: 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1: 关键是啊，它便宜好用，有个颈肩腰腿疼的呀，我建议啊，你都试试。
2: 他补氨糖曾润华，
3: 以前呢，我这大腿啊、小腿是经常的抽筋儿，特别是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说这睡着睡着吧，突然就抽筋了，本来这睡眠就不好，这一疼吧，这一宿啊就再也别想睡了。
2: 膝关节发软无力，不是关节信号，不能忽视。雅德荣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膝升级高含量，
1: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4: 这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两粒。
0: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雅德荣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元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5: 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除了治疗，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2: 特别公告：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1: 咱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2: 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先是每天早晚来两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
0: 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能直达关节深处，花9.9元体验雅德荣，您不吃亏。
2: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只要9.9元，9.9元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看，他在吃，他在。

0: 本事，他们都是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的受益者。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膝关节发软、无力、不适、关节信号不能忽视，亚德绒是。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1: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2: 这亚德绒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2粒。
3: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椎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亚德绒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0: 膝关节发软、无力、不适。关节信号不能忽视，亚德绒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1: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2: 这亚德绒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2粒。
3: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权威数据表明啊，96.6%的中国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
0: 亚德绒现在拨打电话。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4: 我呀，是个老电厂工人，在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这腰累出大毛病了。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除了治疗，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亚德绒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 就给我带回来三四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0: 特别公告：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

0: 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亚德绒胺糖软骨素带来的积极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胺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紧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2: 咱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亚德绒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0: 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4: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6: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7: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7: 量身定制，
6: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1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

0: 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纵深推进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各地依托基层自治体系，抓实隐患排查险情处置，全方位夯实基层安全治理根基。关注开局起步15.5建设现代化新重庆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巫山提出力争到2030年全县 GDP 迈上400亿元台阶。庆陵尼日利亚 KD 项目首批样车载于交付，市属国企西非首个商用车合作项目迈出实质性步伐。

0: 各位观众中午好，这里是重庆卫视和重庆新闻频道正在并机直播的第一眼新闻。眼下正值防汛关键期，各地纵深推进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依托基层治治体系网格化群防力量，抓实隐患排查险情处置，全方位夯实基层安全治理根基。
1: 连日来，各地依托141基层治治平台，充分发挥基层群防力量前哨作用，成功处置多起突发地质险情，实现快速避险。丰都县立足道路边坡安全，常态化开展雨后隐患巡查。几天前，仁沙镇陶家坪村网格员巡查时发现道路边坡出现裂缝，零星落石。
2: 我们第一时间都是打电话报告村委会，开启道路熔断机制，然后把道路封锁。然后过了几分钟，我们都发现石头空的声都突然都砸下来了，把那个路面呢都造成一个深坑。但是因为我们开启了熔断机制，所以说也没有造成任何人员的伤亡。
3: 目前，我们已对全镇52处重点安全点位逐一复核检查，当场整改边坡松动、山体间裂隙等安全隐患4处，全部完成动态消耗管理。
1: 针对强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各区县严

0: 各落实巡查排查机制，精准防控汛期安全隐患。8月19号，云阳县部分乡镇遭遇区域性暴雨，境内7条中小河流明显涨水，当地提前启动水旱灾害防御4级应急响应，全覆盖较应山洪灾害危险区、水库、山坪塘等重点点位负责人，累计推送预警信息1600余条，紧急安全转移70户群众，全力守护汛期安全。
1: 我们全覆盖较应129个山洪灾害危险区、9个山洪沟口危险区、182座已成水库、72座小水电站和66口高位山坪塘责任人，加强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浮查，
0: 为夯实安全防控能力，我市住建部门近日在重庆轨道交通15号线施工现场举办群防群治百日攻坚安全科普知识进工地活动，现场示范操作流程，引导一线工友主动排查上报隐患，
2: 印发了隐患内部报告奖励文件。工友发现隐患，扫二维码上报，强化专项暗访巡查，有效推动百日攻坚行动落地见效。
3: 近日，乌溪县大河乡民主村登科寨区域突发危岩崩塌险情，约5立方米的孤石从距地面约600米处坠落。当地依托10户联防基层群防体系与141基层制止平台联动机制，在危岩整体崩塌前半小时内，将95名涉险群众全部安全转移，未造成人员伤亡。
4: 清晨6时许，乌溪县大河乡民主村的村民曹自安听见屋后山崖传来闷响，发现几块落石顺着山坡滚落，他第一时间拨通了村里的应急联络电话。
5: 我就听到石头下来把管径带打坏了，然后这个村里再打电话，他们都立马上来。
4: 村网格员同步通过141基层制止平台上报隐患信息，并迅速启动应急处置流程。村干部、网格员、联防组长立即进行敲锣示警，逐户敲门排查，上门劝导转移。
6: 通过敲锣和那个上门敲门的那种等方式，我们把那个所有的人不漏一人的全部转移到我们当群服务中心。
4: 这套反复演练过几十次的机制，让他们在半个小时内完成46户95名涉险群众的安全转移。群众撤离完毕后，山顶孤石整体崩塌，一块大约5立方米的孤石从距离地面大约600米处坠落，造成登山步道、观景平台等受损。所幸群众转移及时，无人员伤亡。此次险情能够实现快速避险、零伤亡，得益于大河乡推行的微网格加10户联防工作模式。
7: 以微网格加10户联防为实战单元，让3张图入户上墙：一是风险点位图，以户为单位公示风险；二是转移避让图，一户一图反复演练；三是人员联络图，3支力量包联到户，网格配齐装备。最终让群众实现风险隐患心中有数，撤离路线心中有底，紧急情况身边有人，切实提升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
4: 目前当地已对隐患区域全域设置警戒标识，严禁人员回流，同时对接县规划自然资源局、应急管理局等部门下沉一线现场踏勘，开展后续隐患专业管控，全流程闭环处置次生风险。
3: 百日攻坚行动开展以来，各地各部门高度重视，始终坚守在一线巡查排危。为持续推进落实群防群治、除险固安百日攻坚的要求，20号上午，高新区康居西城工作坊小区开展了一次消防演练。小区物业希望通过演练找到问题，从而筑牢消防安全防线。
8: 要按照演练方案、流程认真执行。第3，每个人动作越到位。希望通过演练能够提高我们物业公司的应急反应能力。
9: 随着演练的正式开始，康居西城渝开发物业的工作人员按照先前制定的演练方案，组织居民有序疏散。物业保安刚把居民疏散，消防救援人员也赶到现场，很快就找到起火位置，并立即进行灭火。半个小时后，演练顺利结束，消防救援人员再次对小区物业进行了消防。

0: 工作专项培训，很多居民也参与到了培训当中。
1: 不能对着油面上直接喷，因为它容易站起来出来，这溅射到我们身上。
2: 今天学到我来实际操作哈。
0: 小区居民们说，这样的消防演练很有必要，让大家树立了消防安全意识，能够很好的防患于未然。
3: 可以可以，搞得好哦。
0: 高新区香炉山街道办事处主任胡玲说，在百日攻坚行动中开展消防演练，能够很好的帮助大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也能更好的提升小区物业人员的应急处置能力。
4: 只好群防群治，防护网。此次演练主要针对公租房小区消防管控的薄弱环节，练逃生、练联动、练处置，补齐居民自救互救短板，磨合社区、网格、物业、应急、消防等多支力量的联动处置流程，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进入汛期以来，强降雨、河道涨水等风险隐患增多，水域抢险救援压力增大。黔江区组织开展水上救援编队实战演练，为汛期水域安全保驾护航。21日，演练模拟黔江遭遇持续强降雨，河流水位暴涨，阿彭江流域浊水段出现人员被困险情。接到出动指令后，黔江消防救援支队水域救援编队迅速按照实战要求奔赴演练水域。到达现场后，各救援小组密切配合，开展舟艇编队搜索、落水人员施救、翻舟自救等实战科目。舟艇在复杂水域变换编队队形，规避水面漂浮障碍物，整套流程快速规范，全流程还原汛期洪涝灾害救援真实场景，检验队伍力量投送、战术协同、装备实操水平。
6: 这次编队拉动更加考验我们队员之间的默契配合，水流环境瞬息万变，每一个操作动作都关系救援成败。通过演练，我们进一步巩固水域救援技能，做好随时出战的准备。
5: 据介绍，此次演练重点针对黔江山地河谷多、汛期水流变化快的地域特点，聚焦洪涝灾害突出风险，补齐水域救援处置短板。

0: 市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建设现代化新重庆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十一场。面向十五五，巫山围绕建设山区库区，强县富民现代化巫山这一总体目标，力争到2030年全县 GDP 迈上400亿元台阶，扛起现代化新重庆建设使命担当。
1: 抓好山清水秀美丽之地建设和乡村振兴，是巫山在未来5年重点聚焦的两件大事。具体来说，到2030年，确保长江干流巫山段水质稳定保持在2类，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保持98%以上，森林覆盖率超68%，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40%以上，
2: 巩固发展以红叶为主的100万亩景观林。以翠绿柑橘为主的100万亩金果林，依托数字重庆建设成效，搭建空天地人一体化监测体系，大幅提升生态环境问题发现和溯源处置的效率，持续夯实三峡库区生态本体。
1: 未来5年，巫山将持续释放生态工业和开放合作两大潜能，围绕全市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发展食品农产品及中药材加工、新能源新材料三大绿色产业，提速建设丁家坪码头、巫关高速、两巫高速等重点项目，提升对外开放能级，
3: 做强三峡制造、巫山好品生态工业的品牌。预计到2030年，全县的规上工业的企业突破100家，工业总产值突破100亿，
4: 建设综合加工园区，开发翠绿果酒、果脯、中药饮品等系列的加工产品，把原材料这一块吃干榨尽，
5: 加快构建两横两纵的高速路网，提升干支港口能级，巫关高速、两巫高速和奉贤高速建设，连通陕南关。

0: 中平原城市群。
1: 15/57，巫山将建设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现代山地生态高效农业、高品质康养度假区、三峡港湾城四张文旅名片。通过打造神女大扶梯、立体消费走廊等具体举措，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事。
2: 我们将坐优巫峡神旅景区南北水陆环线，串联三峡龙脊、龙骨坡古人类文化遗址等景区景点，推动县域文旅产品品质升级转变。
3: 庆陵尼日利亚 KD 项目首批样车昨天载于交付，该项目是市属国企在西非首个对外合作商用车项目。样车的交付标志着庆陵集团西非本地化战略迈出实质性的一步，也标志着渝尼汽车产业合作迈入落地运营新阶段。
1: 按照规划，明年初前，庆陵集团将打通 KD 散件出口、尼日利亚本地组装、终端交付的完整业务链条，未来逐步辐射西非全域，力争实现累计产销突破10,000台的目标，将该项目打造成为中国西非汽车产业合作标杆项目。
4: 我们期待通过双方合作，能够推动尼日利亚本地汽车产业发展，创造就业，实现中尼双方互利共赢。
5: 推动重庆车企与更多的西非国家达成合作，让渝车走向更广阔的海外舞台。
6: 深度参与中非产能合作，推动产业链协同共建，实现从产品出海到体系出海的转变，为陆海新通道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3: 据市水文总站监测，昨天8点到今天8点，我市中西部、东北部部分地区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两江新区、沙坪坝等10个区县出现暴雨。上午9点市气象台发布预报，未来几天我市多云为主，局地阵雨或者雷雨。今天白天大部分地区呢是多云，西南部和东部部分地区有分散阵雨或者雷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中心城区多云，午后有分散的阵雨，气温27度到36度，白天气温回升，湿度较大，体感闷热，户外出行注意防暑降温。好的，重庆卫视稍后将会播出其他节目，第一眼新闻将继续在重庆新闻频道为您直播，我们稍后见。

0: 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2: 狗粮。
0: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3: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4: 晚上更难受，
3: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
3: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5: 超视力17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镜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6: 眼光过程是很好，眼光师很负责，把那个光给我练得很仔细，
7: 配上一个超视力远镜都能看，开车照相啊走路啊一副搞定。
5: 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8002221。
10: 昨天傍晚到今早，我市以多云天气为主，部分地区有分散阵雨，东北部局地大到暴雨，其中云阳奉节屋

西等三个县有四个雨量站为暴雨。预计今天白天，我市大部地区多云，西南部和东部部分地区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局地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恰逢周末，休闲游玩需加强安全防范。夜间持续受暖高压影响，大部地区多云，但偏南地区受南海热带风暴及其外围环流影响，会有分散阵雨或雷雨，请及。

0: 云25到34度，潜江小雨22到32度，南岸小雨转多云25到34度，长寿多云25到36度，江津小雨26到37度，河川多云24到34度，南川小雨23到35度，綦江小雨24到35度，荣昌多云转小雨25到34度，梁平多云24到36度，汴江多云23到35度，中县小雨转多云25到35度，云阳多云25到37度，石柱中雨转多云22到34度，秀山小雨转多云23到34度，酉阳小雨转多云22到32度，衡水小雨25到37度，万盛经开区小雨23到34度。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啊，我先得说一声谢谢您哦。啊，
1: 怎么回事？
0: 就是上次我说你的朋友生个大胖小子，
1: 对对。
0: 然后呢，我不知道该送什么礼物啊。后来我听您的建议，买了一个金花生的小手链。嘿，昨天正好我朋友啊请满月酒，我送给孩子了。我朋友收到后特别高兴，笑得都合不拢嘴呀。
1: 你朋友喜欢就好，你不用跟我客气。哎
0: 呀，要说现在这个小孩可真是越来越了不地呀。哎，就昨天我一看我朋友的儿子。白白胖胖的，特别可爱。更让我震惊的是啊，才一个月大的婴儿，居然自己用两个小手抱着奶瓶喝奶，厉害吧？
1: 那是够厉害的。一般来说，这婴儿长到四个月，他才会自己抓着奶瓶子喝奶呢。
2: 刚才你说这个哈，都不算啥
0: 啊，不算啥。
2: 对，我刷那个视频的时候啊，我看到过一个啊，就这个小婴儿啊，刚出生十天，好家伙，自个儿抱那奶瓶喝，还有呢，刚六个月啊，六个月大的孩子，他会叫爸爸啊。就是现在的小孩怎么就是越来越聪明了感觉。哎，
1: 确实现在咱们的生活水平是越来越高了，新出生的孩子他也不缺什么营养啊。
2: 对，
1: 那他这个脑神经又发育得特别快，自然的他就会越来越聪明。特别是对一岁以内的宝宝来说，如果这个时候妈妈提供的这个奶水充足，里边又富含营养，那宝宝的大脑神经的网络就会实现一个飞跃性的发展。这一年呢，他大脑的生长发育的这个幅度啊，相当于今后一生的这个大脑的生长啊。
0: 一年的大脑生长相当于后面的一辈子啊，这也太快了吧。
1: 就是这么快呀。一个呢就是遗传因素在起作用，再一个

0: 那就是我之前讲过的，母乳当中它有一种非常重要的物质，可以直接促进脑神经的发育的。你俩想起来没有啊？是什么呀？
1: 神经酸。
0: 哎呦，没错，
2: 再错不了。
0: 没错，没错，没错啊！这个母乳中含有神经酸，它对婴儿大脑的生长发育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人的脑神经网络要想形成，就必须有神经酸的参与，而且呢，神经酸呢，它还是属于那种必不可少的主角呢。嗯，那神经酸它不光是在人的就是婴儿期它有用，我们人成年以后，它依然能帮我们再生出新的脑神经细胞，形成新的神经网络。特别是当我们原来的这脑细胞，比方说啊，出现了一些老化了，出现了损伤了，这个神经网络呢，或者出现什么断裂呀、堵塞的这个情况下，神经酸能帮我们把这些坏细胞，它给它换成新的，把坏掉的网络帮你修复修复好。嗯，
2: 这个我觉得太棒了
0: 啊，太棒了。
2: 不过冉老师，您说像神经酸这么好、这么重要的东西啊，那为什么在您讲之前我们就从来没听过呢？
1: 还真是啊，
2: 按说哈、啊、这么好的东西，那应该就是早就普及了，而且是大面积的普及。嗯，
0: 立冬啊，你要这么问我的话，真是被你刨根问底给问出来了。我告诉你，其实这个神经酸早在20世纪2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被发现了。
2: 哦，就1920几年。
0: 对，到现在你说多少年了？
1: 100多年了。
0: 100年了。对了，那为什么100年了知道的人还这么少呢？
2: 对呀，
0: 就是因为神经酸的提取之路走得太艰难了。那没有，你怎么会知道呢？少你怎么会知道呢？对不对？
1: 那神经酸到底是怎么提取出来的呀？
0: 那你听我讲啊，1925年那会儿，科学家就第一次从那个牛的大脑里和人的大脑当中就分离出了一种独特的不饱和脂肪酸，这个其实就是神经酸。然后呢，隔了仅仅一年，到1926年了，又有一位科学家，他呀从那个大鲨鱼的大脑当中成功提取到了神经酸，并且呢把它确定了它的分子结构，所以这个神经酸又被称之为叫鲨鱼酸。但是当时呢，科学家他不能确定这种物质它到底有什么作用啊，对不对？你找出这么一个东西用在哪儿啊？所以呢，只是把它当作一种普通的发现。
2: 哦，没重视，
0: 没重视，不知道它干什么用啊。找到了，然后到什么时候呢？到1972年的时候，又有两位神经学的教授无意间他就发现，鲨鱼的大脑，就这个鲨鱼，受伤了，可能被咱们那个船的那个下边那个桨啊，给打了。这鲨鱼受伤了，乖乖，这个鲨鱼短时间内它能自行修复过来，
1: 这么神奇啊？
0: 是啊，所以科学家们也觉得太神奇了，于是呢就再进一步的研究，没想到就这么一研究，就有了一个非常重大的发现。鲨鱼的脑组织之所以受到重创以后能够自动的恢复，原因在哪儿呢？因为鲨鱼的脑袋当中的神经酸帮它修复了大脑的神经网络，这个神经酸呢能够完整的穿透血脑屏障，疏通复原那些受损的神经网络，从而呢就使这个鲨鱼的大脑呢恢复了它原有的功能了。
2: 对，你原来你这东西研究出来了，你放那不知道怎么用。
0: 是啊，
2: 暴殄天物。这回知道了啊，好家伙，得彻底火了吧。
0: 是，那么对当时的科学界来说，这就是一个奇迹。
2: 对，
0: 因为从古至今从来没听说过有什么东西有类似的作用，就这一个发现吧，被认为是上天赐予人类的瑰宝。但有一点呢，很多人都忽略了，就这项发现对于人类来说它是巨大的福音呢，但是对于生活在海洋里的鲨鱼来说，那就是噩梦的开始了。
1: 这回鲨鱼可是倒霉了。
0: 是啊，那当大

0: 家都听说，哟，鲨鱼大脑当中竟然存在着能修复脑神经的宝贝，这普通老百姓还好，因为知道自己也肯定买不起，但那些有钱人他就疯狂了，就非常想得到这个神经酸。你甭看这个鲨鱼有那么大个儿，老长老长的了，其实从每条鲨鱼的大脑当中提取的神经酸那是非常非常有限的，
1: 非常有限。
0: 那你说这么多人要，那不够怎么办呢？那就得再去捕更多的鲨鱼。那这些有钱人他那个强烈的需求大大加剧了社会上对鲨鱼的捕杀。据说就因为这个神经酸，导致全球每年有100多万条鲨鱼被捕杀了。
2: 每年啊，100多万条。
0: 是，
2: 不是那海里的这些鲨鱼，这早晚都得灭绝啊！有这么捕杀的话，这相当于杀鸡取卵呢。
0: 是啊，那么随着这个鲨鱼的数量不断不断的减少，想获得神经酸，那就变得越来越难。鲨鱼少了嘛，对不对？那就根本没有办法满足人们的需求了，这就导致神经酸的这个价格呀，就这样一直非常非常的高昂，
1: 一路飙升，
0: 飙升到最高价的时候每公斤300万美元。
1: 这么贵？
0: 对呀、啊、你说你想吃那一小瓶，你再喝下
1: 来，吃不起，
0: 吃不起。哎，价格最低的时候呢也卖到每公斤120万美元，
1: 那也吃不起。
0: 所以神经酸就成了有钱人的专属品了。
1: 怪不得像我这样的普通人啊，听都没有听说过啊。而且他们这么大肆的捕杀鲨鱼啊，那国际上一些相关组织肯定不会不管的呀。
0: 对呀，所以后来全球就开始颁布这个禁捕令啊，严禁这个猎捕这个鲨鱼。哎，从这个鲨鱼大脑当中提取神经酸的这个途径，咔哧，这不就中断了吗？
2: 没有原材料了，
0: 没有原材料了，哪来的神经酸呢？后来呢，科学家们呢转向了人工合成的方向了，就想要通过化学合成的方法来研制这个神经酸，
2: 给他造这个神经酸。
0: 对，
1: 那后来他们有没有造出来呀？
0: 做是做出来了，但是呢，在后来的实验当中发现，人工合成的这个神经酸对人体有巨大的副作用。
2: 有，
0: 所以呢，这个科研项目呢也被终止了，
1: 下马了。
0: 对，那么这种接二连三的中断，就是为什么神经酸被发现了100年之后依然没有实现广泛使用的原因。但是这个科学家们并没有放弃，还是在不断地寻找新的神经酸的来源，并且慢慢地把这个关注点呐、慢慢慢慢地就放到了植物的身上。从1980年那个时候开始，科学家们陆续的在一些植物的种子里检测到了神经酸。这方面呢，可以自豪地告诉你们俩啊，咱们国家的专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2: 您说的是咱们专家啊发现的那个元宝蜂的事儿吧？
0: 哎呦，回去做功课了。没错，2005年，我国的王信言教授公布了如何从元宝蜂树籽油当中提取神经酸的方法。那么这个一公布，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正是有了这一项研究成果，神经酸才开始慢慢慢慢地走向了市场，走向了大众。所以立冬刚子，像咱们这些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真的要感谢科学家们的付出，他们的不懈的努力，
2: 是
0: 感谢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虽然说现在神经酸的价格依然是不便宜，但至少不会像以前那样，就像咱们是这么个看的，望尘莫及啊。就想兜里没钱呢，你花不起这个钱呢，对不对？哎，那么真想用的朋友呢，现在你稍微多花一点钱，你还是能够用得起的。
2: 对呀，这个其实啊真的是一件大好事儿啊。
0: 对呀，
2: 您说现在的人呢，虽然说这个物质生活啊已经是相当好了，但是生活节奏跟过去相比呢，那也是快了不知道得多少倍了。
0: 是，
2: 大家的压力呢都很大，所以说这么一来，这个人的大脑的神经啊就很容易出问题。所以我觉得神经酸对咱们来讲太需要了。
0: 你说的没错，李东，现在的人呢面临的压力确实比过去大多了，因为这个社会它越发达，

0: 这个竞争它就越激烈。
1: 对，
0: 哎，就像我年轻的那个时候，根本不需要自己找工作，
2: 包分配。
0: 对呀，那是包分配呀。
2: 嗯，
0: 而且呢，大伙儿呢拿的这个工资呢，差不多。
1: 是
0: 啊，你30块钱，他可能35块5毛，比你多5毛钱，多1块钱，没啥大来去。
1: 嗯，
0: 各个家庭的经济条件也都差不多。你们多长时间吃顿红烧肉？我们家跟你们家差不多，也多长时间吃顿红烧肉。现在呢，社会上出类拔萃的人太多了，大学本科学业毕业了，不容易找到工作。每个人都需要不停地去追赶，才能保证自己不被社会淘汰。就算你不去追，你后头的那些人
2: 还追我呢。
0: 对对对，而且关键咱们现在很多人，他的身后有房贷呀，有车贷还跟着呢，还有那个结婚养娃啊，医疗等等，这些压力都会让人感到焦虑紧张还有不安呐。
2: 别说了，说的我们压力山大呀。
1: 你来讲，别说成年人
0: 啊，
1: 你看现在的学生，
2: 哎，
1: 对吧，
0: 卷，
1: 压力都多大了。
0: 是
1: 我小时候
0: 啊，
1: 就我经常说，我只要是放了学
0: 啊，
1: 好家伙，那我就撒了欢的玩啊，
0: 嗯，
1: 把那书包一扔，
0: 嗯，
1: 各满世界的疯跑，
0: 嗯，
1: 下河，
0: 嗯，
1: 摸鱼，
0: 嗯，
1: 是吧，什么事都干。现在你再看看呢，小区里头玩的啊，都是那个没有到上学年龄的那个小孩儿，一丁点大的孩子，都没上幼儿园，上幼儿园的那可能都已经去学这个学那个了，更何况你说大点的孩子，除了在学校里边学习之外啊，还是在家里边学习啊，到这个学这个学那个，对吧，他根本就是出不来呀，没有时间玩啊，好多孩子都是得熬到那个半夜。
2: 是啊，我还听说啊，现在的学生这心理啊也挺脆弱的，考试没考第一，考了个第二，郁闷了，哪像我们小时候，只要考及格了就万事大吉，万一考得太惨，大不了挨顿骂挨顿打，转个手就忘了。
1: 您那叫没心没肺。
2: 说谁没心没肺呢？你小时候不也这样？
1: 哎，我小时候学习成绩还比较好啊。
0: 行了行了行了，你们俩怎么又掐起来了？总之啊，就是现代人的压力大，这个是肯定的。而巨大的压力呢，很容易造成我们脑神经的损伤。为什么人压力一大，他就吃不好饭睡不好觉呢？
2: 是啊，
0: 你说是不是？
2: 嗯，
0: 那他就因为脑神经受到了伤害了，他就不能正常的向咱们的身体传达，哎，你好好吃饭啊，你现在该睡觉了，你睡觉啊，不能传达这一类指令了。这压力过大了，脑神经细胞也会加速老化死亡，那我们的记忆力就会大幅度的就下降了。那大脑的反应就会越来越慢，甚至会彻底的失去记忆，失去甚至就是失去我们的行动能力，也就是出现了老年痴呆呀、脑萎缩呀之类的这些现象。所以说现代人的脑神经真的是太需要好好的养护养护了。那么我呢，之所以对那些研究出神经酸的专家这么感恩，就是因为神经酸它在我刚才说的这些方面真的能帮上我们的大忙，这是实实在在的宝贝。
2: 我明白我明白
0: 啊，
2: 阮老师，今天您说了这么多关于神经酸的事儿了，那今天您是不是做一个有关神经酸的美食？
1: 哎，对对，
0: 你看你看，
1: 可以有啊，
0: 这让他打住都打不住，
1: 这个真可以，
0: 你还真可以有。我就知道你俩肚子里的那个馋虫啊又出来了，
2: 到点儿了，
0: 到点儿了是吧，又该吃了是吧。行，那我就把几种含神经酸的食材我给它组合一下，然后教你们俩做一道南瓜什锦蒸饭吧。
1: 好
0: 啊，需要用到的食材有贝贝南瓜，用凉水浸泡过的糯米和小米，比例呢是糯米3份小米1份，还有花生米，切碎的红枣，以及一些蓝莓干。我们把南瓜顶部切掉，挖空里面的籽，然后呢在南瓜底部铺一层糯米和小米，把它压实，撒上一点花生红枣碎还有蓝莓干，再铺一层糯米和小米，压实以后呢再撒上花生红枣碎和蓝莓干。

0: 再加一点清水，把南瓜呢放到盘子里，再放入蒸屉中，盖上盖子，蒸半个小时左右，把它取出来。今天的这道南瓜什锦蒸饭就做好了。观众朋友们，您学会了吗？
1: 嘿嘿，阮老师，您这道南瓜什锦蒸饭啊，这个闻上去可太香了。我正好我饿了。
2: 我也是啊，这口水都流出来了。
1: 对，
0: 想吃我这道美食，我得先考考你俩
1: 啊，
0: 就是这一道美食里有哪些食材是含有神经酸的？
1: 南瓜。
0: 答对了才能吃。
1: 南瓜、
3: 花生，这里边有花生。
1: 蓝莓。前两天刚讲过这蓝莓。
0: 行，那你俩啊，都答出来了啊。这道美食里有三样食材含有神经酸，所以对养护我们的大脑神经是很有好处的。那平时我们有些朋友压力比较大，情绪也不太好，容易焦虑或者有失眠、健忘之类问题的朋友们，你们都可以经常做一做，来吃一吃。
3: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1: 好，这位微友的名字叫彩虹的天空。他说，阮老师，我三个月前当上了妈妈，
2: 恭喜啊。
1: 哎，最近呢有一朋友哈发微信问我，说怎么看不见你在朋友圈晒娃呢？我一想也是哈，那别人家生了孩子呢都是天天晒，我怎么没有这个想法呢？按说呢当了妈妈应该很幸福吧。可是我怎么就没有这种感觉呢？
0: 这位朋友有可能是头一回当妈，他还没有完全适应自己这个新的角色。
1: 哎，还不完全是啊。
0: 又怎么了？
1: 他后边说了
0: 啊，
1: 他说没生娃之前呢
0: 啊，
1: 我妈、我老公
0: 啊，
1: 还有我婆婆，呵，那都是玩了命的宠我呀
0: 啊。
1: 但是自从生了这孩子吧
0: 啊，
1: 所有人的注意力，好家伙，全在这孩子身上了。就没人关注我了。我本身这个身体啊就不舒服，他们呢还不停地让我给孩子呢这个换尿布啊、换衣服啊、哄这孩子睡觉啊。好像这孩子是我一个人的。我觉得一点都不开心。我动不动呢他说我就想哭。我原来呢最喜欢逛街了，现在我朋友叫我去逛街，我一点我都提不起来兴趣。还有哈，就这孩子一哭，我这心里都烦得要命。我恨不得我打他一顿。就是我觉得我现在哈，这个是不是神经有点不正常了？您看我应不应该吃点这个神经酸，我调一调啊？
0: 这位女同志啊，你要这么说的话呢，还真得注意点了，因为你现在生完孩子已经三个月了，你还这么闷闷不乐的，情绪这么低落，甚至是烦恼易怒，
1: 是不是
0: 这些？哎，
1: 有点产后抑郁，
0: 对，有点这个方面的倾向。不过呢，他能把这个事儿告诉我们，就是他有这个主动寻求帮助的这种意愿。这个呢我得表扬你，这是非常好的，也说明呢你现在的问题呢，我告诉你不算太严重。
2: 对，
0: 我给您第一个建议就是一定要多跟家人沟通，特别是你丈夫，一定要跟他说你现在怎么不开心，为什么。你既然能把这事儿跟我们讲，你也应该能够鼓起勇气把自己目前的这个现状告诉你们的家里人，他们原来都宠你的呀，对不对？他现在因为是有了小宝宝了，怕小宝宝这样那样，就是你这个当妈的会比我们这些人更细心。
1: 哎，
0: 你站在他们的角度上想一想，你可能心里就宽一些啊。然后呢你这么一说，他们要是理解了支持了，那这些问题就不存在了。这是第一个建议。第二个建议呢，你可以适当的吃点让人快乐的食物。
2: 哦，快乐的食物
0: 啊，比方说不许流口水
2: 啊，
0: 香蕉南瓜籽儿啊，这个凉拌菠菜，水里焯凉拌菠菜啊，菠菜拌这个花生米儿啊，深海鱼等等啊。早餐呢你可以吃点全麦面包，这里边含有微量元素 C， 能帮人对抗这个抑郁，还可以稍微的吃点巧克力，吃多了会胖嘛，吃黑巧克力啊，因为甜食能让人开心。

0: 刚才他问我了，就这个神经酸是不是啊？嗯，这个神经酸对他肯定是有帮助的，因为这个焦虑、烦躁、抑郁等等这些不良的情绪的产生跟脑神经的状态有直接关系。当你体内的神经酸变得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不够的时候，脑神经就会变得虚弱，甚至就会出现一些损坏，这就会使您的思维情绪出现一定程度的怎么说呢，就叫混乱。这个时候如果说能够补充足够的神经酸，它就能帮您修复受损的脑神经，重新让您变得快乐起来。
1: 那罗老师啊，如果这位朋友想买神经酸的话，他该怎么选呢？
0: 神经酸的这个产品呢，市面上呢，也不是很多。目前来讲啊，这还是一种新兴的高端的一种营养素，很多厂家的生产技术呢，也不是特别成熟。所以如果说您想买好一点的神经酸，我的建议还是选择进口的，因为国外他们在这些方面的研究比我们国内要早，而且技术方面呢也相对更加先进和成熟一些。嗯，
1: 好的，明白了。那李东，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留言。
2: 好，微友安然他说，阮老师，您跟我妈妈的年龄差不多，每次看您的节目呢，我都会想到我的妈妈。嗯，我总觉得吧，我很对不起她。我妈呢就我一个孩子，当初呢我考大学的时候，我妈她是希望哈我能考我老家的大学，能离得近一点。但我那时候吧，怎么说呢，心高气傲，我偏偏呢就是报了那个南方的大学，这离家呢就很远。后来大学毕业之后呢，又在南方呢找了工作，也成了家。现在吧，就是一年也只能回家个一两次，看看我妈。上次回家发现呢，我妈那个腿上啊胳膊上啊是青一块紫一块。问她你怎么回事，是不是摔了？她说不记得呀，不记得摔过跤啊。她原来她那个门锁啊，是带那个摄像功能的。然后我就查了一下，发现呢他在家门口就摔倒过。但是呢他说他不记得。杨老师，您说我母亲这是不是脑袋出什么问题了？他怎么就不记得了呢？很担心，您能不能给我点建议呀？
0: 这位朋友，我看得出来啊，虽然你住的离妈妈这儿很远，但是心呢离妈妈却很近，所以您呢也别太责备自己。你妈妈的这个情况呢，我分析啊，有可能呢，一个是年纪大了，我们的脑部啊，有点脑萎缩的现象，这个呢就会影响到我们人的小脑，使人呢出现就走路它不平衡，就老是高低不平不稳，这就会出现摔倒的现象。同时呢，这个脑部神经萎缩呢，还会让人的短暂记忆力受损。
1: 那罗老师啊，是不是他这种情况也可以吃点神经酸呢？您说过呀，这个神经酸能再生出新的脑神经细胞，那是不是能让大脑萎缩的地方重新的长出来？
0: 你说的很对。脑萎缩呢，一般都伴随着脑神经细胞的休眠、坏死，还有神经网络的阻塞。如果说这位朋友，你的妈妈能补充足够的神经酸，那确实有助于激活她休眠的神经细胞，再生出一些鲜活的细胞，并且修复疏通堵塞的神经网络，这样记忆力呢，还有运动的协调能力呢，都会有所恢复。神经酸是大脑神经细胞和人体神经组织的核心的天然成分，也是唯一能修复疏通受损大脑神经纤维，并且促使神经细胞再生的一个，怎么比划呀，就是双效的神奇的物质，就是可以改善我们大脑的机能，增强我们的记忆力。不过呀，这个神经酸啊，作为一种专门的营养补充剂，它的提取技术非常复杂，原材料的来源也相当稀缺。那么现在市面上虽然能够看到了，但是产量还是比较小的，尤其是那些高品质的神经酸，全世界能生产出来的厂家就很少不多的，而且还主要都集中在国外，这就使得神经酸它这个价格就很高。所以这位朋友啊，您到底想给不给妈妈用这种神经酸，你还得根据你自己的经济条件来决定，因为它比较贵啊。行了，

0: 这个问题我就说到这儿。
1: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位微友叫暖心。他是发来的这个语音留言，
0: 好，
1: 咱们一块儿来听一听。
2: 袁老师你好，我在电视上看您讲到那个神经酸，我就想起了一个事儿。我这人本来没啥愁事，就是有个儿子吧，哎呀，今年35了，到现在还没结婚。前段时间我儿子领了一个女孩来家里吃饭，哎呀，把我高兴的，哎呀，赶紧张罗做饭呢。但是我把汤端上桌的时候，因为手不停地抖啊，汤洒了一桌子。哎呀，我这手抖是老毛病了，我就怕人家女孩看出来我身体不好，把我儿子甩了呢。哎呀，后来我把这事跟一个老同学说了，他说他有段时间也手抖，不过他儿子从国外给他寄了点神经酸，用完好多了。所以我就想问问呢，这神经酸怎么买呀？我也想用用啊。
0: 这位朋友啊，当妈妈，看到儿子领来儿媳妇了就特别高兴啊。你刚才问我的这个神经酸怎么买呢？我目前知道的途径，也就是一些大型的那个药店，小药店不一定有，大型的药店可能会有，网上应该也有，不过质量上呢不太好把控。您说的这个手啊，就是不由自主的就这么抖的这个问题啊，我们有些上了年纪的朋友呢都会出现这个问题。我们四肢的运动，手脚的活动，它们都是受大脑神经支配的，所以当这个神经网络它不通了，大脑传过来的信号传递不稳定的时候，我们的手脚就可能出现不由自主的这种震颤。那么当神经酸作为脑神经当中最重要的营养物质，它就有修复神经网络的作用。所以您那位老同学用了神经酸以后，哎，他自己就觉得很不错呀。那么再一个，他用的是国外的神经酸，可能这个品质就会更高一些，因为神经酸产品从发现到研究，国外都做得比我们国内要早，那他们的技术应用呢也更加要先进一些。所以这位朋友，如果说您想买神经酸的话，我建议你首选呢是选择进口的，当然进口的肯定比国产的会贵不少，但很多时候就是一分钱一分货。行了，这个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秘书长今天亲自兴师问罪，你真是让我颜面全部丢尽了。
1: 学生不才，给局座丢脸了。
0: 不但在高层人士面前我的颜面扫地，而且还被猜测成小人。你知道我跟邢广义相互看不上，今天能有这种结果，哪个不认为我董鹏在背后使坏？
1: 我愿意像邢亚文一样为党国捐躯。
0: 邢亚文这次失败，行动小组的精英丧失殆尽，拿什么刺杀朱一海？
1: 就是拼了命也会给局座一个交代。我已经想好了，我会带着全组的精英奔赴天津，孤注一掷完成任务。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我已经找到一些能人，这次刺杀周玉海定会万无一失。
0: 我已经向秘书长保证，十日之前必须铲除周玉海，如若失败我就自裁以谢天下。不可，你呢？
1: 不杀周玉海我绝不活着回来。
0: 好，那你就率领行动小组的人马上行动，不成功，变成人。
1: 是。

0: 你来。局长有何吩咐？
1: 把这个人给我查清楚。
0: 是。
2: 你再给我说一遍。
3: 梁飞这次杀了本田和小野，又夺回了宝剑，他干的这件事儿，大大的鼓舞山东抗日居民的士气，得到了领导的充分肯定，所以上级领导专门指示，让我们接纳梁飞为武工队战士。
2: 论本事，我佩服他。哎，可是论这胡搅蛮干这劲儿，他要是真的咱们武工队的人，我非关上他十天。
3: 哎，梁飞的人呢？
2: 人呢？我还问你呢，我管得了他？又进城了。
0: 报告，
1: 你来。
0: 局长，你要查的人我已经查清楚了。
4: 队长。爸，舅舅来了。
5: 啊，东胖，快坐。小雅，给舅舅泡茶。
4: 哦。
1: 哎，姐夫，我这一次可是立了军令状，如果再失败的话，我只能自裁尽忠了。
5: 东华，你这话说的欠考虑啊。
1: 委员长的面子比我的命大，我现在倒非常羡慕你啊。委员长宁肯让你在家闲着，也不用你。好啊，反倒落个清闲自在。
5: 你只看我表面清闲自在吗？哎。这次行动能成功吗？
1: 10%的把握吧。
5: 那不行，必须想办法。
4: 爸，借梁飞啊。
1: 哎，小江，你说说看。
4: 几天前啊，报纸上登了梁飞可又干了一件大事，说是从日本鬼子的手里把咱们的国宝给夺回来了，这可是大英雄所为啊。如果说中国人都能像梁飞那样的话，那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就指日可待了。
5: 小雅，这些都是报纸为了宣传的需要，不能全当真。
1: 不，姐夫，你有所不知，我派人调查过，确有此事。通过他杀那几个日本人的手段上看呢，此人有勇有谋，可堪大用啊。如果此人能为我们所用，周玉海何愁不出啊？
4: 就是的，梁飞他真的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贴布告，连杀三个仇人，无一失手，抢国宝，智勇双全，所以说让他杀周玉海肯定是最合适的人选。
1: 聪明，真是聪明。小娇，咱们俩是不谋而合。
5: 东鹏，那有没有查一下他的政治背景？
1: 我找人调查过，他现在应该是不属于任何政治派系。姐夫，你话又说过来了，他就是共产党的人，又能怎么着？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我们现在是杀鬼子，我想他一定愿意跟我们合作。
6: 火车站里人很多，上下旅客紧忙活，倭寇们怕宝剑被咱们往后一躲，严加防守保护着。好汉他来到车厢一血目，一眼就看出来这个男扮女装的狼外婆。好汉一看，慢慢的走着心里乐。这个狼外婆歪头这么一看，谁呀？耶，我的娘嘞！这个大哥咋长这么饿嘞？
7: 哎，先生，你有什么啊？
8: 给我来张牛皮纸。
7: 啊，好嘞。
8: 多少钱？
7: 来，给。

0: 好汉，你小子贴告示上瘾是吧？你好这个！
1: 你说，哎，我这告示一贴，山田就得尿裤子，
0: 他不是要扫荡吗？我先扫了他的荡。
1: 照你这么吹的，只要你梁飞一出现，那鬼子都乖乖滚出中国了是吧？
2: 你这话说的有点大，但我爱听。
1: 你别臭美了你，嘚瑟。
3: 梁飞，你贴告示杀小野为了报仇，我理解。你有什么想法，有什么主意，你多跟我们沟通。你只要是抗日的，是正确的，我和石队长

0: 我坚决支持你，可是你这是算什么？一个人杀山田，一个战地司令官，你开什么玩笑？
1: 你说我要把山田杀了，破坏了鬼子的大扫荡，延安肯定得请我过去。但是我就是你头，我天天管着你。
0: 哎，你现实点啊！别横瞧竖瞧看不上我，看不上我，我走行了吧？
2: 你能上哪去？
0: 执行任务。
2: 哎哎哎！
0: 你弄弄清楚啊，谁给你任务了？你们不给我命令，有人给我命令。重庆派我去杀鬼子，重庆高层写的信。
3: 董鹏，
4: 舔你位置了吗？行了，不跟你们人人了。
3: 哎，你认得了吗？
4: 这，
3: 哎，这，
4: 老师，这还清楚了。
3: 怎么说？ 这个董鹏是重庆军令部一厅特战局的局长，他让梁飞杀的这个人，中国名字叫周玉海，
5: 还有个外国名。
3: 经调查，这个周玉海其实是个日本人，他的名字叫武藤章。重庆方面说要在10日之内除掉这个周玉海，他们派了几次人暗杀这个武藤章，都失败了。你说这次？
4: 他们怎么找到了梁飞这小子？
5: 我看这个董鹏啊，是想把梁飞当枪使。梁飞可是梁派的传人，不能有任何闪失。
3: 区委认为梁飞是个人才，应该早日争取到我们的队伍里来。区委专门就此事进行了部署，让我去追梁飞，一道去天津，保护他的安全。
5: 你一个人去天津，我不放心。这样，让黑子跟着你，啊，
3: 好。

0: 没事。
1: 师傅，
2: 不是你们来干什么？
3: 你们小子真没一餐女人。
2: 我告诉你啊，我可是执行大任务的，你别拦着我。
4: 臭小子，我非让你折腾死不可。你说你要出了点什么意外，我怎么向你死去的爷爷交代？所以我跟黑子跟你去。
2: 有这必要吗？
3: 有这必要没？你以为呢？
4: 老飞，多一个人多一个帮手，毕竟天津你人生地不熟的。
2: 反正我对特战局这帮人不感兴趣，去了，看好帮我把把关。
3: 你正经点。
2: 走。
0: 慢点。
2: 有嘛，刺嘛嘛响。
5: 干嘛呢？
3: 不是，对不起啊，大嫂。
5: 锁谁呢？
2: 哎，对不起啊，姐姐，我这弟弟啊是个傻子。
5: 傻子砍住了。
2: 哎呦，没带绳子嘛。
3: 我不是傻子，我那个干嘛呢？玩意
2: 儿，我告诉你啊，在这儿，不管遇到年龄大还是年龄小的，你一律尊称为姐姐。
3: 那我要碰到那个十多岁的小丫头呢？
2: 姐姐，我跟你嫂子事儿，您了知道那啥黑子精神
3: 不傻。那个，那要是我碰到60多岁的老大娘呢？
2: 姐姐，我跟你嫂子事儿啊，您了知道这黑子精神。
3: 你这啥时候你唬别唬我，告诉你，
2: 老唬我呢？唬你什么呢？我这告诉你，不管做什么事情之前，必须做充分的准备，这才能百战百胜啊！别老一天傻不兮兮的，顶一大脑袋，甩双大手，吧唧吧唧就来了。
3: 谁吧唧吧唧？我告诉你，你别瞧不起我，我一只手我能把你托起俩了，你信不信？哎，
4: 都别贫了，咱不是来逛街的，走吧。
2: 走了，啥黑子？
3: 哎，姐姐。哎，
6: 来，帅哥来，哎，
7: 进来。我进来。这一碗还40块钱，这也太贵了吧？你说这能买多少白面馒头啊？
8: 这儿隐蔽，便于行动。
7: 不是，就是再便于行动，咱也不能这么浪费。
9: 哎呀，穷家富路啊，别计较，
7: 不计较是你的钱呀、啊。
4: 张飞，下午3点，广德楼，咱们天津的同志和你接头。
2: 你们的事儿让我去干嘛？
4: 因为现在的事情已经不是你个人的事儿了，情况有些变化。你小子脑子反应快，身手又好，所以你去最合适。
2: 广德楼，
10: 好，
11: 这是我的座位吧？
2: 哦，

0: 归元以后，
1: 黎叔多大了？
0: 47。不是，咱俩那么熟了，不用对暗号了。
1: 47，属马的。
0: 还对呀、啊。
1: 47，属马的。
0: 怎么死心眼儿啊你？那个，你回延安以后怎么样了？我那宝剑给送过去呗。哎，延安怎么评价我的？上茶去吧。47，属虎的，虎落平阳被犬欺负。
2: 记你，你先。
0: 47，属虎的。太
1: 油了。是属虎吗？
0: 哦，属龙。龙飞凤舞的龙。
1: 延安夸你了。
0: 说什么了？
3: 晚上我去找你们，咱们开个会，哪儿也别去。
0: 董鹏请的可是我，要我说呀，你们也别就参与了，我一个人谈笑间，强弩灰飞烟灭。
3: 记住，如果因为你而影响到了整个计划，你必须负全部责任。
4: 政委，我就不明白了，你说去接头，你自己不去，你非要让那个梁飞去，不是他又不是咱武工队的，就算他是你师傅的孙子，那你也不能这么宠着他吧？
5: 黑哥，我问你，梁飞这个人到底怎么样？说实话，
4: 说实话，他打鬼子没得说，对乡亲们也没得说。可是我就看不上他，你说他一天那德行，自由散漫无子如无纪律的，你看他嘚瑟那两下，什么玩意儿？这
5: 黑子，谁都不是天生的革命者。梁飞需要正确的引导和帮助，我这次派他去接头，就是让他感受到我们对他的信任，培养他的责任感和组织观念，把他早日的争取到我们的队伍里来。明白吗？
6: 汤队儿，
0: 让我听他的，什么事儿啊？

0: 特战局天津站全体成员27人随时待命，四次完成任务。
1: 好。
2: 大家都应该知道，周玉海已经成为我们特战局的肉身刺客，
1: 不拔掉他，我们特战局今后难再有立足之地。董局长已经下了死命令，这次如果我们不能得手，他将自裁殉国。局座尚且如此，你们大家应该知道怎么做了吧？
3: 是。
4: 此人名叫周玉海，真名武藤章，日本人，大佐巨贤。
5: 啊，等会儿，
6: 他是日本人？
4: 对，早期的时候用化名潜伏在中国，成立了大华商会，以总会长的身份活动于华东、华北一带的商界，很具有影响力，使华东、华北一带的商人支持日本鬼子，而且呀、还暗地里帮助华北的日本军队运送军火。重庆方面曾说，10号之前必须除掉周玉海，几次行动都以失败告终。
6: 我说他们就是你饭桶吧，要不然找我们来干啥？
4: 3次的失败足以说明日本人对于周玉海的重视，安防工作极为严密。特战局因为多次的失败，相当被动，请梁飞出面也是万不得已。区委领导考虑到国共合作大计，让我们来处理此事。另外，我们刚刚掌握了一个最新情况，这个新情况重庆方面可能还不知道。周玉海最近派人闯进生物学家欧阳锋的实验室，抢走了一种代号为 DF9 的单一生物菌种。这种菌种周玉海随身带在身上，形影不离。周玉海想把这个单一生物菌种 DF9 送到东北的731部队。
7: 如果 DF 菌种再进行化学合成为新的生化武器，
4: 那全人类将面临一场重大灾难。上级领导命令我们必须想尽一切办法阻止周玉海将这种菌种传播出去，而且要立即销毁它。
8: 哎，我有个问题啊，你怎么就知道这个东西在周玉海身上呢？他就不能转移走吗？
4: 这正是我想说的。周玉海这个人呢，生性多疑，很贪财，他一定不会相信任何人，所以啊，这次的行动他一定会自己完成，因为他要从里面大捞一笔。咱们此次的目标是 DF9 生化病菌菌种，任何人不得擅自行动。
8: 哎呀，反正这个人呢，活不了多长时间了。

0: 快走。
1: 只要有风吹草动，
0: 鬼子就会加强警惕。而且咱们今天还打草惊蛇，小鬼子啊肯定会更加小心。
2: 我说你们怕什么呀？要我说咱就摸黑进去，弄几个轰天雷炸死他们王八蛋的。
3: 你以为国民党特战局的人是吃干饭的？
0: 来之前我了解了一下特战局的三次行动，一次比一次缜密，而且都失败了。周玉海的安全负责人名叫河野渡，此人啊咱们需要加倍小心。
4: まだ特務員が入り口の向かいにある家から敵のものと思われる道具を見つけました。周玉会を狙っていたに違いありません。次の標的は周玉会です。
5: 特战局不行的不见得我也不行，要是让国民党怎么把我请来了呢？八天，保证完成任务。
2: 八天？你开什么玩笑呢？你真以为你自己是孙？

0: 猴子能上天入地啊！哎，你上一个，你入一个。
1: 孙猴子是神话，我说的是实话呀。嗯，
0: 你就是个笑话。
1: 能不用这种眼神看我吗？我也会害羞的啊。不信是吗？
0: 不信。
1: 要不立军令状贴告示。你除了贴告示，还需要做些什么？
0: 租房子。我们要在周玉海家的附近租套房子，越近越好。

0: 先生，你们这样做是不是草木皆兵了？今天又有三名特工被杀，正统，随时有可能展开下一次行动。
1: 他们还会闯到我家里来杀我。
2: 你们这样做，我跟左监狱有什么区别？焦先生。 您是重要的人物，你那位关系到帝国在花呗的利益。明天开始，我希望您不要轻易外出，您的办公请在九公馆完成。对不起。

0: をつかんだぞ。あの武藤の態度あるんだぞ。
1: 在中国要叫他赵三。
0: 好。
1: 事の重要さがまだ分かってはおらぬ。武藤はとても重要だ。我々も十二分に気を引き締めないとな。
0: ほう。
2: 哟，人挺全啊，都在。
3: 怎么那么慢呀？都查到什么了？
2: 这公馆门口便衣那么多，我又不是三头六臂，能查到什么呀？
4: 好了，都到齐了，我先介绍一下。阿水，朱青，是我们天津站的特工，
5: 以前是我们特战局的搏击教官。
2: 搏击教官啊，没听说过。
4: 凯文，
2: 开除的人都能请回来，这特战局看来是真没人了。
4: 这个嘴上不饶人的是陈彩霞，我跟他合作过几次，确实有两下子。周玉海，委员长发誓十日内干掉他。现在日期将近，如果我们还不能得手的话，董局长将自裁谢罪。大家应该意识到此次任务的严重性了。
6: 说吧，想怎么干？
4: 强攻。
7: 大哥，拿我东西了？
8: 谁拿你东西了？
7: 怎么了？
9: 有个东西找不着了。
7: 很重要吗？
9: 啊，也没什么，就是国内没卖的。
10: 我回来了。
9: 怎么样？
10: 没租到。周公馆附近的房子，我能问的全都问了，可人家就是不租。还有几个人啊，很可疑，

0: 我也不能随便问。
1: 是不是找一个熟悉天津的同志，让您方便一点？
0: 可现在情况是这样，周公馆附近呢，全都是鬼子的警戒范围，这很难办。梁飞，你租房子到底要干什么？
2: 到底要干什么？哎，你说天津这个地界上，谁名头最大呀？

0: 时局动荡，生意难做。
1: 是，要打点的太多了，兵荒马乱的，谁都想捞一笔。哎，真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
0: 自打小鬼子进了咱们天津城，哎，是一天不如一天了。
1: 这话又说回来，在这天津城里边，提到您八爷的名字，那是响当当的。小鬼子想请您做保安大队大队长，您都不答应，这叫什么气节？
2: 恭喜发财，恭喜发财。
0: 这话我愿意听。
3: 你想跟他合作？
4: 政委，这事您得管吧？啊，咱们这次可是秘密行动，秘密。哦，照他这么做的话，那不跟贴告示一样吗？
5: 没错，是秘密行动，但是趴着装死不行动，秘密有什么用？
4: 你说谁装死了？啊，老子打鬼子那阵你在哪儿呢？
6: 还法国？
7: 法国？
6: 法国？
7: 法国？
4: 你不就是吃了几天洋饭，喝了几瓶洋酒吗？啊，不就是贴告示杀了几个鬼子吗？给你牛的，哎，你有本事你再贴个告示，说你来天津了，要收拾那个周玉涵，你敢吗？
7: 我敢呢，我一定贴告示，但不是现在，等我把这个 DF9 病毒毁灭以后，我一定贴上告示，告诉全世界的人，这件事儿延安干的，重庆想抢，一点门都没有。
4: 呦呦呦，你
8: 这什么地方？
4: 这什么地方？
8: 有口气儿，撒到鬼子头上去，
4: 来，撒到鬼子头上去。
9: 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0: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11: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附近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9: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1: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9: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1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9: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

0: 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几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2: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 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5: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4: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5: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6: 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了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7: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1: 新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14、15、17，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15、15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 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0: 张飞，能谈谈你的想法吗？
1: 我现在的想法就是，
2: 不能趴着不行动。
3: 说具体点。
4: 具体点就是，
5: 行，我不听，我走行了吧？
6: 让你走了吗？
2: 师叔，这回的行动可能要委屈一下黑子小同志了。
7: 啥意思啊？
2: 不是他啥意思啊？
7: 他啥意思啊？咋就委屈我了呢？
2: 啥意思啊？
8: 驾！
5: 驾什么驾？我不理你。
8: 驾！
2: 啊！
8: 辛苦了，师傅。
9: 半夜，外面有人求见，这是败兴。
10: 谁呀？
9: 军令部特战局的人。
10: 老陈是为了找你谈事儿，
9: 知道您在天津的势力大，求见您。半夜，我觉得咱们不应该趟这个浑水啊。日本人正在找您的茬，万一抓着把柄，再说他这葫芦里还不知卖的什么药。
10: 理儿倒是这么个理儿啊，可重庆方面咱们也不能得罪，要不你去探探虚实，咱们能绕就绕，能躲就躲。
11: 请坐。来人呐，看茶。
8: 八爷他……
9: 八爷身体不适，怕风，医生说不让他见客，有什么话你就跟我说吧。
8: 您是？
9: 我是曲阜的管事。
8: 我这回来呢，是想请八爷帮一个忙，帮我在周公馆附近租一套宅院。
9: 先生在重庆担任什么职位？在谁的麾下？租房子有什么用？
8: 我是什么职位？不方便告诉你。但是我为什么租房子可以告诉你。为了杀周凯。
9: 哎，在曲阜你可不能说这些话。
8: 我听说以前鬼子让八爷做保安大队的队长，八爷拒不服人，有血性。这周玉海卖国求荣，我想八爷也不耻他的为人。你放心，这件事儿不用八爷出手，就是一套房子，成败与否跟八爷没有任何关系。
9: 八爷这么多年也不参与政事，我看你还是请回吧。
8: 这么说，您是不帮这个忙了？
9: 不是不帮这个忙，是我们无能为力帮的忙。你就是见了八爷，也是这个结果。我看，你还是另请高明吧。
11: 送客，
12: 请。

0: 哎，我看这小子不像是老蒋的人呐，他这么咄咄逼人，到底是哪条道上混的？怎么样？许孝江就是许孝江，就算跟老蒋关系很近，也不敢轻易冒这险。
1: 我就不信他能帮咱，他要能帮咱的话，那地主老财都劫富济贫了。好，该下来吗？
2: 挣钱干嘛？
1: 一会儿你知道。来，先生，买定你手，买定你手，买定你手，买定你手，买定你手，买定你手，买定你手，买定你手，买定你手，买定你手，买定你手，买定你手，买定你手，买定你手，买定你手，买定你手，买定你手，买定你手，买定你手，买定你手，买定你手，买定你手，买定你手，买定你手，买定你手，买定你手，买定你手，买定你手，买定你手，买定你手，买定你手，买定你手，买定你手，买定你手，买定你手，买定你手，买定你手，买定你手，买定你手，买定你手，买定你手，买定你手，买定你手，买定你手，买定你手，买定你手，买定你手，买定你手，买定你手，买定你手，买定你手，买定你手，买定你手，买定你手，买定你手，买定你手，买定你手，买定你手，买定你手，买定你手，买定
0: 太
1: 了，
0: 太大，
2: 不好意思啊各位啊，
3: 手气不错呀，
2: 换人了。
0: 呀！
1: 来大！来大！来大！
0: 大！亚大！亚大！
3: 定规则啊！
0: 先生，您这就不对了啊！买定离手怎么能现改主意呢？哪个赌场也没这规矩。
4: 没哪个赌场。这鬼大
0: 兄弟砸场子来了，
4: 我说你

0: 半夜半夜不好了，有人砸咱场子。
1: 还有人敢在我的地面上撒野？

0: 这位兄弟，您在八爷的地盘上这么做有点过了。
1: 这不怪我啊，当时是您不让我见八爷。
2: 敢在我地盘上撒野，是我齐某出道以来你是第一个。
1: 别这么说，您的手下要不出道前我也没这气。
0: 是兄弟们不太懂事儿。
2: 你为了租房子费了这么大的周折想要见我，是不是有些太老神了？

0: 逝去，我真的是爱慕明珠。
1: 我呢，早就对八爷的行为、做事方法有所耳闻，不含糊。今天怎么被小鬼子吓怕了？鬼子进了中国这么多年，也没灭了他，您就不怕我们到时候打回来跟您秋后算账？
2: 我们八爷可没做过跟鬼子狼狈为奸的事儿，
1: 我知道，所以我敬佩八爷。您不给他，
0: 可是我和重庆方面并没有什么交往。
1: 这问题是，我是延安的人。
0: 那我和延安方面就更没有什么来往了。
1: 一回生二回熟，八爷您要是真帮我这个忙，我梁飞就教您这个。
2: 梁飞，你就是济南府贴告示杀鬼子的山东好汉梁飞？
1: 正是在下。
0: 梁先生的壮举，曲某佩服。不过我还是那句话，你的事情我帮不上忙。
1: 八爷，我今天呢砸了您的工厂，无非就是想证明一下我梁飞的行事风格。
0: 风格？什么风格？
1: 可能跟八爷年轻时候一样，想到的一定能做到。
2: 要不这样吧，我们商量一下，尽快给你回信。
1: 什么时候？
2: 明天，明天上午。
1: 好，那我等您消息。

大爷，帮他的风险太大了，我看您还是到外面躲一躲。我就跟他说，您到外面去看病，这样咱们谁都不得罪。

0: 你们几个盯好了，导演马上出来。
1: 是。
2: 行。
0: 好了，
3: 方爷，都已经准备好了。

0: 老爷，这大晚上的，您这兴师动众的，要去哪儿啊？
1: 八爷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看一下。
0: 哟，哪儿不舒服啊？不是为了躲我吧？

0: 你到底想干什么？
1: 那我就开门见山了。大爷，我是一个山东人，山东人的性格不知道您知不知道，只有一个字儿，轴。认准的事儿呢，十匹马也拉不回来。我得问您最后一句，我这个忙，你到底是帮还是不帮？
2: 好，我喜欢你的性格。你们谈。
3: 啥？事成之后给他10万块钱？不，你是租房子还是买房子呢？10万块钱能干啥？你知道吗？能买半条街去。
1: 咱砸了他的赌场，要是不给他钱的话，这曲笑江在天津地气上真没法混了。
3: 他混不混的，咱也没那10万块钱呀、啊。
4: 把你卖了，把我卖了，把五姑娘全卖了，咱也不值那些钱呀、啊。
1: 主要是你不值那些钱啊，钱的事儿不用担心。
5: 阿飞，这个曲笑江可靠吗？
1: 其实我觉着哈，就这种江湖人物讲究的就是一个义气，没有他也装出有来。你想啊，如果他真把这件事告诉鬼子了，鬼子不连他一块收拾吗？
6: 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们，你租房子到底是要干什么吧？
1: 这个周玉海呢，现在是除了这个必要的演讲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哈，所以咱们要抢回这个 DF9 病毒有难度，必须得使点狠招。
7: 咱在天津能纠集多少人？
6: 如果马上行动，10几个人左右吧。
7: 够了，让这些人随时待命。曲笑江一租到房子，立刻把他们纠集过来。到时候你们就知道我要干什么了。
3: 哎，政委，这还卖上关子了他。

0: 梁英雄啊，咱们丑话可说前头，弯意，我说的可是弯意啊。您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您可千万别往八爷身上钻。
1: 没有弯意，你回头帮我告诉八爷，我梁飞长这么大没干过出卖朋友的事。
0: 这我就放心了。那我告辞了，祝梁英雄马到成功。
2: 谢。
0: 告辞。
2: 不够。这么大一把人说搬就搬了，
3: 哎呀，这徐娇娇哈，金杯一霸就是金杯一霸。
2: 你看你怎么得劲，你幸亏不是我们武工队的人，你要是我们武工队的人，我们武工队就被你名声都败坏了，
1: 败坏了。我告诉你，阻挡不了周玉海的行动，毁掉不了这个 DF9， 延安的名声就没了，是吧，刘同志？
4: 去。行了，现在房子也有了，下一步准备怎么做？
1: 下一步。
2: 啊，
1: 下一个，
2: 菜市场买点菜，买菜，
1: 庆祝一下乔迁之喜。哎，刘同志，这儿呢就你一个女同志啊，这顿饭你来做。哎，
2: 把我师傅叫上啊。
1: 行，你们俩张罗吧，我呢还有点事儿。
5: 哎，
1: 别帮我买两份烧酒啊。
2: 你还想得美，你还喝酒，我呸。
0: 大哥，您买点嘛？
1: 那个，你这儿经纬仪和水平仪有吗？
0: 有，我给您拿去。经纬，
2: 哎，政委，政委，
6: 请。小鱼同志，
4: 老赖，
6: 你好。哎，这是小宝、小鱼，其他同志都在院里等着呢。
4: 我来介绍一下，这是王政委，黑子。
6: 王政委，
7: 来，
6: 你好，小宝，
7: 你好，
6: 黑子，
7: 你好，你好，你好。
6: 你们这次的任务我都听说了，真是替你们捏了把汗。周玉海不好对付。
4: 是啊，
2: 那延安交给我们的任务，说啥都得就完成了。
6: 是，你说的对。
7: 这次的任务以刘同志和梁飞为主，希望大家多多配合。
6: 没问题。哎，梁飞呢？

0: 这是干啥呀？现在我告诉你，我为什么要租这个院子。挖地道，从后院挖个地道，挖到周公馆，这是我想到的进入周公馆最好的办法。事成之后呢，我们埋上炸药，叭一下，这院里边的周玉海和这个 DF 9全都上西天。挖地道，这得多少人呢？
1: 这不都成耗子吗？哪都还打上瘾了。梁飞，你考虑过这件事情的可行性吗？
0: 考虑过，你看，当然考虑过。从我会测的地方到周公馆一共有28米，对吧？从这儿直线过去，把炸药埋在这儿。周公馆呢，2层楼，所以我算了一下，埋30公斤的 TNT 就可以让这个武藤章和DF9一下上20层西天，而且我们只需要挖一个齐腰深的地道就可以。 我算了一下，大概需要4天半就可以完成这个工程。4天半，嗯，
2: 可行。
0: 我们也有从郊外部队运回炸药的时间。青衣，人我给你配备齐。
3: 好，
0: 这工程不是盖房子啊，鬼子就盯得紧，所以咱们挖出来的土呢，一定不能让鬼子发现。他发现了就知道我们在干什么。所以，咱后院不是有个废池子吗？晚上的时候把这些土填到那里头去。
4: 而且地道下边比较潮，咱们出入院子一定要换上干净的鞋，不能让鬼子发现了。工程都需要什么东西？越简单越好，不要大的。好嘞，那我们分头干吧。走，
0: 走。
4: 这样的话。
0: 嘿嘿嘿。 哎，咱能别用这种眼神看我吗？我也会害羞的。是不是突然间觉得这个男人那么高大，那么潇洒，那么倜傥，那么睿智，是不是？想不想知道我是怎么想出这主意的？嗯，
5: 这还用想知道吗？黑子之前说过你是孙猴子，可以上天入地。我记得当时你拍了一下他。
0: 八天，你开什么玩笑呢？你真以为你自己是孙猴子，能上天入地啊？哎，你上去，你入一个。那能说明什么呢？
6: 你拍了一下他，那只能说明他的话提醒了你。
0: 嘿，你说你这个眼力啊，其实你说错了。咳咳 哎，你就不能表扬表扬我呀？
5: 你还用人夸啊？这不夸你，这尾巴都翘到天上去了。
0: 服了你了，哼。

0: 累死我了。
1: 怎么样啊？
0: 能怎么样？戒备森严。你是真会心疼我，你们在这享福，让我在外边。
1: 周公馆里面有一个厨师是我们的人，他今天送来一张周公馆的平面图，对我们的行动应该很有帮助。你看看，
0: 你们特战局是养了一帮饭桶啊，有人在里面下毒不就完了？
1: 说的容易，现在周玉喊吃饭比慈禧老佛爷查的还严。我们有多久没有见面？
2: 死没良心的，好意思问啊？
1: 你也知道，这一开战，我不能留在上海等死啊。但是说实话，
3: 我对你们这些上海的老战友还是很想念的。
0: 谁信？当初要不是因为你，我进哪门子的特战局啊？这次杀周玉海，闹不好还得把命搭上。我上辈子做错什么了？我。哎，对了。今天我又看见这个人了，可是跟丢了。除了我们，是不是还有别人要下手？
1: 别人，
0: 我先休息了。

0: 人。
1: 政委，你上去吧，让小包下来。
2: 没事，我能坐下。没事。

0: 周玉海这老小子，这回肯定闯事儿。
1: 周玉海一直在周公馆，就没出来过。你地道吧怎么样了？
2: 啊，我算了一下，已经快到周公馆的墙外边了。越到周公馆的墙外边，咱们越得小心，别弄出声响来。
3: 好，按照这个进度，后天早上武藤章这个小子还在梦里就被炸上了天。重庆没白借你，
4: 麻烦了麻烦了。
3: 怎么了？
4: 怎么了？碰到石头了。
5: 华岗岩，我往上还挖了吗？
4: 绕不过去也不行。

0: 要不咱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1: 没事，梁飞，
2: 人算不如天算，谁知道地底下的情况？
3: 哎，我租房子的时候，这个曲教练的师爷跟我说过一件事儿，
4: 说这个房子的原住户里边有一20多岁大小伙子。
5: 不是，那又怎么样？啊，人家搬家了，还把那个花岗岩给你挖出来搬走啊？
4: 哎，你们想想啊，你说这20多岁大小伙子能干什么事儿？
5: 我说你能不能不扯没用的？啊，我告诉你能干什么？能杀鬼子，啊，能下地，能干活，能娶媳妇儿。
2: 咱就听黑子，娶媳妇儿。
5: 我说你能不能不胡扯呀？
0: 你的意思是说，想借着迎亲放炮？
4: 要怎么说心有灵犀呢？
2: 借着这个鞭炮的声音，炸开这个花岗岩。
6: 好主意。
5: 好什么呀？咱能找到那个原主人吗？人家干吗？
4: 人家不干，咱们干呢。哎，黑子兄弟，你今年多大了？
5: 你管我呢？
2: 问你多大了？
5: 那
2: 拿去。
5: 不是你啥意思啊？我告诉你，你别打我主意啊！我是有原则的人，我发过誓，不把小鬼子打赶回老家，我是不娶媳妇儿的。
2: 哎呦，自作多情了不是？啊，就你这个长相，说在这个宅院里娶媳妇儿，谁信呢？
6: 暴露了。
5: 啊，你模样好，你行，你娶呗。
6: 好，
2: 咱就听黑子，我来当新郎。哎，那黑子，你说谁来当新娘呢？

0: 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九件套。
1: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2: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3: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闲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4: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5: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十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珠宝九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4: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5: 是
4: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5: 是
4: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5: 这个啊确实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

0: 是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太幸运了。
3: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9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4: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一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5: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雅阁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10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10年。
4: 是的，
5: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把这份福气和体面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9件套。
1: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
2: 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 太划算了。
0: 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

0: 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有属于您的珠宝吧。
1: 咱俩上了队伍，咱就是一家人了。
2: 小分队，大归途，
1: 德远的有大，心有喜。小棍儿人小鬼大，要说能耐，谁都比不上狼活。明虎是老大，自个儿能拿主意。庆儿啊，是个好孩子，就有时候来烦了。
2: 小人物大能耐，
3: 我们去打鬼子吧。
4: 鬼子要活埋咱们，你们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5: 一会儿跟着我，
6: 一起往外冲。
2: 点点星火炬，风雪筑脊梁。
7: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练成钢。
2: 胡军、李乃文、陈静可、袁姗姗、任斌、宋佳腾，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1: 妈妈回来了。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0: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1: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9: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9: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2: 好舒服，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9: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0: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1: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9: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0: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1: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

0: 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去去去去去！老板，你给他找一个去，我跟你说找什么样的啊？找那种能吃的啊，胖的、有劲儿的、脾气大的、身上还有味儿的，你知道？抓过来一个啪啪啪，大嘴巴子，腾一脚踹出去，他回不来。你知道他现在着急了，他那梁飞他不会挑的，你赶紧给他找一个去。
1: 不是，现在上哪去找啊？
0: 不是你这你试试呗。
2: 老板说的对，说的也对，急是真急，
3: 太急了。
2: 时间急，任务急，急得连老兰给我找一个丑媳妇的时间都没有，所以我灵机一动，想出一条妙计，以解这个燃眉之急。
0: 你给他急的还没时间了，
2: 急急那怎么办？你还找紧急同志啊你？
3: 黑子，你今天你脑子大爆炸？你怎么冲的呢？
0: 就听你的。
2: 我就娶刘景怡同志当媳妇，但有一点你说错了，刘景怡嘛不老也不丑。
4: 不是我什么时候说
2: 你的意思我明白了，在这个耽误之际，刘景怡同志也不会不同意的，对吧？
4: 来，把这个画好，不好，
2: 哎，
4: 外面上面，
2: 来，老板，
4: 你管那儿，
2: 干嘛呢？
4: 干什么玩意儿你？
2: 哎，老板，
0: 看怎么样？
4: 看看我怎么样？
2: 有点意思，
4: 像戏狼吗？
2: 像。
5: 太像，像什么呀？像聂入不了洞房。你想想心里。哎，
6: 这边，怎么样？啊，行了，什么时候还贫？
5: 不是他，
6: 准备怎么样了？哎，
7: 老兰，
5: 好了，走，
7: 走，
5: 走，
7: 好，
5: 发过去吧，多多益善。
6: 哎，
7: 怎么样？
6: 快快快来！
5: 对你们这个联系最高规格，请你理解我们的工作。
8: 我理解。
7: 等十号以后，我就去齐三，要不对，在此之前只能麻烦你们了。回头替我答谢阿姨，你的底下人。
5: 这个，
7: 报您的安全是我们的任务。
5: 你手下那些伪军，只有给他们点好处，他们才会替你卖命人。
7: 我明白了，谢谢你。你们休息一下，我去书房。
5: 全军覆灭。

0: そこにはそんな年の者がいたか。
1: はい、あの家はちゃんという家で、年頃の息子が一人います。
0: ほう。はい。

0: 那个梁飞现在在哪儿啊？
1: 反正他还欠咱10万块钱了，我一定把他找回来。
0: 哎，咱们还差他那点钱吧？我倒是希望他尽快的离开天津，免得给我们招惹是非。
2: 郑磊，你说那小日本那狗耳朵怎么那么灵啊？那么远都听见了。
3: 都怪我，要不是我让小包加大炸药药量，那鬼子也不应该发现。
4: 能怨您的，怨就怨那个黄光炎，炸了2回，瞪眼没炸开。这汉奸石头，
2: 哎，就是，我告诉你啊，等着把鬼子赶出去之后，我挖地3尺把那石头弄出来，我刻上2个字，汉奸石。
5: 仨字，
2: 那不管几个字，反正我就刻上那仨字汉奸石了。
6: 昨天晚上可真够悬的，要不是梁飞动了心眼，咱们现在就被小鬼子给包圆了。
3: 更可气的是，小鬼子真动怒了。昨天晚上把周公馆周边的老百姓抓了不少，挨得近的全都给轰走了。
2: 哎，那个小日本，你等回头我弄死他们去。
3: 行了行了，
7: 你弄死谁呀？
2: 哎呦，
7: 都在这儿呢。啊，
8: 来让让让。
7: 哎，我刚才啊，又到周公馆旁边兜了一圈，小鬼子眼睛忒尖了，又盯上我了。于是我就带他们到南市逛了一圈，来，看我给大家带什么了，赶紧吃，赶紧吃，赶紧吃。
2: 我说梁飞都什么时候了啊？啊，你还想着吃？郑磊，你说说他什么时候有正经的？
6: 小鬼子扩大了防卫范围，就咱们在天津的人力和物力，很难再靠近中公馆。
3: 报纸上也报道了咱们昨天的事儿，现在的形势对咱们很不利。
7: 有什么不利的呀？报纸上不都说了吗？重庆方面干的。啊，当然了，要是成功的话呢，就我干的。
2: 来，你吃点啊。我呸！哎嘿，现在都这样了，还怎么成功啊？
6: 哎呀，
2: 你看他又吃又喝的，这
7: 听命令。
6: 下一步呢？准备怎么做？
7: 下一步。哎，还没想好。
2: 你看，我就知道他还没想好。
7: 没有，来一起吃啊，媳妇儿。
6: 你能不能正经点啊？
7: 开玩笑不让。
6: 梁飞，10号之前必须毁掉 DF9，这是任务。你知道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吗？
7: 我知道这回计划失败了，大家心里压力很大。
9: 我不就让大家放松一点？
7: 但仇有用吗？如果仇有用的话，我天天和大家伙在这一起仇。吃点东西吧。

0: 小姐，没事吧？我没事。哎呀，真是不好意思啊！你看，我没事，我没事。
1: 来了来了，
0: 小心呢，我先走了。
2: 小姐慢走。
0: 去黄木道。

0: 好不容易得到的文件，那臭小子身手还真不赖。你能
1: 判断他的身份吗？不像是鬼子，暂时也不像我们的人。都说邢亚文是客栈局的第一杀手，但是我看此人啊，很有略胜。
0: 如果不是董鹏的人，会是谁呢？
1: 给程庆发份电报了吗？不就知道了。
0: 如果我们不能完成任务，我们就要死在天津，这时候董鹏是不会理我们的。
2: 这是我能找到的周玉海事件人的所有资料，大家看一看。
3: 这儿，
4: 小飞，你也看一看，这些都是周玉海身边人的资料，看看有没有突破。
5: 哎，我们都在这想招了，你干啥去了？
4: 演讲稿。八日，利顺德大饭店。周玉海的？
6: 哎，这月八号，周玉海要在利顺德大饭店讲演。哎，念念念。
4: 汉奸的稿子应该有什么好念的？
6: 我来刘景瑜同志，你给念念。
2: 要念你自己念。
6: 遵命。

0: 皇军诸位将官，
1: 各位天津工商界同仁、记者朋友们，各位大家晚上好。
0: 啊，这边你有掌声。
2: 众所周知的原因，重庆政府不顾民意，一意孤行，要在10号之前取我周玉海的性命，破坏和平大局，破坏来之不易的日中亲善之大好形势。
3: 哎呀，能不能不念了？
4: 这，我受不了，受不了了！
5: 黑子，继续，
4: 全都疯了。
6: 黑子，别这样。
4: 你说你怎么能读那东西呢？啊，你不恶心啊？我都恶心死了。
6: 小点声。呸！
7: 心眼很好啊，哎，就是语速快点啊。
6: 你们俩这是搞什么？
2: 政委，如果我没有猜错，梁飞是想在周玉海演讲的时候采取行动。
0: 哎呀，
8: 不愧是延安来的，高屋建瓴
7: 啊。言归正传，
8: 周玉海的演讲时间大概是12点，在第7个自然段的时候，会有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记者有拍照，
7: 所以这儿是我动手的最好时机。
2: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咱们怎么进去？就算得手以后，怎么离开？
6: 是啊，亚飞，这件事情我们必须得谋划好，不能蛮干。
4: 我跟你们说啊，谁再念这个破玩意儿，我就走，我就回山上，我去找队长。
5: 黑子，
4: 什么玩意儿？
5: 黑子，你少给我犯浑，坐下。
9: 同志们，时间紧迫，今天曲孝江的手下找过我，说曲孝江知道昨天爆炸的事之后非常不满意，你说会不会？
7: 不会，他要是想出卖我的话早就张嘴了。江湖人有江湖人的规矩。
2: 老蓝，
9: 哎，
2: 梁飞想在3天以后在利顺德大饭店采取行动，你让天津的同志打听打听，看看咱们怎么混进会场，还有武器怎么运进去，最重要的是咱们怎么离开。
9: 好，这事我去办。
4: 啥？演讲的时候在会场上动手啊？那咋可能呢？
7: 怎么就不可能？往往不可能中就存在着很多可能。来，我们要在蛛丝马迹中找到那一丝的机会和希望，然后不断的扩大，这能把你说的那种不可能变成我说的这种可能。当然了，能不能寻找到蛛丝马迹呢？这是因人而异的。你比方说这些汉奸的资料，我们虽然不喜欢，也要研究，对不对？说不定呢就能找到。
4: 哎，这，你说半天不就是想说你比我聪明吗？
7: 哎，谢谢你这么认真。
4: 我
7: 不服啊！哎，那我就问你一个问题。问你，你说在这个世界中，谁是最了解周玉海？
4: 你呗。
7: 哎呀，太抬举我了。在这个世界上，最了解周玉海的人是他妈。
4: 他妈死了。
7: 对，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最了解周玉海的人是这个人，
6: 窦小凡。
2: 窦小凡，周玉海的情妇。
4: 你凭啥说他最了解周玉海啊？
7: 当你娶媳妇了你就知道了。啊，头，我说对吗？
2: 我怎么知道？
7: 想知道吗？晚上跟我走一趟。你闭嘴，

0: 窦小凡，天津有名的交际花，很多有名望的人都跟他有些关系。
1: 唱的是不错，哎，别说，天津味有点国外的意思。
0: 周玉海包养窦小凡，就算周玉海几个月不出现，也没人能碰窦小凡。

0: 请看看，别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让他们闹吧。小凡应付过来的。大家
1: ，
2: 大家稍安勿躁啊！
3: 我们下去跳舞了。我就告诉你，
2: 梁飞。大家尽情跳，没关系的。
4: 好了，一跳了。

0: 兄弟，锤的不错呀，在哪儿学的？
1: 巴黎。
0: 巴黎？
2: 哦，没去过法国，不错。哦，
0: 他是法国人，名字叫亨利。
1: 幸会幸会。
0: 兄弟，咱们这个时候回国呀，这儿正在打仗啊。
1: 欧洲打得更热，
2: 那些该死的纳粹，他们就是混蛋。
3: 所以啊，躲在租界也不错。老板，你想啊，你的生意这么好，还不是因为外边打仗？
0: 有道理，有道理啊！来，喝酒。

0: 什么呢？这么开心？
1: 敢跟日本人叫板？胆子挺大呀！
2: 今天这位先生给你解围。哎，对了，我还没问这位先生贵姓啊？
3: 哦，免贵姓王，三横一竖的王。
2: 小凡，你要陪王先生多喝几杯啊！人家今天毕竟为你做了一次护花使者呀。
1: 那当然了。汪先生，
3: 王先生，三横一竖的王。
1: 王先生，今天想喝什么酒，全算在我头上，敬你一杯。
4: 勇往直前，膝关节发软，无力，不适，关节信号不能忽视。亚德绒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5: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6: 这亚德绒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两粒。
7: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亚德绒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给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亚德给氨糖软骨素，亚德给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7: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元，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8: 我呀、是个老电厂工人，在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这腰累出大毛病了。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除了治疗，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亚德给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涂，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4: 特别公告：亚德给氨糖软骨素，首选亚德给，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亚德给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给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7: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5: 咱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亚德给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4: 亚德给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两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给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亚德给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 心灵。
0: 六月份的时候，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的广告，我赶紧打电话买了回来，心想这样哪怕是能减轻也行啊，我吃了有一周多吧，关键呀是也不贵。算下来也就那么几毛钱，还不够买两头蒜一把葱呢。看来咱们呀还是要相信科学，这身体是自己的，营养呀该补就要补，别等到进医院再后悔。你看看我现在的身子骨，我心情太好了，我真的是要好好感谢下人家雅德荣厂家。
7: 氨糖是形成软骨的重要营养，软骨素是关节软骨的天然组成部分。30岁以后，我们体内的氨糖含量不断的降低，且无法生成。到了65岁以后，基本消耗殆尽。氨糖的减少呢，会加重骨与骨之间的磨损，引发各种病痛。雅德荣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能直达关节深处。花9.9元体验雅德荣，您不吃亏。
4: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00。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9: 老了老了，身上的毛病啊就越来越多，整天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哎呦，我这胳膊哟！
10: 爸，没事吧？
9: 自己遭罪不说，还拖累子女。
10: 我个人觉得呀，孝敬老人得用心，并不是单纯的给他们物质生活就完事了，还是要时刻关注着他们的健康问题，让他们呀少受罪。我是前段时间在店里啊看到他们都在买这个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的，我就赶紧买了几瓶给我爸，反正也不贵。我爸吃了大概有一周吧，我爸就说他有感觉了。我们做子女的在外边就可以安心工作了。
9: 是啊，我们当老的能有个健康的好身体啊，才是儿女们最大的福啊。
11: 听到了吗？这人到中年，这膝盖是真的是一天不如一天，整个腿感觉到都没有弹力了。有时候我真的怕在外面摔着碰着，一定啊要重视起来。我建议啊，大伙儿啊都去试试这一款氨糖软骨素。咱们的身体也像汽车一样，要勤保养才对。氨糖对我们很重要，整个腿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放松感。这里面添加的氨糖小分子啊，还有软骨素，非常的好吸收。我建议，特别是家里有老人的，一定得常备着。
7: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4: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7: 特别是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不同程度腿脚不方便的困扰，比如上下楼特别费劲，跳不起来，膝盖绵软无力，还有啊就是年轻时干体力活造成颈肩腰腿腕关节受损的，手机电脑电视久看不动的，平时锻炼爬山去健身房推器械这种高强度运动的，都应该每天坚持吃这个氨糖软骨素来补充骨骼营养，早晚来两粒，及时保护好的关节，少遭罪。权威数据表明啊，96.6%的中国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所以啊，骨骼老。老化衰退非常明显，相关病症自然就会增多，因此每日补充足量的氨糖和钙 是保持我们身体骨骼健康的基础。亚豆绒新升级的氨糖软骨素，双效协力，补足营养。
4: 首选亚豆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如果你正在遭受腰疼、腿疼、膝关节肿胀无力、肩膀疼、胳膊抬不起、手指关节酸麻胀痛、钙流失严重、经常抽筋、运动损伤、关节老化萎缩等一系列骨质疏松或关节伤痛带来的困扰，别担心，专为国人体质研发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7: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元，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5: 关键是啊，它便宜好用，有个颈肩腰腿疼的呀，我建议啊，你都试试。
4: 他补氨糖，增润滑。
12: 以前呢，我这大腿呀、小腿是经常的抽筋儿，特别是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说这睡着睡着吧，突然就抽筋了。本来这睡眠就不好，这一疼吧，这一宿啊就再也别想睡了。
4: 膝关节发软、无力、不适、关节信号不能忽视。亚德绒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5: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真是特别脆弱。
6: 这亚德绒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2粒。
7: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亚德绒，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7: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元，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8: 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除了治疗，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亚德绒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4: 特别公告：亚德绒氨糖软骨素，首选亚德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亚。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7: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5: 咱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德绒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4: 雅德绒氨糖软骨素，是每天早晚来两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
7: 雅德绒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能直达关节深处，花9.9毛体验雅德绒，您不吃亏。
4: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看，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是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的受益者。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雅德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膝关节发软无力不适，关节信号不能忽视，雅德绒是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5: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6: 这雅德绒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两粒。
7: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雅德绒，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雅德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7: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4: 膝关节发软无力不是。关节信号不能忽视，雅德绒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5: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6: 这雅德绒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两粒。
7: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疼痛，只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要想有效果，就必须得治根儿，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权威数据表明啊，96.6%的中国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
4: 雅德绒，现在拨打电话。 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雅德荣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7: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颈肩腰腿疼痛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有钱的大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8: 我呀、是个老电厂工人，在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这腰累出大毛病了。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除了治疗，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4: 特别公告：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带来的惊喜改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7: 颈、肩、腰、腿等关节问题应对方法。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5: 咱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呐、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4: 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任何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今天喝了不少。
1: 王先生，能送我回家吗？
0: 这是我的荣幸。莫哲，
1: 天气这么好，

0: 你真好啊！谢谢。你挺像我一个朋友。谁呀？周先生吗？
1: 你认识他？
0: 不认识。不过大家都说你跟他。

0: 进去坐会儿。
1: 下回吧。
0: 行，那就谢谢你了。

0: 大口气儿？
1: 喂，你站稳点，站稳点。喂，志伟，你看看他喝成这样了都。
2: 窦有文，好，就言谈举止就优雅，然后身材就特别婀娜，就好。
1: 你看看，我就说他喜欢这破玩意儿吧，
2: 更喜欢，喜欢，特别喜欢。咱们这线索就选对了。
1: 我呸！你也不嫌恶心，起来，你离我远点。
2: 演的还行哈，恶心吗？哎呀，谢谢，知道喝多了。
3: 怎么样？
2: 哇，这男人一旦喜欢上女人呢，就会把魂儿都附在她身上，等风头一过，立刻就会去找邓小凡。我跟邓小凡混熟了以后，说不定能查到周玉海的情况。

0: 周玉海今天要离开周公馆去参加一个活动，现在我们就要去执行党国交给我们的重任。如果哪个人敢临阵脱逃，不但你们的家人性命不保，就是逃到天涯海角，董局长也不会放过你们。我希望各位还能够活着回到重庆，但那时候可能就见不到我胡克了。这次行动由我、凯文、彩霞分别带三组人，在规定的时间向周公馆发动攻击，大家分头做准备吧。
1: 是。
0: 凯文、彩霞，你们留下。
2: 我会为党国尽忠的，就别嘱咐什么。
0: 二位，虽然此去九死一生，但我希望二位还有我

0: 这些画都是你画的？
1: 是我画的，登不了大雅之堂的。
2: 窦小姐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佩服。
1: 王先生是去过欧洲的人，眼界一定是在小凡之上，你就别取笑我了。
2: 客气。
1: 咖啡。
2: 谢谢。
1: 哦，忘了请问王先生的名字了。
2: 文清。
1: 王文清。好雅致的名字，难怪王先生这么有情调。
2: 名字是爷爷给起的，可能有某些期许吧。哎，窦小姐，
1: 嗯，
2: 我冒昧的问您一个问题啊，看你的生活条件也不错，为什么？
1: 为什么要当歌女？
2: 嗯，原谅我的冒昧。
1: 家境落魄，父母双亡，只有当歌女才能养活我自己。你看到这屋里的一切，除了这几张油画是属于我的，剩下都是周月海的。我不过是寄人篱下罢了。
3: 哎，皇上，我来了。
4: 哎，老兰，请听啊。
5: 刘景已经找人核实窦小凡的身世去了。
4: 怎么了，老兰？刚刚得到消息，周日海中午乘车去日军司令部赴宴。知道吗？这可是他这个月头一次出门了，说不定啊，真的是个机会呢。
3: 真的？好啊。哎，那个政委。我觉得咱们啥事儿也不光指望着这个梁飞，对不对？那个，你看他一天没正形了。
6: 反正杀鬼子咱有责任。这样，让我去，我去执行任务。如果我完成不了任务，我捆上一身那个手榴弹，我跟鬼子同归于尽去。
5: 胡闹！你的命就这么不值钱？要像你说的这么简单，周月还活不到今天。你是要过过脑子？
3: 咋没过脑子？
5: 你说。周玉海没有任何来由，他突然出门了，就是为吃一顿饭。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既然梁飞选择在周玉海演讲的时候再行动，咱就不能打草惊蛇，要按计划办，不能轻举妄动。
3: 不是，政委，
5: 你要冷静。
0: 这个房子是周老板的，他对你这么好，他舍得让你去当歌女。
1: 有我这么一个红遍天津的歌女做情人，她带出去脸上多有光啊！要我说呀，你们男人都一样。
0: 嗯。
1: 有了钱，谁不金屋藏娇呀？等看腻了，我们在你眼里就什么都不是了。
2: 看来啊，周老板很喜欢你。
1: 喜欢我几个月都不来看我，说什么重庆方面要暗杀他，我就不信了，连见面的时间都没有吗？不过是给自己寻花问柳，找个借口吧。
0: 并不是每个男人都是这样、个。

0: 那文清，你是这样吗？
1: 咖啡不错，很纯正。
2: 喜欢可以常来喝呀。
1: 那不敢，万一哪天周老板托人家回来，多尴尬。
2: 我怎么觉得你对他很感兴趣啊？
1: 是啊，羡慕，羡慕他捷足先登，获得了你这位家人。
2: 何必羡慕呢？现在也不晚呀。

0: 哎，没事吧？
1: 烫着了。
0: 烫烫烫！对不起，对不起，哎，对不起。
2: 亏你还从法国回来的，一点浪漫都不懂。
0: 嗯，不是，主要是他盯着我，我这心里边不踏实。
2: 这回踏实了吧？我就不信，你过来找我，只是为了找一个有缘人，就没有什么别的想法。
3: 咖啡，只是为了咖啡。
2: 口是心非。

0: 喂。星，我知道了。
1: 怎么？
0: 今天要排练一首新歌，让我给忘了，乐队在等我呢。
1: 哎呀，那行，我下回再来。
0: 今天就先饶了你。

0: 杀周玉涵，
1: 跟我走。

0: 周公馆出事了，血流成河了。
1: 什么？血流成河？
0: 我不是一个人跑周公馆去了，没想到那儿有埋伏，鬼子都在那儿，打成一片了都。

0: 要不然不会调梁飞，他们自己也是破釜沉舟。
1: 哎，赵梅，你不知道那周公馆守得有多严，里面还有埋伏，几十个人都撂倒了。
2: 黑子，你还说呢？你说你今儿多悬呢？要不是特战局人赶在你前边，你说你
1: 我就死了呗？
2: 你以为呢？
1: 死就死呗，我怕啥呀？我就是死了，那我也是完成党中央交给的任务了吧？

0: 政委，我两位跟着。
1: 政委，咱暴露了。
2: 暴露了？谁暴露了？
1: 我也不知道，可能是我大爷吧。
3: 啊！收拾东西，撤。好。

0: この二人見張ってろ。あとはついてこい。
1: 妈呀，太悬了！
2: 唐昊，景一同志没回来了。
3: 这样，支柱，你们跟着老蓝先撤。下午四点，太和教桥头汇合，就得交给我。
4: 我也等着。
3: 别闹。
5: 好，小心点。
2: 站住！
5: 我们走。

0: 隊長。
1: 志賀、奴さん戻ってくる。お前、辻子、お前ら二人残れ。

0: 就剩我们三个活着回来了，全死了！
1: 能捡回一条命已经是不错了。
0: 胡哥，你告诉我，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今天这是个陷阱？说！
2: 开门！
0: 别胡说，你坐下。
2: 情报是周公馆的线人提供的，你都看到了，鬼子有准备，所以才导致我们行动失败。可见线人已变节。
1: 这事情很简单，你不要想的那么复杂。
3: 给重新发吧，就说今天的行动，特战局天津站，阵亡23人，全军覆没。
0: 是。23个人，那是23个星。

0: 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

0: 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自个儿上了队伍、啊，咱就是一家人了。
3: 小分队，大归途。
2: 德远咱有打心有心，小棍儿人小鬼大。要说能耐，谁都比不上那会儿。明虎是老大，自个儿能拿主意。庆儿啊，是个好孩子，就有时候来烦了。
3: 小人物，大能耐。
4: 我们去打鬼子吧。
5: 鬼子要活埋咱们，你们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6: 一会儿跟着我，
7: 一起往外冲。
3: 点点星火炬，风雪筑脊梁。
8: 你们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练成钢。
3: 胡军、李乃文、陈静可、袁姗姗、任斌、宋佳腾。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2: 妈妈回来了。
9: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14、15、17，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15、15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0: 这些人会是谁呢？要我说呀，哎，事情都发展到这一步了，咱赶紧打道回府走吧。
1: 不行，没有上级的指示，不能擅自行动。
0: 哎呦，我说这没，咱还等啥上级指示呢吗？你现在干啥情况啊？这国民党不光把粮费给耍了，本金都给耍了，咱在这干啥呢？你下等犯傻呢？
2: 同意。那现在就对了。你们两个散兵游泳呢？
3: 游什么泳啊？还跑步呢。哼，老子说不干就不干。
0: 你就这样执行上级的任务？
3: 什么上级啊？咱就是国民党的伙计，他不相信我，老在不稀罕他呢。
2: 你这样走，
0: 那腿长我身上说走就走啊？
3: 我是看明白了啊。你说我这回死了，我连个烈士都算不上，我当什么二把呢？
2: 要我说，咱就不应该来这天津。你看这人多的密密麻麻，看着我眼都晕。
0: 说的对，走。
1: 梁飞，我问你，你是不是害怕了？
2: 害怕？我长这么大，我还真就不知道害怕这两个字怎么写。
1: 那既然没有害怕，你为什么要借口离开？
2: 为什么？那他为什么擅自行动呢？不相信我们就是。哎，就是。就是什么？闭嘴！
3: 你先把嘴闭上。
1: 各位，
3: 你听我说啊，国民党这么一弄，日本人的防守肯定更严密，我怎么办？咱没接到上级的指示，毁掉
2: DF9的计划就不能变。没事，刘静怡。我开了个会，回来晚了，你给我过来吧。
1: 怎么了？指什么指？亮缸了。
4: 黑子，过来一下。
1: 哦。白纸。你好好想想。

0: 孤男寡女共处一室，这样好吗？
1: 伤口还疼吗？
0: 没事，擦伤。
1: 这子弹要再偏点啊，你就搁在那儿了。谢谢你啊，要不是为了救我，你也不会受伤。
0: 我这……
1: 我想，就算是黑子在那儿，你也一定会救他的。
2: 那肯定的，
0: 说不准，反正。行了，别拐着抹角劝我了。说不干就不干。
1: 也好，你的决定是对的，你没有能力完成任务。
0: 我跟你说啊，你还真就别僵我。
1: 打算什么时候走啊？我给你买票。
0: 你说呗，你说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
1: 好，从哪儿来就回哪儿去。
0: 法国。
1: 我给你订明天一早票。
3: 哎，等会儿。
0: 你就真打算把我打发走啊？
1: 当然了，你没有能力完成任务，我们只能另请高人。
3: 等会儿，我这么跟你说吧，只有我能完成任务。
1: 你也太高估你自己了吧？
0: 什么叫高估我自己？
3: 我说到做到。
4: 不是梁飞，你跟你一个女人，你好什么好？
3: 那你跟一个女人是你啪啪啪啪什么本分？
1: 就你这样也没法用你。
3: 怎么了？我对她这样，我又没对你这样。
1: 你不团结协作，你一人单枪匹马不可能完成任务。
3: 怎么不可能完成任务啊？谁贴的告示？谁杀的小野高大侠？谁把刀挂墙门上的？
1: 行了，你杀的都是无名之辈，周玉海他不一样。
0: 刘景怡同志。那我这回就给你杀一个有名之辈。
1: 行啊，那你还走不走了？
0: 激将法挺成功啊，我这是将计就计。谢谢你给我一台阶下。吃什么呀？
5: 特战局现在就跟疯狗一样，不达目的不罢休。听说已经死了20多人了。
6: 为了一个周玉海，值得吗？
0: 他们觉得不值，也许重庆方面觉得值。
5: 还不是怕老蒋怪罪下来。重庆方面可是说了，在10号之前解决周玉海的事儿。眼看日子近了，那个周大白话还在那瞎白话。
7: 说什么呢？说得这么高兴？
5: 正说你们女人呢。
7: 你们这些男人呢，要不然呢就是说些打打杀杀的，要不然呢就知道谈女人，什么时候能够正经点啊？
5: 哎，这是你出的吧？
0: 哎呀，今天这手气啊，哼，真是背。
7: 手气不好就别玩了。文清，陪我跳支舞吧。走嘛。
0: 小凡，我这是输着呢，要不你帮我打两把捞捞本。
7: 替你打可以，咱俩得先说好了，赢了算我的，输了算你的。怎么了？
0: 输的太多，心里边疼。来，
7: 看我给你赢回来。
5: 小凡，你怎么样？
7: 又不是没玩过，洗牌吧你。

0: 情况没有变化吧？
1: 我可能暴露了。
2: 啊？
1: 没关系，没事，哥。
2: 你倒是把话说完，到咋回事？
3: 怎么回事？
1: 窦小凡摸到了这把枪，但是他没揭发我。最可疑的就是他当时的反应。镇定自若，不像一般女人的反应，一看就是受过专业训练。你跟我说他跟周玉海的关系非常密切，要照这么看的话，他很可能被日本人俘虏的。
0: 既然暴露了，鬼子为什么不跟踪？
1: 这也正是鬼子的精明之处，他知道我们所有行动都是奔着周玉海来的。所以他们只需要埋伏在周玉海的周围，等我们出现。
4: 小凡，皇军交代你的都记清楚了？
5: 我记住了，可是我还是有点害怕。
6: 有皇军保护你不用怕，如果他心里有鬼，他可能再也不敢来了。退一万步讲，他若真是国民党派来的，也是为了对付我，不会对你下手的。
4: 不管怎样，
6: 你要先设法稳住他，我马上安排人去查他的底细。
5: 行，我记住了。

0: 何爷爵，是不是马上派人到窦小帆那里埋伏？暂且不用，我担心他会出事。你知道他对我很重要。
1: 可是他只是一个中国女人而已。你不了解他，他帮了我不少忙。请你放心，他们不会对他的手，他们不会那么有救。 他们的最终的目的还是您。我们断定，明天的机会。

他们一定会断绝。周玉海每次开记者会，记者都会被请去。这里面有晚报的记者、商报的记者、晨报的记者。

0: 别说啊，眉清目秀，玉树临风，有几分姿色，挺像我的呀。就他，
1: 哼，像我。
2: 这上面有叶小龙的办公室电话、家庭电话，下面是他们家地址。
0: 哎呦，有个人来呀。那您请坐吧，下边怎么办？
3: 大家都坐。
4: 你代替叶小龙去，只能一个人进去，
2: 里面戒备森严。就算你得手了，怎么出来？
5: 说实话，怎么出来我还真没想。但是进去了，完成了任务，不就比那些草包强吗？
6: 亚飞，你现在不是逞能的时候，你胳膊上还有伤呢。
7: 行了，这都别想了，想来想去，我这都快睡着了，我都。这样，那我去。这次出来是我惹的麻烦，我负责，我去执行任务。你们看着我干啥？不是你们不相信我能完成任务是吧？
5: 相信，你完成的很好。前两天你不把那鬼子正好招我们家门口来了吗？
7: 现在不提这那事儿，现在说的是回到 DF9 的事儿。我告诉你啊，大不了捆一捆手榴弹，我跟他们同归于尽了。
0: 我看行。哎，你说特战局的人怎么没想到这办法？
7: 你啥意思啊？
2: 行了，里面戒备森严，肯定是要搜身的。你没有武器，怎么完成任务？
4: 老白，能不能想想办法，让咱们多混几个人进去？
8: 五大道那片地儿都是外国租界，鬼子又多，再加上明天那种情况，难呐。
2: 屈啸娇会不会有办法？
8: 找他？
2: 哪怕是动用点武器呢？
0: 我看行。
6: 既然这样，窦小凡那儿咱是不是就不要去了？
7: 当然，
8: 干嘛呢？
7: 我看就别去了，他是为日本人做事的，你找他不找死去了吗？
0: 不去不行，不去的话鬼子会有所警觉，说不定会影响这回的行动。
2: 可是你去会有危险。
0: 也未必。你想啊，鬼子这两天没抓我，说明他们想稳住。哎，我们正好可以靠这次机会将计就计，稳住他们。
9: 恭喜发财！
10: 恭喜发财！
9: 恭喜发财！说呀！
10: 恭喜发财！
11: 那个梁飞又找上门来了。
9: 炸房子那个事儿，我还没找他呢。
12: 大爷，哎呦，神清气爽，您这是有什么秘籍吧？
9: 托你的福，房子炸了，鬼子也盯上了，我能不神清气爽吗？我还要长命百岁呢。
12: 您呢，就当是为抗战做的贡献吧。
9: 这位小姐是？
12: 她是我同事。
13: 许先生您好，我姓刘。
9: 好，请坐。
14: 梁英雄，刘小姐，八爷是看在为抗战出点力的情分上，帮你们在周公馆租了宅子，而且你们还打扰了鬼子，把房子还给炸了，这事儿有点说不过去吧？八爷这几天正愁着怎么圆这个事儿。
13: 八爷，这件事情呢？
0: 你先别解释。这件事情呢，这样，这房子呢是八爷出面租的，不假，但咱有言在先呢。我欠八爷10万块钱大洋，哎，这就不是帮了，这是生意，是生意嘛，这都有风险，是不是？谁听说过只赚不赔的买卖？哎，况且你刚才说的怎么把这事儿圆过去啊？你说鬼子进中国这么多年，八爷在天津这么多年，哎，八爷不依然是呼风唤雨、雷打不动吗？就为这点小事，鬼子犯得着难为您吗？
14: 梁小姐，你们今天登门造访不是为了说这些吧？
0: 还真是，我今天来呢，真想请八爷帮我一个忙。
9: 你是不是觉得我会？

0: 一直帮忙帮你到底呀、啊，
1: 八爷，您能在江湖上立足这么多年，靠的是什么？是义气和霸气。现在，小鬼子在咱们中国祸国殃民，很多有骨气的中国人都主动参加了抗日。我想，依您的性格，应该不会坐视不管。
0: 还是这位小姐说话中听。说吧，什么事？
1: 今天晚上，周玉海会在利顺德饭店开一个演讲会，我们
2: 来。
3: 刘小姐，爱莫能助，爱莫能助。至于你们怎么杀周玉海，那是你们的事情，我们无心过问。
2: 哎哎哎，八爷。很简单，国怎么进去？我有办法。但是他怎么进去？我想八爷您有办法。
1: 八爷，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

怎么是你啊？难道除了周先生，就没人给你送花吗？除了玉海，没人给我送花的。喜欢吗？喜欢。不值钱的东西。谁说的？我觉得鲜花比那些金银珠宝可强多了，那些东西太俗。 谢谢你，让我闻到了久违的味道，我都不舍得让你走了。

0: 为什么对我感兴趣？
1: 因为你和别人不一样。
0: 哪不一样？
1: 男人看女人有两种眼光，一种是欲望，他只想占有你；另外一种是怜爱，让人觉得温暖。你就是这种。
0: 谢谢。
1: 你喜欢我吗？

0: 在进门之前，我对自己还是信心满满的。但当你“玉海”那俩字脱口而出的时候，我这信心全没了。疼，这儿疼，你得给我时间康复。
1: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0: 是的。这样，我希望我下回来的时候还能像今天进门之前一样信心满满。
1: 下回是什么时候啊？我怕过了今天明天我就没机会再见到你了。
0: 要不这样，明天晚上。
1: 明天晚上
0: 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
2: 周玉海的演讲时间是12分钟到15分钟，演讲开始以后咱们可以通过电台来收听演讲。
3: 杨飞，你需要在演讲的第10分钟动手。你动手以后，我们会在外围有所行动。
2: 我计算了一下，我们大约可以坚持5分钟。5分钟以内，你必须从里面出来与我们在这里汇合，然后咱们一起向海河方向突围。
1: 如果5分钟你没有出来，
0: 不用等我，你们直接走。
4: 杨飞，还是那句话，任务重要，命也重要。要是没有机会，咱们再想办法，别硬拼。
0: 嗯。政委，我也还是那句话，就算死了，咱也得完成严交给的任务，不是吗？
5: 藏好了啊！放送哪儿啊？走走走。太君，哎，这白菜，哎，这是肉，哎，鱼活了，哎，哎。

0: 别跟后边杵着了，看得我后脊梁冒冷汗，进来吧。
1: 是不是害怕我完成不了任务？
2: 没有，我知道你一定会完成任务的，我只是有点担心。
0: 担心我出不来？跟你说吧，我命不是一般的大。我小时候练武，有好几回头冲下摔下去了，有一回晕了两天，把我爷吓完了，我爷都要把我埋了。埋当天，我一激灵翻起来，把我爷吓一跳。你猜怎么着？我爷问我：“你小子怎么了？”我说：“我做梦去了。”
2: 做梦去了？你梦什么呀？
0: 我爷就这么问我的。你猜？
1: 娶媳妇儿了。哎呀，书归正传，这回任务完成以后，答应你要求。
2: 什么？
1: 活着我要去延安，死了把我骨灰带到延安。

0: 对不起，嗨，你是因为我才受伤的，我安排你去执行任务。其实，我昨天是故意激你的。
1: 行了，我知道你是故意激我的，我也感谢你给我一台阶下。不管怎么说，彼岸的任务我们必须完成。

0: 看就是为我伤心的。
1: 不愧是我媳妇啊。
2: 你胡说什么呀？
3: 干什么你？我没被日本人弄死，先被你弄死。
2: 你别胡说。我告诉你啊，我在外面等你，等着你出来。
0: 保重啊，任正。

0: 哇，这可以呀，
1: 杨飞，完成任务，我们一起回济南。
2: 哎，别啊，我可要去延安。

0: 臭小子，
1: 。
0: 扒了你皮，你开啥玩笑？你别说五分钟，你不出来我还不走了呢。我那皮你随便扒。
2: 行了，时间差不多了。
1: 行，出发。这么着，任务完成以后，咱们大家一起走。告辞。
3: 开门。
0: 你这五分钟、十分钟我都等。
2: 亚飞，当心点儿。

0: 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我这里牛羊成群的，是不是特别的漂亮？那么我们今天啊，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你好。
1: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最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1: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吃牛肉只能吃到牛肉的营养，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0: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1: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喝的都是天然的矿泉水，牛身上没有一点腥膻味，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三万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珍贵的很。
0: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1: 我们的筋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0: 走。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
1: 来，咱们筋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0: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筋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1: 普通牛肉只能管饱，像咱们的筋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0: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0: 我现在啊，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才有一斤吧。这和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1: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筋头巴脑。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0: 80块钱一罐，也就是一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1: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五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五大罐，你看怎么样？
0: 199块钱，整整的五罐，也就是足足的五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3斤，也就是足足3罐筋头巴脑。这3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0: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8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这一罐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2罐上来。
1: 再拿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筋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2罐我们栏目组掏钱来做补贴， 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2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巴特大哥，您的金头巴脑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呢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么我想替观众朋友们问一下您，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可以保证了，我们现在就在草原，每一罐金头巴脑都是足足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打开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请认准咱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炖得鲜嫩好咬。
1: 我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是一模一样，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的话，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也不要大家的。
2: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罐就是1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

0: 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1: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上的金头巴脑，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金头巴脑别的不说，都是用我身后的小黄牛制作而成的，而且都是为长辈们专门定制的，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整整五罐，也就是足足五斤，大家看怎么样？
1: 这一斤这么高品质的金头巴脑啊，还不到50块钱，真的是特别的划算了。但是呢，像这么高品质的金头巴脑，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那大家身体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现在轮到我来感恩和孝顺大家了，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咱免费送大家三罐，做到199块钱，整整八罐，免费送这三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点真正的好东西，
1: 让平时啊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可以吃上鲜嫩好咬的金头巴脑，让平时节俭惯了的长辈们可以没有负担的吃到高品质的金头巴脑，更是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叔叔阿姨们可以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金头巴脑。今天啊，199块钱整整八罐，足足八斤的价格，更是让平时俭俭习惯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叔叔阿姨们都可以吃得起，也都可以吃得上。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今天我们栏目组啊，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金头巴脑，为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巴特大哥，您今天再拿两罐上来，这两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免费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吃，那今天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两罐，也就是199块钱整整的10罐，足足10斤的金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您在家就可以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请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时工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 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我这里牛羊成群的，是不是特别的漂亮？那么我们今天啊，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你好。
2: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 巴特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最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2: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吃牛肉只能吃到牛肉的营养，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1: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2: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喝的都是天然的矿泉水，牛身上没有一点腥膻味，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30000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珍贵的很。
1: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2: 我们的筋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1: 走。
0: 都知道吃牛。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2: 来，咱们筋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1: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筋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2: 普通牛肉只能管饱，像咱们的筋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1: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1: 我现在啊，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才有1斤吧。这和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2: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筋头巴脑。这一罐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1: 80块钱一罐，也就是1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2: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5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5大罐，你看怎么样？
1: 199块钱，整整的5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2: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3斤，也就是足足3罐筋头巴脑。这3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8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2: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

0: 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两罐上来。
0: 再拿两罐干嘛？
1: 因为呢，这筋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两罐我们栏目组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八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两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3: 自个儿上了队伍，咱就是一家人了。
4: 小分队，大归途，
3: 得远的有大，心有心。小棍儿人小鬼大，要说能耐，谁都比不上那会儿。明虎是老大，自个儿能拿主意。庆儿啊，什么好孩子，就有时候爱犯愣。
4: 小人物，大能耐。
5: 我们去打鬼子吧。
6: 鬼子要活埋咱们，你们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7: 一会儿跟着我，
8: 一起往外冲。
4: 点点星火炬，风雪筑脊梁。
9: 你们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练成钢。
4: 胡军、李乃文、陈靖可、袁姗姗、任冰、宋佳腾。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3: 妈妈回来了。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
4: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8: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0: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
4: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8: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喂，
1: 晚报叶小龙吗？
0: 啊，对，我是。您是哪位？
1: 不要问我是谁，在家好好等我们，我们随时接你参加记者招待会。
0: 啊，好，我等着。

0: 先生，您是
1: 情报处的。
0: 来来来，先生，请，快请坐。
1: 叫什么名字？
0: 叶小龙。
1: 一会儿就是你要参加发布会是吗？
0: 啊，是。刚才主编刚打过电话。
1: 我就是例行公事，问几个问题，问什么说什么，应该说的别说。记者证拿来看看。

0: 参加记者会还要带什么东西吗？
1: 不用带什么东西。
0: 你跟其他报社的人熟吗？
1: 熟，都挺熟的。
0: 那每回来接你的人都一样吗？
1: 这每次来的人都不一样，不一定。
0: 行了，
1: 您到底是来干什么的？
0: 煞鬼子的。这样，兄弟，找一个绳子把自己捆起来，去。
1: 什么？
0: 找一个绳子把自己捆起来，去。

0: 想当汉奸是吗？
1: 也不是，他们知道会杀了我的。
0: 杀了你，光顾着自己，不顾着别人啊？
1: 那可是
0: 没有可是，对不住。
2: 副教长，您的演讲是福田司令官很满意。
3: 我的演讲词再好，也需要军方在战场上的胜利
4: 来配合。
3: 如果这个 DF 九研制成生化武器，我们大日本帝国将所向披靡。
2: 演讲结束后，我们就送你向火车，立即赶往满洲。
4: 这么急？
2: 要刺杀你的人是高手。我们必须确保您的安全。
3: 好吧，今天的演讲，我要让重庆听到我的声音。
2: 都安排好了。哎，
4: 这位是？
5: 小林浩，情报处的人。他随时准备为你去死。
4: 为我而死？
2: 是，他是我们为你准备的提醒。

0: 我要什么替身？只要是传出去，岂不被人耻笑我是个怕死鬼？那我周玉海可是颜面扫地了。此事不妥，九桑，今晚的演讲，敌人一定会出现。如果您有什么意外， 我们帝国将颜面扫地，我们都不好交代了。请原谅，我们为了您的安全，济南万少林代替您出现。
1: 何彦君，今天晚上的活动很重要，福田司令也会参加，各路记者众多，电台也会播出演讲，让替身出面。
0: 不太好吧？福田司令官不会出面的，但是下手一定会出现。就算，请你放心。小林早已经结束了专门的培训，你的演讲词他可以倒背如流，可能会比得更精准。 小林，你去准备一下吧。

0: 有余电信，昨日之败乃特战局成立以来从未有过之耻辱。十日前不除周玉海，就地自裁，武艺无颜面对委员长董鹏。
1: 就地自裁，董局长说的轻巧，让他自己来看看。
2: 任务一再失败，董鹏已经对我们失望至极。
1: 我可没工夫陪着他们死，姑奶奶过两天就会上来。
2: 你认为你走得了吗？你应该知道擅自脱离特战局的后果。
0: 主任，周玉海今晚在利顺德演讲，

0: 我们要不要行动？
1: 我们都已经这样了，还能把他怎么样？
2: 哲青，这些日子确实辛苦你了，你先回去好好休息。

0: 杀不了周玉海，我们只能亡命天涯了。周青了解太多，我不能留活口。
1: 还是胡主任想的周全，是吧，凯？

0: 살왕은 다 망했다.
1: 혼자 죽겠다.
2: 아유, 我这有个痣，

0: 像极了，不知道他演讲的时候像不像我？
1: 应该没问题。你需要配合的是，将你的演讲表达习惯交给小林浩，你可以在演讲稿上标出来。
0: 警卫的这么周密，你真的认为敌人有机会吗？
1: 可以这么认为，但是作为情报处长，不能不防。还有几个小时就是十号了，我不能让你在这个时候出现意外。
0: 他的形象没问题，可以以假乱真。但是我提醒你，我的声音，他能模仿吗？大家都很熟悉我的声音。
1: 这个问题我已经考虑到了，保重，丁宇。我们找了一些可靠的机甲神经了，提前早试。可以，那就算请准备一下吧。
2: 報告します。
3: 入れ。
2: 所長、記者たちが集まりました。入場させますか。
1: よし、中に入れろ。万が一のために身体検査、奴らの身元確認も忘れるな。
2: はい。
1: あ、それから。俺の言ったものは用意はできたか。
2: はい、鉛筆はすべて半分に、先を尖らせていません。失礼します。
4: 你是？
5: 我是晚报的。
4: 哎，叶小龙呢？
5: 啊，这，是他那个。
6: 喂，各位各位，
5: 就讲话。
6: 各位记者，由于今天情况特殊，需要重新核对一下大家的证件。根据司令官的命令，为了保证周玉海先生的安全，所有到会人员都要进身检查，希望大家配合，谢谢。
4: 搜身是吗？凭什么呀？我们可是记者。
6: 这是司令官的命令。
5: 你们天天都挺忙的，你上班
7: 什么呢？这是
8: 真没听说过记者还得搜身检查。
7: 有证件的，
9: 挺贵的东西。
10: 走。

0: 你这吃亏了，我要是个女人就好了。看看啊，这么短，怎么使？
1: 真是草鞋标，他真的叫什么事儿？
2: 对对对啊！
3: 各位，请给我来会前单独采访注意海先生。
4: 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0: 周老板，您好，您今天的演讲将会通过电波传递到全中国，请问您有什么话要对重庆方面说的吗？
1: 蒋介石，螳臂当车，欲害呼吁重庆方面放下武器，与大日本帝国合作，共创大东亚共荣。
2: 周公馆昨天发生了枪战，听说死了很多人。周先生，您能不能跟我们说说详细情况呢？
1: 又是特战局来骚扰鄙人，周某愿以德报怨。 呼吁双方不要在兵戈相见。
2: 周先生，重庆方面说十号之前要除掉您，您怎么还敢在这个时候参加公开活动？您不怕有危险吗？<笑>开玩笑，这里是天津，时日中共治的模范城市，你未必对这里的治安太悲观了。
3: 哎，周老板，那个再问一下，
4: 诸位记者朋友。 晚宴后，你们会有时间向周先生提问，现在请见谅。
1: 啊，周老，对不起，对不起。
3: 哎，周老板。

0: 这座房子正门斜对着的就是一群大饭店的侧门，隔了一条路，条件虽然不太好，可这是我们唯一能够招待的房子。
1: 真是替梁飞捏了一把汗。
2: 要相信梁飞，咱们现在能做的也只有等。同志们，赶紧准备。

0: 你还在担心小林声音的问题吗？那咱们试一试吧，看看会是怎样的效果。周三，请。
1: 你记住，我开口之前会给你个提示。皇军诸位将官，各位天津工商界的朋友们，记者朋友们，各位大家晚上好。很幸运，我周玉海今天晚上依然还能站在这里畅所欲言。众所周知的原因，重庆政府不顾民意，一意孤行，要在十日之内取我周玉海的性命。
0: 怎么样，非常完美的配合，在家里暂时忙得不太好，外面就找点小人了。今天的演讲全中国录制，不管外面发生什么意外，你的演讲不会在家里终止。我们很期待着你高水平的发挥，也许小林实在太小，但是只要你一天能在沈阳出现在记者和观众面前，真正就不必将颜面扫地。
1: 我周玉海还没有演过双簧，对着这玩意儿没有观众的演讲还是第一次。本以为福田司令会来亲自听我的演讲。
0: 福田司令晚会在办公室里，通过广播听到您的声音。
2: 请您放心，我们的准备非常的充分。
0: よし、時間になったら始まるぞ。念のためにきちんと信者の席を離した。万が一ってことはあるかな。那就さん、小林、拜托你们了。就さん、让小林按照你的节奏开始吧，我很期待着你们两个合二为一。

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别挡着我们！让我们拍张照。安静一下，安静。各位，今日我军方在此举办答谢晚宴，感谢华北商会对我军方盛政的大力支持。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我。

0: 各位天津工商界的同仁，记者朋友们，各位，大家晚上好。很荣幸，我周玉海今天晚上依然还站在这里，面对各位，畅所欲言。众所周知的原因，重庆政府不顾民意，一日孤行，要在10日之前。 取我周玉海的性命，破坏和平大局，破坏来之不易的日中亲战之大好形势。大家都知道，
1: 自皇军发动大东亚圣战以来，吴王国力攻无不克。几次会战之后，重庆方面已是苟延残喘。 华北商界3个月以来，在皇军圣战中贡献物资达3000万元，粮食、棉花、煤炭、矿石，可以说从满洲到华北，华北商界构成了皇军后方的战略中心。从天津到旅顺港，乃至横滨港，日中贸易繁盛，我华北商界。
0: 皇军军舰的贸易让我们的纯利润翻了100倍，此乃从未有过的盛举。
2: 本人作为联合商会的总会长，对此深有感悟。玉海认为，
0: 皇军圣战3月内可扫平一切抵抗者。
2: 国民党、共产党联合在一起建立所谓的统一战线，
0: 真是螳臂当车，不作为虑。

自古以来，战争比拼的是实力，绝对的实力。皇军圣战，三月之内可扫平一切抵抗者。

0: 替身。
1: 东南亚两个世纪以来，就是西方殖民者的盘中餐。皇军以光复东南亚为己任，不过数月，席卷香港、印尼、马来、菲律宾等地，实为日俄战争以来最大之胜利。

0: 袁飞会在演讲第十分钟开始动手，现在还有两分钟，准备行动。袁飞只要一行动，肯定会有枪声，咱们就有枪声就好。
1: 是。
2: Other room, 大家都跟我们一起了，大家辛苦了。

0: 那是不是你决定的？
1: 时间不到了，我们行动时间也到了，杨飞不会出场意外吧？再等等，杨飞动手会有动静的。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
3: 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 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过去代表啊，看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
4: 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
2: 赶紧领一块吧！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
5: 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7: 我戴了几分钟。
2: 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新一。
8: 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9: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 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4: 我现在呀，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
2: 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0: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带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免费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8: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9: 他是万健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4: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他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8: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9: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 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8: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7: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5: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2: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3: 我戴了几分钟，一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0: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儿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块吧。
8: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

0: 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2: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3: 我现在呀，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4: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免费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0: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它是万健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6: 父母戴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他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0: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 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过去代表啊看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2: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块回家吧。
3: 领到了，领到了，
7: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8: 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9: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1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1: 收到，我们马上办。
1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3: 喂，
11: 嗯，好，
13: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0: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4: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15: 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5: 这我再信你一次。
1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命令了。危险，你回去看。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敌人把咱们给围了，如果有谁能活着出去，直接奔枫林镇以北的八棵松去，然后把他击剑。硝烟弥漫处，是归队的呼唤。只要安老山东还剩一口气，就一定领着大家归队。
1: 女人敢杀敌，这才是中国人。冰天雪地里，有不灭的信念。
2: 甭管最后剩下几个人，一定要跟他们干到底，
1: 一定要狠狠地打小鬼，把这帮畜生赶出去。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归队。
3: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镜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 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 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
4: 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5: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5: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0: 这个方案的背调做清楚了吗？
1: 时间太紧，
0: 明天一早给我全新的方案。
1: 职场女魔头。

0: 我就是要在这里打拼出属于自己的那盏灯火。老板，来杯橙汁。
1: 好的。
0: 老板，想我了没？哇，好可爱！
1: 好可爱！
0: 魔头，
1: 玉姐，你带来的这只猫已经是好了，但是它胆子太小。 要不你还是把它带回家养。可是我工作太忙了，万一照顾不好你怎么办呢？那要不我把它送给其他愿意收养流浪猫的？
2: 哎，别！
0: 那你还是跟我回家吧。
2: 想不到，铁面无情的女魔头，居然还有这一面。
0: 我来吧，项目书写完了。你喝酒了？刚跟你那个项目的甲方应酬完，他答应推迟一周交方案，得抓紧时间。我送你回家。不用，我是送这只猫。我得奋斗多少年才能买得起这样的房子？
1: 小儿吧。十年前我跟你一样，一个人来到这座城市。我当时不顾家人和朋友的反对，执意要过来结束我的异地恋。结果来了之后才发现，原来我的爱情。 那么的不堪一击，我记得当时我一个人走在南边路上，我就看着这座城市，我当时就发誓，我一定要在这立足。我终于有了我喜欢的家。 但是我却没有了看风景的时间。我知道你们在背后都叫我女魔头，但是我也知道，如果我不努力的话，我连看风景的资格都没有。

0: 新品的推销方案会怎么样？
1: 保证完成任务。
2: 小月，我们高主管很厉害的，好好跟着他学。
1: 知道了，老板。
2: 时间情绪不错，奖励奖励。
3: 猫咖的邂逅让我和吕魔头结下了一段缘分。
2: 人间烟火味，幸福烦人心。
3: 工作中，他对我快准狠的严苛，引领我急速成长。生活中，我带领他奔跑在市井小巷间。
1: 走啦！
3: 领略这个城市的人间烟火。
0: 能跟我出差，哪个生效吗？

0: 景了。
1: 是的，停下来看一看，才不会错的更多。下个月马拉松，咱们再上新挑战，好不好？
0: 好啊。
2: 奔跑，让我熟悉了这座城市的江与岸、日与夜、正街和背巷，也认识了许多在这个城里打拼的人们，从陌生到熟悉，敞开心扉，彼此搀扶，我们一起在这里创造着、收获着、分享着、热爱着。

0: 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2: 狗粮。
0: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3: 晚上更难受，
1: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带，看远处摘，一会儿带一会儿摘。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4: 超视力17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费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镜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5: 验光过程是很好，验光师很负责，把那个光给我验得很仔细。
6: 配上一个超视力远镜都能看，开车、照相啊、走路啊，一副搞定。
4: 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我是信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镜一体镜。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8002221。

0: Gonna be our hot pot table here. Look at how many peppers are in there. That's gonna be a spicy one. Let's give it a try. This is a cow's stomach. I'm gonna try it. Chewy. All right, here's a goose intestine. Also a little chewy.
1: I hope you enjoyed today's episode. Let's meet, showcasing new Chongqing to the world. I'm your host, Alex. See you next time with a new guest.
2: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 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 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
3: 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4: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8022214008022214028022214028022214028022214028022214028022214028022214028022214028022214028022214028022214028022214028022214028022214028022214028022214028022214028022214028022214028022214028022214028022214028022214028022214028022214028022214028022214028022214028022214028022214028022214028022214028022214028022214028022214028022214028022214028022214028022214028022214028022214028022214028022214028022214028022214028022214028022214028022214028022214028022214028022214028022214028022214028022214028022214028022214028022214028022214028022214028022214028022214028022214028022214028022214028022214028022214028022214028022214028022214028022214028022214028022214028022214028022214028022214028022214028022214028022214028022214028022214028022214028022214028022214028022214028022214028022214028022214028022214028022214028022214028022214028022214028022214028022214028022214028022214028022214028022214028022214028022214028022214028022214028022214028022214028022214028022214028022214028022214028022214028022214028022214028022214028022214028022214 人了，就有时候来烦了。
3: 小人物大能耐，
4: 我们去打鬼子吧。
5: 鬼子要活埋咱们，你们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6: 一会儿跟着我，
8: 一起往外冲。
3: 点点星火炬，风雪助脊梁。
9: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练成钢。
3: 胡军、李乃文、陈静可、袁姗姗、任斌、宋佳腾。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7: 妈妈回来了。

来看天气，昨夜今晨我市部分地区出现分散阵雨，东北部局地达大到暴雨。今天白天受副热带高压再度加强西伸的影响，我市气温一路攀升，下午三点奉节、彭水等地最高气温超过37度，暑热势头强劲。预计今晚大部地区多云见晴，局地有阵雨，明天白天大部地区维持多云见晴天气，午后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出没，需注意防范。到了后天

降雨范围有所扩大，大部地区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大后天，中西部和东南部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雨，东北部地区多云有分散阵雨。最近高温闷热持续再现，外出需注意防暑防晒。市区晴转多云，27到36摄氏度。两江新区晴，25到35度。万州多云转晴，25到34度。潜江小雨，22到32度。南岸晴转小雨，25到35度。长寿晴转阴，25到35度。江津阴转多云，26到37度。合川晴转多云，24到35度。南川多云转小雨，24到35度。綦江多云转小雨，24到36度。荣昌阴转多云，26到36度。梁平多云转阴，24到35度。垫江多云转阴，23到35度。中显晴转阴，25到35度。云阳多云转晴，26到38度。石柱晴转小雨，23到34度。秀山多云，23到33度。酉阳多云，22到32度。衡水多云转小雨，25到38度。万盛京开区多云转小雨，24到33度。

0: 明天空气质量为优或良。
1: 灾害无情，防范先行，日常留心预警，主动排查安全隐患，主动学习应急技能，熟悉避险方法，不心存侥幸。险情来临，沉着冷静，听从指引，科学避险。防灾减灾，人人参与，携手守护平安家园。
2: 上亿大渡口，宜居一夜城，欢迎您畅游白帝瞿塘，共享奉上好品，新博三峡凉都，三峡此生必去的地方，三峡之巅，诗城奉节，欢迎您。

0: 观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重庆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农历七月初十。首先来了解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
0: 今年前七个月，重庆外贸进出口总值达5667亿元，同比增长超30%，对外开放活力持续释放。
1: 各地深入推进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全方位提升基层防灾减灾处置能力。
0: 重庆之夜南滨音乐会常态化展演启幕，重庆再添一个城市文化品牌。
1: 文旅消费持续升温，各地丰富多元业态不断激活夏日经济。以下是详细报道。
0: 今年以来，重庆外贸跑出发展加速度，优势产业持续赋能，特色农业加速扬帆出海，全市外贸高质量发展态势不断巩固。今年前七个月，重庆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超30%，对外开放活力持续释放。
2: 作为化工新材料的核心品类，甲基丙烯酸甲酯透光性强、可塑性高等优势，广泛应用于光学器件、电子信息、高端医疗器械等高新技术和民生领域。在长寿，这家全国最大的甲基丙

0: 及酸甲酯生产企业，凭借核心生产工艺和成熟的量产技术，产品品质广受认可，顺利打开欧洲、东南亚等海外市场。
1: 今年以来，我们公司累计出口货值超7.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03.2%。接下来，我们还计划拓展日本、非洲、南美等海外市场，进一步提升产品国际影响力。
0: 工业产品扬帆出海，重庆特色农产品出口也接连实现新突破。在巫溪县枫林镇，4000余亩水果桃种植基地硕果盈枝。不久前，基地仙桃成功出口新加坡，实现重庆仙桃品类首次出海，也标志着渝东北又一特色时令鲜果正式打通海外销路。
2: 后面我们还有金秋红桃和银双红二代桃这两个品种，今年预计出口产量15吨左右。
3: 一至七月，渝东北片区累计出口仙桃、翠李、柑橘等特色农产品1.42亿元，同比增长94.44%。下一步，海关将持续深化特色农产品出口帮扶机制，积极培育城口鸡鸣茶等特色农产品出口。
0: 外贸亮眼数据印证重庆对外开放活力强劲。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重庆外贸进出口总值5667.4亿元，同比增长30.6%，其中出口4021.4亿元，同比增长34.2%，进口1646亿元，同比增长22.4%。东盟稳居重庆第一大贸易伙伴，前7月双边进出口额达913.4亿元，同比增长20.4%。同时，重庆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贸易往来持续升温，进出口同比增长29.6%，新兴市场拓展成效显著，对拉美、非洲、中亚地区进出口增速分别达到36.2%、43.2%、40.8%，多元化外贸格局持续成型。
4: 前7个月，我市外贸运行整体态势良好，优势产业支撑有力，新兴动能增势强劲，各类外贸主体活力迸发，齐头并进。全市有进出口实籍的企业达5946家，同比增长31.5%。
5: 当前我市各地重点工程建设如火如荼，建设者科学应对高温天气，抢工期、保质量、赶进度，一批项目迎来建设关键节点，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积蓄动能。
6: 交通重点工程方面，成渝中线高铁铜梁站金属屋面近日全部铺设完成。铜梁站总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设计融入山川城脊、龙乡铜梁人文理念，是铜梁首座高铁站。
7: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进行幕墙工程的安装，还有站房内部的装饰装修工程。
6: 长江上游跨度最大的悬索桥，位于云阳的复兴长江大桥照明工程日前进入冲刺阶段，工人们像蜘蛛人一样悬挂在桥索进行彩绘施工和像素灯安装。这些像素灯通过智能控制系统可组合出不同图案，点亮长江两岸夜色。
8: 彩绘部分已经完成40%左右，我们在9月底会完成整个大桥的照明项目施工。
6: 民生公共服务项目加快落地，在两江新区富盛高中项目6栋建筑全部封顶，工程全面转入装饰装修阶段。项目总占地126.7亩，可提供2800个高中学位，计划明年9月开学投用，补齐龙盛新城高中教育配套短板。
9: 针对近期高温天气，我们采取抢早抓晚避中间的弹性作业方式，同时为部分特殊工种配备空调服务，在保障施工人员安全的前提下，全力加快建设进度。
6: 同样落户两江新区水土新城的重庆医药高专附医院北部院区建设进度超90%，项目总建筑面积11万平方米，一期设置床位400张，目前各单体建筑室内精装、室外管网景观同步推进，
10: 计划于今年年底完工。完工投用后，让周边的居民群众就近享受高水平的医疗服务。
6: 产业项目方面，作为市级重点完工项目，中线南岸片区仓储物流项目正加快推进，仓库、综合楼、室内装修、室外绿化配套同步作业。项目紧邻高速公路，建成后将完善园区仓储中转功能，提升工业园区承载能力。
11: 目前整体项目完成99%，预计本月底全面完工。
12: 在深入推进群防群治、提高基层除险固安实战的

0: 力百日攻坚行动中，各地抓实隐患排查、闭环整改、实战练兵，全方位提升基层防灾减灾处置能力，坚决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长寿区依托141基层自治平台，抓实危房隐患排查整治，成功处置多起险情。近日，葛兰镇天台村干部日常巡查中，发现一处村民住房主梁墙体出现撕裂，存在坍塌风险。
2: 我们第一时间上报了镇相关部门，同时在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也转移了他们屋头的一些生活用品和家电那些。
1: 几天后，房屋整体垮塌，因处置及时，居民成功避险，零伤亡。
3: 不来转移的话，就是对于我们两个的生命为危险。
4: 继续加大巡查力度和宣传力度，提高基层工作人员和群众的风险识别，真正实现风险隐患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
1: 连日来，各区县常态化开展防汛演练，提升应急处置本领。大足区季家镇模拟特大暴雨引发山体滑坡险情，依托141。基层综合治理体系快速研判、精准预警，应急队伍迅速转移群众。黔江区在阿蓬江开展舟艇编队搜索、落水人员施救等七类实战科目演练，全程不设脚本，全方位检验协同作战能力。
5: 就平时多练从严从难，才能熟悉水域环境，熟练掌握装备操作，在实战救援现场中，我们才能够更好营救被困群众。
6: 针对性补短板、强本领，建强水域救援专业力量，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近日，国网重庆市区供电公司九龙供电中心联动九龙坡区民主村社区政企协同开展用电安全专项整治，重点排查老旧线路、违规接线等隐患，同步对电动车集中充电区域开展专项检查，全方位织密社区用电安全防护网。
7: 主要检查充电接口有无破损，严查电动车非线充电等突出风险，现场纠正不规范充电行为，通过排查加宣传，让安全隐患早发现、早处置。
8: 他们来给我们检查用电呐，随便哪样都放心了。
1: 重庆燃气集团近日启动“除险固安护万家，燃气安全进社区百日攻坚”主题活动，在沙坪坝区美丽阳光家园公租房小区，工作人员通过安全课堂、入户安检、应急演练等形式，开展燃气隐患全覆盖排查。百日攻坚行动开展以来，重庆燃气集团已排查整改各类隐患百余处，
9: 让我学到了很多天然气的安全使用的知识，对我们的安全使用的话很有帮助。
10: 集中攻坚消除一批安检超期未入户，重点消除一批高风险隐患，切实筑牢群防群治防线。
1: 各地针对高温天气持续筑牢森林防火网，永川区大安街道依托十户联防机制设卡值守全域宣传，搭配空地一体巡查模式，发动干部群众参与森林火灾防控。荣昌区实行24小时带装巡护，依托无人机热成像、高空监控补齐巡查短板，联动智慧平台实现火情早发现、快处置。
11: 我们的无人机可以进行航拍巡查、远程监控，从而提升我们林区隐患排查精度和应急处置效率。
12: 全市政法系统深化群防群治百日攻坚行动推进会近日召开，会议强调全市政法系统要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聚焦维护社会秩序、排查化解涉灾矛盾纠纷、参与重大排险救灾行动三项重点任务，依法打击涉灾违法犯罪，推动涉灾矛盾纠纷按照法治化路线图有序化解。要健全政法队伍应急动员响应机制，形成排查整改消耗的完整工作闭环，牢牢守住安全底线和平安防线，切实提升全市域本质安全水平。
13: 民生无小事，置业总关情。连日来，我市各地扎实推进一批民生实事项目，不断补齐城市功能短板，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今年，永川区将78个老旧小区纳入更新改造范围。近日，龙王巷片区改造项目进入施工阶段。改造坚持留改拆增相结合，在改善居民居住条件的同时，留住城市文脉。
14: 全力解决群众关心的出行、管网、公共空间等实际问题，同时注重历史文化保护，让老街巷留住烟火气、书香味、岁月感。
1: 两江新区水土街道万寿社区劳动者暖心驿站近日投用，驿站配备冰箱、微波炉、饮水机等设施，向外卖骑手等新就业群体免费开放。

0: 高温时节，社区还准备绿豆粥等物资，把清凉送到劳动者身边。
1: 联动社区阵地，推出政策咨询、健康义诊、心理疏导等服务，让驿站成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可信赖的温暖之家。
0: 大足区双鹿街道长者食堂日前开门迎客，食堂实行分级优惠就餐政策，85岁以上老人免费就餐，配套图书阅览、棋牌休闲区域，方便老年群体生活。
2: 食堂还配套设有养老院，我们不只解决老人吃饭问题，更打造集住餐、休闲、居住于一体的生活养老服务。
0: 为更好地守护城市烟火气，江津区几江街道打造摊会万家数字化应用场景，依托141基层自治平台科学规划摊点，通过无人机实现摊区智能巡检，搭配摊贩积分资质管理，让城市市容环境更有序。
3: 我们依托141基层自治平台实时规矩分析人流数据和群众诉求，规范打造三个摊圈，由摊从杂乱占道变成规范集约经营。
4: 手机申请方便点，而刚我摆件不用遭罪，大家互惠互利。
5: 原来这个的油摊多得很，那个酒精不来都不方便，现在这个我们都给你点个赞。
6: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连日来，我市各地通过搭建专场对接平台、线上线下联动招聘、下沉便民服务站点等举措，全方位优化就业创业服务，助力群众就近就业、安心创业。
0: 南川区近日举办青年就业创业对接活动，围绕大金佛山178环线文旅，推出新媒体运营、民宿管理、行政财会等400多个岗位，为应届毕业生返乡求职青年搭建供需对接桥梁。
7: 很多丰富的岗位，像文旅一些也可比较就是适合我们专业的发展方向。
8: 近期我们将开办求职能力实训班，全力打造引才育才留才的良好生态。
0: 綦江区近日启动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招聘会现场推出教育、养老、新媒体等领域800多个就业岗位，吸引1000余名求职者到场咨询洽谈。活动同步开启网络直播带岗，提供就业指导等一站式服务。
9: 我是今年刚毕业的毕业生，读的专业是会计专业，然后今天在招聘会也看见了有几家企业在招会计，希望今天在这里能够找到自己心仪的岗位。
10: 加大优质岗位的收集力度，积极组织开展各类线上线下招聘会，拓宽求职者的就业渠道。
0: 荣昌区在昌州街道投用当地首个家门口就业服务站，打造15分钟便民就业服务圈，重点服务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现场配备 AI 自助求职一体机和信息智慧屏，可提供岗位实时更新、智能匹配、模拟面试等数字化服务。
11: 刚刚进来嘛，然后首先是让我进行了一个求职的登记，然后还有专业的工作人员来给我进行一些职业的规划，然后我觉得收获还是挺大的。
12: 依托家门口就业服务站，精准推送岗位，开展一对一求职指导和创业咨询，持续拓展就业渠道。
0: 永川区胜利路街道改造闲置门面，引入电子组装、服装加工等企业，打造轻型就业车间，推出弹性就业岗位，适配陪读家长、留守妇女等群体就业需求。目前当地培育10多家轻型企业，盘活闲置门面仅3000平方米，带动200多人就近灵活就业。
13: 回到家乡肯定是要舒服得多噻，跟家人团聚也可以大概4000到5000多左右。
14: 加大家门口企业招引、培育、壮大等工作力度，让更多企业和群众在街道实现双向奔赴。
15: 重庆之夜男宾音乐会每周五常态化展演，昨晚在市规划展览馆启幕。这一城市文化 IP 项目将于每周六的重庆之夜交响音乐会形成周五周六双核呼应的文化夜游新格局。
0: 伴随着两江四岸的璀璨灯火，重庆交响乐团演奏了管弦乐《灯火中国》，随后《山歌好比春江水》《故乡的云》等经典曲目接连登场，悠扬磅礴的乐声叠加山城的美景，为现场观众带来沉浸式的听觉、视觉双重震撼。
16: 能有这样的活动是很好的，幸福感就在这样的活动中提升了。
0: 作为重庆推出的又一城市文化品牌，重庆之夜男宾音乐会常态化展演由专业乐团加原创新声加群众自建节目展演三维内容构建。演出当晚还同步启动声浪原创音乐计划，并面向全球征集重庆之夜主题曲。

0: 曲，同时开放大众优质节目征集通道，吸引更多优质音乐力量集聚山城。
1: 我希望能通过这一次的计划，可以跟更多的新的音乐人、原创唱作人有所交流。
0: 此次音乐会还同步开启全平台线上直播，截至8月22号12点30分，全网累计发布重庆之夜南滨音乐会相关信息近千条。央视、人民网、新华网、丁眼 TV、 重庆日报等27家央地媒体推出报道345篇次，全网阅读量超2100万人次。丁眼新闻等全市媒体矩阵直播，全网累计吸引429万人次观看。未来重庆之夜城市文化 IP 将形成两大板块联动，周五南滨音乐会，周六交响音乐会，两大板块资源互通，优势互补，致力于将重庆之夜打造成重庆文化新符号，声传世界的新爆款。
2: 每一期既有交响乐歌剧片段，也有民歌和原创新作，雅俗共赏。我们的目标是让南滨路周五从过路变作停留，从看景变作消费，用一场演出撬动整片区域夜经济的活跃度。
0: 四季新韵感知重庆境外媒体重庆行夏季主题活动成果交流对话会近日在两江新区仙桃数据谷举行，来自相关政府部门、社科领域科创企业的代表与海外创作者、拉美智库专家等近100名嘉宾齐聚一堂，共话山城开放创新活力。现场重点推介了重庆秋季文旅系列主题活动，海外创作者及拉美智库专家代表分享在于参访见闻和收获。
3: 我认为中国是世界其他国家的榜样，因为我们看到了这些发展进步与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息息相关。中国既是当下，也代表着未来，正在不断发展成为无比卓越的国家。
4: 我此前只通过报刊、电视报道了解机器人技术，而这次在重庆，我实地看到了它的发展水平，相关产业的发展态势十分喜人。可以说，见证重庆的发展，便是当下中国发展面貌的又一个有力佐证。
5: 盛夏时节，重庆暑期文旅市场热度不减，各地推出采摘休闲、亲水避暑、乡村夜游、主题节庆等丰富文旅业态，持续激活暑期消费活力，让山城夏日处处是美景，步步有体验。
0: 在北碚区东阳街道西山坪村，秋月梨迎来成熟采摘季，成片梨园硕果累累，果香四溢。市民游客趁着晴好天气走进田间地头，体验采摘乐趣，畅享田园风光。
6: 梨子品质很好，又脆又甜，汁水也很饱满，体验一下亲手采摘的乐趣。
0: 在涪陵大木花谷景区，上万株向日葵进入盛花期，金色花海连绵成片，迎风绽放，景致唯美壮观。云阳县宝瓶镇举行高粱文化旅游季，活动串联丰收集市、夜间田野音乐会、露营观影等多元业态，让游客解锁夏日乡村休闲新体验。在大足区十万镇，隆平五彩田园巨型稻田画进入最佳观赏期，五彩水稻勾勒出层次分明的大地艺术画卷，吸引大批游客前来观光打卡。
7: 这个稻田的设计非常的用心，有很多本土的元素，带着孩子来不虚此行。
0: 各地景区新业态新玩法持续提档升级，彭水阿依河景区全新上线桨板、溪降等暑期特色项目，依托峡谷山泉生态资源，打造激流滑行、峡谷溜索、绝壁攀岩、溶洞求渡等沉浸式体验项目，搭配专业教练全程护航，为游客带来清凉的夏日游玩体验。江津四面山举办七夕东方爱情节，吸引1.2万名游客参与体验。
8: 风景非常的好，
9: 感觉很开心，然后晚上还可以看节目，然后晚上还有灯光秀，觉得来这一趟很值得。
10: 真的，这个体验感超级棒 ，nice。
0: 全市水稻机收减损技能大比武近日在万州区龙沙镇举行，这项赛事已连续举办4年，以赛促汛，带动全市农机手操作水平持续提升。去年全市水稻机收损失率已降至1.56%，优于现行作业质量标准1.24%。
11: 将持续落实农机购置补贴，加快老旧机具更新，推广丘陵山区低损农机常态化开展比武培训与巡回指导，实现颗粒归仓，助力粮食稳产增产。
0: 今年全市水稻机收面积预计超过910万亩，投入联合收割机2万多台套，机收损失率每降低0.1个百分点，就可多收稻谷约910万斤。
12: 艺术如何能走出殿堂，走进街巷？展览能否打破围墙，拥抱城市？
13: 我们要把艺术与日常的边界消除掉。
12: 在重庆，有一个持续了21年的回答开放的六月，从毕业学生作品展到现象级城市艺术事件，它让艺术真正融入城市肌理，燃动全城。
14: 它就像一根筷子，搅动着一缸水，当它一旦旋转起来，那就是一个城市的文化事件。
12: 第一眼新闻主持人韩子嫣，四川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何桂燕，带你一起走进这场没有边界的全民艺术狂欢。
15: 重庆芭蕾舞团原创舞剧《归来红菱宴》近日成功入选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将作为重庆唯一参演剧目，于8月底进京登上国家级展演舞台。这是重庆芭蕾舞团10年内第二次亮相该全国性文艺盛会。该剧创新性融合西方芭蕾与多民族舞蹈韵律，以烽火岁月故事诠释民族团结精神，至今已完成100余场全国巡演。
0: 七夕牵良缘与见钟情国风音乐会近日在大足区举行，活动由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重庆市委文明办等单位主办，以大足时刻为实景舞台，汇聚民乐、歌曲、戏曲等表演形式，旨在深入实施青春传承中华文脉工程，引导广大青年坚定文化自信，涵养时代新风。暑运返程高峰来临，本周末学生返校、探亲及旅游客流叠加，重庆火车站每天发送旅客达到25万人次。为提升运力，车站加开了54趟夜间动车。铁路部门提醒旅客，可通过12306查询车次信息，带好证件，提前到站候车，避免耽误行程。
16: 重庆市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条例将于10月1号起正式施行，从议程突破到川渝协同，重庆的创新棋局下一步落子何方？今晚重庆卫视《重庆第一眼》深度聚焦，敬请关注。
5: 观众朋友，今天的重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6: 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0: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畅游三峡流程，探秘遗址公园，重庆中线欢迎您。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4: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

0: 优任鸡排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杜绝病从口入，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

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灾害无情，防范先行，日常留心预警，主动排查安全隐患，主动学习应急技能，熟悉避险方法，不心存侥幸。险情来临，沉着冷静，听从指引，科学避险，防灾减灾，人人参与，携手守护平安家园。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我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共建一带一路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今年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我国与共建国家携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断拓展共赢发展新空间。
1: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闭幕，会议通过公报，李希讲话。
0: 15五开局之年，山东省锚定建设航天强省目标，打通发展堵点，打造商业航天产业高地。
1: 今年1至7月，我国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超32%。
0: 我国钢铁企业不断实现核心技术突破，一大批高端钢材实现自主量产。
1: 伊朗方面称将持续增强国防力量以应对威胁。美国总统称对伊转向经济战并不代表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以下来看

0: 详细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今年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我国与共建国家携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断拓展共赢发展新空间。
2: 眼下地处南半球的智利正值冬季，强降雨、暴雪、寒潮等极端天气频发，往年这个时候电网运行往往面临巨大压力，而今年当地电力公司用上了中国的智能预警系统，可以对全国340多个市镇的天气情况进行实时分析，帮助电网提前预判风险点。
3: 中国的智能系统让我们能在灾害期间根据预警信息提前部署抢修资源，大大提高了应急响应效率。
2: 探索远亲近邻共同发展的新办法，开拓造福各国惠及世界的幸福路，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2013年倡议提出以来，习近平总书记4次出席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3次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从倡议提出之初，擘画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蓝图，到推动一带一路从大写意走向工笔画，从提出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目标，到拓展健康、绿色、数字、创新等新领域合作，在发展的不同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为扎实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把握航向，为推动一带一路奔向下一个金色十年开启光明前景。
4: 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共建一带一路不仅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更是世界共享发展红利的广阔舞台。共建一带一路以互联互通为主线，深化贸易和产业务实合作，拓展绿色、数字、创新等共赢新空间，广泛开展人文交流和民生合作，为各国共同繁荣带来实实在在的机遇。
2: 在习近平总书记倡导和部署下，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从无到有蓬勃发展，一大批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落地生根，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今天共建一带一路已吸引150多个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织加入，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这个夏天，破纪录热浪席卷欧洲，在西安国际港站，一列列满载空调的中欧班列紧急启程。与以往不同，这些班列采用全程时刻表运行，固定车次、固定线路、固定班期。西安至德国杜伊斯堡最快11天可达，时效较普通班列提升约30%。
5: 这30%的提速意味着从口岸衔接、跨境调度、线路组织实现了全面提质升级，铁路快通模式让通关时间从半天缩短到半小时以内。
2: 前7个月，中欧班列共开行12988列，同比增长17.6%。上半年空中丝绸之路航班量超19万架次，丝路海运命名航线已达148条，通达48个国家和地区的150个港口，陆海天网四位一体互联互通布局正加速完善。传统领域合作提质升级的同时，新兴领域合作稳步拓展。在巴基斯坦的乡村，人们用光伏板组装成太阳能发电和储能系统，不仅满足日常需求，还能用来灌溉。
6: 这套太阳能板是我结婚时收到的礼物，足够支持日常用电，我们全家都很开心。
2: 前7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新三样产品出口规模达4822.4亿元，同比增长59.8%。绿色合作破解能源难题，数字技术则打开创新发展新空间。 在马来西亚，传统的橡胶工厂用上中国的 AI 算法和工业机器人，生产成本降低30%。在捷克，中国电视制造企业通过智能供应链管理平台

0: 台，带动当地30余个供应商共同参与研发，加快产品迭代，供应商制造能力显著提升。
1: 这个智能平台让我们的合作更加紧密，我们不再仅仅是一个供应商，而是深度融入了整个产业链，与中国企业共同发展。
0: 今年夏天，大批来自东盟的进口榴莲以更实惠的价格端上中国百姓餐桌。不只是榴莲，从古巴的天然蜂蜜、肯尼亚的鲜切玫瑰，到土耳其的手工地毯，越来越多共建国家的优质商品正沿着一带一路打开中国市场，共享中国发展机遇。前7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商品进口总额同比增长16.9%，高于出口增速2.3%。坚持共商共建共享，中国与共建国家一道，不断拓展合作领域，创新合作模式，正在为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动力，为共建国家人民带来更加美好的生活。
2: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22号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
0: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号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3: 15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航空航天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山东锚定建设航天强省这一目标，打通发展堵点，以海上发射引领、兴建制造协同、空天应用拓展的产业生态，打造商业航天产业高地。
4: 山东烟台的东方航天港是我国唯一的商业海上发射母港，于2020年5月投用。日前，记者在东方航天港采访时了解到，过去有很长一段时间，由于这里火箭、卫星等产业发展联动不足，经常会出现星等箭、箭等星的情况，对航天发射效率和效益产生影响。
5: 以前呢， 我们组织一次发射任务，整个流程下来近一个月的时间，发射的链条长，经济效益差。现在呢，我们将整个产业链布局在一条长6公里的航天大道上，从火箭的总装到星舰的对接，仅需1周就能完成。
4: 从研发制造、航天发射到卫星数据应用，东方航天港聚集了央企、国企、民企等多种类型企业。今年以来，针对商业航天产业的卡点、堵点，山东建立了省级商业航天协同专班，根据不同产业需要，围绕资金、人才、产业链等方面，出台专项扶持政策，以专业化、市场化形成相互联动的产业布局，加速推动海上航天产业集群的形成。在东方航天港，目前已实现了卫星制造、火箭总装、海上发射、数据应用等全部落地，园区企业达40余家，牵引带动投资385亿元。近日，这里的捷龙3号运载火箭搭载了高性能 AI 推理运算功能的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送上太空，完成我国太空计算技术在轨验证。这是东方航天港首次实现星舰船的产业闭环。为推动商业航天产业高质量发展，今年山东还定期举办产业对接大会等活动。截至目前，已签订包括卫星与火箭产业融合、金融助力商业航天发展等一批项目，签约额累计635亿元。到2027年，山东将力争具备年产100发运载火箭、150颗商业卫星的能力，商业航天产业规模达500亿元。
6: 15-5期间，我们将力争实现高频常态化发射，进一步加快卫星组网速度，加快完善全省的商业航天产业体系，助力全省打造全国有影响力的、有特色的商业航天高质量发展新高地。
0: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383.3亿元人民币，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3.7万家，同比增长4.4%。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823.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2.7%，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1.6%，较去年同期提升12.2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继续保持较快增长。从来源地看，沙特阿拉伯、法国、韩国实际对华投资分别增长343.7%、36.1%、15.8%。
2: 我国钢铁产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首位。今年以来，钢铁企业依托全国重点实验室，聚焦高端特种钢材持续发力，不断实现核心技术突破，一大批高端钢材实现了自主量产。
7: 我的身旁呢，就是一大片海上风电场，这个高大的风电机坐落于海床上的这个导管架啊，都是钢制的。那由于海上的风很大，而且它们还常年泡在海水里，所以呢，这就对于钢的性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0: 钢材如何做到强度过硬，还能抵御海水腐蚀？在河北唐山的钢铁实验室，记者找到了答案。钢材加工过程中会产生易导致材料脆化的碳化物。科研人员通过调控钢材原子结构，将碳化物有效包裹。
7: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已经把碳化物包裹起来了。那这样一来呢，就相当于给它穿上了一层防护铠甲，就让钢啊变得既耐磨又有韧性。
8: 当前我们能够实现精准的控制，缺陷提升钢铁的性能，我的硬度、我的强度能到多少，我都能够来得到。
0: 研究人员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台海上风电机要用钢数百吨，换上这种高性能钢，钢板可以做得更薄，合金用量也大幅减少。如今不止在海上，我国已经搭建起覆盖深海装备、舰船制造、航空航天等多场景的高端钢材自主研发量产体系，从材料配方、轧制工艺到批量生产，实现全链条自主可控。眼前这款是我国自主研发的禅意钢，厚度仅有0.07毫米，具备高强度、高延展性，达到全球精制钢顶级水平。
9: 手感就跟一张纸张差不多，可以轻松弯折对折。我们来用钢铁折一架小时候玩的纸飞机。
0: 目前，这款钢材已广泛应用在集成电路基板、5G 基站信号接收器等多个领域。而在航空航天领域，新研发的低膨胀特种钢材已经投入大飞机复合材料成型模具生产。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已有7种高端钢材实现全新突破，面向新能源汽车、人形机器人、储能装备等新兴赛道，多款专用电工钢、高强结构钢实现批量下线，为新兴装备核心部件提供材料保障。目前，我国已有3家钢铁企业入选全球灯塔工厂，累计培育36家卓越级钢铁智能工厂，2家领航级智能工厂。
10: 从超薄电子钢、船用特种钢，再到航空航天关键用材，我国钢铁行业持续聚焦重大装备急需材料集中攻关，关键钢材自主保障能力稳步提升，为高端制造业自立自强筑牢坚实的材料底座。
3: 在山西五台县的群峰环抱中，有一座千年古寺，它不仅包含着国内现存等级最高的唐代木构建筑，更封存着中华文明以空间测定时间的古老智慧。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一起走进佛光寺，看这份跨越千年的文化景观是如何完整留存，获得更深层的守护。
11: 佛光寺坐落于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其洞大殿是我国现存等级最高、保存最完整的唐代木构建筑。硕大的斗拱挑出的屋檐有将近4米，殿内至今还保存着唐代的彩塑、壁画、墨书题记，被誉为国内古建筑第一瑰宝。然而近年来，随着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加速，佛光寺文化景观的保护难度越来越大。
12: 文化景观这个概念呢，是1992年世界遗产组织引入的一个新的文化遗产类型，界定为人类和自然共同创造的景观。
11: 五台山2009年被认定为文化景观类世界遗产，佛光寺是其核心载体。它东南北三面峰峦环抱，为西向朗阔，因此古人因地制宜、因形就势，使佛光寺整组建筑群形成了一个西偏南15度角、坐东朝西的独特山水人文轴线。佛光寺周边山体不仅仅是景观，更封存着中华文明以空间测定时间，并由此掌握驯化、栽培农作物精准农时的古老信息。它就像一个封存了文明信息的时间胶囊，只要山水留存，这个时间胶囊终将随着研究进步释放更多认知价值。
13: 从山下到山门，进甬道，上高台，站在佛光寺东大殿的平台向西望，目之所及极为宝贵，因为这片市域已经1000多年未曾改变了。
11: 2023年，规划中的凡市至五台高速公路原方案直抵佛光寺朝山山体，这条山西省14-5高速公路规划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设计全长近65千米，建成后将打通北京、天津、内蒙古等地游客直达佛光寺的快捷通道。方案在当时的保护法规要求下，避开了佛光寺的文物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但一旦建成，路桥、水泥和穿梭的车流将横亘于东大殿向西眺望的千年时域，佛光寺与周边山体延续千年的整体关系将遭破坏。面对这一难题，当地政府没有简单以合规为由推进工程。
14: 我们通过成立专班，向上争取，向下统筹，牵涉单位逐一去协调。同时，我们也意识到要对佛光寺保护进行专项立法，对文化景观全面地进行保护，这才能让国宝永续留存。
11: 2023年5月至2024年2月，通过政府协调、专家论证和多方让步，梵五高速最终更改规划方案，在佛光寺周边绕了一个近8公里的大弯，线路迁至佛光寺看不见的山后，千年文化景观得以留住。与此同时，专项立法保护佛光寺文化景观由实体空间转向视觉空间的创新实践也在加速。研究团队通过新的技术手段，模拟一个正常身高的人站在东大殿平台远观，目之所及的范围作为现代建设的管控单元，而这个由四周山脊线围合的管控范围最终被写进2025年5月1日起施行的忻州市佛光寺文化景观保护条例，这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化景观的专项保护立法，将佛光寺文化景观的保护范围由数公顷扩展到覆盖约84平方公里。
15: 我们设立了8个观测点，通过常态化巡查，严守可视范围内的文化景观，早发现、早制止、早处置。
11: 佛光寺不是一座冻结在唐代的标本，附近的村民照旧安居生活，国内外志愿者年年来此守望。而对于游客而言，它的魅力远不止于东大殿的唐代木构遗珍，

0: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七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保持较快增长。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自150多个贸易伙伴的进口实现正增长。截至目前，出口中国系列活动已在海内外举办40多场，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持续释放。近日，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印发《促进网信企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计划明确7项行动、21条举措，建立分类分级培育机制，差异化扶持各类企业，支持网信企业牵头国家科技攻关，鼓励算力、云服务、人工智能等优势企业有序走出去。昨天，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发布“十五五”规划。到2055末，上海临港新片区将形成3个1000亿级制造业集群。到2030年，实现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突破6500亿元。金融监管总局、民政部、司法部日前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浙江省和青岛市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方面的试点经验。在试点地区，通过跨部门联办机制，以实现个人可通过手机等渠道一站式查询已故人士银行、保险等金融资产信息。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今天滞留在北部湾海面，受它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未来3天，海南、广西、广东、福建等地将有持续强降雨，部分地区累计雨量有一定极端性。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晚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联合国人工智能与人类发展第3场对话活动昨天在陕西西安闭幕。对话会关注具身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前沿，重点讨论智能系统将如何影响教育、文化和可持续发展，探索人工智能发展成果如何助力人类全面发展。正在热映的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将于近日登陆北美、欧洲等多国院线。今年以来，已有多部国产影片在海外持续热映，目前海外票房已超过4.5亿元人民币，其中《给阿嬷的情书》海外票房已经超过1亿元，并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澳大利亚等国家登顶当地华语电影票房榜首。截至今天，2026暑期档国内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12亿元。城迈千年，广州建成2240年，得名1800年专题展今天开展。展览甄选来自文博单位的藏品410多件套，汇集典籍、拓片、刊物、地图与多媒体展陈等，勾勒出广州从秦汉古邑到现代都会的演进轨迹。22号是伊朗的国防工业日。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等军方高层21号分别发表致辞或讲话，指出伊朗的国防工业近年来取得了长足进步，这一点在抵抗美国和以色列的侵略中得到充分体现。伊朗将持续增强国防力量，强力回应敌人的任何威胁。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称，美国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代表美对伊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他同时称，美方对伊朗边境拥有完全的控制，因此伊朗方面非常想达成协议。据阿曼媒体21号报道，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通话，讨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的问题。报道称，双方认为继续谈判并达成切实协议至关重要，有助于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 当地时间21号深夜，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声明，

0: 宣布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不合逻辑。卡尼同时表示，加拿大政府将在未来几天出台更多措施，以应对美方关税带来的冲击。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当天表示，由于加拿大拒绝达成协议，美国将于当地时间22号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50%关税。对此，加拿大方面称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美国政府此前宣布，从8月19号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部分商品征收50%关税，此后又宣布推迟生效，并与加拿大代表展开谈判。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针对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推进11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21号指责以方此举直接威胁巴勒斯坦建国进程，要求以方立即停止并取消该计划。继英国、法国、德国等7国20号谴责该定居点建设计划之后，埃及、沙特、巴基斯坦等8国外长21号也发表联合声明，坚决反对相关计划。巴勒斯坦卫生部21号称，以安全人员和定居者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多地制造数起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暴力事件，造成2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17岁少年。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今天使用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地区实施集群打击，击中为乌军提供服务的铁路维修设施、物流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方面今天称，俄军向基辅州和基辅市方向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和巡飞弹。此外，乌方21号称打击了俄境内一座炼油厂和一处军用机场。德国能源储存倡议协会最新数据显示，德国天然气存储设施当前的储气率为49%，远低于去年同期的67%。当前储气率已跌至2011年有记录以来同期最低水平。受伊朗战事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受阻等因素影响，德国今年夏天的天然气价格居高不下，贸易商因此减少了冬季备货采购量。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3: 红蜻蜓菜籽油，植物甾醇丰富，保留原香原味，让它每一次冲刺都有更轻盈的力量。红蜻蜓菜籽油，冠军之选，为健康加油。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0: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0: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5: 自个儿上了队伍，咱就是一家人了。
1: 小分队，大归途。
5: 得远担忧大，心有心。小棍儿人小鬼大，要说能耐，谁都比不上俺那会儿。明虎是老大，自个儿能拿主意。青儿啊，是个好孩子，就有时候爱犯愣。
1: 小人物，大能耐。
6: 我们去打鬼子吧。
7: 鬼子要活埋咱们，你们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8: 一会儿跟着我，
9: 一起往外冲。
1: 点点星火炬，风雪筑脊梁。
10: 你们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练成钢。
1: 福军、李乃文、陈靖可、袁姗姗、任斌、宋佳腾。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5: 妈妈回来了。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俾人。李姐，你信不信？江城子，巨富楼的，哎，烤鸭仁儿，四季青的，还有血肠，刚刚宰的小猪，哎，那个香，哦，香气了。我知道您在这儿，特意给您送来，
1: 打打牙祭。
0: 赶明儿回到城里，我再好好给您安排。
2: 我知道你的话是什么意思，也知道你在想什么。你不就是想换一个油水更大的差事？我说的对吗？我们一直以来对你多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做了什么我们都知道。其实你也老了不少了，对吧？
0: 不是太君，您这话什么意思啊？没有的事儿啊，没有的事儿。
2: 赵端长，我批给你的那些经费你到底花到哪里去了？那些钱绝对不止买那么一点东西。你的工作很重要，你要知道你是在我们这里唯一可以自由进出的中国人，足以体现帝国对你的信任度。你一直以来的表现也很好，没犯过什么大错，所以帝国也肯定不会亏待你的。至于其他的一些事情，你就暂时不要多想了。わかりますね。
3: 今天是个好日子，皇军开恩，只有老弱病残，皇军送你们进山里头休整。
4: 这是个机会啊！
3: 都出来了，
4: 啥机会啊？正好能近身看看他们到底在做啥。
3: 你们应该积极。
4: 小鬼子话能信吗？我看这不是啥好事。
5: 我知道。
3: 那我来。
5: 对，没别的办法了。
3: 你。
4: 我跟你一起去。
5: 不行，
3: 有你
5: 万一出点啥事不能都搭在这儿。
4: 我去，
5: 听我的，
3: 出来。

0: 你是？这么冷吗？拉肚子，拉稀，这都是水。
1: 哎，你都这熊样了，赶紧跟他们走吧。哎，
2: 求求你，先别劝劝。
3: 所有人上车，其他的人，加洪水，出去。

0: 什么目的？告诉我。
1: 我不知道。
0: 发烧了。行，你不说，我就去告发你。
1: 不行，不行。

0: 他们根本就不是去休战，而是被送进去当土耗子，是去送死。
1: 送死？啥土耗子？
0: 就是他们专门挑一些干不动活的人，让他们抱着炸药进去架山，承诺他们只要能活着出来，就给他们一条活路。但是还有人不愿意进去，他们就拿枪指着他们，逼他们进去。
1: 这跟他们送死有什么关系啊？
0: 引线实在是太短了，只要一点着，进去，嘣！从来没有人活着出来过。不能去，
2: 知道吗？不能去，放给我，不能去。
3: 你现在去不是帮他，你是在害他。先慢下来，一起想办法。

0: 你妈的巴子的，你不长眼啊？你就往老子脸上吐痰！走开！我走开！你不长眼啊？啊，妈的巴子的，老子这鞋可是日本进口的皮了，你赔得起吗？啊，老子眼睛瞧，你比老子眼睛还小啊？嗯，走了，我死你了！
1: 往那边去！走！
0: 滚！妈了个巴子！
2: 哥，
0: 叫我哥呀？你还认得我呀？
2: 不是，你这下手太狠了。
0: 狠吗？对你这种人就得狠。到后山干嘛去？你以为日本人真让你在这儿疗养？跟我说实话，干嘛去？
2: 我不知道啊，这日本让我过去。
0: 你别扯了，不知道。正面说瞎话，告诉我，怎么混到这儿来了？
2: 抓弗浪抓来的呗。
0: 是弗浪还是弗鲁？
2: 弗浪，真是弗浪。
0: 哎呀，你也有今天啊！想当初跟我拜火那样玩，好家伙，跟我谈什么民族大义？请问你的民族呢？你的大义呢？指着天，指着地，拍着胸脯说要把小日本赶出去，你赶出去了吗？你吹牛不过脑子呀！啊！我要是不看在你爹你娘的份上，我都懒得管你。妈的，一说到你爹你娘，要不是老子，他俩早死了个球的。
2: 哥，那我爹我娘现在咋样啊？
0: 你还知道你有爹有娘啊？

0: 我错了，真的。我想回家，我真想回家，你能帮我吗？真敢开牙呀！想当初我让你帮我那会儿，你帮了吗？啊，撒丫子就跑啊！你呀，属于典型的提上裤子不认账那种。错了，哥，我真错了，
1: 。反正呢，马上日本人要搞秋之祭，那天呢，我指定把车开在那儿，指定是开车来，结束后，我指定是开车回家，就你还想回家？

0: 小东呢？到，把他带走。是。哎，悠一点，哎，慢点，小东。走。
1: 你这千天整的也太丰盛了，谢谢啊。行了，别谢了，天天谢，你那谢字都快把我耳朵眼给堵死了。
2: 那这样出啥事儿了？皮货行的朱掌柜藏了三颗抗联，日本人找上门，很傻。
1: 天黑了，我也走了。阎王爷都不要的肉饼子，你怕哪门的日本人？
2: 我是日本人，我是怕给你添麻烦。日本人一般不来这镇上，朱掌柜出事。
1: 是有人捅开日本人，这你就别问了。总归呢，就是朱掌柜得罪了尤世龙，尤世龙就跑到了日本人那儿，把皮货行给点了。往后这松林镇上，再没有兴隆皮货行这一行。
2: 龙老大有什么？对，这人什么来的？他是这一带大名鼎鼎的道上人，青面獠牙，心狠手辣。
1: 人搁哪儿了？我哪知道？
2: 等啥呀？
1: 我哪知道？ 我真不知道，我又没见过。怕是这整个镇上都没人见过的。一个大活人没人见过。听老柯说，见过他的人都死了。行了，别瞎琢磨了。
2: 你就是长了三头六臂都渡不过他，能捡着一条命，你就好好活着吧。可是他要活着，死不甘休更。跟你有啥关系啊？作死的鬼，老娘当初就不该救你。
3: 那你也救完了呀？那我跟你认错呗。吃饭吧，吃饭都堵不上你的嘴。今天来不下薄饼，这个月。 这几个肉饼子还没喂熟呢。
4: 尤老大，这关东山都是您的，您想吃啥就吃啥。
3: 快点儿吧，这桌上的主都馋死了。嗯。

0: 你干啥呢？
1: 哎，你咋回来了？我以为你回不来了呢。
0: 有点意外。
1: 人回来了比啥都强。你脸咋了？让人打了？谁打的？
0: 谁打了你就甭管了。但是这个打挨得值。

0: 小姐，我有件，你给我留条命！
1: 咱们是瓦山的，抬出个宝贝来，想在您这儿出手。
0: 这么回事啊？
1: 哎，吓死我了！我这……主要是这棵草啊，味儿太大了，深夜打扰，您见谅啊。
0: 我这总得长长眼吧，哎。

0: 您先给开个价呗。
1: 这个价要开低了结仇，开高了我也收不起，这还是别开了吧。
0: 那这镇子上谁受得起呢？
1: 开现庄的，开金铺的，开宝局的，他们都不差银子，但是他们也得找我长眼呐。你们要是不怕这宝贝见天，我可以帮你们打听打听。
0: 成，那就拜托您了。
1: 没事，包我身上啊。
0: 哎哎哎，
1: 这真是宝贝啊。不过我要是打听好了，我怎么找你们呢？
0: 俺们会找你的，收收。
1: 哎哎，好，这可得包好了。
2: 叔，听着朴掌柜意思，这身也不是一天两天能搬上去的。
0: 这宝贝儿实在太压手了，咱得沉得住气啊，沉得住气。让日本人要搞驱蚊剂，我指定把车开在那儿。
3: 他能信得过。

0: 我有个事儿跟他挑明了说。好啊，那你现在去把他争取过来。我有个事儿需要大家帮忙。
1: 这朋友咋回来的？哎呀，他能耐可大了。这个对他不算啥，等我以后慢慢跟你说。早
2: 就看出来你们不是普通老百姓，你们到底干啥的？我也不想问。
1: 说吧，
2: 找我啥事儿？
1: 我看你也挺有肝的，敢跟日本人？我也不跟你绕圈子了。
2: 想，而且必须把我兄弟们都带出去。
1: 行，我正好需要你们帮忙。
2: 我叫李正浩，你咋称呼？
1: 我叫万福庆。

0: 你咋的了？刘伟虎的王八犊子不讲究啊，跑咱地盘上做买卖来了吗？他不就给小鬼子办事吗？装备比咱强点儿。老三，行不行？四方了，哎哎，别，送他回屋，谁也别动他。
1: 忍着点，老三。三当家多大了？啊，三十。想娶媳妇不？三十，停住！忍着，别动，
2: 停住！
1: 草药，草药，三十，行，好了，多多给他来点，好了，行了，
3: 行了，好了，嗯，好了，嗯，好了，嗯，好了，嗯，好了，嗯，好了，嗯，好了，嗯，好了，嗯，好了，嗯，好了，嗯，好了，嗯，好了，嗯，好了，嗯，好了，嗯，好了，嗯，好了，嗯，好了，嗯，好了，嗯，好了，嗯，好了，嗯，好了，嗯，好了，嗯，好了，嗯，好了，嗯，好了，嗯，好了，嗯，好了，嗯，好了，嗯，好了，嗯，好了，嗯，好了，嗯，好了，嗯，好了，嗯，好了，嗯，好了，嗯，好了，嗯，好了，嗯，好了，嗯，好了，嗯，好了，嗯，好了，嗯，好了，嗯，好了，嗯，好了，嗯，好了，嗯，好了，嗯，好了，嗯，好了，嗯，好了，嗯，好了，嗯，好了，嗯，好了，嗯，好了，嗯，好了，
0: 你们带领大家罢工，等你们这边闹起来，我趁乱去侦查一下。

0: はい。
1: 他のところで順調で、なぜ貴様のところだけ絶食やストライキが起こるんだ。
0: 力不足で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はい。
2: 大家辛苦了。有什么不满，尽可我说，我会给大家解决。
3: 别动，我来。我们每天睁开眼睛就干活，吃的都是坏了的发了霉的饼子，而且给的量也不够，喝的都是不放盐的野菜汤，甚至想喝口水也不给，很多人都病倒了，这样下去是没法完工的。马上就要入冬了，我们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尽快完工。
2: 你是大家的代表。
4: 我们没有代表，就是不想再吃猪食了。
5: 我们想吃人吃的东西。
2: 你们是所有人都觉得这里的伙食有问题吗？

这里的工作必须在冬天之前完工，你们的要求马上赶上。为帝国服务的工人们应该得到优待，但是你们两个带头的必须接受惩罚。现在大家可以干活了。

0: 聊日本啊，
1: 咱俩唠唠嗑呗。
0: 你这不出声，我还以为你憋死了呢。
1: 你是不是听不见我说话呀？你把你左边那个耳朵贴到桶上，就能听见我说话了。
2: 我耳朵坏了，不是听不见。
1: 我知道啊，你不是聋，你不用说话这么大声。哎，白天的时候你跟他们说的啥呀？
0: 你咋跟我一样也被装桶里了呢？
2: 这和你没有关系，你是一个中国人，我们不一样。
1: 对，咱俩不一样，你那桶比我的大一圈。
0: 你那里边有个炕头，有你妈给你做的饭团子。
1: 你慢点吃啊，别噎着啊。
2: 你别再说了，就是因为你们我会受到这样的屈辱，我没有办法回到家看我的 Marco。
1: 哎，这可不怨我啊，要怨也怨你那天皇陛下，要没有他能有这场战争吗？
0: 要没有这场战争，咱俩犯得着一见面不是你死就我活吗？要太平日子，我吃个猪耳朵多好，咬你耳朵干嘛呀？
1: 哎，这回行了，你跟我全关在这个劳工营，
0: 能不能见着明早太阳都不一定。
1: 你要想活呀，还真得跟我团结起来。
0: 信你那个天皇陛下没用，你以后还信我吧，没我你早让人拉山里头了。
1: 我以后就是你爹，
0: 对了吗？不听你爹的，脑子磕大包了吧？该，闭嘴。

0: 没烧起来就没事儿。行。啊，黑灯瞎火的，你赶紧送送去。哎，
1: 花儿姐啊，我送送你。
2: 呀，不到甭送了。
1: 花儿姐啊，嗯，你看咱们寨子吧，一群糙老爷们儿。 没有一个会说好听话的，但是呢，我们心里贼拉感谢你，救了老三。老三也是个苦命人。
2: 你们对我也很好，将心比心。

0: 大家这段日子辛苦了，你们也看到了，我们又用了一批人，他们将要顶替你们干自己累的工作，而你们可以歇一歇，干点轻快的活。看见这片地了吗？你们从今天起就负责挖这里，要挖一个。
1: 大大的坑，所有人开始干活，快快快！
2: 不是你说那身真那么宝贝啊？
3: 郑掌柜啊，这么些年你信不过我这双眼睛吗？
1: 我说，还有你没见过的品相，
4: 那不能说没见过，就是记不清上次见了，那是猴年马月的事儿了都。岳掌柜，
1: 你就别抻着了，把那宝贝拿出来，给我们哥几个开开眼，
4: 是不是？
1: 哎呀，我要是把那只参拿出来啊，可能晃你们个大跟头。
5: 又说越难了还。
4: 就算是大宝贝吧。 可那架子顶在天上去了，顶到天上倒没啥，就怕扯着命啊。嗯，你能收着，也未必能留得住。
1: 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才把你们几个招来嘛。
6: 这宋连镇，你们几位要是不收，那就没人能收得起了。这话也对。
1: 听说日本人活埋人，就是让自己挖。行，这坑要一人多深了。汤，今天咱俩应该是过不去了。这样死了有点窝囊，我想上去跟他们拼了。
6: 垃圾！他挖这么大的坑，应该不会只埋这些人，肯定还有其他劳工要来。
1: 你的意思是，咱们还有机会逃跑？
7: 朋友们，Action！

0: 听说马上就是你们的秋季了，啊？去，有啥讲究不？讲究，吃年糕。啊！哎，会大批的杀人。
1: 我们国家的节日都加点了。

0: 属耗子的呀，半夜闹腾。腿小刚好一点就到处溜达，有狐狸勾搭你啊！你好不容易捡回一条命，刘彪子泥鳅不找你也就算了，咋还上赶着撩不上了？这事儿我自己盘明白了。
1: 啥事儿啊？
0: 我不是他们送来的第一波人吗？
1: 不是，
0: 请把刀跟泥鳅多久来一次？你掂。个把月吧。矿上死人了，需要棺材，让老何都直接送过去，就地埋了不就得了吗？为啥非得巴巴的把尸体运到松林镇，放棺材再运回去啊？所以这是个苦丁的买卖。每个月矿上死人，他们家把尸体运到镇上。 吃肉饼，骗钱，骗的钱金把头、泥鳅、尤世龙三家。这个月这几个肉饼子还没喂熟吗？矿上要是没死人，尤世龙催了，他们就弄死几个当肉饼。塌房了！我说的没错吧？
1: 你还挺聪明。我告诉你啊，这事跟你没关系。
0: 跟我无关？咋能跟我无关呢？我告诉你，现在不光是为我自己报仇了，就这三个畜生，必须死。

0: 那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2: 狗粮。
0: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3: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4: 晚上更难受，
1: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3: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带看远处摘，一会儿带一会儿摘，
3: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胶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5: 超视力17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费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6: 验光过程是很好，验光师很负责，把那个光给我验得很仔细。
7: 配上一个超视力远近都能看，开车照相啊，走路啊，一副搞定。
5: 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8002221。
10: 好消息，好消息！全民营养周科学用油，健康全家全民换油行动开始啦！换油啦，换油啦，换油就换二指油，二指油就换正宗原产地内蒙古的亚麻籽甘油，二指油免费领取。没错，一分钱都不用花，扫码就能领取正装九康一升亚麻籽二指油，全程包邮直送到家。本次惠民名额仅限500名，活动力度超大，名额稀缺，
11: 全程无隐形支出，无需凑单，无后续消费，纯厂家普惠福利，真实靠谱。
10: 现在您看到的这一瓶，它不是普通食用油，它不是超市货架上您天天买的那种油，九康一升亚麻籽甘油二指油跟我们家灶台上炒菜的油到底差在哪儿？
12: 差的是油脂代谢更友好，差的是富含多重天然活性营养。
10: 这一瓶就是给中国家庭一次真正的健康换油新选择。
13: 咱们老百姓过日子，一日三餐离不开食用油，油好不好直接决定饭菜香不香，口感好不好。换了九康一升亚麻籽二指油半年了，就安心了。
14: 看着身边邻居都在用，就抱着试试的心态，扫码一分钱都没花，免费预约领取，真的没有隐形费用。
15: 闺女关心我，给我换了这个内蒙产的九康一升亚麻籽二指油，营养从厨房开始，从一日三餐开始。
10: 倒出来闻一闻，是淡淡的坚果清香，下锅不冲鼻不呛人，做完饭厨房也清清爽爽，凉拌热炒煎炸烘焙样样都合适，一瓶全能搞定，一日三餐顿顿离不开它。
16: 我家孙子挑食，换了这个油炒的菜，他居然多吃了半碗饭，我这心里别提多高兴。
17: 邻居见了都问我在哪儿买的，我说手机扫码免费领，厂家包邮直接送到家。
18: 您可别小看这一勺油，一天三顿一年到头，全家吃进嘴里的都是它。
10: 好油不用挑最贵的，要挑对的，换上这一瓶，全家的用油方式就升了级。
19: 我用了小半年，最大的感受就是干净清爽，炒出来的青菜也格外清香。
12: 它最大的特点是既能满足一家人的口味，又能帮着补上日常需要的营养。
3: 家里换成它以后，炒菜、凉拌、煲汤我都用它，再也没想着去换别的油。
10: 现在就扫码免费把这瓶好油领回家，全程包邮，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8: 完全免费。没错，一分钱都不用花，
10: 全程包邮到家，没有隐形消费，真实福利。本次厂家专属补贴福利，名额非常有限，全国仅限500名，先到先得，
18: 领完立刻截止，马上恢复原价。
10: 现在已经有很多家人抢先扫码报名，免费试试，好吃好用，划算省心。
7: 同样是用油，为什么不用亚麻籽甘油二指油？
10: 它不是让您换个牌子，它是让整个中国厨房完成一次真正的迭代升级。2000多年前，张骞出使西域，从遥远的中亚把这。

0: 蒙古大军日行千里，靠的就是这一袋金胡麻磨成的军粮，工艺加持 SC 生产许可，第三方检测报告，原产地证明，一样不少，低温工艺，无菌灌装， PP 留样，走进现代化生产车间，自动化产线不停运转，从选籽到灌装全程标准化，新鲜日期原厂直发，好油从这儿直接送到您家，一颗种子2000年历史，一份传承，它凭什么不牛？选对油，收获更好，膳食营养，合理搭配油脂，才能助力均衡膳食。长辈日常膳食优选，中年人均衡饮食搭配，孩子膳食营养补充。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九康益生亚麻籽二酯油，助力全家均衡膳食。从选籽压榨到分提提纯，全程低温工艺，尽量把新鲜和营养都留在瓶子里。其实甘油二酯本来就是植物油里天然存在的一种成分，并不是额外添加进去的。内蒙古充足的日照，大幅的昼夜温差，养出的亚麻籽颗粒更饱满，出油也更扎实。一粒一粒精选的亚麻籽，压出来的每一滴油都金黄透亮，凑近闻还有股淡淡清香。
1: 阿法亚麻酸是身体需要，自身又合成不了的营养，只能靠日常饮食一点点补够。
0: 从张骞带回的那颗胡麻，到今天端上餐桌的这瓶油，2000多年一脉相承，工艺加持，一批一检 PP 留样，喝汤吃菜都吃得放心。还是同样一盘家常菜，换上这瓶好油，颜色更亮，香味更足，吃着也更清爽。一颗好籽，一道好工艺，一个好产地，凑齐了才有这瓶让人放心的好油。
2: 为了让更多家庭认识九康益生，认识优质亚麻籽二酯油，
0: 全国限量500份，免费领取，包邮到家。错过今天，错过这一夜，立刻恢复原价。
2: 为什么我们敢免费送？就是要让您先尝先用先见证，用完您觉得不好，一分不收，全额退给您。这份底气靠的就是九康益生这4个字。
0: 记住了，认准九康益生商标，谨防假冒。
2: 通知通知，全民营养周，科学用油，
0: 免费领取，扫码领取正装九康益生亚麻籽二酯油，全程包邮直送到家，本次名额仅限500名。
3: 自从换了这款二酯油，家里饭菜胃口都变好了，孩子不挑食，老人吃着清爽不腻口，油烟少不呛厨房，做完饭身上没有油烟味，清洗灶台也更省心。
0: 正品保障，厂家直发，无菌灌装，新鲜日期，保质期18个月，放心囤，放心吃。
2: 赶快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
0: 全家换好油就选内蒙正宗亚麻籽二酯油。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9: 9.9块？
8: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9: 9.9块？
8: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

0: 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雄奇山水。运重庆，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 400-826-3969，400-826-396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 400-826-396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 400-826-3969，400-826-3969，
1: 快打电话

小鬼子就是要把我们活埋了，所以我们必须得逃出去。有计划吗？过2天是小鬼子的旧日记，那天的境界会很松懈。到了那天，我会想办法先炸掉他们的汽油库，然后趁乱开上他们的运输车过来接你们。我们呢？ 能做些什么？这里有4个瞭望塔，每个瞭望塔白天有2个守卫，到了晚上就只有1个。大门口有2个看守，你们负责解决掉瞭望塔和门口的看守，这样才有机会冲出去。明白。 放心吧，武器怎么办？我来想办法。

0: 你们要干什么？嘘，我们来跟你道个别。道别？你们要跑？厉害，能不能带上我？求求你了！这事儿我做的不算，你的文堂。带上我，求求你了！
1: 你是日本人，他们不会把你怎么样的。不行，大家都洗脑工。
0: 大坑就在外面，我也想活着。求求你了，带上我！求求你了，带上我吧！求求你了！要不就把他带上吧！求求你了！
2: 我问你个事儿啊！
0: 好。
2: 这是啥意思？
0: 火器精进，火器也进，火不行。写这个字儿的地方是不是汽油库啊？一定是汽油库。
1: 我们准备炸掉汽油库。炸油库？不行。为啥呀？军队的油库都是地下油库。
0: 大门非常坚固，而且有重兵把守。哦，地下有个，为了防止加气爆，都会设计通风口。啥玩意儿？
1: 通风口，通风口，
0: 我们可以通风口，加油，go。
2: 办法好，可以啊，看来你还有点用处。
1: 最重要的是，我会日本话。

0: 干啥呢？
1: 病好利索了，也不能一直吃干饭。
0: 好没好利索，你说了不算，得听大夫的。这天怕是要下雨啊。哦，对了，证没办好之前，先别出去。前院喝酒的人多嘴杂，记着了。
1: 嗯。
2: 嗯，掌柜的，掌柜的。

0: 掌柜的，来了。忙不啥呢呀？就你一人？可不是吗？也就我还惦记你呗。上回搁你这丢了货，谁还敢来呀？想讹人就直说，这事还有完没完了？
1: 我没这意思，他们是他们，我是我。
2: 也就我刘大彪知道，芝姐她跟松林镇有一号。
0: 小铜腿儿，拿坛酒。
3: 哎，来喽！
4: 掌柜的，
0: 加喝去吧。
3: 我给你送钱，你撵我啊？行，下回我也不来了。

0: 带我去荆州。去哪儿？
1: 车长，大哥，荣控体格不足。

0: 到了，
1: 金哥，大哥，
2: 哎，狗子，别睡了啊！
3: 远处来马车，
4: 马车，能看见是谁的不？
3: 好像是刘彪的马车。
4: 刘彪，行，知道了。

0: 彪子，这么晚还来拉人呢？
1: 嗯。哎呀，哎。

0: 咋的？不认识了？哎，
1: 没办法呀，明英，
0: 我兄弟呢？
2: 跑了，
0: 真跑了？
2: 真跑了，跑得比兔子还快。
0: 知道我来找你干啥不？
2: 那事儿真不怪我，是泥鳅想要埋了你。
0: 除了泥鳅呢？
2: 有石龙。
0: 有石龙在哪儿？
2: 不知道
0: 在哪儿。
2: 见过尤世龙的面儿，每次我见到他，他都扮好了，我没看见过脸儿，而且。

0: 见的苦。
1: 华爷爷，我要是有半句假话，天打地劈！
2: 别废话，你早晚挨雷劈。泥鳅呢？
3: 谁啊？哎哎！

0: 还以为事儿办妥了，脚底板抹油了，溜了呢。哪能啊？那是人吗？伤刚好点儿，就待不住了。总得出去透口气儿吧。再说事儿还没办完呢，往哪儿走？
1: 尤氏龙都快长成你的心头肉了，多少年了，松林镇窜着他的风，却没人见过他的影儿。 山里、水里、松林镇上，还可能是我的酒馆里。你别说，我瞅你倒是挺像的。那你拿了我吧。
0: 虽然不知道这尤世龙在哪儿，但他人的死动静，我到死都忘不了。你能活下来是老天爷开眼，别把老天爷给折腾烦了，两眼一闭，想活都活不了。
2: 我说过，尤世龙不死会死更多人，我弄死他不光是为了我自己。放心吧，老天爷看得真真的，他不会要我的命。
3: 啥狍子味儿！掌柜的，我来了。
1: 哟，
3: 掌柜的，
1: 这是捞着个宝啊！
3: 我爹背的这条大折轮。
1: 跑了十多里地，
3: 斧子架子都快折散了。啥也别说了，这鱼我收了啊，该多少钱多少钱，你们爷俩张嘴就行。您的意思，让我们爷俩把这鱼吃了？
1: 看着我的嘴，我说这鱼我收了，不会亏待你们爷俩的。
3: 明白了，掌柜的就是爽快，以后有啥好货还给您送来。行。
4: 掌柜的，我得我回了。哎，慢点儿。哎，
5: 大国志，大掌柜的，这鱼给我们炖上呗，正好我招待点朋友，怎么样？
4: 钱。
5: 哎，我知道，老规矩，记我账上，下回一起结。
4: 想吃鱼啊？把之前的酒钱都给我结了，我立马把这鱼给你炖上。哎，
5: 掌柜的真会开玩笑，我你就什么时候差过事儿了？
6: 两天不来呀，我还真想得慌。螃蟹来了，哎，螃蟹来了，
1: 看来我这店里的饭菜合您的口味。
5: 那是，主要是人好。
4: 哟，里边请。
5: 小东嘴，这鱼你给我留着，我还就吃定了。
7: 行业，这是刚酿好的酒，您尝尝，看看合不合您的口。我
8: 跟你说点事儿。啊。
7: 最近呢，松林镇不太平。
8: 哟，咋了这是？
7: 听说金把头在矿上让人给嘎了，赶车的刘大彪人都没了。
8: 没了是啥意思？
7: 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0: 怕不是被虎子给杀了，所以啊，你得加点小心。有庞爷您在呢，我有什么可小心的？这话说的我爱听。是有我在，松林镇没问题，乱不了。
1: 那是。
0: 有我在，你这夜来好也没问题。 你就放100个心。哎呦，
1: 庞爷就是庞爷，这话说的，眼泪都差点给我顶出来。
0: 没的。
1: 哎，庞爷，哟，新得了一条大折罗。
0: 好东西。
1: 我呢，给您配点山珍，一会儿送您府上去，您慢慢炖着吃。
0: 那，你这亏了吗？我多心疼啊！
1: 哎呀，这鱼要是吃不到您嘴里，我这更心疼。
0: 小可烙的，烫人心。行，那这个我收下了。
1: 小屯屯，
2: 哎，
1: 一会儿给庞爷送府上去。
2: 好嘞。
1: 我去看看您那菜得了吗？
0: 嗯。真好。

0: 姐。
1: 别叫我姐，你比我大。哦，
0: 那大妹子，谢谢你救了我一命啊。
1: 是你自己命大，挺过来了。
0: 大妹子，我人糙嘴笨，可我心透亮。那谁对我好，谁对我有恩，我这一辈子也忘不了。
1: 就听你这话，就知道你是个实诚人。
0: 那也只是正对我好的人。
1: 老三，
0: 哎，
1: 你是咋来山上的？
0: 被小鬼子逼的呗。
1: 能给我讲讲吗？
0: 小鬼子不是弄龟屯病户吗？我不走，他们一把火把我家给烧了。我老娘本来就病殃殃的，被他们这一折腾，连起带火了，死了。这口气我忍不了，我拿起镐头就撂倒了一个小鬼子。这下算是捅了马蜂窝了，剩下的鬼子全冲我来了，我爹就让我跑。那我心想着，那我跑了，我爹咋办？我就拉着我爹一起跑。可我爹腿脚慢，一枪就让小鬼子给打死了。我这跑来跑去，钻了林子，快饿死的时候，见到了我大哥。大妹子，我爹娘都死了，我这做儿子的，到现在都不能让他入土为安。我不孝，不孝。
1: 说来道去，根儿都在小鬼子身上，都是他们害的。
0: 是，不光是我，寨子里面的兄弟哪一个没被小鬼子祸害过？就拿老二家来说啊，他娘，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

0: 来，爸爸给你整块肉。哇，
1: 香！哎呀，
2: 好香啊！哎
1: 呦，我花儿又长高了，棉裤要做新的啦。
2: 哦，太好了！
1: 来。

咱俩刚认识那天，我气着你跟我说你娘没了。前段时间腿脚不是不好吗？你，这我给他娘准备的，日子我记着呢。

前几天我出寨子去寻摸去了，就剩咱俩碰上那意了。本来我寻思找找，看看能不能找着大娘留下的衣服啊，这物件啥的，啥也没找着。所以我就想，不行，咱就在这寨子边上给大娘立个。 意思就是，你也好有个念想，行吗？那个，我来，我寻思问问你，大娘叫啥，我也不知道。对，我就过来问问大娘，叫啥。<咳>

0: 问点事儿，今天那个庞什么？庞四海。
1: 啊，他是干啥的？松林镇的警察头。
0: 你不会以为他是尤世龙吧？他有女人三吗？我有。你就别再瞎琢磨了。 老实交代，金把头和刘大彪是你干的吧？我告诉你啊，你尽早收手。你要是敢把尤世龙杀了，松林镇你就留不下来了。我知道。你知道。 你就没打算在松林镇长待是吧？
1: 是啊，我来这儿本来就有很重要的事儿要办，但。

0: 后患。
1: 哎呦，您里边请啊！我就说今儿一早开门，这光晃得我眼都睁不开。现在我弄明白了，这是有贵客到啊！啊，哈哈
2: 哈，有点意思啊。是根宝贝。
1: 我这一看您就是行家，正所谓好身遇好人，这就叫缘分，这也是他的福分。不过您放心啊，价钱都好说。
2: 掌柜的，
1: 哎，
2: 我问您一句啊，
1: 您说，
2: 就这根神，和您之前见到的那根神比，如何呀？
3: 您那也别藏着掖着了啊！
2: 我一到松林镇，这耳朵就灌满了。实话跟您讲，我是冲着那根来的。
1: 这话都说到这份上啊，那我就实打实的说句公道话。这根森是地上仙儿，而那根是天上仙儿。
3: 实在人啊！
1: 不过那根森没在我手里呀、啊，
2: 能弄到吗？
1: 不好说，
4: 别不好说呀。事成之后，少不了您的好处。
1: 讲究，
4: 自然。
1: 敢问您在哪儿落脚啊？
4: 安福客栈。

0: 说，哎，
1: ，
0: 这明摆着给咱干的呀，要不你去瞅瞅？
1: 你不觉得？这有点顺吗？
0: 那咱运气好，碰上有钱的主了呗。
1: 再等等吧。
0: 还等啥呀？过了这村可没这店了，叔。
1: 俺说等就再等等。

0: 娘，你放心，我一定替你报仇。
1: 花儿，你放心，娘的仇就是我的仇。 大娘的仇就是我的仇，就是我喜欢白马的仇。

0: 坐。
1: 啊？
0: 又没干亏心事，怕啥呀？
1: 哦，怕啥呢？
0: 替我娘敬你。

0: 谢谢这段时间，你和寨子的兄弟以礼相待。哎，
1: 那啥，那我也感谢你一下吧，救了我们三当家的命，是吧？
0: 都是苦命人，不说了。
1: 这桌菜专门为你做的，尝尝。等一下，花儿啊，别谢了，咱谢菜都凉了。
0: 我有件大事要说，等我说完，你再定吃不吃我这菜。
1: 这鸿门宴呢？好。
0: 你说，你救了我，收留我，我想跟你交个实底儿。其实我是抗联。

0: 你救我之前，我们刚打完一场硬仗，鬼子一路追。我想我娘了，没忍住去看他一眼，结果被鬼子盯上了。
1: 你就说你们爷儿俩这行事这作风，就这么勇，啊，还不是匪，还能是啥？

花，其实你把话都说到这儿了，我小白马，你跟你说说我。别看我现在是块土匪，那头几年。 我也是杀过鬼子、打过汉奸的人，别把我看低了。

全是你做的，味儿咋样？照我娘差点意思，好吃，好吃，哎，你会吃，来，哎。

0: 小郭啊。
1: 是来了，你都把我急死了。有个阔人来收身，那指名道姓要你们手上那根儿。人家说了，只要宝贝好，价钱那都不是事儿。
2: 那人在哪呢？
3: 放心吧，你那份不会少。
1: 这不光是钱的事儿啊，在他当面锣对面鼓把宝贝验实了呀，这样对大家都好。哎，你什么时候把宝贝拿过来啊？
3: 我尽快，
1: 你可得尽快，别拖太久啊！
3: 早出手，早了心思。
2: 说。说。
3: 干啥去？
2: 吓我一跳。我去深航了，
0: 你咋不跟俺说一声呢？
2: 跟你说了，你又该不让我去了。但我问清楚了，确实有大户要买山。啊，
0: 有哪人啊？
4: 这没问。
0: 要干啥的？
4: 也没问。这问了，人家未必能说呀。
0: 你咋啥都不知道呢？
2: 反正这朴掌柜说了，这大户呀，只要宝贝好，不怕价钱高。
5: 叔，你瞅啥嘞？
0: 棍儿，拿上咱东西，这地儿不能待了。

那这是谁呀？我还想问你呢。但哪就一个人，咱把他抓了，一问不就清楚了？这大黑天的，他敢一个人上来？

0: 我就觉得呀，这事儿太顺了，不合常理。不让你单独行动，不让你单独行动，就怕你被人盯上。你瞧，你现在惹这麻烦。
1: 说，那我不也是想早点把这邪性的东西给出出来吗？
0: 那也得听命令。告诉你啊，这账算是给你记上了。
1: 我错了。
2: 你家还是老的了，没事，这边走。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 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眼镜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
3: 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 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4: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 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视力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好消息，好消息！全民营养周科学用油，健康全家全民换油行动开始啦！换油啦，换油啦，换油就换二指油，二指油就换正宗原产地内蒙古的亚麻籽甘油二指油，免费领取。没错，一分钱都不用花，扫码就能领取正装九康一升亚麻籽二指油，全程包邮，直送到家。本次惠民名额仅限500名，活动力度 超大，名额稀缺，
6: 全程无隐形支出，无需凑单，无后续消费，纯厂家普惠福利，真实靠谱。
5: 现在您看到的这一瓶，它不是普通食用油，它不是超市货架上您天天买的那种油，九康一升亚麻籽甘油二酯油，跟我们家灶台上炒菜的油到底差在哪儿？
6: 差的是油脂代谢更友好，差的是富含多重天然活性营养。
5: 这一瓶就是给中国家庭一次真正的健康换油 新选择，
2: 咱们老百姓过日子，一日三餐离不开食用油，油好不好，直接决定饭菜香不香、口感好不好。换了九康一升亚麻籽二酯油，半年了就安心了。
5: 看着身边邻居都在用，就抱着试试的心态，
2: 扫码一分钱都没花，免费预约领取，
6: 真的没有隐形费用。
7: 闺女关心我，给我换了这个内蒙产的九康一升亚麻籽二酯油，营养从厨房开始，从一日三餐开始。
5: 倒出
8: 出来闻一闻是淡淡的坚果清香，下锅不冲鼻不呛人，做完饭厨房也清清爽爽，凉拌热炒煎炸烘焙样样都合适，一瓶全能搞定，一日三餐，顿顿离不开它。
9: 我家孙子挑食换了这个油炒的菜，他居然多吃了半碗饭，我这心里别提多高兴。
10: 邻居见了都问我在哪儿买的，我说手机扫码免费领，厂家包邮，直接送到家。
11: 您可别小看这一勺油，一天三顿， 一年到头，全家吃尽嘴里的都是它。
12: 好油不用挑最贵的，要挑对的。换上这一瓶，全家的用油方式就升了级。
13: 我用了小半年，最大的感受就是干净清爽，炒出来的青菜也格外清香。
14: 它最大的特点
0: 是既能满足一家人的口味，又能帮着补上日常需要的营养。
2: 家里换成它以后，炒菜、凉拌、煲汤我都用它，再也没想着去换别的油。
1: 现在就扫码免费把这瓶好油领回家，全程包邮，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完全免费，没错，一分钱都不用花，
1: 全程包邮到家，没有隐形消费，真实福利，本次厂家专属补贴福利，名额非常有限，全国仅限500名，先到先得，
3: 领完立刻截止，马上恢复原价。
1: 现在已经有很多家人抢先扫码报名，免费试试，好吃好用，划算省心，全家换好油就选内蒙正宗亚麻籽二指油。
4: 用文明装备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雄奇山水，幸运重庆。

0: 各位晚上好，我是嘉博，欢迎收看重庆第一眼。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也是现代化新重庆建设的核心引擎。重庆市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条例7月30号经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表决通过，将于10月1号起正式施行。这是重庆以立法形式锚定创新强势路径的重要一步，为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提供了坚实的制度支撑和法治保障。近年来，重庆大力实施科技创新与人才强势首位战略，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规划布局、平台能级、创新主体、创新生态等方面依然存在短板，急需强化地方立法，提供系统性制度保障。此次出台的条例，在优化创新空间载体布局、强化创新主体攻关能力、完善成果转化与要素支撑、深化区域协同开放合作等环节多为发力，为科技创新提供全方位支撑。
1: 条例立足重庆发展实际，紧扣川渝协同立法的定位，锚定创新强势战略目标，构建一囊引领、多点支撑、全域联动的创新格局，精准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壮大。
0: 条例共25条，以西部重庆科学城、两江新区为核心承载区，以成渝中线科技创新走廊为主轴，串联全域创新节点，围绕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全流程、全要素，构建统筹有力、布局清晰、保障充分、协同开放的制度框架。
2: 全方位带动全市创新体系迭代升级，到203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的投入强度达到3.25以上。
0: 创新对于重庆而言，从来不只是发展选项，是刻进城市血脉里的深层自觉。从市委416科技创新布局的系统谋划，到2030-60重点攻坚突破体系的精准落子，再到此次条例以法治之力固化路径，统领全域，三者层层递进，环环相扣，形成了从战略谋划

到制度保障的完整闭环。这其中，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是贯穿始终的核心主线。条例明确提出，到2030年，建设市级以上人工智能创新平台100个，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孵化生态社区10个，在产业赋能上实施科技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双提质工程，力争到2030年全。

0: 深度嵌入产业需求，推动科技创新从实验室导向转向产业导向，目的是让创新的每一分投入都能在产业链上找到回响。走进七腾机器人重庆工厂，新一代防爆四足机器人正有序组装下线，产品搭载全新运动控制算法，对轮足式运动结构进行升级，灵活性与地形适配性得到显著提升。在高精度图像采集与分析等功能加持下，机器人可在石油化工、能源电力等领域大显身手，执行复杂的巡检、监测及辅助作业任务。
1: 就比如说我们在化工厂的这个巡检场景中会有很多的台阶楼梯，在感知到这是一个楼梯之后，就可以去自主的去改变它的一个步态，包括它的抬腿的一个高度，然后特别是感知到这个楼梯的倾斜程度之后，也会调整它的一个机身的高度和姿态。
0: 上市仅一个月，这款聪明的特种机器人订单已突破2000台，不仅畅销国内，还加速跑入卡塔尔、加拿大、马来西亚等多个国家。这样的市场反响背后是市区两级对企业创新的倾力支持。
2: 政府也在给我们开放多家的这个企业当中的应用，那各为我们能够在这种场景上的拓展提供了很大的支持。
0: 政府给力，企业发力。目前重庆已集聚智能机器人重点企业及研发机构超300家，初步构建起覆盖从整机制造到核心部件，从系统集成到场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条。今年上半年，全市智能机器人全产业链产值同比增长12%，发展势头强劲。
3: 以创新赋能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重庆系统推进产业集聚区建设、共享工厂模式推广及一机一码等配套方案实施，同步集成约1.5亿元政策包，强化要素保障，并积极争取国家重大项目在渝布局，全力打造中国西部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高地。我们再把目光转向生命健康领域，目前全市已布局建设346个市级以上科技创新平台基地，全球首创狂犬病被动免疫双特异性抗体，国内首款自研儿童白血病 CAR-T 治疗产品，全自动染色机等一批标志性成果接连问世。俯瞰长江之畔的重庆国际生物城，智祥金泰、陈安生物、博维生物、华智生物等一批生物医药企业勾勒出了山城生命健康产业加速向高端化、产业化、国际化纵深迈进的生动图景。而像这样的创新实践绝非重庆的独角戏，川渝两地的协同不可或缺。
0: 带着实验室的科研成果，重庆大学与四川省遂宁市一拍即合，落地共建锂电及新材料研究院，携手龙头企业共同技术攻关，共同推进成果转化，一个比传统电池续航更长、更安全、成本更低的锂流电池项目已进入产业化放大实验阶段，走在行业前沿。
4: 我们这边去提供一些前期的科研研究基础，然后那边呢去提供一些对应的转化的平台和足够的存量市场，我们在两边都得到了科技部门的支持，大家资源互相协调匹配，形成一张成渝双城经济圈产学研用结合协同发展的新名片。
0: 随着科技创新领域不断碰撞出火花，两地的产业也在更频繁地牵手。这家来自成都的企业在重庆璧山区投入了一条新的生产线，专门为巨深智能头部企业生产机器人精密减速器。
5: 重庆这个地区呢，整个一个制造产业链它是非常的一个完整，那么供应链系统也是非常的发达，都为我们提供了非常大的一个契机。
3: 这样的案例是川渝协同创新不断走向纵深的缩影。十月即将施行的条例是川渝首个科技创新领域协同立法项目，条例的制定与四川省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条例同步推进。立法过程中，两地人大和科技部门深度对接，同步开展制度设计和条文起草，确保方向统一、标准衔接、规则互认，真正实现一张蓝图、两地立法一体落地。在重庆工商大学科研处处长一秒看来，条例把协作要求嵌入创新全流程，在空间共建、平台共享、人才互认、知识产权协同保护等方面与四川保持制度衔接，由此可以联合打造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区域创新共同体。
6: 一是优化空间布局，强化核心区域科创资源集聚能力和科技创新策源功能，联动创

0: 于比邻串新带、各区县串新园区错位发展，互补赋能，形成地域分工合理、串新协作高效的空间格局。二是畅通要素流动，破除区域要素流通壁垒，精准打通人才、技术、资金、设备等科串要素流通堵点、断点，整合两地科研资源、产业资源与市场资源，健全要素自由流动、高效配置的体制机制，助力构建紧密型川渝串新共同体。三是营造串新生态，充分用好条例各项制度安排，培育市场化、法治化、多样化的热带雨林式创新生态，高标准建设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和高效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成渝地区，持续优化科创政策体系，全方位激发科研主体的创新创造活力。
1: 在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上，与条例一同获表决通过的，还有即将于9月1号开始施行的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决定。一决定、一条例同向呼应416科技创新布局与2030-60重点攻坚突破体系，前者或规划脱节、评价割裂之体，后者立空间载体、要素保障之纲。高水平建设创新强势，重庆的每一步都走得坚实有力，掷地有声。

风，起于大漠，驼铃遥响了千年，那声音穿透戈壁与群山，古老的丝绸之路像一根看不见的丝线，把不同国度人与人的命运悄然连在了一起。行走在丝绸之路上的人们交换物产，也传递彼此的目光、善意与温情。从大漠孤烟中的悠悠驼队，到连通陆海的通衢大道，人类对开放互通、共生共荣的向往，如一脉绵延千年的火种，代代相传，生生不息。摩洛哥，这片被誉为北非花园的国度，大西洋的风，撒哈拉的沙，在这里奏响独属于北非大地的浪漫交响。阳光穿过老城错落的巷影，空气里弥漫着薄荷甜茶的清香，岁月静静沉淀，一山一景尽数藏着穿越千年的异域浪漫。摩洛哥是第一个与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的北非国家，2016年摩洛哥对中国游客正式免签，敞开怀抱迎接东方来客。也是从那时起，远赴中国求学的摩洛哥学子常年位居非洲国家前列，一颗颗向往东方的初心，跨越万里山海，奔赴一场文明之约。

0: 我们计划选择200名左右的摩洛哥的优秀的青年工程师送往中国，希望通过培训让他们更好地了解新能源汽车，同时对中国的文化有更深的了解。
1: 中信代卡项目是中摩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以来规模最大的投资项目，更是非洲大陆首座世界级灯塔工厂。每年600万件精密汽车轮毂从这里出厂，远销全球各地，成为中摩制造合作的亮眼名片。

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洒向摩洛哥瓦尔扎扎赫荒原，中国山东电建三公司承建的鲁奥三期塔式光热电站悄然苏醒。7400米巨型定时镜将阳光汇聚到光塔顶部聚热发电。自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中国与摩洛哥这段横跨大陆的友谊已然走过了从萌芽到繁茂的非凡十年。在共建一带一路的宏伟蓝图下，基础设施、经贸投资亮点纷呈，摩洛哥的优质农产品、工业品走进中国千家万户，而中国的技术、资金与经验也为摩洛哥工业化进程注入蓬勃动力。中摩双边贸易额突破100亿美元，中国稳居摩洛哥亚洲第一、全球第三大贸易伙伴地位。

0: 这里是盖尼特拉至马拉喀什的高铁工地。阿尤布努恩正与他的中国同事们一起编织着这个国家的钢铁脉络。土建工程质量直接关系到高铁运营的安全，阿尤布和中国同事共同把控着每一道施工工序质量与安全的底线。这条纵贯南北的高铁线路全长430公里，设计最高时速320公里，是中国一带一路重点标杆项目，
1: 把咱大量的中国资源啊、中国人带进来，中国的装备，包括咱中国的施工能力，进入摩洛哥。
0: 全线通车后，它将像一条动脉，把摩洛哥两大经济重心、43座城市、全国87%的人口，高效地连接在一起。

在万里之遥的东方，西安，那座写满中国古老记忆的城，也在每个清晨迎接着阳光。

0: 一年多的摩洛哥学者萨尔玛，始终揣着心底的科研理想，步履不停。乘着中摩友好合作的时代浪潮，他在数十名申请者的层层比拼中脱颖而出，如愿拿到西安理工大学的工作邀约。中摩共建联合实验室，便是他追逐科研梦想的主战场。作为中国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的重要落地载体，这里打通了两国技术交流的壁垒，成为中外学者互学互鉴、协同攻关的核心阵地。
1: It was all like Aladdin's magic. We have transformed water into hydrogen energy. This innovation not only addresses energy issues, but also represent boundless possibilities of technological cooperation.
0: 历经日夜攻坚，短短数月，非洲首座氢能试验舱落户摩洛哥大学校园。
2: 希望更多的科研成果能够通过这个桥梁落地在摩洛哥，让中国的技术通过这个一带一路的桥梁和我们中非建立的这个友谊的桥梁，让它越走越宽，越走越远。
0: 古老与新潮共生，传统与现代交融，这是今日摩洛哥最生动的模样。无数跨越山海的梦想在此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2026年，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迎来10周年。从大漠驼队的相望相知，到高铁飞驰、能源共生、科技同源的携手共赢，从年少追梦的山海奔赴，到民心相通的温情相守，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各项合作项目，为两国发展、民生改善带来切实的益处，也成为中非、中阿合作的生动范例。中国与摩洛哥以10年初心相守，以双向真诚相拥，向着更辽阔的远方共生共荣。

0: 好消息，好消息！全民营养周科学用油，健康全家全民换油行动开始啦！换油啦，换油啦，换油就换二指油，二指油就换正宗原产地内蒙古的亚麻籽甘油二指油，免费领取。没错，一分钱都不用花，扫码就能领取正装九康一升亚麻籽二指油，全程包邮直送到家。本次惠民名额仅限500名，活动力度超大，名额稀缺，
1: 全程无隐形支出，无需凑单，无后续消费，纯厂家普惠福利，真实靠谱。
0: 现在您看到的这一瓶，它不是普通食用油，它不是超市货架上您天天买的那种油，九康一升亚麻籽甘油二指油跟我们家灶台上炒菜的油到底差在哪儿？
2: 差的是油脂代谢更友好，差的是富含多重天然活性营养。
0: 这一瓶就是给中国家庭一次真正的健康换油新选择。
3: 咱们老百姓过日子，一日三餐离不开食用油，油好不好直接决定饭菜香不香，口感好不好。换了九康一升亚麻籽二指油半年了，就安心了。
1: 看着身边邻居都在用，就抱着试试的心态，扫码一分钱都没花，免费预约领取，真的没有隐形费用。
4: 闺女关心我，给我换了这个内蒙产的九康一升亚麻籽二指油，营养从厨房开始，从一日三餐开始。
0: 倒出来闻一闻，是淡淡的坚果清香，下锅不冲鼻，不呛人，做完饭厨房也清清爽爽，凉拌、热炒、煎炸、烘焙，样样都合适，一瓶全能搞定，一日三餐顿顿离不开它。
5: 我家孙子挑食，换了这个油炒的菜，他居然多吃了半碗饭，我这心里别提多高兴。
6: 邻居见了都问我在哪儿买的，我说手机扫码免费领，厂家包邮直接送到家。
1: 您可别小看这一勺油，一天三顿，一年到头，全家吃进嘴里的都是它。
0: 好油不用挑最贵的，要挑对的。换上这一瓶，全家的用油方式就升了级。
7: 我用了小半年，最大的感受就是干净清爽，炒出来的青菜也格外清香。
2: 它最大的特点是既能满足一家人的口味，又能帮着补上日常需要的营养。
8: 家里换成它以后，炒菜、凉拌、煲汤我都用它，再也没想着去换别的油。
0: 现在就扫码，免费把这瓶好油领回家，全程包邮，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完全免费。没错，一分钱都不用花，
0: 全程包邮到家，没有隐形消费，真实福利。本次厂家专属补贴福利，名额非常有限，全国仅限500名，先到先得，
1: 领完立刻截止，马上恢复原价。
0: 现在已经有很多家人抢先扫码报名，免费试试，好吃好用，划算省心。全家换好油就选内蒙正宗亚麻籽二指油。
9: 艺术如何能走出殿堂，走进街巷？展览能否打破围墙，拥抱城市？在重庆，有一个持续了21年的回答，开放的六月。
10: 它就像一根筷子，搅动着一缸水，当它一旦旋转起来，那就是一个城市的文化事件。
9: 从毕业学生作品展到现象级城市艺术事件，它让艺术真正融入城市肌理，燃动全城。
11: 不管是小朋友，然后中年人、年老的都会来。
9: 一起扒地吧，带你走进美术馆、街区、校园集市，见证一场没有边界的全民艺术狂欢。

0: 火最潮、艺术浓度最高的地方在哪里吗？答案只有一个，就是我身后的四川美术学院美术馆。2025年，川美首次将毕业生作品面向公众开放，取名为《开放的六月》。那一年，它像一束小火苗，让普通人第一次触碰到艺术的光亮。21年过去，这束火苗已经燃遍全城，成为一张耀眼的城市文化名片。今天，何馆长将带我一块儿来打探《开放的六月》到底有多燃。
1: 我们今年不仅美术馆对外对公众开放，同时整个四川美院也对公众开放。我们今年是希望全员、全局、全方位，希望我们的毕业展不仅仅是川美的艺术盛事，它要跟区域、跟这座城市发生联动。
0: 那我们直接进去看一看。
1: 好，我们欢迎进美术馆参观。
2: 今年开放的六月首次将本科生与研究生作品同台展出，2000多名学子的超万件作品在两大校区10余个展馆全线开放，堪称川美史上规模最燃的毕业展。
0: 超多人，家人们，
3: 因为每一届他们毕业展我都有来看，
4: 不管是小朋友，然后中年人、年老的都会来。
5: 很生动，
6: 很生活化，每个作品背后都有作者不同的思想，这种感觉就是去体验别人的想法的感觉。
2: 油画、版画、雕塑、书法、国画、影视动画，跨媒介艺术、公共艺术、实验艺术，门类丰富，题材多元，既有扎根时代、回应现实的宏大叙事，也有携手长安、赛丽斯等企业的跨界创新。
0: 何馆长，这个场面我特别熟悉，其实我看到它我特别有感触，因为我是第一批去采访跟拍《背篓专线》的记者之一。我们现在在轨道10号线的站台上，我帮你提一个，我跟着你。所以我看到这幅作品的时候，我有一种好像闻到了4号线里边泥巴和蔬菜的香味。
7: 这件作品它最打动我们，也是观众关注这件作品的原因，就是他在这个作品当中看到我们重庆的日常，看到了这个背篓专列的这种鲜活的那种那种生命的质感。
0: 对，所以是定格了重庆这座城市温暖的瞬间。您好，您这是摆摊还是摆展啊？
8: 我这是又是摆摊又是摆展。
0: 你是怎么想到就是要把背篓菜市搬到艺术馆里来呢？
8: 我当时是想着，如果只是作品摆在这里，可能很多观众他只是看一眼，然后拍个照，然后就走了。但是如果说我邀请的一些农产品，比如说农民的他们自己种的蔬菜呀、水果呀，或者是他们种的鲜花，然后到这里来进行售卖，然后我觉得一方面可以帮助他们，一方面呢，我觉得可以和观众产生

0: 是一个互动，就这样就可以让观众也成为我作品的一部分，然后也让这个农产品也成为作品的一部分，就有一个交互感会更有意思。
1: 所以我也成了你作品的一部分。
0: 是的，是的。
1: 所以作品里记录的是背篓专线的影子，而作品外是背篓专线的日子，这样就从被看见变成真的被帮助。
2: 他很多作品是，他是可以跟观众互动的。那么观众可以进入其中，你可以自己尝试一下。他做了以后，
1: 对，他变绿了。
2: 对。通过温度的这种交互，
1: 我背最热，你看，
2: 它是有温暖的，它是可以新的媒介的技术的介入以后，让作品与观众，作品与更多的人有产生真切的互动和交流，
3: 我们这个区域我们可以看到种的这些菜，包括这些花卉，包括这些树，它其实是我们整个毕业创作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门类，生态艺术。就是我们今天的艺术越来越注重我们的环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生物艺术、生态艺术也成了今天我们的当代艺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门类。是我们川美校园里面，有20多只流浪猫。每年的毕业创作当中啊，都会有很多的同学，画跟猫咪跟我们川美的艺术生态相关的主题。那么今年学校就是把我们整个的本科和研究生当中涉及到猫咪创作的作品，全部在这个猫馆，来展示。整个猫馆的设立啊，更重要的是要凸显我们川美的一个理念，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观众可以感受到川美的自然生态、人文生态。那么对于同学们来说，这个猫馆就是在川美学习成长的一个记忆的见证。哇，它就是满满的有回忆。每年就是当我们上万件作品放在美术馆的时候，其实它也是一个就是艺术跟公众之间去对话的一个过程。我们所说的这种爆品，或者说这种关注度非常高的作品，它一定会有几个特征的，就是这些作品它是跟现实有关联的，能引起大家的情感共鸣的，也就是说它得用艺术作品去回应今天的现实，回应我们的这个时代，回应我们今天的某种的这种生存经验，只有在这个领域当中有共鸣，观众才会喜欢。
4: 21年步履不停，开放的六月早已不是围墙内的毕业展，他走出校园，走进烟火人间，走到每一个普通人的身边。当一所学校以更开放的姿态拥抱整座城市，美术馆便没有了边界。
1: 这又是今年出圈的门店美术计划，边逛街还能边看展，想感受一下吧，走。
2: 那么来到这样一个空间以后，我们可以第一步就是我们要去发现寻找我们的毕业作品。我们的一个很好的理念就是艺术的生活化，生活的艺术化。
1: 哇，很艺术，很好看。
2: 这个像我们的这个消费的小票，但是他把它观念化了。
1: 你知道给我什么感受吗？我第一感受，这家门店的生意很好。
4: 今年四川美术学院与校园周边15家商户合作，把艺术作品植入日常商业空间，让艺术赋能商业，审美融入烟火。
2: 各种媒介的作品，根据这个门店本身的空间和它的商业属性，然后融汇进去。就是一方面是无墙的美术馆，一方面我们要把艺术与日常的边界消除掉，它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具有着这种公共美誉的作用。
1: 那这次开放，我听说不仅是开放了展馆，开放了门店，其实还开放了一个地方，逛逛校园。
2: 我们一会儿去看看校园，我们形成了今年毕业创作的另外一个特色。
1: 好，我们去感受一下，打卡一下。

0: 川美今天开放了，我们刷身份证就可以进，就很方便带孩子们来感受一下大学的一些风景。
1: 像川美的这个校园里面呀，我们随处可以看到就是一些雕塑。那么这组雕塑是来自我们的收租院，收租院是
2: 很出名的作品。
1: 对，收租院是20世纪雕塑领域的经典。经典中的经典，像这些牌坊呀，像这些石雕呀，它当它跟这些老跟我们的老院子放到一起的时候，它其实就是一种，一种文化的对话，
2: 对，
1: 也是建筑与建筑之间的对话。整个我们可以看到川美的校园，它是一个非常具有那个生态感的，而且这个理念呢是保持了原生态、原住民，就是原有的这种这种环境。
2: 就跟我们现在在的这个老院子一样。
1: 是的，我们可以说这个老院子它就是一种，这个乡土文化的一个代表，其实也是在四川美院的文脉当中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基因。从这个意义上讲呢，这个老院子的保留，它其实也是一种文化记忆的保留。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为是一个博物馆，它就像一个大的公共美育的一个课堂，而且它是沉浸式的体验。
2: 所以来到这个校园本来就是一场美育了。
1: 是的，
2: 是一个大课堂。
1: 这也是我们开放的6月毕业季它所秉承的全园全局全场域，就是它真正的是体现一个整体的一种开放的姿态。
3: 从展厅到街巷，从校园到城市，全域开放让艺术无界生长。而真正的开放不止于空间，更在于维度。美育课堂、银发学堂、青年集市、产业对接，艺术连接产业，连接公共美育，融入城市肌理，点亮日常。
2: 来川美千万别来逛这个集市，因为实在是太好买了。
3: 除了美术馆，青年创意集市也是开放的6月最火爆的地方。200个摊位都是同学们的原创手作。
0: 这是什么动物啊？
4: 这是细尾獴，这是我的那个毕设的动物的一些衍生。哦，我毕设就是做了一个很多很多动物组成的一个细细
2: 尾獴。哎呀，这个好乖啊！
4: 这是一尾小鸟。
5: 因为我们自己平常也爱做一些手工这样，然后想着把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拿出来给大家卖一下，然后大家喜欢的话就更开心，毕业季会很多人，更客流量会更大，然后可能说流量的话包括曝光度会更高一些。
6: 买了很多。
2: 这都是你买的？
6: 对，
2: 可以给我们展示一下吗？拎起来。
6: 可以。我比较喜欢的香薰，但它是一个带蒜的，就很香。
2: 好好闻。
3: 21年坚守，从展厅开放到校园开放，再到城市开放，从毕业展到文化品牌，从艺术高地到城市之光，他用21年的时间证明，艺术不是孤岛，而是桥梁。他连接了学院与大众，传统与未来，更连接了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这不仅是川美的答卷，更是重庆献给未来的礼物。
7: 那么对于四川美术学院来讲，从最早从一己之力，从学校自己的主动向外开放，到今天它就像一根筷子，搅动着一缸水，这缸水一根筷子你去搅一下是没有用的，但是经不住你20年都在那儿画圈，那么最后这缸水它就像会旋转起来，当它一旦旋转起来，那就是一个城市的文化世界。所以今年开放的6月，四川美术学院的这个毕业展已经成为开放的6月重庆都市艺术季，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证明。
2: 开放的6月，开放的不只是一扇校门，更是艺术落地生活的门，是重庆兼容并蓄、面向未来的创意之门。艺术从不拘泥于殿堂，当每一个人都能与创作相遇，这座城市的温暖与创造力便有了最生动的模样。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

0: 用变通，古书通变，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变，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好羊奶9.9元，好羊奶9.9元，古羊羊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9.9元，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元，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提前买羊奶粉吧，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克，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7: 羊奶粉我喝了70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就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8: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9: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0: 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 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九块九，好羊奶九块九，古羊羊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九块九，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九块九，买十袋送六袋，成功订购一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9: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古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1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的 VIP 会员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0: 好羊奶九块九，好羊奶九块九，古羊羊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九块九，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九块九，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古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提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古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7: 羊奶粉我喝了70年了，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8: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古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9: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古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 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0: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

0: 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不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9.9，好羊奶9.9。谷羊羊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9.9，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谷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2: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谷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就能享受到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1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1的 VIP 会员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0: 好羊奶9.9，好羊奶9.9，谷羊羊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9.9，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谷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之前买羊奶粉呢，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谷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呢，每盒都有400个，可以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4: 羊奶粉我喝了70年了，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谷羊羊富。

0: 级高钙双益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谷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1: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2: 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富含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羊奶含有更丰富的钙、铁、锌、硒、牛磺酸、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等营养成分，零蔗糖、小分子，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无论您什么体质，都推荐您饮用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在普通羊奶的基础上富含硒，每盒钙含量高达4000毫克，双益生菌更是人类滋补的健康圣品。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来自北纬34度秦岭山下，中国羊乳基地甄选黄金奶源，富硒高钙零蔗糖双益生菌好吸收，四大专利及脱膻技术，是国标认证的好羊奶。好羊奶9.9，好羊奶9.9，谷羊羊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9.9，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谷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平时呢很贵的，为什么活动力度会这么大呢？
1: 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让大家喝到高品质的羊奶粉。为了推广谷羊羊品牌，今天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就能享受到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的会员价。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我们再免费送你2袋体验装。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1盒，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终身会员，享受终身喝到高品质羊奶粉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的 VIP 会员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益羊奶粉，它是我们推出的适合中老年人的全新羊奶粉，它完全按照国标 GB 19644-2024 生产，羊乳制成，采用德国、美国、瑞士等国的先进工艺，独有的3层脱膻专利技术，既保留羊奶原有的奶香，口感温润柔和，又无膻味，这样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喝。现在还有活动，你可以赶紧去囤。
2: 好羊奶9.9，好羊奶9.9，谷羊羊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9.9，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谷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之前买羊奶粉了，根本不懂怎么挑选。现在有了谷羊羊国标羊奶粉，有国标保障，我喝了也放心。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呢，每盒啊都有400克，黑喝半个月，价格也实惠。这样的羊奶粉啊，我必须买。
1: 羊奶粉，我喝。

0: 我喝过口感最好，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呢还便宜。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用这个羊奶太好，我每天晚上都得喝上一杯。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专为中老年人设计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上市了，搭配老年人每日必需的钙、铁、锌、硒多种维生素和双益生菌的谷羊羊高品质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既天然又营养的谷羊羊富硒高钙双翼羊奶粉。咱们是有着42年历史的西安老字号企业，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货到付款，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3: 好羊奶9.9，好羊奶9.9，谷羊羊科学配方好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马上享受厂家直购价，只要9.9，这是经过国家权威认证、拥有专利技术的纯正好羊奶。为回馈全国消费者，厂家特举办直销盛典，今天打进电话专享出厂价9.9，买10袋送6袋，成功订购1箱还可以直接成为谷羊羊终身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限量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一杯营养全面的好羊奶，健康滋养，机会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9: 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8: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1: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8: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敌人把咱们给围了，如果有谁能活着出去，直接奔东林镇以北的八棵松去，然后把他接见。硝烟弥漫处，是归队的呼唤。只要安老山东还剩一口气，就一定领着大家归队。
1: 敢杀敌，这才是中国人。冰天雪地里，有不灭的信念。甭管最后剩下几个人，一定要跟他们干到底。一定要狠狠地打小鬼子，把这帮畜生赶出去。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归队》，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 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 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 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成绩华佗三边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啊！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它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一块钱，管用，怕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
3: 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我向大家保证，只要一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一块钱，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 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花一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绩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 仅限100组，一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1: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 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 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一个电话，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就给您送到家了。
1: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绩华佗。

0: 三边酒，人参酒，怒血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怒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怒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们做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好多年了，喝过的没有不说好的，喝过的几乎都是回头客。原因就是我家的酒有三好，第一是配方好，我们这个酒的配方传承很多年了，是经过实际检验的。你看看我们的成分，人参、黄精、枸杞子、肉桂、肉豆蔻等，每一瓶都是十几位珍贵的材料。第二是原料好，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梅花鹿、青藏高原营养积淀更充分的高原牛和内蒙古体格健壮的跑山羊，人参、黄精等等，每一样都来自东北长白山、云南文山等特色道地产地，个个都是我们从全国精选挑出来的好原料，而且5到10斤地道原材料也仅能炮制出1斤好酒。第三是工艺精，我们的秘制酒除了配方好、原料好，炮制工艺上特别讲究，采用古法，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所以毫不夸张地说，您喝到的每一滴，
0: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怒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怒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这么好的炮制酒，人人都能喝得起，啥也别说了，趁便宜大家赶紧抢，都喝起来，只有你自己喝了才知道它到底有多好。
3: 喝普通酒也是喝，为啥不喝成绩华佗炮制酒呢？以前呀，不知道有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这么好的产品也舍不得花钱呀，就自己买什么便宜的牛鞭来泡酒，结果呢泡不好，炼酒带鞭好几百块钱全都浪费。哎，现在啊好了，人家都帮咱们泡好了，还都是以前呀不是咱普通人啊舍不得买的优质的原材料，这么好的东西厂家搞活动啊只要1块钱呀，我呀就直接抢了5箱，这样能喝个1年半载的不成问题。
2: 成绩华佗三边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啊。
4: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他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1: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全部给您送到家。 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花一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记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0: 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一个电话，3边酒，人参酒。陆续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0: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记华佗3边酒，人参酒、陆血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记华佗1块钱，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3边酒，人参酒、陆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记华佗1块钱，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6: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当初我让梁飞去，你却自作主张派凯文和陈彩霞去，
1: 一定是那封电报。
0: 你的问题我以后再追究。去，把梁飞给叫来。
2: 是。
3: 去，把梁飞给我请来。啊，请来？
4: 听不懂人话吗？我说把梁飞给我请来。
0: 是。等，这是怎么了？我记得你对他不感冒啊，之前还说要把他赶走，今天连请字都用上了，出什么情况了？
3: 孔立伟现在在济南活得好好的，我们又损失了整整一个军的兵力。
0: 什么？他没死？
4: 局座已经开始点名要见梁飞了，你们废物，你是废物！报告主任，
3: 梁飞他怎么了？他走了，滚！
5: 上去，站住！快，快，快！
0: 凯文，
5: 干什么？看见梁飞了吗？明明花钱雇我看着他，我哪知道去哪儿？别偷懒啊！快！
3: 看来他是真的走了。
5: 走了？我看他是受不了这份委屈吧，也好，总比死在这里好。
3: 快点！
5: 你惹麻烦了，你知道吗？我惹麻烦？不可能！我告诉你，杀了巩立伟之后，我就不可能再有任何麻烦。
0: 但是巩立伟没死，他现在好好的活在济南。
5: 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
0: 我也希望不可能。但他穿了防弹衣，你说你当初杀他的时候，怎么就不能打他的头？

0: 你这个大力胆子，我听说你跟梁飞打了一架，把他给打伤了。
1: 包局长，我们只是轻松，不小心失手。这就是你的不小心吗？混账！你知道梁飞是我请来的，你把他气走，我的脸往哪搁？现在我宣布，撤销陈彩霞和凯文组长的职务，同时处罚。 凯文禁闭一周，跟着我，执行吧。是，
2: 走，
1: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给我找人去。
3: 是。
4: 局座，重庆这么大，恐怕不好找吧？鬼才狡猾。
1: 巩立伟是因为穿了防弹衣才侥幸逃生的，彩霞和凯文他们的计划天衣无缝。我建议让他们去济南戴罪立功。
0: 哼，戴罪立功，
1: 我可以给你这个机会，但是委员长给我戴罪立功的机会吗？今天你要找不着梁飞，不要回来见我。
4: 是。
5: 真没死啊！据说穿了防弹衣，
3: 不知道现在应该高兴还是不高兴。那董鹏这回找我，是让我对付巩立伟呀？老子这回还不干了。
5: 梁
6: 飞，你必须去。
5: 说不去就不去，董鹏归来求我都不去。

0: 除非你给我一个笑脸，或者说两句好听的话。看我妈，就给个笑脸，怎么了？
1: 梁飞，这巩立伟活着危害有多大，你比我都清楚吧？你这种时候，怎么让我给你笑脸啊？
0: 对不起，没法给。什么人行动？
2: 在重庆，一个人都找不着。这还是特战局吗？你传出去，我让人笑死！
3: 属下知罪。
2: 让梁飞加入你们小组，是让你们拉拢他，跟着学学手段。你可倒好，默许你的手下对梁飞使下三滥的手段，竟然把他给我逼走了。你是不是故意让我难堪呢？嗯？你给我说说，现在让谁去济南？谁能杀得了巩立伟？你告诉我，谁能杀得了巩立伟？
0: 要不这事儿还是我来吧。
4: 明明，你能回来，我非常高兴。
5: 报告，海文带到。
2: 同学，巩立伟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正是因为你们行动的失败，使前线的损失极其惨重，连长极其恼火。令我董某痛心的是，党国对你们寄予厚望，可是你们呢，在这拉帮结伙，为所欲为，连梁飞都敢打。你们欺负梁飞，就是欺负我董鹏。梁飞啊，我董鹏带兵无方，手下多有多罪，实在是对不起。今天呢，我把这个凯文交给你，是死是活任你处置，我绝不袒护。来，
0: 说这么疼呢，这玩意儿做挺好的。哎，就是他就真交给我了。哎，侦探员，能不能用你那手段把他手铐给打开呢？
6: 董局长，切磋嘛，受伤在所难免。凯文虽然用了这个，但是我呢也没反应过来，说明我学艺也不精。这要是跟鬼子打呀，说不定啊，我就不仅是受伤了。现在抗战需要凯文这种有血性的男人。就是兄弟啊，你这狠劲儿用在打鬼的除汉奸身上，比较内斗啊，是吧？而且你也中了我几拳，不好意思。
7: 凯文，还不赶快谢谢梁飞兄弟的宽宏大量？
8: 谢了，
0: 没事。
9: 巩立伟是怎么回事？他好像对你的没事，已经不再留恋了。他心里还有你，不过他更喜欢的是小娟，而不是小芳。
1: 我想，他大概是记恨，因为我害他来到了济南。
9: 以后你们不要见面了，不要刺激他。我们需要的是他婆姨的情报。
10: 赵爷，好。我来了，我来了。
9: 한주년이야今回敵の部隊は落ちる。しかしゴンがこちらにいる限り、奴らはまた仕掛けてくるであろう。特に我々暗号読解組織、奴らにとって大きな圧力となるであろう。
10: 災難に刺客を送りますか。

0: やつら必ず仕掛けてくる。切れ者を送り込んでくるだろうな。你们不用忘了，济南是谁的老巢？
1: 梁飞。
2: 这就是司令部大楼，情报显示，情报中心就在这儿。当时巩立伟也是住在这儿，他的外边有日本兵把守，警卫室也有。从前院到后院，这还有一扇门，也是由日本兵看守。它的外围四面全是高墙，上面还有一米五左右的电网。
0: 梁飞
3: 啊，
0: 你到了济南以后，会有我们的同志帮助你。这是他们的地址和姓名，你记清楚了。另外，在这里，你想带谁，带多少人，在这里所有的人都可以随便挑，我都会满足你。局座已经下令，让我们全力配合你完成这次任务。
3: 哦，人我就不需要了。哥，你过来。你跟董局长说一下，多给我点钱，用于行动的钱就行了。

0: 主任，他还真以为自己是救世主。你说他如果这次再得手的话，咱们在特战局还怎么混？
1: 闭嘴！
2: 梁飞，你把话说得也太满了吧？
3: 压力就是动力嘛，对吧？
1: 不是，就
3: 凯文失败以后呢，这个董鹏就把宝压我身上了，我没有退路。再说了，这回就得给他们看看，延安派来的梁飞到底哪儿不一样。
2: 这次任务相当危险，所以我向上级请示，要端掉这个破译小组，就要有自己的队伍。武工队的石队长、黑子，还有我，配合你的行动。
3: 哎呀，要怎么说哈、啊？拜过天地的就是我。
2: 你能不能正经点啊？
3: 我不正经吗？
2: 好吧，说正经的啊。这个董鹏身边的人，你一个也不用。合适吗？
3: 有什么不合适的？倒有一个人合适。
2: 谁啊？喂，梁飞。
4: 找我有事？
5: 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凯文他们杀不了巩立伟，想不想跟我去趟济南？
4: 我啊，
5: 端掉鬼子的破译小组。
4: 我又不是特别行动组的。
5: 如果你要是害怕呢，当然可以不去了。如果你要想给你哥报仇的话，明早上9点，大院门口见。

0: 没良心的，就这么走吧。
1: 嗯，要不然跟我一起去。
0: 好啊。
1: 哎，你说窦小凡能把巩俊伟色诱走，你能把他色诱回来吗？
0: 你当我办不到吗？
1: 你还真能办到。
0: 嗯，
1: 但是我跟你说啊，你是有真本事的人，别老什么都想着美人计。
0: 既然你说我是有真本事的，那你就真的带我去呗。
1: 还真不能带你去。你们呢，一行动老想着后顾，前怕狼后怕虎。
0: 就你立场坚定，你当我跟凯文不想去济南呀？上次的任务失败，我们现在哪还有脸在特战局待下去啊？但是现在谁让董局长只信任你呀？这也是我门面不好。上次天衣无缝的计划，谁成想这鬼子竟然给他穿了个防弹衣，这玩意儿我们连见都没见过。这就是人算不如天算，到嘴边的鸭子就这么飞。

0: 试试。在重庆的时候没有除掉龚立伟，到了济南就更难了。小官人，你要真的是一去不回，那今天晚上我们两个是不是就算是诀别了？
1: 哎，你就对我那么没信心吗？你说这个啊，他这个药理是
0: 不对。姐不是对你没信心，是因为这次任务太难了。你要真是回不来，姐想你怎么办？
1: 想我？你想想别人。哎，你说啊，你把这个东西……
2: 哎，不是。
0: 你不是已经略知一二了吗？钥匙被姐拿走，这个东西呢，姐还你。明天要是打不开，济南就别去了，留下来陪姐。姐是真的舍不得你啊！
2: 不是你，

0: 怎么样？此去济南，前途凶险。不过我相信，你一定能完成党国交给你的任务。
1: 嗯，客气了。端掉鬼子的破译小组，也是为了抗战大计。
0: 对，一样。这次会议小组不但有便捷的巩俐，还有日军的密码专家田村大佐。我们已经打听过，他们用的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窃听设备，会议体系极为健全。这样的部门，我相信一定是日军的重点保护对象，防卫极为严格。你还是带几个人去吧。
1: 您这是不相信我？
0: 不，你多心了。人多力量大呀，
1: 人多目标也大。
0: 也是，
1: 我这回这行动呢，力求隐蔽。哎，董局长，我还真有一请求。
0: 你尽管说。
1: 哼，老话说得好嘛，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这事儿既然交给我了，我希望您别再派人到济南。
0: 好。那就拜托你了，我军的命运就托付给你了，祝你一切顺利。
2: 杨飞，这是你需要的经费。
1: 行，
3: 箱子里装备可能用得上。
1: 谢了
0: 啊，请上这，
1: 走了。

0: 我们应该马上行动。
1: 何叶君吩咐过你，我们需要的是活口，难道你要违反命令？
0: 可是生擒梁飞非常困难，应该立刻击毙他。
1: 不行，我们先悄悄地跟着他杀霍者，然后想办法抓获他。你听到了没有？必须执行命令。

0: 各一个。
1: 12:10有俩，6:20也有俩。
0: 要看就大着头门看，别老斜眼，不是坐的。
2: 你都知道他们上这趟车，你怎么还跟上这趟车？
0: 武汉那样地方多了。再说了，我夸下海口，10天内断掉破译小组，没时间了。再说了，不管再上哪辆车，都会有人跟踪。
3: 因为你们内部出了问题，咱们必须铤而走险。记住，
0: 两强相遇，智者胜。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成绩华佗三边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啊！
1: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它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2: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花1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绩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3: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1块钱，1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一个电话，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3: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1块钱，1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我们做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好多年了，喝过的没有不说好的，喝过的几乎都是回头客。原因就是我家的酒有3好：第一是配方好，我们这个酒的配方传承很多年了，是经过实际检验的。你看看我们的成分：人参、黄精、枸杞子、肉桂、肉豆蔻等，每一瓶都是10几味珍贵的材料。第二是原料好，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梅花鹿、青藏高原营养积淀更充分的高原牛和内蒙古体格健壮的跑山羊，人参、黄精等等，每一样都来自东北长白山、云南文山等特色道地产地，个个都是我们从全国精选挑出来的好原料，而且5到10斤地道原材料也仅能炮制出1斤好酒。第三是工艺精，我们的秘制酒除了配方好、原料好，炮制工艺上特别讲究，采用古法，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所以毫不夸张地说，您喝到的每一滴

0: 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
1: 成绩华佗
0: 一块钱，一块钱，
1: 成绩华佗
0: 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
1: 成绩华佗三边酒，
0: 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这么好的泡制酒，人人都能喝得起，啥也别说了，趁便宜大家赶紧抢，都喝起来，只有你自己喝了才知道它到底有多好。
3: 喝普通酒也是喝，为啥不喝成绩华佗泡制酒呢？以前呀，不知道有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这么好的产品，也舍不得花钱呀，就自己买什么便宜的牛鞭来泡酒，结果呢泡不好，炼酒带鞭好几百块钱全都浪费。哎，现在啊好了，人家啊都帮咱们泡好了，还都是以前呀不是咱普通人啊舍不得买的优质的原材料，这么好的东西，厂家搞活动啊只要1块钱呀，我呀就直接抢了5箱，这样能喝个1年半载的不成问题。
2: 成绩华佗三边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呀。
4: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他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5: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是花1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绩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0: 1块钱，一块钱，
1: 成绩华佗
0: 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
1: 成绩华佗三边酒、
0: 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一个电话，三边酒、人参酒、陆续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0: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
1: 成绩华佗三边酒、
0: 人参酒、鹿血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
1: 成绩华佗
0: 1块钱，一块钱，
1: 成绩华佗
0: 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
1: 成绩华佗三。

0: 宾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宾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
1: 成绩华佗

0: 三鞭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诚信，让世界

0: 广阳岛晴转小雨，25到38摄氏度。长寿湖晴转阴，22到36度。石柱黄水晴转阴，18到26度。铜梁安居古镇晴转多云，24到37度。云阳龙岗多云转晴，21到33度。北碚西山坪晴转多云，24到36度。綦江横山阴转小雨，22到31度。开州满月镇多云，19到32度。江津四面山小雨转中雨，19到31度。开州大件镇多云，20到33度。彭水摩围山小雨，17到26度。酉阳桃花源多云，22到32度。酉阳花田乡多云，21到33度。酉阳双泉乡小雨，21到34度。酉阳公滩镇小雨，24到37度。武隆芙蓉街道多云转小雨，24到35度。武隆苍沟乡小雨转中雨，23到37度。武隆和顺镇小雨，20到29度。西藏昌都阴，11到25度。
1: 灾害无情，防范先行，日常留心预警，主动排查安全隐患，主动学习应急技能，熟悉避险方法，不心存侥幸。险情来临，沉着冷静，听从指引，科学避险。防灾减灾，人人参与，携手守护平安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

0: 原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只要我一开枪，梁飞就完了。为什么不让我动手？
1: 何野君需要的是重庆特战局的情报，梁飞是特战局的人。动身前最好不急于动手，先盯着。火车开到了郑州车站，增援的人会上车，那时再动手。

0: 怎么办？放心，宗主啊，有人一路护着咱们挺好的。盯着啊，你。
1: 没事儿，放松。目前来看，他们还没摸透我们俩什么东西，不敢贸然出手。
0: 而且好像他们认识我。
1: 下着呢。
0: 郑重。

0: 好，
1: 吃饱了好吃。嗯，
2: 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咱也不能当饿死。
3: 看到那个村子了？9点我们在那儿汇合。如果你迟到了，我不会等你，
1: 我就当你是饿死的。
3: 交作业的时候到了，
1: 行动。

0: 郑毅过来！
1: 他人在哪？站好！
0: 走！

0: 我，行啊。他是谁？
1: 刘景怡，跟我们一起行动的，夏总。你好，听梁飞说起过你。你是共产党吗？ 有什么关系吗？
0: 这是敌占区，鬼子马上会搜索的。

0: 我们现在就去找梁飞，
1: 找梁飞，
0: 找梁飞，
1: 找梁飞，
0: 局座，刚刚接到情报，梁飞乘坐的火车发生枪战，梁飞下落不明，
1: 找，马上给我找，给铁路沿线和济南咱们在这发电，一定要给我找到梁飞，是。
2: 一人两飞都找不到，没那么你认得走。属下认为应该早动手，但是川井先生他……
3: 闭嘴！我在酒吧的时候，没有你想法怎么？
0: 是。
3: 社长，我想跟你们说，事前情况对吧？60多名的副队队员不在，列车上面的応援的客人多，我们没有那么想不下。司令，这次列车需要大小人马，啥意思？哪里有啥个声音的？
4: 梁飞往济南一走，
5: 通知沿线济南，全力寻找梁飞。
0: 是。
6: 着什么急呀？要是几个特工就能把梁飞给杀了，那他也太没本事了。我看就是董局长沉不住气。
0: 你要是知道梁飞是局座最后的希望，就不会说这风凉话了。

0: 好，打一电话。
1: 电话亭在那边。
0: 啊，谢谢。

0: 重庆的包裹呢？
1: 平爹，
2: 局长，好消息，梁王妃已经到济南。
1: 消息可靠吗？
3: 绝对可靠，他已经用暗语给当地联络站打过电话，所以还是请局长放心。
1: 好啊，我这一天一夜没睡觉了，总觉得有点不踏实。这下好了，
3: 局长，接下来就看梁飞怎么对付龚立伟了。
4: 嗯。报告，邢局长来了。
1: 啊，行。阿星啊，
5: 郝董，
1: 啊，你请坐。

0: 周云海跟龚立明这个电台就出现过，
1: 这次再次出现估计跟梁飞的这次行动有关了。
2: 看来梁飞遇到的麻烦跟这件事情有关系。
1: 董局长，电报的事我会继续追查，但在行动

0: 我们要是不能找到他们，还请董局长让亚平他们多加小心了。一定。好，告辞。好嘞。
1: 累了，今天赶路，马上就亮了。
2: 你那边怎么样？
1: 联系好了，快速开门，随后就到。
2: 那也愣头青，好久不见，还挺想他的。
1: 哎，对了，这鬼子专门到武汉车站，窦小凡也亲自指认你，你的行踪他们怎么那么清楚啊？
2: 重庆透消息了呗？你又不能跟他们打交道。 特战局鱼龙混杂，还是跟你们在一块心里踏实。跟他们在一块老想着提防你。没说你啊。
3: 我们什么时候行动？
2: 你有什么主意吗？要等命令吗？下回我也不用带帽子。
4: 梁飞说：“你枪法特别好。”练着吗？啊！梁飞は次男にいる。暗闇の中に。分が悪い。我々は今守りから攻撃に帰る。お前たちは町の中を駒落さず。分かった？はい。
5: 小帆，梁飞。
4: 武功出众，枪法很准，有消息后要立刻报告。
6: 何野俊，
4: 将，
6: 我们不可能活捉梁飞，属下再次建议，见到梁飞立刻将军。
4: 好吧，可以，小胖，我们已经知道梁飞的地了。白羽周辺的警备，我们已经指挥好了。梁飞は必ず現れるだろうから。

0: 别追了！哎，客官慢走啊！
1: 哎，你那个人见过没有？
0: 没有，
1: 真没见过。
0: 来，
1: 小芒汇报。
0: 哎，好。
1: 走，来，慢走啊！来，小赵。来，李月。

0: 看什么呢？
1: 进这个司令部或者破译中心要什么证件？或者有什么暗号之类的吗？
0: 这个我得派人去查。怎么？你想要进入他们内部？
2: 这个破译中心在军部的后院，里面部门分类齐全，房间很多，就算你能进去，你准备怎么找龚立伟？
1: 当然不进去永远找不着啊。
2: 你这么进去太危险了。
1: 危险？国民党那几个军才危险，再要两天他们就被鬼子干灭了。这样吧，你赶紧给我准备套日军军服，咱们今天就行动。
0: 今天？
1: 拖的时间越长，鬼子漏洞越少，兵贵神速。
0: 好，我跟你一起去。
1: 不行，太危险了。
3: 梁飞，来吧！
4: 嚯，你小子还知道回来？
3: 知道。哇，哎呀，你在重庆没白待啊，养得白白净净的，是不是把我们给忘了？
1: 就把你忘了。哎，你谁来着？
3: 嘿，你看，
1: 哦，黑的。
3: 说正经的，在重庆享了半天福，就没给我们带什么好东西啊？嘿，
5: 看看啊，
1: 这是什么？来，
4: 还真有啊！
0: 队长，进屋说吧。
4: 太好了啊！你这大方啊，一出手就是50000。行了，这回咱武工队可以鸟枪换炮了。
1: 你要真想谢啊，去重庆接董皇帝。
4: 我还没谢你呢。
3: 这里收好了，别像上回天津的10万块钱让他给糟蹋了，这可是钱呢。
1: 哎，亚平，你进来。
0: 同志们，这是邢亚平，跟咱们一起执行任务的。亚平，这是石队长，这是黑子。
1: 那个，咱们今天好不容易凑一起，那个亚平，你给做个饭，咱们大家伙好好絮叨絮叨。
4: 也行。
1: 别告诉你不会做饭。

0: 重新来的，不会是国民党吧？
1: 国民党。
2: 你怎么把国民党带到这儿来了？
3: 任务需要，这个邢亚萍她不一样，我们在做她父亲的工作，想把她争取过来。
2: 好。
3: 这样，你们坐着先聊，我呀陪她去做饭去。
0: 行了，你赶紧说这是啥任务啊？
1: 哎，别像是天津一样给我添乱就行啊！
0: 你咋哪壶不开提哪壶呢你？
2: 巩立伟，密码专家。
4: 今天凌晨开始，中国部队一个人采用这个密码，不知道国际难度大不大？
5: 我在重庆的时候，共设计了17套密码。他们要想重新更换密码需要时间，短时间内他们不可能建立新的密码体系。这个密码估计是在我的密码之上二次加密，我应该能够破译。
2: 那拜托了，
5: 我会尽力的。
6: 孟凡，还有一件事啊，请坐。
5: 谢谢。
4: 最近一段时间没有我的许可，你不能离开军部帮部。
5: 为什么？
4: 中京方面一计要杀你，人一进到了济南是高手。
5: 重庆方面的手段我是比较清楚的，
4: 能跟你说说心里话吗？
5: 请讲。
4: 我知道你恨杜小芳，是他让你不得已离开重庆，到了我们这里成为中国人国军的安全。中国有句古话，时势无价为君绝，能得到你这样的天才是我在中国最成功的一次任务。喝茶。
5: 就为我一个人？
4: 你一个人抵得上千军万马？

0: 对了，天村对你很钦佩，天村可是帝国的密码专家，那让他钦佩，组建贡献项的本事。
1: 河野先生过奖了。
0: 听说你有个笔记本。
1: 何野先生，笔记本比我还重要吗？
0: 别多心，我只是希望你能全心全意地为帝国服务。
1: 何野先生，如果何野先生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回去翻译这份电报了。
0: 哦，好，那拜托了。

0: 这像吗？啊，
1: 差不多。
2: 这什么破玩意儿？
0: 队长，
2: 我真不想穿这东西了，恶心死了都。
3: 怎么样？像个日本军官吗？
4: 咱们对院子里的情况也不是特别清楚，这么做还是有点冒险啊。
3: 时间来不及啊。哎，黑子，你是不是害怕了？
2: 我怕什么呀？你怕了吧？
3: 队长，是你的兵。
4: 哼，早晚你小子也得是我的兵。
3: 那得看你能不能去延安。邓先生。
1: 啊，这个是进司令部的通行证，这个是进破译中心的证明。
3: 除了这些还需要什么吗？
1: 据我们了解，没有。
3: 那一个小时以后咱们出发。
1: 好，
3: 小林，我的想法是这样的。

0: 费啥劲呢？咱直接进去了，啪啪啪一顿机关枪扫，扫完咱就撤，多带劲呢！
1: 这会议中心咱必须等着，要不然国民党前线就全了。
0: 你哪这么废？能干啥呀？你连个破密码都破译不了。
1: 这是科学，
0: 科啥学？啥科学？你再科学也没我那盒子炮。

次こそ。当選。

0: ゴンリーベの勤務はざま入んねんよ。おい、出来。本当に手こずってんのかな。やつは我々のために働きたくないみたいです。午前中に解読室に行きましたが、態度も悪かった。何を考えているのかさっぱりわかりません。もしやつに偽の情報を掴まされたら我々はやられます。田村が犬のだ勝手なことはできん。 墓の前で助けてやった恩を返すべきなんですが。ああ、小芳、また一つ骨を折ってくれ。你在从军什么样，在他的面前什么样？我相信你的本事是可以让他的心再次回到你的身上的。是。可是。
1: 窦小凡总不能绑在他一个人身上。何叶君，早知道还不如让特战局的人杀了巩立伟的母亲，或是把他绑架走，那样结果或许不一样。我会想办法拿到他的笔记本。
2: 秘密乔一峰是吗？
1: 是。
2: 嗯，谢谢啊。
3: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求，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 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三十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它就是令曹操咏叹的月夜琼浆，更是今日酒桌上文化的品质见证——杜康洞藏特区酒。
4: 千古解忧是杜康洞藏特区酒更香，观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有福了，有中国文化名誉之称的杜康洞藏特区酒，原价598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整整一箱足足6瓶，每瓶都是500毫升，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是的。
5: 这次活动啊，我们不为了卖酒，只为了传承中华文化名酒，让更多的人呢喝到杜康好酒。
4: 嗯，
5: 而且呢，我们这批洞藏老酒非常的稀缺，
4: 没错，
5: 可以说是喝一瓶少一瓶。原因主要呀有2点，首先是洞府资源的稀缺，必须啊选在北纬30度附近的天然溶洞。 这样常年保持在18至20摄氏度，对白酒的老熟自然发酵起到了更加促进的作用。而这样得天独厚的洞府，全国呀都找不到几个，所以呀产量是非常非常的有限。那么第二呢，是时间成本的稀缺。 俗话说呀，白酒是三分酿，七分藏。我们每一瓶啊，都是100%的纯粮酿制，每一瓶的酒都是30年的窖龄老酒，形成独特的洞藏口感，绵柔醇厚，回味无穷啊！可以说是越放越好喝。
4: 您收到之后呀，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喝得好呀，您留下；觉得不满意呀，我们全额给您退。嗯。
3: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 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冻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杜康冻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1: 作为品酒师，我品鉴过无数好酒，但杜康冻藏特区让我尤为触动。首先看，它符合 GB T1078.1-2021的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白酒的国标，代表着它是100%纯粮酿造，绝无一滴的酒精勾兑，甄选的是五粮之精华，大米之醇，糯米之绵，小麦之香，高粱之劲，玉米之甜。这5种黄金配比的粮食全部来自北纬30度核心产粮区，那里光照足，水质清，土壤肥，才能孕育出这样饱满富有营养的酿酒原粮。看这酒体透亮挂杯，细闻，这是只有在天然洞穴中长时间储存的老熟才能有的独特洞香，入口绵甜醇和，现在喝已是上乘之作，如果再珍藏几年，它的风味会更加的圆润饱满。
2: 这杜康的冻藏老酒一喝啊，就是纯粮酒，而且有一种独特的洞香，绵柔又顺滑，越放越好喝。我抢了好多箱，我可得放着慢慢喝。
4: 这价格呀太划算了，给白捡的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杜康冻藏特区酒就给我送到家了，收到货才付款。这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口感呢就是好，还可以免费试喝一瓶，不好喝还管退，赶紧买吧，再晚可就没有了。
3: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冻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4: 我就爱收藏好酒，这杜康冻藏特区酒呀，每一瓶都是30年窖龄老酒，越放越好喝。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闻这空杯粮食香啊多正，入口那个柔劲啊，绝对是粮食冻藏老酒才有的水平。关键是价格还这么接地气，不满意啊全额退款，咱喝着就是放心。
6: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呀，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的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味有分量，而且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啊也留了2箱。
7: 我喝了一辈子酒就认纯粮酒，这杜康冻藏特区啊一开瓶就知道是正经的粮食酒。你看这酒花多密多持久，你再闻着空杯隔夜都还有着粮食香，喝了不上头第二天还舒服，这才是咱老百姓的放心酒。
3: 我们恪守古法，采用传统赠桶蒸馏，掐头去尾，只取中段酒心，将这最纯净最富裕的精华封入陶坛，送入洞中，历经漫长岁月长时光沉淀，才成就了这一杯绵甜醇和回味悠长的杜康冻藏特区。 饮一杯，细腻融合，唇齿留香；再饮一杯，回味悠长，能解烦忧。杜康洞藏特曲酒，中国文化名酒，你值得拥有。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曲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10，假一赔10。
8: 我们的热线呀，已经快要打爆了。这次活动的价格呀，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了。货到再付款，您更放心，只要99块钱。足足6大瓶呀、而且每一瓶都是500毫升，每一滴都是纯粮精华，每一口都是窖龄30年的老酒，简直是送给所有广大酒友们的特大福利呀！
5: 是的，懂酒的朋友们呐、这都知道，白酒啊是3分酿7分藏，我们选的是位于北纬30度的天然溶洞，常年呢恒温18至20摄氏度，湿度高达85%。更神奇的是啊，它们呢就像一个天然的净化器和新风系统，让酒体啊在静谧中自然呼吸，加速老熟，挥发杂质，最终形成独一无二的洞藏沉香，越放越好喝。
8: 我看很多好朋友啊都是10箱8箱的订购，而且正马上也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个人、公司宴请都需要用酒的地方特别多。咱们杜康洞藏特曲酒，30年窖龄的纯粮洞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桌上一放呀，可以解忧，唯有杜康，绝对有文化，绝对有面子。
5: 对，那对于啊还没有喝过我们杜康洞藏特曲酒的朋友啊，拿回家呀，您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啊就全额退，不会啊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这也是我们杜康酒最大的诚意，在此做出5大品质的承诺：第1，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2，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3，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4，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5，真品保证，假一赔10。
2: 我喝酒啊，不图一醉方休，就图个健康舒坦。每天晚饭啊，喝1小盅，关键是30年窖龄的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我肯定要多囤几箱，放着啊，慢慢喝。
9: 杜康中国文化名酒金字招牌，这洞藏特区啊，天然洞府资源特别的稀缺，而且30年的窖龄啊，更是没办法复制，所以实在是太难得了。我直接买了10箱，送你自饮，全都有了。
6: 喝一解忧，唯有杜康。这话一说出来啊，听着就有文化，而且是100%纯粮酿造的，这口感好还不上头，我赶紧的多囤了好几箱，这送人有品味有分量，而且这可是30年的窖龄老酒，特别的稀有，我自己也留了2箱。
3: 惊喜，特大惊喜， 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8: 我们只有100个名额，现在剩的名额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这不是买菜，这是在抢宝，抢一份健康，抢一份面子。
5: 是的，我们每一瓶杜康洞藏特区酒啊，都符合 GB-T1078-1.1-2021 执行标准。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的白酒的国标，代表我们呢是纯粮酿制。配料表示大米、玉米、糯米、小麦、高粱，纯正的五粮浓香，经原始工艺酿造而成，掐头去尾，只取中段最精华的酒心，再放入恒温恒湿的天然冻釜中沉淀老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长出了絮状的酒菌群，这正是认证了纯粮酒的特征。所以不管是纯粮酿制、洞藏工艺，还是天然冻釜的稀缺，这都让我们的洞藏老酒非常难得可贵。咱们口说无凭，我们立字为证，杜康洞藏特区在此做出5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这个可不是口号啊，这是我们30年匠心的底气。
8: 所以说纯粮的洞藏老酒品质有保障，今天只要99块钱的价格就能喝到整整6大瓶的杜康酒呀，收到货再付款。您到时候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全额退，别犹豫了，赶快行动起来吧，抢到就是赚到。
1: 哎，这可是30年窖龄的纯粮老酒才有的独特品质，拿出来送礼，有文化，有分量，有面子。
6: 这杜康洞藏特区啊，拿出来特别有文化，特别有面子。纯粮洞藏口感呢，那是真好，顺溜不辣喉。关键是活动价买才99块钱，能买到一整箱正宗的杜康酒，是咱们老百姓喝得起的放心酒、顺心酒。
3: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洞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洞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洞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洞藏特区再次做出5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洞藏保证，非洞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8: 我们只有100个名额，现在剩的名额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这不是买菜，这是在抢宝，抢一份健康，抢一份面子。
5: 是的，我们每一瓶杜康洞藏特区酒都符合 GB-T1078-1.1-2021 执行标准。 这个是固态法浓香型的白酒的国标，代表我们呢是纯粮酿制。配料表示大米、玉米、糯米、小麦、高粱，纯正的五粮浓香，经原始工艺酿造而成，掐头去尾，只取中段最精华的酒心，再放入恒温恒湿的天然冻釜中沉淀老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长出了絮状的酒菌群，这正是啊认证了纯粮酒的特征。所以啊，不管是纯粮酿制、冻藏工艺，还是天然冻釜的稀缺，这都让我们的冻藏老酒啊非常难得可贵。咱们口说无凭啊，我们立字为证。杜康冻藏特区啊，在此做出五大品质的承诺：第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第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第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这第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这个可不是口号啊，这是我们30年匠心的底气。
8: 所以说啊，观众朋友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纯粮的冻藏老酒品质有保障，今天只要99块钱的价格就能喝到整整6大瓶的杜康酒呀。收到货再付款，您到时候啊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不好喝全额退，别犹豫了，赶快行动起来吧，抢到就是赚到。
5: 哎，
3: 惊喜，特大惊喜！为让老百姓喝上真正的冻藏老酒，中国文化名酒杜康今日开启史无前例的破格行动。原价598元一箱的珍藏级杜康冻藏特需酒，今天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就可以喝到珍藏级冻藏老酒，越放越好喝。您收到货可以先打开一瓶免费试喝，觉得不满意全额退款。无论是商务宴请还是老友小酌，都能为您撑足场面。活动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杜康冻藏特区再次做出五大品质承诺：一、纯粮保证，非粮食酒包退；二、冻藏保证，非冻藏工艺包退；三、年份保证，非30年窖龄老酒品质包退；四、口感保证，不好喝包退；五、真品保证，假一赔十，假一赔十。
10: 敌人把咱们给围了，如果有谁能活着出去，直接奔东林镇以北的八棵松去，然后等着集结。
11: 硝烟弥漫处，是归队的呼唤。
10: 只要安老山东还剩一口气，就一定领着大家归队。
8: 女人敢杀敌，这才是中国人。
11: 冰天雪地里，有不灭的信念。
10: 甭管最后剩下几个人，一定要跟他们干到底。
12: 一定要狠狠地打小鬼，把这帮畜生赶出去。
3: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归队。

0: 赶紧回去上学啊。
1: 你要考试了，学校不讲课，复习。
2: 那孩子想你了，那陪你两天咋的呀？正好能跟我说说话。
0: 有个孩子添麻烦，你说我怎么得了这病呢？
2: 人吃五谷杂。

0: 凤霞不就那脾气，是我不让她来的。
1: 你不让她来的，为啥？
0: 为啥？你要当爷爷了，为啥？哦。
2: 你松开我！你为啥不敢在你爹妈面前说呀？你就是心虚，你知道你办错事，你没脸。
1: 我就是怕告诉你，你生气，你在伤着身体。
2: 你怕我生气？你盼着我生气吧？你说这么大的一件事儿，你咋就不能跟我商量商量呢？你把我当啥了？
1: 哎，我刚才听他们说那个路场那啥事儿、
0: 啊？不知道不知道，这年轻人的事我哪知道那啥、啊？
2: 你是真有本事啊，顾兆成，你是真厉害呀、啊，你全给我卖了，我咋办呀、啊？
1: 凤霞，咱爸搁里边躺着呢，那赵喜在拘留所蹲着呢，因为点啥你也知道，那全是窟窿啊。我是个当老大的，我不能不管人家呀，我也不能有点啥事老找丈母娘要钱啊。路没了咱能再养，人没了我咋整啊？
3: 那我没了呢？不知道了。

0: 事造成的不是。这么大的事儿，我跟老商量，说不过去。
1: 商量啥呀？那他弟也没跟我说嘛。
0: 那你是他妈呀，不一样。回头啊，你跟凤霞说说啊，她现在怀着孩子呢，别让她心里不舒服。
1: 哎，知道知道，别在这说这，真的是。
2: 亲家母。
3: 呀，哎呀，亲家。哎。亲家母，你也来了。呀，快快快，快进来坐坐，快。
2: 我这先放这儿。
3: 哎，好。
4: 哎，别客气了，你
3: 来。
0: 林副厅长，你那工作这么忙，还专门跑一趟啊？
3: 谢谢。
2: 你是咱们厂的老劳模，咱俩现在是亲家了，于情于理，你不得来吗？
3: 不是，那个你这病房啊，还有大夫，这都是亲家给你联系的。
0: 我这病真麻烦，给大家添的。
2: 亲家母啊，家里边有什么困难没有？
3: 都好着呢，好着呢。嗯，
2: 这个，
3: 哎呀，你
2: 别，不，你听我说，
3: 你这，
2: 对，这是10000块钱，我们作为小晴的父母啊，哎，我们的一点心意。二大哥，
0: 林副厅长，这个真不能要，
2: 哎，你拿着，
0: 这个真不能要，
2: 哎，你拿着就别争了，咱们都是一家人了吗？那么一家人就不说两家话了是吧？省林业厅的魏厅长也知道了，特意的嘱咐我，说这次不单要给顾珊珊同志最好的医疗，一定要解决生活的实际困难，所以我们党委呢就组织了一个小型的募捐。嗯，您这钱要
3: 不？
2: 你可以收上，这是干部们的一点心意，所以必须要收啊。
3: 嗯，谢谢大家伙儿，
0: 谢谢厅里，谢谢领导们，
5: 谢啥呀？
2: 您呢就好好的养身体，将来出院了。这个又是一条生龙活虎的好汉，
0: 那是一定的，
2: 就是。
6: 闺女，
7: 啊，病情很稳定的，过几天就要手术了。爸过几天有时间，肯定过来看的。
8: 辛苦了。
7: 你这话说的。星杰他爸也是我们厂的老模范、老职工了，我必须得过来看看。
8: 行，我妈呢？
7: 今天要跟你说话。
4: 没什么可说的，要说你自己说吧。
7: 哎呦，你妈走到前面去了，回头再说吧。
8: 我妈没生气吧？
7: 没有，没生气。好好好好好，再见啊！好好。

0: 咱不是说好了吗？俩孩子已经成家了，他们要是有什么困难，咱们呢，当老的就想办法帮助他们。
1: 是，脚上自己抹的泡，明白。
2: 你老公家事处理怎么样了？
3: 这事儿吧，真不能说。
2: 你说出来呀，我为你排忧解难。你赶紧说说啥事儿？
3: 那天他们，一会儿跟你说啊。艾薇你好。
4: 哎，你好，你好，是林小晴小姐吗？啊，我是安家中介公司的小王啊。您和陈生上次看好的房子来找成最后一套了啦。最近呢，我给陈生打电话，他一直很忙啊，我都不知道你们到底还买不买了。您要是不要的话呢，我就卖给其他客户了。
3: 定金我们之前都付过了，这套房子我们肯定要。但是我这最近有点事情，你等我忙完好吧？
4: 什么时候打喊呢？
3: 3天，你给我3天时间，3天我就能忙完。
4: 啊，好的好的。

0: 心杰，你看你爸这咋还不醒啊？
1: 他劲儿还没过呢。
0: 这还没过呀？
1: 手术挺成功的呢，大伙都别在这儿围着了，该干啥干啥吧，大哥。
0: 是。
1: 带嫂子先回去吧，她还怀着孕呢。
0: 啊，
2: 跟大哥一块回去。
3: 我哪能回你爸躺在这儿呢？
2: 你爷爷还在家呢。
3: 爷爷我托长风媳妇照顾着呢。
2: 行，你不回，你哪能回去？
4: 那行了，亲家，我们也不在这添乱了，就回去了。
0: 回吧。
4: 凤琴呢？你在这儿没啥用，回学校得了呗。
0: 是，凤琴，你听你妈的，快回去吧。
2: 高考，一节课都不能落下啊。
5: 我得搁这儿陪着我大爹大妈。
6: 走啊，走你的。
4: 我拿包。
6: 哎呀，走你。
7: 程程啊，走了啊，过两天还来。
4: 让我走吗？还磨叽啥呢？走。
8: 那妈，那俺们就回去了啊。
0: 哎，
8: 你有啥事你就说。
0: 好，赵程照顾好你媳妇。
2: 送他就回来。商量个事儿呗。
4: 啥？
2: 那隔壁酒店先给你开个屋子，先歇会儿，跟我替个班。
3: 啥酒店呢？你有钱烧天你。
2: 歇会儿，过会儿。
3: 过来。
0: 你跟妈说实话，你爹的命是不是保不住？
2: 想办法争取宽大处理。
0: 那咋宽大呀？那人都没了。
2: 想办法呗。
9: 哎呀，我以为你掉里了呢。
4: 我说上厕所我还寻思呢，你说出这么大事儿，那赵喜欠完那山货钱啥时候能给上？
9: 我说你这个老娘们心眼咋那小呢？这啥时候了你还惦记那点破山货呢？
4: 我这不就跟你嘟囔嘟囔吗？我还能真去要去啊？
9: 拉倒，你啥样人我还不知道啊？我告诉你啊，现在是老顾家最困难的时候，这时候咱可不能再推人一把，知道不？
4: 赵成，啊，干啥呢？
10: 不跟你俩搁一块儿呢吗？
4: 啊？没用啊！
9: 哎，你俩杵着干啥呢？你跟着去看看去啊！鸡脑子一会儿打起来了，是不是啊你？
4: 跟你说话呢，转过来！你那死丫头就那么犟，跟你说啥都听不进去。跟你说话呢，转过来。好好的孩子，你非得打掉啊？啊，非要把孩子做掉呗？
11: 对，非打不可。
10: 你到底要干啥？
11: 你给我喊啥呀？
10: 梁凤霞，你是不是太过分了？你还把不把我当个人？我都说了，打孩子这事我不同意，我不同意。
11: 你不同意能咋的？你背着我卖肉场的时候，你问我同不同意了吗？你那会儿怎么不想着我肚子里还有你孩子呢？哎，你不是喜欢背着别人干事吗？我就非背着你把这孩子打了，我告诉你，我恶心死你，我让你后悔一辈子。你松开我！你干啥呀你啊？哎呀，你松手！你放开我！哎呀，你松手！你弄疼我了。
4: 孩子还在肚子里呢。
1: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我不管了。我就希望你别后悔。
4: 赵成啊，赵成，来，给我过来。你说妈为啥非得让你生这孩子呀？咱们女人这辈子生了孩子，生活才有奔头啊！ 你就像妈这么大岁数了，要没有你们仨，妈活着啥意思啊？那看你爸呀，一天窝窝囊囊的，跟他都够的了。你就听妈这一回行不？把孩子生下来，给自己生个亲人，生活也有劲儿了，是不？听我说话没？
0: 我拿啥生啊？拿命生呗。我生了咋养啊？我指望那赵成？他是有钱呢，还是有那命啊？他今天赵成但凡有了那钱，他能给我花？我就不想生孩子，咋的了？我就不想让孩子跟我活的一样，我就不想让我的孩子跟我一样没吃没喝的，天天在这个深山老林里哪也走不出去。
4: 梁凤霞，你咋那么不知道天高地厚呢？
0: 我咋不知道天高地厚了呢？
4: 你喊啥？你赵成咋的了？啊，赵成咋的你了？啊，你这日子过不去了，那我们的日子咋过的呀？我也没听说谁家养不起孩子呀。你就是自私，你知道吧？你就那么活吧，就那么对付吧，
0: 是吧？
4: 那小孩懂啥呀？知道啥是苦啊？啊，那五岁之前你记事吗？
0: 他咋不知道呢？你上楼，你问问凤琴去，他小时候知不知道苦？他记不记得小时候的日子咋过的？我就自私了，我全是跟你妈好云学的。你妈人家也跟我学一学行不行啊？你那会儿你咋不再自私一点呢？你把我俩也打了，你是我俩干啥呀？造这个罪，你啥也不管，你啥也不知道。
4: 行你就行啊，死丫子崽子，我告诉你小凤霞啊，行我就啥也不是了。哎，我不配给你当妈，那孩子你愿意生不生也就人赵成要你吧。哎，搁另外一个爷们儿早都把你踹了，自己觉着不错呢。行了去吧。

0: Come in. What's up?
1: 我想问一下，能不能提前预支一些奖金？
0: 出了什么事了吗？
1: 我家里有点事情。
0: 公司呢，确实是没有这个先例，可以。
1: OK， 没关系，谢谢。
2: 就给我关了！
3: 你起来有啥用啊？你干什么？
2: 我得
3: 这刚做的手术啊！你这以后这怎么这样？你下去有什么用啊？你躺下！你是不是想让我也躺下呀？啊！躺下，躺下！真是的呀！
4: 医院要送人了啊！
3: 起来有什么用啊？
2: 你扶我起来。刚做完，别动，别动啊！我得去看看去。
5: 刚手术完，听话呀，
6: 我告诉你啊，200万，一分都不能少。我问过律师了，除非我们家属写谅解书，否则的话，你弟弟必死无疑。
7: 对，
8: 是
7: 不
8: 是
7: 不
8: 一样？像这一场，绝对不能原谅。
0: 200万买你弟弟一条命，你们家不亏。
9: 大哥，这又不是菜市场买颗白菜，你出个价，我还个价的。这些事儿可都是有法律依据的，何况我们在公安那都立了案了，犯法归犯法，欠钱归欠钱，这两码事儿。
10: 啥叫犯法呀？你弟这可叫杀人呢。故意杀人！
9: 行行行行，咱先别吵吵，咱有事说事。那王老板还欠着我弟弟十几万货款呢，这事儿就是因为他欠钱不还而起的呀。那咱不能黑不提白不提的，
11: 咋的？你弟弟把我妹夫给干死了，你还想不想你弟活命？
0: 你弟弟早晚枪毙，老的也别活。
12: 大不了
10: 就这么干，
12: 有事说你。
13: 有事说你。
9: 是没办法啊，这都是事儿给逼的呀。这钱对我们来说那不是个小数目，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作为赵喜的家属一定会努力弥补。那法院该判多少钱就是多少钱，我们认，一次性付给你们。还有嫂子，王老板欠的这些货款现在也成了我们家的债务，法院就是要判他，也得考虑这一点吧。
6: 我欠你把那货款的案子先从派出所给我撤了，
9: 先出谅解书。
8: 先撤啊！
9: 我们立马撤案。
10: 那你这红口白牙的，我咋相信你啊？
9: 咱两边不都有律师吗？把律师叫来，咱当面立个字据。

这么不容易，你让妈怎么活呀？我们家里穷，这孩子从小就懂事，早早的出去做生意，养活一大家子。

0: 我们两口就这么一个儿子，你们家断了我们的后啊，让我们老两口将来可怎么活呀？
1: 这字儿，这字不能签。他是欠人家钱了，但是我儿不至于死啊。老嫂子，咱不是说好了吗？你咋能反悔呢？
0: 妈呀，你签吧，你儿子还欠人十几万的货款呢。
2: 你男人都死了，你成天就是钱钱钱，你看看你从头到脚浑身上下串金戴银的，要不是你对我儿子成天要钱，我儿子至于上外面欠人钱骗人款吗？就是因为娶了你这个败家娘们，我儿子才有今天这个地步。
3: 妈，这事儿你咋能赖我呢？钱是我一个人花的呀，你没天天管你儿子要钱吗？
4: 怎么跟你妈说话呢？你个不省心的东西，你给我滚出去，滚！
3: 我凭啥滚呀？
5: 这你这媳妇咋跟你妈说话呢？
3: 你又是谁呀？
5: 你会不会说话？
6: 别这样，
7: 都消消火，消消火。有什么话咱们好好说。
8: 我们有活的都是好日子。
4: 你说你现在跟你妈
2: 说话？你来干什么？
9: 他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10: 啊，你现在还生着病呢，你赶快回去，这我马上处理好了。
7: 能处理吗？
10: 劝你快快，你俩快点吧，回去。爸爸爸，你来了你也帮不上什么忙，这都有我在呢。
11: 我是顾兆喜的家长，我代表俺全家向你们道歉，对不起。

0: 那你们看看，那要我们赔偿啥的，能做点啥，能让你们原谅我们赵喜吗？
1: 那你看看这家老的老，小的小，今后日子怎么过？
2: 对不起。就原谅赵喜吧，就算我求你们了，行吗？

袁大哥先回医院。

0: 大哥，这赔偿款可不老少呢，太狠了。咱俩都记着点儿啊，回去嘱咐他们，赔偿款这事儿千万别跟爸提。这事儿我想办法吧，你回广深吧。事儿是因我妈而起的，我得管。你是你。
1: 你妈是你妈。行了，这事儿听我的。哎，小青。没事儿，就是问问你，好几天没来电话。
2: 啊，我刚想跟你说呢，我想等赵喜这个事儿啊都办完了之后，我再回广深。
3: 可是你这一直不回来上班也不好呀，要不你先回来，等赵喜的事儿开庭了时候你再回去。
2: 我们家就我一个人能跟律师去对接这些后面的事儿。
3: 明白。
2: 你没事吧？
3: 没事儿，那你多保重啊。
2: 啊。

0: 来份烤冷面，钱搁这儿了啊。
1: 哎呀，你来早了，还没到你点儿。
2: 我就好这口啊，广深的时候吃不着这个味儿。寻思啥呢？
1: 广深能看着星星吗？
2: 那头看不太着，不像咱林场。
1: 你还记得小时候爷爷给咱讲山神的故事吗？
2: 记得呀。
1: 我知道小时候他是在吓唬咱，怕咱走丢了。但现在吧，我觉得我们像是真的被山神诅咒了。我进过这片林子，走不出去了。
2: 瞎寻思啥呢？
3: 我进过林场吗？我走出去了吧？我高考那会儿，你嫂子跟我说过一句话。就一个躺在坑里的人，那他能看见天，就这么大概。
4: 你是想跟我说井底之蛙吧？
3: 就再比方啊，咱人眼能看见的那个角度是124度，你知道啊？蜥蜴，两个眼睛滴溜溜的上面，他能看见的角度就是360度。
5: 烤冷面，
3: 那
5: 好嘞。哎。
3: 你嫂子还跟我说过一句谚语，还拉丁文的，反正咱意思就是穿越逆境抵达繁星。
1: 哥，
3: 嗯，
1: 你回广深去吧。
6: 哎，不要玩了，你说我去。
7: 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7: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

0: 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绿色在心。

0: 行动在手，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

0: 行动在手。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3: 好，
4: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0: 顽童信迷涂鸦，毫无章法，简直胡闹。
1: 天一
2: 大头儿子，妈妈昨天才教你的，你再仔细想想。
1: 哈哈，我想起来了，念阁，天一阁，闻名天下的第一藏书楼。
3: 早饭吃多了，正在努力消化，主要是老婆大人的手艺太好了。
2: 大头儿子，别光顾着玩，还记得今天的学习任务吗？
1: 记得，找到这里的镇馆之宝神龙本兰亭序，学习书法之美。
4: 这里这里有哇咔咔。
1: 平时都是我们找哇咔咔，没想到这次他自己跑来找我们了。
2: 嗯，肯定不是。
3: 天一阁都是珍贵的古籍，哇咔咔要是在这儿捣乱，那可就。

这儿还没找过。

0: 我看看。哎，
1: 哇，这画好奇怪。神龙本《兰亭序》，小兔爸爸说的镇馆之宝。
2: 小哥哥，你知道这是什么画吗？
1: 这可不是画，它是一幅书法作品，名叫《神龙本兰亭序》。
3: 可是这也不像字哦。
2: 我从来没见过像画一样的字，太有意思啦！
1: 这是模仿东晋鼎鼎大名的书法家王羲之的字写的，一千多年的字和现在的字比起来，当然不一样了。
4: 大头儿子。
1: 小头爸爸，您能给大家讲讲《神龙本兰亭序》的书法之美吗？
4: 大头儿子，别忘了，咱们还有任务。什么玩意儿？
5: 这是瓦格努卡的文字，是瓦咔咔。
4: 我的意思是，这个不是真迹，是草稿。真正的《神龙本兰亭序》的碑刻真迹在这儿。

0: 哇哈哈！嘟嘟哒，这真的是你们班上字写的最好的哇咔咔？
1: 看这纯熟的笔法，灵动的线条，出了我们哇咔都卡那位未来的小书法家，还能是谁？嘟嘟哒，这上面写的是什么意思呀？
2: 我们哇咔都卡的文字是动态文字，如果想要知道文字的意思，得把它……
0: 啊！
3: 哇咔咔！
1: 哇咔咔往北书库跑了。
0: 天一阁最珍贵的古籍可都在那儿啊！大头儿子，小心啊！
1: 在书柜那儿。
0: 糟糕！ 要是哇咔咔被发现，可就坏了。
1: 冷静点，围裙妈妈。趁着来人之前，先把这收拾好。
4: 好。

0: 不是刚才……
1: 请问这是您家孩子写的字吗？笔法很独特呀。下午天一阁有书法活动，会展出不少作品，你们可以去看看。
2: 太感谢了，我们一定去学习。
3: 没错，我们就是这样阅读的。哈哈，
4: 我明白了。我觉得哇咔咔只是想把作品展示给大家看，就像你们想让我学习神龙本兰亭序一样，哇咔咔也是想让大家喜欢上哇咔多咔的文字。
3: 这个哇咔咔的确不是个调皮捣蛋的小家伙，而且特别以哇咔多咔的文字为豪。大头儿子说的有道理。
2: 那我们刚才那么粗鲁地对待哇咔咔的作品，会不会让他失望啊？
4: 有了，瞧一瞧，看一看，神秘世界的天书，只赠不卖，但求之一。
0: 哇咔咔在桌子后面。
4: 神秘世界的天书送给真正喜欢他们的人。
3: 哎呦，这写的什么呀？
5: 是啊，写的什么呀？
1: 小娃娃，这是你的画。
4: 老爷爷，这是我一个好朋友的，不过他不是画，是书法。
1: 书法艺术深邃精妙，可不是这般信手涂鸦哦。
4: 您要是看过这幅字的完全体，就会发现它的书法之美了。
1: 书法有行书、草书、楷书，楷书又有颜体、勾体、流体，我老头子还从未听过这个完全体呢。
4: 您没听说过，可不代表没有哦。
1: 小娃娃说的在理，那就展示一下你说的完全体，让我们大家开开眼吧。
4: 会动的书法，这就是完全体。
0: 哇，
1: 传说中的无字天书真的存在。
4: 送给您。
1: 这是给我的吗？
0: 嗯。哇，
3: 真好。
6: 是啊是啊，真好。
0: 啊，奶奶，
3: 你快去看看。
0: 小哥哥，我找到你了，大家都很喜欢会动的字。哇咔咔。
4: 我也想要。原来这么多小朋友都喜欢这幅字，可惜我只有这一幅了，如果谁那里还有多余的，就可以送给小朋友了。小朋友们别急别急，大家都有份哦。
7: 大头儿子，你说的对，哇咔咔是想让大家喜欢他的作品，喜欢哇咔嘟咔的文字。
4: 那当然了，只赠不卖，但求知音，我就是哇咔咔的知音。
0: 对了，小哥哥，这个会动的字是什么意思呀？
4: 吃吃麻麻香。
3: 我这个呢？
4: 身体倍儿棒。
3: 我这个呢？
0: 我这个呢？
3: 我这个什么意思？
0: 哇咔咔！
4: 哇咔咔！我的书法家好朋友。这是我的墨宝，别嫌弃哦。
0: 哇咔咔，
4: 哈哈！
8: 小朋友们，老师要检查你们假期的书法作业了。

0: 这边。啊，对了。哎。
1: 真是惬意呀。
2: 发现马咔咔行踪，坐标杭州西湖，杭州西湖。
3: 小豆爸爸，啊、收天目。
1: 我才刚打完。
3: 目标杭州，出发，出发。

0: 太多了，这可怎么找啊？
1: 啊！小东爸爸，你看，你看！哎，
0: 别动，徐仙！哎呦！哎呀！哎呦！哎呦！
2: 放开我，放开我！哎，
3: 你年纪轻轻的，有什么想不开的？
2: 想不开？
4: 不，
2: 我只是想够我的荷花灯。

完了，够不到了。

0: 原来是误会呀。
1: 许仙哥哥，要不我们送你一个新的荷花灯吧。
2: 哎，不用了，谢谢。那个荷花灯里有我给女朋友准备的生日惊喜，只要按一下这个钮，荷花灯就会打开，露出里面的戒指。本来一切都挺顺利的，结果那荷花灯就跟长了手脚一样，拼命往湖里跑，怎么都抓不住。

0: 哎，谢谢你们，我得赶紧去找我的荷花灯，不然就要耽误6点钟的约会了。
1: 等等，留个联系方式，我们也帮你找啊。哎，
0: 那就多谢了。
2: 小头爸爸，文学妈妈会不会是
1: 哇咔咔？
2: 你看，我就知道是哇咔咔。小头爸爸，咱们得帮帮许仙哥哥。
3: 找到了哇咔咔，就能拿回礼物了。可西湖这么大，该怎么找呢？
1: 有了，站得高，望得远，走。

0: 娘子被压在了雷峰塔下。嘟嘟哒，你这眼泪怎么说来就来啊？小童爸爸，还不帮我拿一下？
1: 嘟嘟大，你
2: 挪开雷峰塔，救出白娘子。
1: 冷静，冷静，冷静！雷峰塔下没东西，白娘子只是个传说，千万别冲动啊！
2: 委屈妈妈讲的太好了，我以为是真的，抱歉，抱歉。
0: 咱们来雷峰塔是为了什么？
3: 站得高，看得远，方便寻找哇咔咔。
1: 没错。
2: 可我还想听故事。白娘子后来怎么样了？
0: 等找到了哇咔咔，你自己慢慢看啊。
3: 哇咔咔在那儿。加油滑，加油滑！我们和哇咔咔的距离越来越近了。围裙妈妈，您笑什么？
0: 想起了小头爸爸在西湖的糗事。
3: 什么糗事？
0: 那天小头爸爸扮成许仙，坐着船来借伞给我。万万没想到，这雨越下越大，小头爸爸精心策划的仪式就这么泡汤了。
1: 那次是失误，失误。
2: 后来呢？
0: 后来我们就想着，反正都成了落汤鸡，就冒雨去了曲院风荷。那儿的荷花特别美。那天虽然狼狈，但我永远都不会忘。
2: 这就是人类说的浪漫吧？
3: 哎呀，先别浪漫了，哇咔咔，哇咔咔又不见了。
2: 在那儿。
1: 跑那么远了。

0: 哇咔咔，荷花是别人的礼物，你得还给人家。
1: 嗯。哇咔咔。
0: 追下去也不是办法，咱们还是得问问嘟嘟哒、哇咔咔到底想干什么呀？
2: 白娘子好可怜，
3: 嘟嘟哒，找到了，
4: 找到了，但又让他跑了。
0: 嘟嘟哒，这个哇咔咔是什么情况啊？
3: 他呀，可是我们星球的未来园艺之星，对花儿有着别样的执着。
5: 难道他把荷花灯当成了真正的花？
0: 你们说，哇咔咔是不是在找地方插这朵花，就像是之前小头

0: 爸在西湖送我的荷花，我当时就想，这么好看的花该插在哪里才能让它开得久一点。
1: 断桥残雪，三潭印月，花港观鱼，哇咔咔不会要带着我们都逛一遍吧？
2: 看那儿，全都是荷花，哇咔咔会不会去了那里？
1: 七月风荷。
0: 看，这是怎么了？感觉他好难过呀。
3: 哇咔咔。
4: 哇咔咔来到这里，就觉得是他理想的地方，他就开心地跳了下去。但是荷花一直不开花。他想，是不是荷花被折下来的时间太久了，已经死了？
1: 啊，他说了这么多内容。
2: 嗯。可这个是荷花灯，也不会开花呀，小兔爸爸，怎么办哦？
1: 那倒也不一定哦。嘟嘟的，告诉哇咔咔，我有办法让它开花。这朵荷花是幸福之花，它开花的方式可不一般，只有感受到幸福，才会心甘情愿地开出漂亮的荷花来。
4: 怎么才能让荷花感受到幸福啊？
3: 我看看，
0: 快说说，怎么才能让它开花？
1: 只要一通电话，幸福自然就来了。

0: 是我过得最棒的一个生日。
1: 喜欢就好。
2: 嘎嘎，
3: 巡山和白娘子终于在一起了，
0: 真是个美妙的傍晚啊。

0: 哇咔咔，哇咔咔，哇咔咔，
1: 哇咔咔，
2: 哇咔咔，
0: 哇咔咔。
3: 回去妈妈，哇咔咔怎么了？
1: 是酒的味道。
4: 这怎么可能？哇咔咔还是个孩子啊。
3: 他这身打扮可真够怪的。甜的，是糖。他这是干什么去了呀？
5: 哇咔咔，
3: 哇卡都卡星上小朋友是可以喝酒的吗？
6: 当然不可以。
1: 那为什么身上那么大酒味呢？
4: 是淘气呢，还是好奇？
6: 我也想不出来。这个哇卡卡不是个调皮的孩子，也就是比较贪吃哇米卡，没干过什么出格的事啊。
3: 哇米卡是什么呀？
6: 就是甜甜的，地球上叫糖。
3: 外星小朋友也爱吃糖。
6: 等他醒了，我真的要好好批评他，怎么可以喝酒呢？
5: 哇嘎嘎，
6: 他拿着的是什么？
1: 看起来好像是木桨。
6: 那他穿的又是什么？
4: 看起来像是包粽子的粽叶。
6: 这是地球上特有的装束？
4: 我们还以为是外星打扮呢。
6: 我的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不会闯祸了吧？
3: 别担心，交给我吧。
7: 你
3: 大头侦探出马，一定要调查出哇咔咔喝酒迷案的真相。
1: 你们看，这里有糖和芝麻，和这个木桨上的一模一样，那边也有。
3: 哎，还真是奇怪了，我拿着放大镜都没找到，您怎么就找到了呢？
1: 因为蚂蚁呀。
3: 蚂蚁？
1: 你看，这附近有很多蚂蚁在忙碌，他们在搬运食物。
3: 好，本侦探宣布，现在咱们就跟着这些糖和芝麻的痕迹，去看看哇咔咔之前都去了哪里。
4: 笑个麻糖，有芝麻有糖，哇咔咔可能来过这儿。
3: 有道理，本侦探宣布，咱们去里面看看。妈妈，您能给我买这个糖吃吗？
4: 大头侦探，咱们先探案呗。
3: 侦探也需要吃糖的吗？
8: 你好，
9: 您是要买麻糖吗？不好意思，我这店里一团乱。
4: 哟，这是怎么了？
9: 别提了，我刚熬上一锅糖稀，就出去了一会儿功夫，回来就这样了。糖稀撒的到处都是，还把芝麻打翻了。让我抓住这个捣蛋鬼，一定好好教训他。
1: 是哇咔咔。
9: 来，小朋友，尝尝我们的麻糖，甜极了。
3: 又香又甜。
9: 这可是纯手工的麻糖，你们买几盒啊？
4: 这肯定是哇咔咔惹的祸。
1: 什么？大头儿子，你想看看麻糖是怎么做的呀？
3: 我什么也没说啊。
1: 人家做生意呢，这怎么好意思打扰人家呢？
9: 做麻糖是传统手艺，小朋友想看看怎么做，那是好事啊。走，伯伯带你去看看。
3: 好的，谢谢伯伯。
4: 你这
1: 哇咔咔惹的祸，咱们不能不管呀，给人家打扫打扫吧。
9: 麦芽糖和白糖一起熬，才能甜而不腻。现在拉糖啊，都用机器，以前全是人工，可费力了。切糖可是非常讲究的，要厚薄一致。
1: 我们正好闲着，就帮您收拾一下。
9: 哎呀，这怎么好意思？这样吧，这两盒麻糖就送给小朋友了。
1: 哇咔咔应该来这里的时候就已经喝酒了，所以搞得一团乱。那他之前又是在哪儿喝的酒呢？大头侦探，你有什么思路吗？
3: 这个嘛，
4: 那下一步我们该从哪儿入手呢？
3: 我们应该从这个木桨开始调查，因为哇咔咔一直拿着这个。
1: 不错，这个思路没问题。
3: 可是我们总不能拿着这个木桨四处去问人家丢没丢吧？
1: 这里是湖北，是龙舟的发源地。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应该是把龙舟的桨 我们可以问问这附近哪里有龙舟。
3: 本侦探现在就去打听。
2: 听说这龙舟是自己从仓库跑到这儿来的？
7: 可不嘛，之前好好放仓库里，你说奇不奇怪？
8: 是吗？
1: 咔咔。
9: 对，队长来了。哪一个这么心急啊？也要先等船刷了桐油才好下水嘛。来，都搭把手，把船架起来刷桐油。
1: 我也来帮忙吧。
9: 哎，又是你啊，你真是个热心人，那就谢谢了啊。
1: 我们还捡到了一把木桨，不知道是不是您这龙舟上的。
9: 这是哪个丢三落四的呀？划龙舟训练没有桨可还行啊。谢谢你啊。
1: 下一步该怎么办呀，大侦探？
3: 哇咔咔在这里把龙舟弄了出来，又拿了木桨去了麻糖店，我都糊涂了，这到底是为什么呀？
4: 再好好想想，我们见到哇咔咔的时候还有什么特别的吗？
3: 我知道了，粽子叶，我们现在就去卖粽子的地方。
1: 赛龙舟包粽子，现在可是端午节，家家户户都会包粽子。可不只是卖粽子的地方有这东西，大侦探，你这次的方法可能不灵哦。
3: 啊，那怎么办啊？
9: 老田，不是说今天训练完吃粽子的吗？粽子呢？
10: 哎，别提了，粽子我昨晚就包好了，不知道家里进了啥，把粽子都毁了。我家现在还一地的糯米和粽叶呢，还有我新酿的米酒啊，一坛子都没了。你说我倒霉不倒霉啊？
6: 我已经批评过哇咔咔了，这个孩子还不承认自己喝了酒。哼，
4: 嘟嘟哒，你错怪他了。
1: 他是真的不知道那是酒。
6: 哦，
1: 那个大叔说自己酿的米酒都没了，那些米酒应该就是被哇咔咔喝了。
6: 那他怎么不承认自己喝酒了呢？
4: 因为米酒虽然叫酒，但味道是甜甜的，所以哇咔咔应该是把它当成糯米糖水了。
3: 怪不得他的手上和嘴边都有糯米呢。
4: 这生米酒啊，虽然好喝，但是喝多了也会醉的。在湖北这里，大家都是把米酒煮熟，再加上桂花呀、

0: 圆子呀这些当成小吃来吃，这样煮过的米酒就不会醉人了。
1: 原来是这样，我错怪他了。
2: 可那些粽叶、木桨啊，又是怎么回事啊？
3: 我们的大头侦探可是很着急的想知道答案呢。
4: 嘟嘟哒，

0: 原来是这样啊！从头到尾，哇咔咔就是想吃糖啊！总算破案了。
1: 但事儿还没完呢。
0: 啊？
1: 咱们得赔人家粽子呀。
2: 还好，包粽子这事儿我会。
0: 妈妈，我也想包。
3: 哇咔咔，哇咔咔也要包粽子。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9: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

0: 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 用心。

0: 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淡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淡水。

0: 智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3: 家风正，方可行远。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3: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7: 艺术如何能走出殿堂，走进街巷？展览能否打破围墙，拥抱城市？在重庆，有一个持续了21年的回答，开放的六院。
8: 它就像一根筷子，搅动着一缸水，当它一旦旋转起来，那就是一个城市的文化事件。
7: 从毕业学生作品展到现象级城市艺术事件，它让艺术真正融入城市肌理，燃动全城。
9: 不管是小朋友，然后中年人、年老的都会来。
7: 一起扒地吧，带你走进美术馆、街区、校园集市，见证一场没有边界的全民艺术狂欢。

0: 火最潮、艺术浓度最高的地方在哪里吗？答案只有一个，就是我身后的四川美术学院美术馆。2025年，川美首次将毕业生作品面向公众开放，取名为《开放的六月》。那一年，它像一束小火苗，让普通人第一次触碰到艺术的光亮。21年过去，这束火苗已经燃遍全城，成为一张耀眼的城市文化名片。今天，何馆长将带我一块儿来打探《开放的六月》到底有多燃。
1: 我们今年不仅美术馆对外对公众开放，同时整个四川美院也对公众开放。我们今年是希望全员全局全方位，希望我们的毕业展不仅仅是川美的艺术盛事，它要跟区域跟这座城市发生联动。
0: 那我们直接进去看一看。
1: 好，我们欢迎进美

0: 美术馆参观。
1: 今年开放的六月首次将本科生与研究生作品同台展出，2000多名学子的超万件作品在两大校区10余个展馆全线开放，堪称川美史上规模最燃的毕业展。
2: 超多人，家人们，
3: 因为每一届他们毕业展我都有来看，
4: 不管是小朋友然后中年人年老的都会来。
5: 那你觉得你喜欢这部作品吗？为什么喜欢它？
6: 很生动，
7: 很生活化，每个作品背后都有作者不同的思想，这种感觉就是去体验别人的想法的感觉。
1: 油画、版画、雕塑、书法、国画、影视动画，跨媒介艺术、公共艺术、实验艺术，门类丰富，题材多元，既有扎根时代、回应现实的宏大叙事，也有携手长安、赛力斯等企业的跨界创新。
8: 何馆长，这个场面我特别熟悉，其实我看到它我特别有感触，因为我是第一批去采访跟拍背篓专线的记者之一。
9: 我们现在在轨道10号线的站台上，我帮你提一个，我跟着你。
8: 所以我看到这幅作品的时候，我有一种好像闻到了4号线里边泥巴和蔬菜的香味。
0: 这件作品它最打动我们，也是观众关注这件作品的原因，就是它的这个作品当中看到我们重庆的日常，看到了这个背篓专列的这种鲜活的那种生命的质感。
8: 对，所以是定格了重庆这座城市温暖的瞬间。
9: 您好，您这是摆摊还是摆展啊？
10: 我这是又是摆摊又是摆展。
9: 你是怎么想到就是要把背篓菜市搬到艺术馆里来呢？
10: 我当时是想着，如果只是作品摆在这里，可能很多观众他只是看一眼然后拍个照然后就走了。但是如果说我邀请的一些农产品，比如说农民的他们自己种的蔬菜呀、水果呀，或者是他们种的鲜花，然后到这里来进行售卖，然后我觉得一方面可以帮助他们，一方面呢我觉得可以和观众产生一个互动，就这样就可以让观众也成为我作品的一部分，然后也让这个农产品也成为作品的一部分，就有一个交互感，会更有意思。
8: 所以我也成了你作品的一部分。
10: 是的，是的。
8: 所以作品里记录的是背篓专线的影子，而作品外是背篓专线的日子，这样就从被看见变成真的被帮助。
0: 它很多作品是，它是可以跟观众互动的。
8: 嗯，
0: 那么观众可以进入其中，你可以自己尝试一下。它做了以后，
8: 对，它变绿了。
0: 对。通过温度的这种交互，
8: 耶，我背最热，你看
0: 它是有温暖的，它是可以新的媒介的技术的介入以后，让作品与观众，作品与更多的人有产生真切的互动和交流。
11: 我们这个区域我们可以看到种的这些菜，包括这些花卉，包括这些树，它其实是我们整个毕业创作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门类，生态艺术。就是我们今天的艺术越来越注重我们的环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生物艺术、生态艺术也成了今天我们的当代艺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门类。是我们川美校园里面有20多只流浪猫。每年的毕业创作当中都会有很多的同学画跟猫咪跟我们川美的艺术生态相关的主题。那么今年学校就是把我们整个的本科和研究生当中涉及到猫咪创作的作品全部在这个猫馆来展示。整个猫馆的设立更重要的是要凸显我们川美的一个理念，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观众可以感受到川美的自然生态、人文生态。那么对于同学们来说，这个猫馆就是在川美学习成长的一个记忆的见证。
8: 哇，
0: 它就是满满的有回忆。每年就是当我们上万件作品放在美术馆的时候，其实它也是一个就是艺术跟公众之间去对话的一个过程。我们所说的这种爆品或者说这种关注度非常高的作品，它一定会有几个特征的，就是这些作品它是跟现实有关联的， 能引

0: 起大家的情感共鸣的，也就是说他得用艺术作品去回应今天的现实，回应我们的这个时代，回应我们今天的某种的这种生存经验，只有在这个领域当中有共鸣，观众才会喜欢。
1: 21年步履不停，开放的六月早已不是围墙内的毕业展，他走出校园，走进烟火人间，走到每一个普通人的身边。当一所学校以更开放的姿态拥抱整座城市，美术馆便没有了边界。
2: 这又是今年出圈的门店美术计划，边逛街还能边看展，想感受一下吧，走。
0: 那么来到这样一个空间以后，我们可以第一步就是我们要去发现寻找我们的毕业作品。我们的一个很好的理念就是艺术的生活化，生活的艺术化。
2: 哇，很艺术，很好看。
0: 这个像我们的这个消费的小票，但是它把它观念化了。
2: 你知道给我什么感受吗？我第一感受，这家门店的生意很好啊。
1: 今年四川美术学院与校园周边15家商户合作，把艺术作品植入日常商业空间，让艺术赋能商业，审美融入烟火。
0: 各种媒介的作品，根据这个门店本身的空间和它的商业属性，然后融汇进去。就是一方面是无墙的美术馆，一方面我们要把艺术与日常的边界消除掉。它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具有着这种公共美育的作用。
2: 那这次开放，我听说不仅是开放了展馆，开放了门店，其实还开放了一个地方，逛逛校园。
0: 我们一会儿去看看校园，我们形成了今年毕业创作的另外一个特色。
2: 好，我们去感受一下，打卡一下。

0: 就很方便带孩子们来感受一下大学的一些风景。
1: 像川美的这个校园里面呀，我们随处可以看到就是一些雕塑。那么这组雕塑是来自我们的收租院，收租院是
2: 很出名的作品。
1: 对，收租院是20世纪雕塑领域的经典。经典中的经典，像这些牌坊呀，像这些石雕呀，它当它跟这些老跟我们的老院子放到一起的时候，它其实就是一种一种文化的对话，
2: 对，
1: 也是建筑与建筑之间的对话。整个我们可以看到川美的校园，它是一个非常具有那个生态感的，而且这个理念呢是保持了原生态、原住民，就是原有的这种这种环境。
2: 就跟我们现在在的这个老院子一样。
1: 是的，我们可以说这个老院子它就是一种这个乡土文化的一个代表，其实也是在四川美院的文脉当中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基因。从这个意义上讲呢，这个老院子的保留它其实也是一种文化记忆的保留，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为是一个博物馆，它就像一个大的公共美育的一个
2: 课堂，
1: 而且它是沉浸式的体验，
2: 所以来到这个校园本来就是一场美育了。
1: 是的，
2: 是个大课堂。
1: 这也是我们开放的六月毕业季它所秉承的全园全局全场域，就是它真正的是体现一个整体的一种开放的姿态。
3: 从展厅到街巷，从校园到城市，全域开放让艺术无界生长。而真正的开放不止于空间，更在于维度。美育课堂、银发学堂、青年集市、产业对接，艺术连接产业，连接公共美育，融入城市肌理，点亮日常。
2: 来川美千万别来逛这个集市，因为实在是太好买了。
3: 除了美术馆，青年创意集市也是开放的六月最火爆的地方。200个摊位都是同学们的原创手作。
0: 这是什么动物啊？
4: 这是细尾獴，这是我的那个毕设的动物的一些衍生。哦，我毕设就是做了一个很多动物组成的一个
2: 七星。哎呀，这个好乖啊！
4: 这是一尾小鸟。
5: 因为我们自己平常也爱做一些手工这样，然后想着把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拿出来给大家卖一下，然后大家喜欢的话就更开心。

0: 业绩会很多人更客流量会更大，然后可能说流量的话包括曝光度会更高一些。
1: 买了很多。
2: 这都是你买的？
1: 对对。
2: 可以给我们展示一下吗？拎起来。
1: 啊，可以。我比较喜欢的香薰，但它是一个大蒜的，就很香。
2: 嗯，好好闻。
3: 21年坚守，从展厅开放到校园开放再到城市开放，从毕业展到文化品牌，从艺术高地到城市之光，他用21年的时间证明艺术不是孤岛，而是桥梁。他连接了学院与大众，传统与未来，更连接了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这不仅是川美的答卷，更是重庆献给未来的礼物。
4: 那么对于四川美术学院来讲，从最早从一己之力，从学校自己的主动向外开放，到今天它就像一根筷子，搅动着一缸水，这缸水一根筷子你去搅一下是没有用的，但是经不住你20年都在那儿画圈，那么最后这缸水它就像会旋转起来，当它一旦旋转起来，那就是一个城市的文化世界。所以今年开放的六月，四川美术学院的这个毕业展已经成为开放的六月重庆都市艺术季，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证明。
5: 开放的六月，开放的不只是一扇校门，更是艺术落地生活的门，是重庆兼容并蓄、面向未来的创意之门。艺术从不拘泥于殿堂，当每一个人都能与创作相遇，这座城市的温暖与创造力便有了最生动的模样。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

0: 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

0: 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正是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天刚蒙蒙亮，空气中还透着丝丝寒意。冬日的凛冽丝毫阻挡不了人们的热情。阵阵叫卖声中，淄博新城大集热闹起来。
1: 一二三，走！
2: 欢迎免费品尝。
3: 扣饭扣饭，哎。
0: 如今购物的方式多种多样，但每月农历逢三逢八，人们还是愿意赶上一场大集。这里有浓郁的市井烟火，有质朴的邻里乡情，更有生活的幸福喜乐。
4: 山东淄博，齐国故都，近几年更是因为烧烤火出了圈，前来此地打卡的人络绎不绝。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在淄博的环台新城镇还坐落着一处保存完好的明清古建筑群，它承载着新城王室厚重的家风底蕴，讲述着亲身结己的家族故事。
0: 这座始建于明万历年间的古建筑占地15000平方米，原名长春园。重新修葺它的主人就是清康熙年间的刑部尚书王士珍，自号渔阳山人，后世人称王渔阳。王士珍故居中堂上清慎行的题字苍劲有力，彰显着一个家族的厚重历史和精神风骨。
5: 这个宅院呢，就是王士珍生活起居的地方。在他康熙43年辞官归里之后呢，就住在这个院子里边啊，著书立说。牌匾上“清慎行”三字呢，是康熙皇帝亲笔书写，御赐给王士珍的，意思是清廉、谨慎、勤勉。
0: 清康熙31年，王士珍调任户部右侍郎，主管保全局。作为明清两代铸造钱币的重要官署，保全局地位举足轻重。从明太祖开始，就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为保证铸钱质量，各省铸钱局每铸一批新币，都要向户部主管官员呈送样钱，检验后样钱不再返还。清朝沿用明制，但这看似平常的制度却被一些居心不良的官员钻了空子，他们心安理得地将样钱收入囊中，把这一原本用于保障铸币质量的流程变为自己谋取私利的手段。王士珍上任不到3个月，各省铸钱局的样钱陆续送到他的案前。按照规定，新钱开铸前，进城样钱一式数枚，但没想到各省送来的样钱积攒下来，竟有数万钱之多。同僚劝他把钱拿回家中贴补家用，并暗示这是官场上心照不宣的惯例，大家向来如此，无需多虑。这让王士珍大为震惊。思索再三，他向户部尚书谏言，废除样钱留存制度，检验完毕的样钱应该及时返还，归入国库。
5: 清廉自守不容易，而革除这个官场的陋习更艰难，因为你在革除官场陋习的时候碰触了同僚的利益，需要莫大的勇气和担当。但是他仍然选择清廉自守，去敢于破除官场陋习。实际上这一点在整个家族中是有家风传承的。
0: 王士珍在户部为官时清廉自守，不取一钱，深得康熙皇帝赏识，被提拔为督察院左都御史，负责监察百官。这位被同僚视为异类的官员，却以其正直无私的品行在百姓心中赢得了赞誉。清康熙36年，王士珍因政绩卓著受朝廷褒奖，他的儿子应袭官职，被任命为唐山。

0: 知县。得知此事后，王世贞心生忧虑。一介书生初涉仕途，要肩负起治理一方百姓的重任，实在难以胜任。反复思量后，他把自己数十年为官的心得体会悉心整理成篇，取名为《守镜》，意思是拿在手中像镜子一样，时时刻刻对照自己的言行得失。他叮嘱儿子随身携带，朝夕诵读。在王世贞纪念馆内，珍藏着《守镜》的清代石刻拓片，一共50条，3009个字。
1: 我们来看第一条，公子公孙做官，一切备要谨慎检点。我们可以理解，公子公孙实际上就是官宦子弟，你官宦子弟外出做官，更要比普通人更要加倍的谨慎检点，意思就是不能够倚仗自己的门第啊。你如果稍微显得任性一点了，那么别人可能就认为你是在倚仗你自己的出身门第去欺负人，就仗势欺人，所以最后他要求什么？脚跟须正，就是要行得正，坐得稳，这是对他儿子一个要求。
2: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这本《守镜》，是不是也代表着王世贞向后世子孙传递的一种做人的准则和人生的智慧呢？
1: 对，在这个《守镜》中啊，就有对刚才我们看到的“清慎前三字的一个解读。他上面说了：“吾牧野王法之今，清也。”这是对清的理解，就是没有背地里收受王法之财，这就是清。事事小心，不敢任性率意，这是谨慎。早起劳作，入夜反思，事事不敢因循怠慢，能够面对问题及时处理，那么这就是一种勤。
0: 一部《守镜》3000字，透露出一位慈父对初涉仕途的儿子谆谆的教诲与殷切的期望。他更以凝练的笔触，把清正勤勉的精神品格传与后世子孙。
3: 事事小心，不敢任性率意，吾牧野王法之今，清也。早作夜思。
0: 王世贞45年的为官生涯，历经顺治、康熙两朝，官至刑部尚书。王世贞78岁高寿离世，朝廷赐谥号文简。文只具有文德、文治等优良品质，更是朝廷对其为官生涯不取一钱不枉一法的最高褒奖。他也因此被后人誉为一代廉吏。
2: 历史上很多的大家族在盛极一时之后，由于子孙后代的骄奢淫逸，家族逐步的走向败落。而新城王室能够长久的保持兴旺的秘诀，就在于其不断完善的家规家训。
0: 在王世贞的家乡山东淄博环台县，有座戏马台，相传是春秋时期齐桓公战马集结会盟诸侯的遗址，环台也由此而得名。明朝初年，新城王氏先祖未必战乱，辗转到此，落脚在新城镇。到清光绪年间，家族走出了30名进士、52位举人、158名贡生，有诗文著述传世者50多人，被誉为齐鲁第一进士家族。新城王氏之所以长盛不衰、人才辈出，离不开历代先祖对道德教化的重视和对家规家训的不断完善。四世祖王重光是王家的第一位进士，他秉性刚直，勤于国事，制定了家族的第一条成文家训。
4: 这荫庇墙上忠谦克勉这4个大字啊，是嘉靖皇帝亲笔书写的，赠给我们县城王室四

0: 始祖王重光。这道银壁墙的背面就是王重光为县城王氏家族立的第一条城门的家训。
1: 那您带我去看一下。
0: 好的。
1: 就是在这儿是吗？
0: 对，说残者必见道义之险，说行者必见道义之事，
1: 所游者必接读书之人，
0: 对，
1: 所言者必接读书之言，
0: 对，是这样的。
1: 这四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0: 这四句话最主要的核心要义就是道义读书，道义立山，以读书立世，其他的别的家训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开枝散叶，逐步形成了县城王氏的家训原风。
1: 就像一棵繁茂的大树一样，这四句话就是这棵大树的根。
0: 对。
2: 在以道义立身、以读书立世的家风影响下，王重光的三个儿子相继考中进士。明嘉靖年间，王重光的二儿子王之元在荆州府任推官，掌管刑狱。荆州是辽王朱显杰的封地，身为宗亲，朱显杰骄横跋扈。有一次，他派属下前往荆州府衙取一份禄银，但当时知府进京觐见皇帝，禄银没能及时取到，他的属下竟因此发怒，拔刀杀死了一名府吏。王之元得知后义愤填膺，果断扣押了行凶者。这件事在荆州城引起轩然大波。王爷属下仗势杀人，地方官员因畏惧权势而不敢深究。在巨大的压力之下，王之元没有丝毫退缩。身为掌管刑狱的官员，他一直秉持法不阿贵、刑不避亲的为官之道。
0: 辽王知道以后啊，是大发雷霆。王志远一个小小的荆州府推官，竟敢在皇权国戚头上动土，所以说那个时候啊，荆州城这个情势十分危险，十分危急。但是王志远呢，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他安排手下，把他的家眷送到了在河南省杞县任知县的侄子的家中。他一个人面对这个危险的局势，会同州官秉公办案，审理此案。
2: 因为案件办得有理有据，纵使辽王满腔怒火，却也找不到任何发难的借口。这件事后，王之元名震荆州，就连张居正也称赞道：“甚有咫尺，我甚服之。”
1: 正因为他行得正，坐得端，他亲身节己，所以才会不畏强权。
0: 对，王志远官至户部左侍郎，掌管财政大权的位高权重的大臣。致仕回乡之后啊，手书四个大字：“事不说事”，挂在了那个正厅，一是为了提醒自己不要用自己的这个影响力去做一些违背法律的事情，也是为了提示客人免开钻口。
2: 王之元告老还乡后，在家乡主持修建了钟情祠、长春园，编著了念祖约言等家规家训类的书籍，不仅仅是儿孙戒贪止欲、亲身节己，也成为乡邻教育子女的箴言。至今在新城还流传着王家门前过，不学也会说的说法。一缕家风润泽着一方民风，王家的私学向乡邻开放，学子们在取得功名后纷纷在城内修建牌坊，一时间城内牌坊林立，不仅成为家族荣耀的象征，更是当地文风昌盛、人才辈出的见证。
1: 历史上，在环台的老县城一共有72座牌坊，沿城南一字排开，蔚为壮观。通过我手上的这张老照片，可以感受当年的盛况。然而，历经百年的岁月变迁，目前存世的仅。

0: 剩下我身后的这座四世宫保方。
1: 四世宫保方由砖石构成，古雅秀丽，被誉为华夏第一砖方。明万历年间，王志元之子戍守边境，屡立战功。万历皇帝为彰显其卓越功绩，特下旨建造此方，同时还追赠上三代同为太子太保，所以称为四世宫保方。这座古老的牌坊屹立了数百年，它镌刻下一个家族的功勋和荣耀，也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见证了王室后人的热血和担当。抗日战争期间，许多王家子弟投笔从戎，血洒疆场，其中包括兴城王室第十七代后人王自恒。1938年，日军进攻台儿庄，王自恒带领一支地方抗日武装，在铁路沿线埋设地雷，突袭敌军30多次。
2: 我这里呢，正好有一个当时国民政府的一个电报吧。其日晨，敌300余犯环台鸭河头，旅长王自恒率部围击，激战至暮，歼敌60余。
0: 是从早晨，然后激战至暮，一直打到晚上，激战了一天。
2: 所以说，这个战斗应该非常激烈。嗯。
1: 当地乡绅百姓为表示感激，特意多方打听王自恒爱吃的菜肴，精心筹备了一桌桌丰盛的宴席，几次诚心上门邀请他赴宴，都被王自恒一一婉拒。
2: 他个人呢，也非常简朴，非常低调，成天穿着一个粗布的旧军装。
1: 1939年3月的一天，王自恒的部队被日军包围，他率队奋勇突围，与日军激战数小时，最终因寡不敌众，不幸中弹，牺牲在家乡的土地上。村民们冒着生命危险，把他的遗体运回村里。他身上依旧穿着那身朴素的灰色粗布军装，衣服口袋里是一块吃了一半的萝卜咸菜。看到这一幕，在场的村民潸然泪下，失声痛哭。为了让抗日英烈的不朽功勋被永远铭记，2015年，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民政部公布了第二批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王自恒的名字赫然在列。时光流转，岁月安澜，在今天的和平年代，王室后人依旧秉承祖训，把清正勤勉、洁身自好的精神融入生活，续写着家族故事。
3: 地球村的乡亲们，咱们又见面了。今天来啊，还是咱那个血糖，血糖血压的问题。你看着一个小红点，你盯着看就行啊。
1: 这一天又到了王海东每月一次进村问诊的日子。王海东是环台县金家镇卫生院的副院长，也是兴城王室第十九代后人，让病人花最少的钱治好病是他一直坚守的行医准则。
4: 他继续吃，因为这血压不达标啊，1.6，我再给加了一个，一盒吃一个月30片，1块多钱，1块15毛钱，还能报销，我还能报销。
1: 对村里许多行动不便的老人来说，每个月最盼望的就是王大夫的出诊日。
0: 听村子里面的老人说，找您看病有一个特别大的好处，就是花钱特别少，然后病治的又好，您是怎么想的呢？
3: 农村的老百姓挣钱都不容易，特别这个村的那个老百姓，那种村很辛苦的。前几年的时候，这村里有一个

0: 说，早晨摘上菜之后，老两口上那个集市上去买菜，刚开始买就身体就不舒服，突然胸疼，这就上医院找我的。一检查是一个气胸，非常严重的一个气胸，需要住院，给他做手术，给他鼻咽炎瘤把气给抽出来，因为他担心他的菜卖不掉，坏了一车菜坏了，有好长时间的那个工作就白干了。然后他就执意要走。
1: 您是怎么做的呢？
0: 因为他菜很新鲜，非常好的，请把这个事情发到我们医院职工群。我们同事去一个人一份，又卖包子又卖萝卜的，就把他就很快就给他处理了。
1: 您怎么能急中生智想出这个办法来的？
0: 这个情况不是这一次啊，以前也有啊。
2: 对于村里的一些高龄老人，除了每月的出诊日，王海东每隔几天都会抽出时间去家里看看。这个习惯他已经坚持了7年。
0: 大家来这屋吗？还认得我不？还认得我不？
3: 我们家你就回来。
0: 是。
3: 我家里那姓王的，他当医生的那个。啊，
0: 哪里的啊？
3: 那不是也要过。我院长吧，
0: 不认得我，认得那个姓王的，
3: 他每日都在来我这呢。
2: 老人虽然已经认不出眼前的王海东，但紧握的手始终没有松开，嘴里仍旧念叨着那位给他看病的王医生，言语间满是依赖与信任。正是这份信任让王海东感受到了温暖，也多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几年前，王海东获得了一个调入县医院工作的机会，这意味着他将有更好的发展空间，但再三思索后他还是放弃了。在他心中，人与人之间那份质朴的情感和信任，远比任何物质条件都要珍贵。2019年，王海东获得了淄博市优秀第一村医的荣誉称号。
0: 医院找你看病的，这是一种成就感。不当一辈子大夫，不就要这一点吗？啊，
1: 救死扶伤，治病救人。
0: 啊，得有个好名声。啊，就是能让病人只要生病，第一时间能想到这个大夫，只要让老百姓能信任你。不能说对病人如亲人，像朋友一样就可以。
2: 每次出诊结束，村民们为表示感谢，总会热情地把自家新鲜的蔬菜放到王海东的三轮车上。
0: 行，你这
4: 不用了。
0: 行，你快回去吧。
4: 回去，我出在车上，这在中间了。
0: 不要啊！不要，不要，不要，先不要啊！
4: 哎，不，哎，行，啥都对吧？
2: 乡亲的好意难以拒绝，几番推脱不下，王海东只好把钱塞进对方口袋。作为王氏后人，亲身结己，不仅是个人品格的彰显，更是对家族声誉的维护。把一份平凡的工作做好，踏实安稳的生活就会收获内心的宁静与满足。
1: 王会长您好。
5: 哦，你好。
1: 您好，您这是在做什么呢？
5: 我这是在做踏片，这我们找老祖先得到这个康熙皇帝的御笔，叫青山琴三个字。
1: 就是青还是？
5: 就是青，轻轻的拍。
2: 拓印青山琴匾是王玉堂准备送给晚辈的新年礼物。王玉堂年轻时从事建筑行业，带领乡亲们承包工程。
5: 下面看到的这个红莲湖工程呢，这就是曾经我亲自施工的一个工程。
1: 做乙方的时候，有人去找您吗？
5: 在干工程这完结以后，特别是年底，这钱呢，我就想是办法赶紧给他，不让他来找蛮子找家蛮，人家老婆孩子也好，去花钱去用。
2: 退休后，因为积累的好口碑，王玉堂被多家工程企业聘请做审计工作，身份从乙方变成了甲方。 一些承包方为了尽快拿到项目款，经过多方打探，知道了王玉堂家的地址，就想趁着天黑之前

0: 把礼品送进王家大门。
1: 他们想偷门子，我是绝对不是会让他来家的啊！我让他找家门我都找不到，叫他啊！你要说是偷门子也好，什么那都不是靠得住的啊！挖外头的饭不能吃啊，所以呢就必须得认认真真的去工作。
0: 碗外头的饭不能吃，这碗饭才能端得稳。在王家人心中，自身立得正，道路才能走得远，一生方能坦坦荡荡。
2: 知道这是哪儿吗，彤彤？这是咱们的老祖宗的家呀。
3: 老祖宗的房子也是。
2: 对呀，王玉阳夫妻啊，你看。
1: 所以。
0: 春节前，王氏族人举行了隆重的祭祖仪式。祭祖过程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就是集体背诵家训。
4: 所行者，必先道义之先；所行者，必先道义之事；所有者，必先不动之人。
0: 那些镌刻在门楣之上的匾额家训，那些流传在民间的家风故事，都在诉说着一个家族的文化力量，一方水土的精神气质。

0: 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

0: 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淡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3: 家风正，方可行远。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3: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

0: 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

0: 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

0: 我们永远的家园，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我从一个以前什么都问他，变成就是任何事情我做主了，甚至于不是我买抹布问他，是他买抹布问我的。
2: 他是这么说的，你看看你，你会啥呀？这你有啥用啊？锅一扔，勺子一扔，我也走了，你知道吗？就是
3: 勺子往锅里一扔，你会做你做，我回去了。
1: 他的性格有点中性偏内，他就直接就冷暴力，也不理我了，就没有沟通了。莫夫妻俩
2: 看他闲的时候呢，没法靠近，生怕他又怼我了。
3: 让他停下抱怨最好的方法，就让他没嘴抱怨。快去堵住他的嘴，快快快快快！闭嘴！
2: 你看我都走到这里了，他都不动都不动。
3: 那他动什么呀？还要他动啊？敢不敢？哎！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情主持人陈明。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来到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陈明。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您记得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接下来认识一下三位嘉宾老师，让我们欢迎心理专家百燕仪老师，欢迎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重庆电视台主持人柴子路老师。接下来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1: 复杂的菜品我能用心做好，可我却处理不好我们之间的感情。出事之后挺身而出的人是你。我心里满是愧疚，我忽略你的感受，老婆，对不起，那件事发生后，没跟你说对不起。
0: 老婆，对不起，那件事发生后，没跟你说对不起，一个嵌套式的道歉。让我们先有请出被致歉人妻子朱瑾出场，有请。
2: 大家好，我叫朱瑾，来自江苏盐城，今年38岁了。我呢，在上海开了一间海鲜私房菜馆。
0: 自己开自己的店？
2: 是的，和先生开了10多年了。
0: 这句话刚才差点把我绕进去，想说对不起的原因是因为曾经有一次该说对不起的时候没说对不起，所以现在要到这个舞台上来把这个对不起补上。
2: 就是我们有一段时间关系比较失衡，基本上我们俩夫妻没什么沟通，就像唱的那个最熟悉的陌生人吧，
0: 合成歌里的样子。
2: 对。
0: 哎，不应该啊，两位是合伙人又是夫妻，工作事业爱情家庭深度融入，不说话怎么开店？
2: 就是其实刚开始我们俩挺苦的，后来是因为2024年他瞒着我投资拿了100万出来，而且是我事后才知道的。
0: 关键在这儿。
2: 对，
0: 100万是你们家庭的共同资产。
2: 全部的资产。
0: 全部的资产。
2: 对，因为我们俩当初在一起，我们俩是从零从负数开始的，就他一下子把这么多金额拿进去投资，结果是全部亏完了，所以我心里还是挺气的。哦，
0: 起于寒微，相濡以沫，共同创业。2024年好像突然有一个很奇怪的投资行为，这样我们也把他请出来问问看，看看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让我们请出今天的致歉人丈夫邹维富出场。
3: 大家好，我叫邹维富，今年45岁，来自安徽芜湖一个城市。现在在上海经营一家小饭馆。
0: 您爱人这个一说话就笑啊，就是整个面相看起来特别和蔼可亲，喜欢笑。然后两个人10多年了，结婚。

0: 创业对吧？
1: 十七八年了吧。
2: 开店十七年，我们恋爱到现在21年了。我是2005年认识他，21年了。
0: 2005年相识相恋，组建家庭，然后同时一起。

0: 万吧。
1: 时隔九年，东山再起。
0: 脑子一热，想证明一下自己。当天晚上，趁他睡着了，我们家里个卡是密码，大家都知道的。嗯。睡着了，从抽屉里拿出来，到另外一个房间去了，灯开亮了，把转到我账户里去了。
1: 你是不是当时听到什么消息？
0: 我看到很多人也是做得比较好。
1: 那个一百万进去了，亏了多少？
0: 亏了85-6万吧，四个多月。
1: 一百万进去啊，亏了85-6万，
0: 对，
1: 只剩下14-5万。
0: 对，被他发现了呀，过年不是要用钱了吗？哦，他还原先还不知道。
1: 您2024年那时候，您第一下是什么时候发现的？
2: 年底，因为要过年了嘛，家里面要置办什么东西了，咱们把钱拿出来去置办一些东西。嗯，后来他直接甩了我一句，钱投资亏了。那我当时我以为他跟我开玩笑，他跟我说亏了将近100万，我就傻眼了。我说你把所有钱都投进去了？他说嗯。我说你别跟我开玩笑。他说了两次我都不信，第三次我趁他睡着了，我把他手机拿过去看，看了那些交易记录，那一刻我才相信他是真的亏掉了。当天晚上我默不作声，第二天我憋不住，我就骂他，我说你把我们家所有的钱搞了，我们接下来日子怎么办？我说你每天那么辛苦烧菜，手上都是油，把每天在那个厨房间吸着那油烟那么辛苦，你为什么？我情愿你这个钱是你吃了喝了玩了也行，你搞这个了，我就心里面就很不痛快。
1: 那谁能痛快呢？老婆这么说您，您什么感受？
0: 他没说我之前就很难受了，说了也更难受，这也确确实实怪我，对吧？这个呢其实也是有原因的，因为我们之前开店，老店是2021年的时候那边拆迁了。嗯，当时拆迁过后又重新找店，找了这家店过后呢，最早之前因为他跟我结婚的时候他比较小，嗯，不管大事小事啊，哪怕买块抹布买块扫帚，嗯，他基本上很多事情都要问我。
1: 刚刚在一起的时候您说了算。
0: 对，
1: 那个感觉很好。
0: 对，一个男人，我本来就好面子。嗯，新店是2021年开始的，很多东西基本上都在他在主导了，就想证明一下自己。
1: 懂了，你们俩合伙创业前面可能有个小10年，其实您是老板，
0: 对，
1: 您是真老板，他可能是那个老板娘的身份辅佐您，您拍板说了算。
0: 对，
1: 后来新店开了，挪过来了，您是真老板。
2: 对，就是我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一个小白，就是以前什么都问他，变成就是任何事情都变成我做主了，甚至于不是我买抹布问他，是他买抹布问我了，就是我俩关系明显反过来了。然后我就各种埋怨他呀，我想着我当初跟着你那么辛苦也舍不得用钱，你现在啪了一下就把他钱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你把他给全亏了。你现在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都要用钱的年纪，我说你这胆太大了。然后我就各种数落他不作为，我说你现在店吧，店也店也不管了，整天就摸索这些，有时候时不时的就是工作上面啊生活上面，我都会把我最坏的情绪和脾气都给了他。哦，对，
1: 一股脑都发泄到这边了。
2: 对，其实我们店在上海虹口开了17年，2009年开始开了一个小饭店，只有28平方。那个28平方的店呢，我们夫妻俩守了11年。
1: 这当年的老店。
2: 对。
1: 这是您说了算的地界儿，对吗？
0: 对。
1: 两位是怎么分工呢？这个小店里？
2: 他后厨，他烧菜呀，我在前厅服务，有时候忙的时候进去，偶尔还切切菜、洗洗碗。后来是面临拆迁没有办法的情况下，2021年找了现在的店。但是在找店的过程当中也有踩过坑，当时因为在11年间就是几乎我不管事儿，就是事儿都他管，就是因为2021年我找了一个店他不同意，最后我们现在开的这个店开成功了，就是我可能通过这个事情感觉自己逆风翻盘的很牛了，能做主了，能做成功一件事了。我就觉得很多事情既然这些大事我都能做决定，那小事上面我也能做决定。哦，
1: 我有点感觉到了，这个分水岭出现在找店铺上面，对不对？您跟他的观点不一致，是您是比较偏好一个怎样的店铺呢？
2: 就是我认可的一个店铺他非常不认可，他就说那边你看要灯光没灯光，那边就很暗嘛，因为是居民区区域，地段还没什么人流量，最主要是房租又高。当时我们的28平方房租只有2800块，这个房租呢是3万块， 也就100平嘛，而且离我们

0: 原来的店两公里不到的距离，这相差这么点距离，一下子房租这么高，然后他就直接就说有本事你去干，我肯定不干，他说要干你干去，就直接把我拒绝了。
1: 哎，那按他说的这个地方又偏，然后灯光又暗，人又不多多，您看中了这个地方的什么呢？
0: 我看中的是他的装修，就是我接手即可经营，我不用再拿钱去装修了。
1: 您不认同？
2: 也不是不认同，我后来找了个店也比较大，
1: 哦，
2: 但是就是怎么说呢，给人家坑了，骗了一点钱嘛。
1: 怎么又被骗了点钱？
2: 当时是说这个地方呢是可以做写字楼下面，
1: 嗯，
2: 他答应我是有明火的，这口头答应也没签合同，
1: 嗯，
2: 但是我到了实地考察的时候是没有明火，
1: 哦，
2: 但是像我们做这种传统社区餐饮就要有烟火气，
1: 哦，
2: 你不能用电烧的，就是这样子的，
1: 嗯，
2: 然后好像骗了大概有4-5千块钱，他们就不给了嘛，要押金就退了一点，他没有全退。
1: 您这儿被骗了钱，所以您不得不赞同他的那个选址。
2: 对，
1: 有点不服哈。
2: 啊，
1: 曾经都是自己做决定，自己拍板，20多平小店风风火火，
2: 对，
1: 怎么现在得他说了算了？
2: 对。
1: 哦，所以那这个店做起来没有？这个100平
0: 变成3间门面，旁边都拿下来了。嗯，每年都在扩展。
1: 做起来了，现在3间门面多大？
0: 现在300平吧，一把隔壁的2间全部给拿下来了。
1: 上海300平的餐饮，几张桌子啊？
0: 桌子散座10几个，包厢有8个，原来9个，
1: 都有包厢了。
0: 嗯，
1: 您老婆可以呀、啊，
2: 这方面她能力还是可以的。
1: 哦，能力这么强，让她拍板怎么了吗？
2: 就是被骗了吗？
1: 哦，
2: 骗了几千块钱，然后说你这个能力又不行。
0: 其实我能感受到那个时候她内心应该有一种就是不自信，然后呢觉得有落差，然后我一下子变得这么强大了。
1: 嗯，
0: 我性格是大大咧咧，然后有什么话有什么脾气就必须要就当时要给他发泄出来的。
1: 嗯，
0: 我就每天我会借着这个梗我就会骂他呀，我就比如说一个菜没有烧好了，
1: 哎，
0: 我就会对着客人的面前我就数落他，我说你烧的啥菜呀，如果这菜不是他烧的，那如果是他的手下厨另外一个厨师烧的，我说你怎么管理你的手下的，这个就是你管理的团队吗？生意还能做吗？钱还能挣吧？不管在工作上生活上都打压他，包括我前一段时间我请一些专业的拍视频的帮我拍菜品，准备好的那个食材是夜里面凌晨我们2点钟去采购回来的那个海肠，我们当时想拍个海肠捞饭的那个视频，
1: 嗯，
0: 那海肠必须要活的，新来的希望阿姨不知道，他把我海肠给肚子1.2劈开了，正常的海肠它是圆的，切成圆的一块块，像橡皮筋一样圆块的，我在厨房间把那个切坏的海肠在他面前摔了啊！我说你做啥做做不好，做一个海肠捞饭吧，你都不能吩咐好下面的手下，今天请过来的这个拍摄团队这也不是随时约都能约到的呀，都约了好久人家才有时间过来，那我当时的情绪是很郁闷的，我就朝他发泄了。但是呢因为他长期熬夜，他那天呢中午也挺忙的，烧菜烧到1:30-2点了，平时有2点到4点下午要有个午休的，那么午休的时间就占用了，就为了拍这个视频，他也确实配合的，但是因为他这个一件事情没有做好，我就大声的呵斥他数落他，确实没给他面子。
1: 很多人都在，
0: 全在
1: 视频还有自己所有的员工都在，
0: 拍摄团队也在，对，拍摄团那个小弟都平时见面都喊他哥哥的，就因为这事他的性格有点中性偏内，他就直接就冷暴力也不理我了，就没有沟通了，莫夫妻俩。
2: 我本身就很要强那个很要面子的人，
1: 嗯，
2: 心理上有落差接受不了，锅一扔勺子一扔我也走了，你知道吗？就是
1: 勺子往锅里一扔，你会做你做，
2: 对，
1: 我回去了，
2: 对，
1: 直接就甩脸色就走了。
2: 对，
1: 爱人一直短视频啊，互联网啊，新媒体啊，做这个领域，在你的视角里来看，你会觉得他是一个怎样的努力？
2: 刚开始我就感觉有这个必要吗？没有这必要啊。
1: 哦，
2: 你瞎折腾啥呀？这店里好好把前厅服务好就可以了呀。
1: 嗯，
2: 当时出去学习我是很反对的。
1: 我还学习啊。是学怎么拍视频，
0: 就是学习运营，学习如何把店做好，包括跟同行之间的一些餐饮同行的一些交流。
1: 哦，
0: 对，在其他的同行身上去学习一些不同的点，因为你想想我在做这个店之前那个11年小店，我们夫妻俩就在这28小店里守着，也没有出去学习过，就是有点像那个井底之蛙。我记得我第一次学习是2022年奔赴到浙江横店，当时还不是学习，只是一个餐饮同行的一个见面交流会，然后他就说，你去那个地方。

0: 不是直销就传销，因为我之前被骗过。刚结婚的时候，我有两次被骗的经验，所以在他的印象和概念当中，我就是那种很单纯、很容易被骗的人。
1: 他担心你又
0: 担心又被骗，然后再加上我对他的这种强压强势，他就更受不了。
1: 最早的时候是也是跟餐饮相关被骗的吗？
0: 不是，那个时候是刚开始玩那个劲舞团，不知道知道吧？劲舞团，
1: 知道劲舞团
0: 啊。那个时候我就
1: 古早的网游，
0: 坐月子嘛，带小孩无聊就玩那个劲舞团在家里。然后他突然闪屏出来一个，恭喜您中奖了！哎呦我他妈那激动的呀！那个时候刚结婚又没钱，我中个奖那是天上掉馅饼了，我开心的。之后他还跳出来个 QQ 号，出于好奇的我还真加了，然后就受一步一步的进了他的圈套。对，这是第一次。第二次是时隔一两年吧，孩子一岁了就放回老家，我就开始找工作了。正好坐地铁去朋友那边，后面突然一个妇女就拍着我肩膀，嘿嘿，小姑娘，你钱包掉了。哎，说我的妈呀，我这是刚刚上班，我又掉馅饼了。确实是一个钱包，然后她把那钱包还打开了给我看，里面是一点点的人民币加上很多外币。
1: 他不会跟你说一人一半，我们把它分了吧？
0: 他就是这么一个一个引导我，我就又中了他们的圈套。
1: 这么经典的骗
0: 局。后面来了两个男的，跟着一个团伙，又把我给骗了。当时，我跟他结婚还没多久，他把他的工资转了2000块钱到我卡里嘛，然后就骗了。虽然只有2000块钱，但那个时候对我来说，2000块钱已经是相当于现在的20000或者20万了。
1: 我的天哪，两位不容易啊！一路走来，我觉得挣钱也不容易啊，防诈也不容易啊，朋友们，下载中国反诈 APP 刻不容缓呢。一路走来十几年，我理解了，就最开始可能您有这个前情，他就觉得您现在要出去搞什么短视频呐、做什么互联网这东西啥呀，是吧？
0: 对，
1: 我们开餐厅的不就好好把菜烧好吗？
0: 对，
1: 他非要去学。但是这一次您后来把这个店越扩越大，跟您的这个互联网运营啊，这有关系吗？
0: 对，就是因为我出去学习给我带来的结果，觉得看到了结果越发的否定他。
1: 理解了，爱人跑得好快，您也想跟着跑，但是一步子迈大的摔坑里了。
2: 对，
1: 掉到这100万的坑里了。
2: 对，
1: 反而把您那个信心又给打击没了。
2: 对，
1: 那怎么办呢？
2: 看不惯，反正我就避免两个人正面交流嘛，除了工作基本上零交流吧。反正我说拍短视频你厉害，是的，我亏钱了，那咋办？你反正你也看不惯我，看不惯我算了吧，看吧，我店里我也不待了。他有的时候出去学习的时候，我就到朋友那里去喝酒，店里我也不管。
1: 菜也不烧了？
2: 不烧。
1: 这您自己的店哦？
2: 我也不管。他说你不，我的内心深处，你不是能吗？你不是能力很强吗？
1: 你厉害，
2: 你厉害，
1: 你做去吧，
2: 你做吧，我就不做了。到我朋友那里喝了几次酒，反正我店里啥也不管，偶尔看看演唱会。
1: 过得很潇洒呀，我突然有点羡慕你。不是老婆在那儿累成这样，你在看演唱会，
2: 就是有点摆烂的这种。
1: 这就是摆烂。你知道吗？他去开演唱会了。
0: 当时不知道，后来我说这老是见不到人影哪去了，我也不给他打电话，因为我们当时不沟通。问儿子，儿子说知道他爸在哪，就是通过家里面传递员，儿子成了家里传递员似的。
1: 哎，您自己觉得您是一个要强的女人吗？是一个强势的人吗？
0: 其实我不强势，你可能从我的外表看到不是强的，但是我是受小时候的这个生长环境造就的，我现在强势和或者好胜的心理。
1: 怎么讲呢？
0: 因为我是来自盐城富林那个农村，我们家呢家庭条件是非常穷的。小时候想吃肉的话，除了逢年过节才吃到肉。初中的时候，父母最早是在扬州打工，然后一拍而散了。最后我又没办法，变成了这个就是留守儿童，又跟着奶奶在老家生活，一年四季就是农作呀，上街卖菜呀，还得读书。我记得我上初一的时候吧，我为了给家里带来一点经济，我把我他差不多到腰的头那么长的头发我都把它卖掉了。那个时候流行那种二道贩子，他骑着个自行车拿着喇叭啊，收辫子了，收长辫子了。我想他辫子还能卖钱啊，那我这头发留着还费洗发膏还费钱，那我就把卖了呗。那天跟那个贩子说，这么长能卖多少钱？之前听我们家邻居说过能卖120，他跟我说80，我说100吧，可他偏不肯。80你这样子，你给我留齐肩，还能扎小辫子。他说好的好的，小姑娘，我绝对给你留的。 可是那个

0: 无良商贩就在他拿剪刀的那一刻，他把我头发扎了个马尾，那样扎起来，然后贴着我的马尾，咔嚓一刀下去，后面全是板寸头。就那一刻，在我青春期的时候，突然间，我为了一个80块钱，把我那个时候最要漂亮的时候，在成长期的时候，我把我最珍贵的东西卖掉了。然后第二天我上学的时候，全班的同学就看着我，是不是我走错门了，在哪个班的同学？就那一刻，我就特别自卑。就是从我从小的经历自卑，读书自卑。20岁的时候认识他，他是安徽的嘛，我们村子里的人就说朱瑾又跟人家安徽人跑掉了。他们并不是说嫁人了或者干嘛的，就是因为他一穷二白，啥都没有嘛。从20岁到我跟他结婚这个时间段里面，我是承载着很大的心理阴影和压力的，那种穷，那种苦，就是让我不得不要好强，不得不要好胜。
1: 这么一说我理解。那当时遇到了他是什么打动了你？他身上
0: 就是我记得我和他相识是在2005年的那个夏天，他在饭店里是做大厨，第一印象非常好。他穿了一个白色的那个 polo 衫，然后穿了一个黑色的那种小脚裤，穿了个尖头亮皮的那个尖头皮鞋。
2: 哎呦，哎，
0: 最主要是哎，手里还拿了一卷报纸，那种《新民晚报》，然后就握在手里这样拿着，就这个人很沉稳。就是他烧好菜以后，他在那又搞个板凳，腿那么一敲，然后就报纸一打开，从上面阅到下面，就是很绅士的。哇，
1: 身上有一股别致的气质。
0: 对，就是我在他身上看到一种男孩子身上的那种沉稳。
1: 那个时候上海的厨师都那么潮吗？
3: 还好，我还可以，没事就喜欢多看一点政治的东西啊、新闻啊之类的东西。哦，
1: 行，而且第一次见面很有礼貌，
0: 很绅士，我就觉得大厨这么帅呀、啊，
1: 这才是关键啊、嗯！当年还是有一点 idol 气质啊、嗯，
3: 没有，就是当年就那个样嘛、嗯，反正都还好。我跟他的这种家庭的从小的氛围不一样，我小时候家庭条件还是比较好的。91年、92年的时候，我父亲的存款应该有30-40万。
1: 90年代初就30-40万的存款。
3: 对，我上初一的时候，就是反正每天嘛，啊、嗯，老爸给我5块钱。95年的时候，家道中落，我父亲做生意，啊、嗯，大概一下子又亏了大概将近40多万，那亏的挣的钱为了还欠了大概有20多万吧。哎
1: 呦，还欠了外债。
3: 欠了外债。哦，
1: 所以您就要开始出来工作了。
3: 我对金钱的欲望没有像他这么强。
1: 明白。
3: 像我就说24年那件事情，就是说其实我不是为了挣钱，嗯，绝大部分都是想证明一下家庭的主导性，
1: 不为挣钱，为证明。
3: 对，
1: 结果未遂。
3: 对，
1: 所以在后面这个主导权发生迁移的时候，您是百般的不适应，
3: 就是内心肯定一时半会接受不了。
1: 我懂了，所以您这边呢，他亏了钱，您生气，您生气的您的方法就是吼他，您呢被吼了之后觉得没面子，没面子，您的方法就是逃避。
3: 对，
1: 那这个店怎么办？你一个人扛起来？
0: 扛，就是我自己一个人开车去20多公里的批发市场去采购。我最晚的时候，我采购到早天亮才回来，也有过。
1: 你知道爱人这么拼吗？
3: 知道，后来就我也看到他很辛苦啊，所以我内心知道其实也是自己不对，这个钱亏了，然后好像跟不上他的脚步呀也好，然后他比较，但是说不出来的那种感觉，就是很压抑。
1: 能理解，就感觉
3: 因为
1: 他跑好快啊，
3: 你不光光跑得快，嗯，很多时候不分场合的去责备你，不在乎我的感受，就很多时候也。我是也很要面子嘛，
0: 我要求比较高嘛，我就觉得作为一个男人，你比我大这么多年，一些中年男人正是奋斗事业的时候，你老是闲下来又是刷抖音啦，又是干嘛的呢？我在努力的时候，你怎么不跟我一起前进啊？我叫他出去学习啊，他不是拖我后腿，就是各种100个就是不情愿。最主要我就是因为出去学习，我认识一些同行姐妹啊，那同行姐妹的老公啊，就会无形的形成个对比。
1: 哦，这个你也会跟他说吗？你会说啊，我们姐妹家里的谁谁谁。
0: 我说人家3年开4家店，每家店天天排队。我说就不谈排队吧，你看人家这个菜品怎么摆的。我说你看人家色香味俱全，我看你看那个烧的什么烂糟糟的菜，看嘛，能看嘛。哦
1: 哟，就是你最引以为自豪的厨艺，现在也被他
0: 对
1: 瞧不上。
3: 他是这么说的，你看人家老公怎么样怎么样的，你看看你，你会啥呀这？
1: 完了，人家
3: 干啥啥不行、嗯，你说你投资吧，投资也就亏钱，现在菜卖也烧不好，你有啥用啊？

0: 干啥啥不行，亏钱第一名。
1: 对，我就觉得他们都挺好，怎么我家老公就这么关键时刻就掉链子呢？
0: 这个对比最伤人了。
1: 对，
0: 那我说实话，其实我听到这儿，我感觉啊，双方的婚姻是危险。
1: 其实我们2024年那个时候吵，也差点就往离婚上面这条路上走了。嗯，我们俩就商量，我们这样吧，要不咱们就是离婚不离家，我们一人一半。孩子们因为上高中的，就是第二年要高考上大学了，不能给孩子知道，那咱们就悄悄的，就是假装还是夫妻，我们俩把先把店经营着吧。后来可能孩子他有很大的敏锐感，他觉得父母这最近的这段时间这个相处的交流方式不太一样了。嗯，哎，他就有一天他就是找他爸爸沟通了，爸，你跟妈妈是不是吵架了？父亲呢也不想告诉孩子一些事情。
2: 儿子跟我说，我说没有事啊，我跟你妈妈挺好的呀，我不希望我们夫妻之间这个事情影响小孩子。他说我看出你跟妈妈不对劲，就我们经常就除了工作以外零沟通，没沟通的。嗯，然后小孩子他说，你们要真能走到离异这一步，你们两个我任何人不跟，就感觉他很颓废了。他说那不行，我就回老家上海也不读书了。哦，就是我感觉就牵扯的比较太大了一点，对吧？我说没事，
0: 您儿子已经在思考这件事儿了。
2: 对，我说你想多了。他说但愿是我想多了吧，然后他就走了，离开了嘛，就感觉这几天小孩子感觉就有点不对劲了，你知道吧？后来我就跟他商量一下，我们先把店里生意经营好吧再说。
0: 但是仅靠这一个力量我觉得也不是长久之计，对吧？两位自己的感情内部如果没有一些转圜的空间的话。
1: 那还有就2024年刚好就是我父亲生了一个大病，就是肝癌晚期嘛。在他最后的岁月里，因为我父亲只有两个女儿，我是老二，我父亲没有儿子。在父亲生病的时候，就是所有的责任和重担就是几乎在我们家。然后呢，爸爸当时癌细胞扩散了，扩散到那个腰了，然后他每天会很痛很痛，然后他每天下班已经很晚了，可能要3-4点才下班到家。到了家以后，就是还能坚持每天给我爸捶背揉腰，还陪着我爸聊天。还有一次就是他生病他难受，他就想跟家里人找一些事情来让我们子女陪他互动。然后他说我饿了，我想吃早饭。那个时候才4点钟，去哪？那我老公心想那怎么办，老丈人又饿了，那就他推着那个轮椅带他去好远的地方，推着个车等待那个早餐店开门了，一直等到6点多7点钟开门了，陪老丈人吃好饭。老丈人那天很开心，吃完了把他再推回来，然后到了早上可能8点钟他才睡觉。我觉得就从这个细节上面我能感受到这个男人他其实很有责任和担当的，
0: 就是那几个月的时间无微不至的照顾。
1: 对，
0: 你看其实在你眼中一直感觉有一点打着引号啊，有一点窝囊的这个老公，患难见真情啊。那你们现在还有在考虑分开这件事吗？还是这一篇其实已经翻过去了？
1: 分开我觉得毕竟孩子也大了倒不至于，但是我希望就是既然不分开，那你不要老是有那种像分开的这种状况吧，就是不沟通啊，甚至于我每天提前下班了，他每天几乎都是2-3点，有时候以前都是4-5点才回来。哪怕你在家里躺床上看手机也行，你何必每天就是啤酒是5瓶10瓶坐那慢慢喝，喝着啤酒刷着手机在那刷到夜里2-3点3-4点，
0: 也不跟你说话。
1: 对，我打电话我说你怎么还没回来，然后知道我妈回来了，他就这句话没了。
0: 你们俩的这个就真的是属于鞋里边有几粒沙，老是硌脚，这几粒沙要是不把它挑出来，这问题很大。我知道他在你身上有好多缺点哈，也许他在你身上也有很多老是那么凶啊，不给我面子啊，老是凶我。我想真实的了解一下双方的态度，就心里还有没有对方？
2: 那肯定还是有感情在的，也是有喜欢的成分在，但是我就最接受不了他。不顾任何场合，不顾任何人，他会埋汰我，是吧？这是最伤人的。
0: 懂了，就是不给你面子。
2: 对，很难受。
0: 这就是你最介意的这一点。
2: 对。
0: 好，你这个答案比较重要。
1: 那肯定有的，现在店开得这么成功，我觉得如果没有他菜。

0: 烧得那么好，我没有自信做那些事情的。其实我心中，他在我心中还是挺重要的。
1: 听到了吗？
2: 听到了。
3: 有还有点面子啊。你有没有一个什么点最烦他的？你也要告诉他。
0: 烦他的就是觉得我干啥事，要么就是不同意我，要么就是我叫他去干什么事的时候，他总是很排斥。
3: 停留在刚才那儿，双方还是一个抱怨的姿态，我觉得不一定能达到一个共识。我们换一个方向，您就当他现在都不存在都行。你发自内心的说出他身上三个优点，说真心话。
2: 第一个善良，对我父母亲好，对我哥哥好，对我嫂子好，对我家里还有几个侄子也很好。
3: 还有呢？第二，
2: 还有一个也是就所谓讲大方一点。去年我儿子升学宴呢，我哥哥包了10000块钱红包过来了。哦，他10000块钱没要，他又加了10000块钱给我侄子带回家了。
3: 这多大方！要是别人家100万亏到只剩15万，可能早就崩了。他虽然面上老是就是数落你，是没有行动啊，他没有真正的想跟你划清界限，对吧？
2: 对，
3: 这是第二个优点。
2: 还有第三个工作能力，他执行能力非常强，工作非常认真。
3: 你说的这几点听起来其实更像是评价一个合伙人的优点。作为一个女人，她吸引你的地方在哪？说一个。
2: 不管到哪里去旅游也好，学习也好，每次都给我带东西给我，买件衣服啊，什么买个打火机啊，有时候买点香水给我带过来啊。
3: 哎，后来你们就是都不说话了，他还给你带吗？
2: 对，
3: 都给你带。
2: 对。
3: 刚刚提到你身上作为妻子、作为女人最大的让他印象最深，他没有任何犹豫，他说你到哪儿去都会想着他。你说三个他的优点，你发自内心欣赏的地方。
0: 非常的顾家，他生活上很节约很节省，就是你看他今天来穿的 T 恤27.6块。第二个，为人很大方。第三，就是他其实挺爱老婆的，只是不爱表达。就是
3: 他其实挺爱老婆的。不是甩锅吗？厨师甩锅。
0: 我们在冷战那段时间，其实我为什么后来态度慢慢的就转变，就是因为他每次在我睡着的时候，他会轻轻的给我盖个被子，然后轻轻的在我额头上吻一下，包括现在都是。所以我
3: 都睡着了吗？你怎么知道啊？
0: 就是他可能那亲一下把我给亲醒了吧。
3: 挺浪漫的，看不出来呀。
0: 他
3: 看见你蔫蔫的坐在那儿，然后在那特别硬气，我冷暴力他，我根本不理他。
2: 有时候看他很辛苦啊，你别看他头上有白头发，有大概有应该有100多根。
3: 你数过啊？晚上都睡着了，66、67、68，哎呦，102，每天数。
2: 就是很辛苦。
0: 那他白头发比我多，他是因为他说这出来了，俺染一下吧。
3: 不是这么好强吗？就这个也要赢吗？就你这是白头发，你的白头发比我多，不是，那你为什么不趁他醒着亲他？
2: 说不出来。
3: 说不出亲也不用你说出来，亲出来就完了呀。
2: 你看他醒的时候呢，没法靠近。
3: 怎么没法靠近？你亲他醒着，你过去就抱着他亲，怎么了？
2: 生怕他又怼我了。
3: 你看看，当一个女人老是抱怨自己的时候，让她停下抱怨最好的方法，就让她没嘴抱怨。快去堵住她的嘴，快快快快快，快点，快点，快点！
2: 你看，我都走到这里了，她都不动都不动。
3: 那她动什么呀？还要她动啊？敢不敢？哎，吃完了呀？
2: 没有，今天其实也很感谢这节目，真的很谢谢。
3: 你笑这么开心，你感谢什么呀？感谢我让你亲他一下，你老婆，你要亲你天天可以亲。你刚才亲他开心吗？你爱眼前这个女人，就被一个虚无的、虚幻的，在自己想象中奇怪的面子挡着，挡这么多年，亲她都只敢晚上亲，还只敢亲额头。荒不荒谬啊？
2: 现在想起来，争个输赢也不要，只要家庭过得好都一样。
3: 我只有一个问题很好奇，哎，你这么要面，你为什么上咱们节目？你还来跟他致歉，这不丢面吗？
2: 已经几年前的事情，怎么老师到现在还是
3: 还没翻篇？
2: 对，
3: 是的呀。
2: 慢慢的有一点转变了。
3: 现在双方的这个感情基础，我觉得也很清晰了。双方彼此心目中有没有对方，我觉得两位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现场的观众也看得很清楚。而且现在双方的问题呈现的也特别的直白。接下来我们也把发言的时间交给我们的三位嘉宾老师，给到大家一些建议。来，白老师。

0: 两位好啊。
1: 你好，
0: 小朱锦，刚才也说到你小的时候那种自卑，你小的时候的那样的一个委屈，所以他让你在你自己内在的幻想里面对自己是有一个目标的，就是我一定要活得好，我一定要活出个样儿。所以对于你们家先生来说，他最初他吸引你的是什么？他最初他吸引你的是那卷报纸和那样的一个小风格吗？不是，而是他通过他那卷报纸和那小风格让你感觉到他是很靠近你自己心里想的那个好。所以对于朱锦来说，你要知道你可以把对他的幻想稍微的放低一些，而对于邹先生来说，你要学会放下你的自尊心。就像刚才你走到台中间，其实就都到台中间，你走都走了，你来了一句，你看我都走了，他都不动，咋了？男人就应该去往前冲，面对自己的妻子就应该一往无前，连这个都放不下。对于老邹放下，对于朱锦要学会看见，我们要看到的真正的是在苦中坚持下来的就是他的温情，就是这个男人的脚踏实地，这才是你们婚姻当中最大的财富。未来的生活一定能够像你们的餐厅那样红红火火香喷喷。谢谢你们的到来，谢谢。
2: 谢谢老师。
3: 谢谢老师。
4: 两位好，听到最后还真的有点感动。感动的是这结婚20年的夫妻吧，那么深爱彼此，连你自己都很错愕吧，你以为你不需要他，你以为你看不起他，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当节目录到最后的时候，当主持人提出那些问题的时候，其实那份对彼此的需要和深爱和早就已经离不开的那种感情一直在内心。他说的最让他感动的是你每一次出去，即使在冷战的时候，你都给他带东西带礼物，他想表达的是你的眼里有他，他很满足。而在冷战的时候，每一次你出去你仍然要给他带礼物，这表明了什么？其实他在你的眼里很重要，你需要他，你离不开他。所以这就是真正的生活。我想当你们曾经相遇一穷二白的时候，真正走在一起的不是说我要把日子过得多好，我们要共同创造什么不得了的生活，想的其实最简单就是刚刚所谓的我们说的初心，就是相爱。所以我才说我这个节目到最后让我挺感动的，感动的是携手走过了20年的夫妻，其实因为彼此在乎对方才会来到我们的舞台，所以这才是我觉得最深情的一种告白。祝你们幸福。
2: 好，谢谢老师。两位好哈，
5: 我得多说说老邹，你这种行为基本上可以称为找抽型男人。先说投资，投资要用余两，不能危及生活，不要孤注一掷，永远不要做自己不懂的。你老婆做餐饮她懂行，你做厨子一流啊，你们俩人好好的过日子，好好的经营，以你们的聪明才智和勤劳程度，小日子会越过越红火的。第二，男人的面都是挣出来的，没有人给你，你要想有面你得去挣。这个挣法不一定是成功成大功大款大腕儿，你得看得起自己，上进心就是把自己变好的那种能力，把菜越做越好，对老婆越好，对儿子 特好，也是上进。如果你听得进去了，我就跟朱锦聊两句，出门在外给面，回来咋说就行，这个分寸感是智慧。

0: 觉得你要听到他这样的一种渴望，你骂他任何一句，同气连枝啊，你骂他任何一句，你骂他就骂你自己，最后一定得表个态啊，除了表爱还得表一个什么态啊，永远听老婆的话。谢谢你们来了
1: 啊，谢谢老师，
2: 谢谢三位嘉宾老师。刚才两位说到那个彼此最爱的那个点，展现出你们最深的渴求。你说的点是他无论走到哪儿都记得你，所以你要的其实不是面子，是在意。而他提到的那一点，他印象最深的点是你晚上会偷偷地吻他。他其实要的也是爱、关注、赞赏。如果双管齐下，幸福的没边了。白天给他做漂亮饭，晚上给他说漂亮话，稳了。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3: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2: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谢谢你来了。

0: 老婆，你还记得这家店吗？
1: 这是我们梦开始的地方。
0: 对，以前虽然店小，但是那个时候日子过得还是比较充实。
1: 那个时候你在后厨烧菜，我在前面接待前面的客人，有时候坐不下了，我还给隔壁邻居借凳子借桌子，还排在外面吃，每天就很热乎地招待他们。街坊邻居都喜欢来我们家喝酒聊天。
0: 我也希望回到以前的样子。这几年确确实实我也做了很多拖你后腿的事吧，但是希望我以后慢慢的改，希望我们越来越好，能回到比开小店的时候还更好的时候。我也会更加努力一点。
1: 我也会改掉我的臭脾气。
0: 我跟你说声对不起。
1: 应该我也要向你说声对不起。
0: 这么多年辛苦你了。

0: 看不看那些漂亮饭的那些账号啊？
1: 也有。
0: 你每次看到那些菜，你啥心情？
1: 偶尔也会做一点。
0: 我不信，你会做什么呀？
1: 吃什么雪花牛排啊，东星斑啊。
0: 可以呀、啊，你偷偷也没少琢磨呀。
1: 但是就还是感觉。
0: 感觉怎么了？
1: 感觉进步的慢了一点。
0: 不慢嘛，慢慢来嘛。
1: 慢来一点。
0: 你的雪花牛排和你的东星斑，两道了，回去跟他试菜。然后没准就能往菜单里加。
1: 对，
2: 可以。你也多拍拍他马屁。
0: 你发现没有，你老公是什么性格？你发现没有，你打压他他就跑，你说哎你做的不错他就接着做。对，
3: 我有一次跟姐妹出去也是学习，她几百年不发朋友圈的人，她发了一个菜，然后叫名字还挺好听，叫山楂树之恋。
0: 可以啊，这一听就有这种网红潜质啊，适合打卡呀。
3: 然后惊艳到我了，我竟然弄了个新菜就算了，还起了个这么洋气的名字。
0: 对呀、啊，而且《山楂树之恋》最美的不是女主角吗？是不是？多表扬她，你就不断尝试，然后你也要多夸她。如果我现在给你个机会，把刚才那个敷衍而抽象的吻稍微延长一下，你愿意吗？
1: 愿意。
0: 不要勉强。
1: 肯定愿意。
0: 真愿意吗？
1: 愿意愿意。
0: 愿意不会再只亲一秒吧？
1: 不会。
0: 那我倒计时了啊！你真心的啊，
1: 真心，
0: 我不喊停，你不能停啊！
1: 行，
0: 三、二，哎呦，不好意思，没事的时候多抱一抱，多亲一亲，多夸一夸，爱情这事儿，你看他笑得多开心，他外面特别硬朗，内在多柔软呢。好好珍惜彼此，谢谢，拜拜，
1: 谢谢三位老师，
3: 谢谢，
1: 谢谢，谢谢，老婆，对不起，辛苦你了。

0: 改掉我的臭脾气。
1: 希望我们越来越好。
2: 回看本期节目，参与留言互动，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两个有一些小小的沟壑，谁都不愿意先迈那一只脚的人，但是希望这个舞台给予他们一些奔向彼此的勇气。谢谢你来了，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
1: 敌人把咱们给围了，如果有谁能活着出去，直接奔东宁镇以北的八棵松去，然后把他击剑。
0: 硝烟弥漫处，是归队的呼唤。
1: 只要安老山东还剩一口气，就一定领着大家归队。
2: 女人敢杀敌，这才是中国人。
0: 冰天雪地里，有不灭的信念。
1: 甭管最后剩下几个人，一定要跟他们干到底。
3: 一定要狠狠地打小鬼，把这帮畜生赶出去。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归队，
4: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

0: 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性，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2: 家风正，方可行远。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2: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

0: 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黑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自打上了队伍啊，咱就是一家人了。
2: 小分队大归途，
1: 德远胆有大，心有心。小棍儿人小鬼大，要说能耐，谁都比不上狼花。明虎是老大，自个儿能拿主意。青儿啊，是个好孩子，就有时候来烦了。
2: 小人物大能耐，
3: 我们去打鬼子吧。
4: 鬼子要活埋咱们，你们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5: 一会儿跟着我，
6: 一起往外冲。
2: 点点星火炬，风雪铸脊梁。
7: 你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练成钢。
2: 胡军、李乃文、陈靖可、袁姗姗、任斌、宋佳腾。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1: 妈妈回来了。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

0: 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

0: 任在肩，
1: 家风正，方可行远。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1: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节水爱水。

0: 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哎呦，我忘了，小智找我吃面条了。日本人能吃了，咱也能吃了。走着，
1: 老板，来包烟。
0: 小罗，赶紧走吧，越远越好。
1: 出啥事儿了？晚上去老崔那跟你细说吧，赶紧走吧。哎，不是，哎，桃子，老板娘回来了，准备好了吗？你交代我的事情，什么让爱吃忘光？
0: 秋子。
2: 小杰师傅有话要跟我说。

0: 这是谁做的？
1: 太君，这是我做的。
0: 太君，我尝尝，有什么不对吗？太咸了，你自己尝尝。 太君，实在对不起，我这徒弟啊，平时不好好学。这样吧，我刚才啊也做了一份，要不您尝尝？桃子，
2: 这儿呢。
3: 我就说嘛，夏玄君绝对不会。

0: 我也犯下这样低级的错误，小姐姐，谢谢你，麻烦你了。哎，大嫂，快进来！舅子，刚才我做的料理是你端过去的吗？
1: 是啊，怎么了？
2: 不可能啊！
3: 哎，别担心，遇到什么事儿有哥呢，啊？
2: 伊拉西巴塞，咱还真好吃，吃完了以后还不拉肚子。伊拉西巴塞，伊拉西巴塞，这人这么多啊，估计也没座了，要不咱换个地儿？
3: 怎么了？你害怕了？
2: 我这有什么好怕的？不是，我就说，好不容易咱俩单独吃个饭，那还不弄个环境好点的？要不然咱六国饭店，那儿我熟。
3: 吃什么点什么？这儿你就不熟了。
2: 这儿，
3: 伊拉西马森。那这儿有没有安静点地儿？实
1: 在不好意思，楼上包间已经满了。如果二位不介意的话，楼梯拐角处还有个位置，您看。
2: 算了，换个地儿。
3: 不用了，就在这儿吃吧，吃个饭而已，没那么麻烦。走吧，
1: 大嫂。
2: 你爸来这儿也脱鞋啊？行行行，哎，先给来个那个，就是那个海带皮子苞米饭啊，再来一个那个辣冲鼻子那个，好吃多来。
1: 嗨，
4: 二位好。
3: 我是
2: 福天料理的主厨，我叫小泉静二，请二位多多关照。
3: 不是，那是我弟弟。别演戏了，谁不知道谁呀？是吧，三林？<笑>
2: 行了，我看你穿这身，我就行了，二哥。
3: 鄙人的名字叫小泉静二，不是你二哥。小犬，哪个犬啊？ 是不是那个大加一个点儿啊？那不是狗吗？
4: 哎，请姑娘不要拿鄙人的名字开玩笑。听说二位想要包间，是不是？
2: 对，给找包间，
4: 我马上去给二位安排。
2: 嗯。

0: 大林，行啊，老婆送饭，梁小姐送烟，看不出来啊。
1: 我们抽一根，抽一根。
0: 哎，兄弟们，来来来，抽烟抽烟抽烟。
2: 哎呦，怎么着这是？
0: 哎呀，这是好烟啊，地上的好烟，洋烟啊。
2: 来来来来，
0: 不抽白不抽啊，抽烟抽烟。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后来这打听清楚了，你才知道，你知道这叫什么吗？瓦萨比，
4: 吃习惯就好吃。来来来，哦，
0: 你们配吃这些日本料理吗？难道不怕经济犯？一定，为什么不拖延？
5: 来来来，太爷太爷，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实在不好意思，这菜啊我上错了，我现在全撤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6: 你们能吃，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吃？
0: 我看这样给皇军说话，原来
5: 太君
0: 不想活了吗？
5: 兄长，都是误会，您消消气儿。太君息怒，您息怒。走啊，愣着干嘛？
0: 走走走走，真惹不起。

0: 太君，
1: 我，哎，这位姑娘是梁老板的千金，都是自家人啊，给个面子，太君啊！
0: 呸！你们日本人的狗东西，我还不愿意吃呢！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小将军，比真的很有勇气，愿意为他们担当，真的出乎我的意料啊！这位梁小姐呢，是梁老板的千金，都是自己人，我怕有什么闪失，会破坏这个中日共荣的。很好，梁家是皇军的好朋友。 谁对他们不敬，就是破坏中日共荣。一个料理店的厨师都能有这样的觉悟，我将替你们这些军人联合。梁小姐，不好意思，让你受惊吓了。
1: 我叫高木，初次见面，请多关照。早就听说梁文山的女儿才貌双全，经历一件果然与众不同。
2: 我卖了，还管要不得？
1: 小将军，请你为梁小姐安排一个房间，难得。 他对日餐有兴趣，今天就请他尝一尝真正的日本料理吧。
2: 是，不用了，你们日本人半生不熟的东西，我吃不惯。
3: 小泉君，
1: 哎，
3: 请
1: 你为梁小姐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喜欢吃生食？ 生的呢，能保持食材原来的味道，而且还更加有营养。
3: 梁小姐是燕京女子大学的高材生，不会连这些都不懂吧？
1: 小泉君，请你为梁小姐准备最好的鱼生，不要让她小看了你的手艺哦。
3: 一定一定一定！哎，两位，要不咱们那边请。
4: 这边请，这边请。哎，田三林先生，我们又见面了，好像每次见面都有些不愉快的事情。怎么会的？
1: 那就请你跟我走一趟吧。
4: 哎，咱们不都已经是朋友了吗？我也是为您做事儿啊。还有，我是梁家的人，不是？
1: 可是今天。 你用枪指着皇军的事情，总要有个说法。放心，我只是做个笔录而已。

0: 你怎么敢违抗命令？
1: 这次行动的目标是不是搞错了？
0: 你凭什么这么说？
1: 这个人我见过，他是大学里的教授，以前学生上街游行

0: 闹事儿那会儿，他冲在最前面，带着学生喊口号。他是抗日的。
1: 你是军人，执行命令是你的天职，让你杀你就杀，不要问为什么。
0: 那也不能胡乱杀人。
1: 你以为抗日的就都是好人？那我告诉你，这个人是一个赤色分子。算了算了，这些都是政治，你也不懂。你是军人，你就只管杀人。
0: 我也再说一遍，我只杀日本人和汉奸。
1: 算了算了，你先走吧，我再联系你。
2: 不用担心，田三林是我们梁家的人，高木是不会为难他的。

0: 不是去宪兵队吗？这怎么来六国饭店了？
1: 因为有一句话叫冤家一结不一结。
0: 啊哈，对对对对对对对。嗨，这一路弄得我提心吊胆的。
1: 刚才有很多小下载，不便，见谅。
0: 得了，明白了。那这顿我请。
2: 您慢用，我先走了。
3: 站住！
2: 您还有什么吩咐吗？
3: 你对日本人不是都挺热情的吗？怎么轮到我呢？反而哭丧着一张脸啊！
2: 你还想怎么着啊？今天闹这出还不够大呀？
0: 这今天还真是得感谢您，谢谢您今天真是替我挡了一刀啊！
1: 真正挡刀的是那个叫小泉进二的料理师傅。
0: 啊哈，
1: 你们好像关系不错。
0: 啊，怎么说呢，算认识。之前跟梁老板来的时候，就是他招呼。那哥们儿手艺不错。哎呦，回头还真得谢谢他。他是哪儿人来着？
1: 先不说他了。
3: 我就应该跟你们老板娘揭穿你。你根本就不是什么小泉，你就是田二林。
2: 你别为难我了，行不行？你这不是存心砸我饭碗呢吗？
4: 怎么，你想让我为你保守秘密呀？没问题。来来来，坐着。哎呀，不对，你应该跪着。反正你们日本人都是跪着的，你跟日本人也没什么区别啊。你怎么不笑啊？你对着日本人能笑，对着中国人你就笑不出来了吗？笑一个呗。再给本姑娘唱个什么小曲儿吧，什么拉网小调之类的，让本姑娘也高兴高兴呗。

0: 停停停停！你这唱的什么玩意儿啊？唱的跟出殡哭丧似的。你们这帮汉奸怎么就这么好歹不分呢？
1: 娘姐，汉奸这个词可不是随便说的。
0: 你不爱听啊？你不爱听也没办法，你就是一个汉奸，汉奸。
1: 我是汉奸，那你爹呢？你爹那帮生意都跟日本人联系着，他是不是汉奸？老三给你爸办事，他是不是汉奸？你吃的喝的玩的乐的都。

0: 你爸给的，你是不是汉奸？
1: 你怎么不跟你大哥比比啊？我跟他比不了，我得养家呀。这年月，想在北平城里讨生活，不跟日本人都有联系，那能行吗？中国就是因为有你这种人，才会让日本人这么猖獗。嘘，小声点。你们中国人有句话叫。
2: 酒逢知己千杯少，田丧是个聪明人，而且能力绝不在梁文山之下。我很希望能有你这样的知己，为了忠烈共荣事业努力，我敬您。
0: 折寿，我敬您敬您。我这人是这样，您可以出去打听打听。我田三林在外边混，靠的就是仗义二字。你以后要是瞧得起我，有什么尽管跟小丽吩咐。那我就叫您高木兄了。咱这个中国的礼道上称兄道弟的，他显得近乎。
3: 是。你觉着仗你爸的势力，就能跟日本人平起平坐了？是。你有你爸撑腰，你爸有日本人撑腰，我们呢？我们小老百姓谁给我们撑腰啊？行了，你以后啊也别一个张嘴汉奸闭嘴汉奸的了，咱俩其实半斤八两，谁别笑话谁。
4: 没人撑腰你就敢当汉奸？你倒教训起我来了，你再敢说一遍试试啊？
3: 不说了，梁小姐，我就说一句话，谁给我娘撑腰？她老人家千里迢迢来到北平城，就为了俩字儿。活路，我田二林无所谓，但梁小姐，你可千万别把我们田家一家四口的活路给断了。
4: 你
5: 小泉师傅，老板娘找你。
6: 小泉师傅，老板娘找你。
3: 好的，马上就来。梁小姐，您慢慢用。
7: 变得比田三林还快，果然是个汉奸。
8: 宋小姐，你看这个你喜欢吗？
9: 对呀，
8: 就喜欢送给你。
9: 这种东西我还挺多的。
8: 哟，这可是上等的翡翠呀。
9: 那就谢谢了。
8: 哦，行，行。
9: 哦，失陪一会儿啊，我还有点事儿。
8: 哦，忙你的，忙你的。
2: 当然，田桑最近在北平城风光无限。我们皇军很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其实今天我想跟你说的就是，
9: 看着有点面生啊，头一回来六国饭店吧。
0: 哎，宋亚圈，你先别动手动脚了，这是高木太君啊。
9: どうぞ。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2: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0: 我去，你还没你不会的了你。
9: 工作需要吗？
2: 宋小姐。其实你不用过分紧张，我和田桑是好朋友，对吗？
0: 啊，对对对，我们现在是兄弟。
9: 嗨，那你早说呀！那既然你们两个是兄弟的话，就不要那么客气了。来，太君，咱俩今天喝一个，喝完这杯酒，从此以后大家都是朋友了，是吧？来，干了。枪长了，你看看，
0: 你这忙你的去，我这有正事跟太君正谈着呢。
9: 哎呦，那正事是谈出来的吗？那都是喝出来的。哎，要不是看着太君来了，我才不会过来呢，是吧？哎呦，眼镜都给戴歪了。哎，这眼镜真精致哈。哎呀，好晕呐。
0: 太君，你喝点，忙活点。走去，走。
9: 那不能走，太君都没发话了，我走哪儿去啊？是吧，太君？
2: 宋小姐，如果你公务繁忙，就先去忙吧，我和田桑喝酒就可以了。
9: 行，既然太君都发话了，那就
1: 撒尤拉拉。

0: 这他们娘们疯疯癫癫的，老这样。宋小姐，很活泼。
1: 活泼，啊，对对对，这词儿也对，活泼。您刚才什么要跟我说没说完来着？
0: 忘了就算，来来来，这样，行，我给您满上。我呢，走一杯呢，啊，也算是我替这娘们给您赔个罪。再一个，也算咱今天成了兄弟了，啊，算个认识酒，我干了。嗯，好酒啊。
2: 庄园葡萄酒，请进。小千君，前段时间你不在，店里多亏有小林撑着。
3: 实在对不起夫人，前段时间因我的私事耽误了工作。
2: 你先听我说完。最近这段时间呢，小林师傅进步很大，店里的客人对他的料理也赞不绝口。我们店呢也并没有定下来真正的主厨，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3: 夫人的意思是想让小林当大厨，我看有点不妥吧。
2: 小林呢是有点小聪明，可经常会犯一些很低级的错误。夫人，这点您是知道的。的确是这样，可是店里总该有个真正的主厨，这是规矩。
3: 恕我直言，夫人，无论从资历还是对店里的贡献，我都比小林更胜一筹啊！当然了，为了公平起见。 我宁愿暂时放弃我大厨的地位。夫人既然说到了规矩，那就按照料理界的规矩来做。真正的大厨是比出来的，我愿意放下身段跟小林比一场。如果我输了，我宁愿给他当帮厨，绝无怨言。
2: 你说了这些，跟小林师傅说的也差不多。我呢，也正有此意。你们各自准备一下吧。
3: 到时候我把店里的熟客请来，免得你们说我这个老板娘有偏心。好，就按老板娘的意思来办。夫人，菜还没来，我去催一下吧。好吧，快去快回。哎，等一下。
0: 你去一趟照相馆，给洗一下。哎，咱真是行啊，连干了八个，啊，一口气儿。我说咱今天这不算，改天来个大啊，一醉方休。
4: 算我的，都已经是兄弟了，还客气什么？哎，对对对，哎，你我这站着干嘛伺候好太君？啊，
5: 太君，
4: 我还有公务在身，先告辞了。哎，别走，你玩开心。
0: 好，那就撒由那拉。
4: 行，回见了。
6: 啊！哟，三爷，今儿啊，你可真没少喝。来吧，三爷，咱把衣服给脱了。
7: 干嘛？
6: 伺候爷睡觉呀！这太君的话，我可不敢不听。
7: 滚蛋！

0: 怎么着啊？
1: 你春儿姑娘瞎嚷嚷什么呀你？可算得势了是吧？田森林，字儿没学会几个，仗势欺人的学得挺快呀、啊、你。
2: 我说这还是柳伯饭店吗？啊，刚才在那桌上什么德行？快他妈钻人怀里边去了！
0: 三爷，你吃醋了？
2: 我犯得着吗？哎，你那是犯贱！
0: 什么糟蹋人啊！小姑奶奶，我也是凭本事吃饭的，这八大胡同也不是白混的。
1: 这男人有几根骨头几根筋，我一打眼就知道。什么时候该近，什么时候该远，什么时候能多灌他几杯，什么时候得溜，我心里清楚着呢，用不着你瞎操心。
2: 你清楚？你清楚跑我们这桌子过来出溜什么呀？你知道那谁吗？你不是鸡往黄鼠狼的窝里边钻吗？你找死呢？那是日本特高科的，那是。
0: 废什么话！
1: 我要不是看见他是特高科的，我才不去呢。田三林，我警告你啊，离这帮人最好远一点。知道日本人什么德行吗？那都是狼，转眼就叼你一口。
2: 我他妈也不是狗，我留着后手呢。我不知道他是阴了阳了想干嘛，就想拉着我当汉奸。我他妈才不傻呢。我两个大爷，还有几个婶儿，全死在日本人手里边。我家房子都是日本人烧的，让我跟日本人姥姥。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秘，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秘，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秘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秘，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5: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6: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呀、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3: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

0: 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卖贵了退，卖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矮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进行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卖贵了退，卖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2: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7: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卖贵了退，卖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

0: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

0: 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1: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2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3: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4: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5: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6: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7: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8: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

0: 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进行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的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10。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的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

0: 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1: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2: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呀，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两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3: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
4: 敌人把咱们给围了，如果有谁能活着出去，直接奔东林镇以北的八棵松去，然后把他接见。
5: 硝烟弥漫处，是归队的呼唤。
4: 只要俺老山东还剩一口气，就一定领着大家归队。
6: 女人敢杀敌，这才是中国人。
5: 冰天雪地里，有不灭的信念。
4: 甭管最后剩下几个人，一定要跟他们干到底。
7: 一定要狠狠地打小鬼，把这帮畜生赶出去。
5: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归队。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我两个大爷还有几个婶儿全死在日本人手里边，我家房子都是日本人烧的，让我跟日本人姥姥现在是审时度势，等我哪一天混成了这个，你看我是不是第一个跟小日本子干的。

0: 只要你踏踏实实的就成。不过田三林，我得告诉你啊，这年月人脑袋都一根线牵着，你想往上爬呀，越爬风越大，这风一大指不定哪天你的狗脑袋就搬家了。别假戏真做，哪天真成汉奸了啊。
1: 现在在日本人脚底下谁都是只虫子，所以就得往上爬，你爬得越高就越不容易被踩着。
0: 行了，想往上爬也得留着你的小命啊。给，这是我小时候一个老和尚送我的辟邪保平安，留着啊，保好你的小贱命。
1: 五颗珠啊，辟邪保平安，可我怎么看着像是坑蒙拐骗偷啊。
0: 大爷，你要不要你？
1: 哎，别走啊，陪我再聊会儿。
0: 姐妹楼下还有很多应酬，没工夫搭理你。

0: 二林呐，你是不是暴露了？
1: 别问老崔，赶紧小罗撤退吧，免得有麻烦。
2: 到底咋回事了？
1: 还不是那小子吗？小泉，这小子现在啊翘尾巴了，天天跟我嚷着要争大厨的位置，还拿你们的事威胁我。我说啊，赶紧撤吧，万一真是出什么事儿啊，再撤来不及了。
2: 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老崔，俺直接把他解决了。
1: 别，小罗，你听我说，现在店里人啊都知道我们俩不和，他万一出什么事儿啊，肯定怀疑我呀。而且这小子可说了啊，他把他所有知道的都写在信上了，万一他有什么闪失，马上寄到特高科去。
0: 那送信的人呢？
1: 还能有谁啊？就店里服务员秋子，天天嘀嘀咕咕的，我估计他俩好上了。
2: 那让他当那大厨呢？
1: 哎，别，当二厨可没戏了，天在后面那听不到情报了，我不等于报废了吗？
3: 不行，这个事我得向上级汇报一下。
1: 哎，不，老崔，来不及了，这小子天天撺掇老板娘要跟我比。哎，中国菜我不怕他，可日本料理啊我是真不灵。我想了一办法，小罗、老崔，哎，你听这儿行不行？
4: 大娘，饭好了，来吃饭吧。来，豆子，
5: 又饿了。
4: 他没累着你吧，大娘？
5: 没，
4: 来，
5: 小肚子。哎呀，来给奶奶吃，你看他坐我这里了。
4: 听话啊，
5: 来，吃着喝。大月。俺跟你合计个事儿。
4: 啥事儿？大娘您好啊。
5: 廖小姐啊。
4: 哎，大林呢？
5: 这出去了。
4: 啊、哦、这位是。
5: 哦，这是豆子的娘大云。这是大林厂的老板的闺女廖小姐。
4: 啊、哦、那我赶紧再加俩菜吧。不。别麻烦了，
6: 不麻烦，不麻烦，马上就好。
5: 来坐，吃饭，正赶上了，还没吃呢。来坐。
4: 大娘，大林他去哪儿了？
5: 知不道。
4: 啊。哎，大娘，我听大林说啊，您最近腿脚不好，我呢特地到药房给您抓了几副药。药店的人说呢，这药是祖传的秘方，过去是进贡给宫里的。你要是觉得好用，我再给你抓去。
5: 娘哎，这么好的药啊！那大娘谢谢了。这孩子多懂事啊！来吃，孩子吃啊！你看，正赶上了，还没吃呢，快吃。

0: 您来了，喝点什么？
1: 来壶高沫。
0: 好嘞。

0: 你怎么样？
1: 讨厌，让大姑娘帮你去看那事儿。
0: 赶紧告诉我妹子什么程度了。行，今儿盯一下，我去一下。
2: 哥，今儿这事儿你可千万别说出去，哥，我求求你了，哥，我跟秋子是真情流露，经过深思熟虑才做出这种事儿，哥，你可千万得帮得兜住了呀，哥。
0: 哥，你让我说你什么好？你说，
2: 肚子还不是窝边草呢，是吧？让老板娘知道了，非得把你。
0: 哥，我跟你说实话，我跟秋子。
2: 我是真心爱着这个女人，都是爷们儿，您能理解我吗？
0: 都理解，
2: 是吧？
0: 理解，
2: 我看你啊，是在日本那几年啊，给憋坏了。这是，难怪你那么想要大厨的位置。你要真喜欢，哥让给你，没事儿，不就俩钱吗？有什么的，真是的。
0: 哥，还是你理解我，哥，谢谢哥，谢谢哥。
2: 哎，不过小林啊，你得为人姑娘考虑考虑啊，咱俩这身份，万一给人连累呢，对不对？哎。
0: 没跟他说咱俩事儿吗？
3: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2: 行，没说就好。咱俩这事儿，日本人知道了，那可是株连九族的大罪啊！哎，别站错队啊！
3: 不，绝不会，放心哥，放心，放心，放心。
2: 继续，我走了。哎，
0: 好，哎，哥，
2: 这照片，
0: 照片，
2: 回头把胶卷扔了，放心。
0: 真是的，本来是老板不在啊，想让你给我拍张照片呢。
2: 下次啊，下次行，哥，照片真扔了，哥，赶紧慢走啊，哥。
4: 哎呀，
2: 啊，根本就没卷儿，
4: 讨厌！
2: 哎，赶紧送老板娘房间去啊，别给我说漏了啊。
4: 怎么谢我？
2: 回头买个胶卷给你拍两张呗。
4: 去，流氓。

0: 确实增加了巡逻队的数量，而且机动的速度也比以前快多了。那你说怎么办？
1: 不能用枪，用枪谁也跑不了。
0: 这北平城这么大，难道就没有可以下手的机会了吗？
1: 有，福田料理店。
0: 二林那儿？
1: 对，我今天去踩点的时候，发现在料理店的后面。

0: 常僻静，平时没有人。从料理店里出来的鬼子都到这条胡同来撒尿。这儿是一个空院子，临着胡同这个墙高，这边的墙低。我们从低的地方出去，绕到后面，从这儿逃跑，能够躲开巡逻队。
1: 那这回你还准备用刀吗？
0: 杀人不一定非得动刀动枪，上战场你就知道了。我还曾经用牙咬死过鬼子呢。
1: 牙齿还能咬死人？那你告诉我你是怎么咬死的？
0: 以后再说吧，时候到了，走吧。
2: 小泉师傅，有人找你。
1: 小泉师傅，
3: 你去忙吧。你跑这儿来干嘛？
1: 你那么紧张干嘛呀？我又没说找新田的，我是找小泉师傅。
3: 有什么事赶紧说，还忙着呢。
1: 三林的事儿，三林现在一门心思的往上窜，可什么事儿该做，什么事儿不该做，我说他也听不进去。你是做二哥的，你得好好劝劝他。特高科的人能惹吗？
3: 行，回头跟他说。还什么事儿？
1: 还有我的事儿。
3: 什么事儿？
1: 哎，田赛林现在屁股上像点了火似的，疯狂的追梁雅佑。可是你觉得梁雅佑跟他合适，还是我跟他合适啊？
3: 宋小姐，这事儿啊，我做不了主。天桥底不有算卦的吗？你去摇一块就知道了。
1: 我跟你说认真的呢，到底谁合适？
3: 那梁小姐啊，小姐脾气嚣张跋扈的，她肯定是不合适。
1: 还是你有眼力劲儿。
3: 是。
4: 真行，就剩他们两个了，喝起来没完没了的，累死了。
3: 要不先歇会儿，我盯着。
4: 那你赶紧把他们两个打发走啊。
3: 哎。二位太君，还需要再点点什么吗？
5: 怎么，赶我们走？
3: 啊，不是不是不是，最近这世道不太太平，听说北平城内啊，有人专门谋害这耍单的太君，你们要喝成这样，还是小心点吧。
6: 没关系，我们已经接到上面的通知。
3: 还是小心为妙啊。
6: 谢谢大叔关心。陪我俩喝一杯我们就走。
3: 喝一杯就走？一定一定一定一定，没问题。
1: 大林哥，咱不能躲在墙后面吧，什么也看不见啊。
0: 不用眼睛看，用耳朵听就行，这都是战场上学来的，以后你就明白了。
1: 大林哥，今天那个王慧云就是老钱的媳妇儿吧？我看她挺好的，这么年轻就当了寡妇，也挺可惜的。
3: 慢点，慢点，慢点。啊，都走，都走。
7: 陈总，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0: 带火了吗？
1: 没有。

0: 这帮什么人啊？过去好像没见过。爷，您最近不爱出门，您不知道。那脑袋是一中分跟一屁股一样的孙子，是军需处处长的亲外甥，姓郑，叫郑彪。他仗着他舅舅的势力，整了一帮小混混，现在谁都不放眼里。
1: 给我查查，看做什么买卖，跟咱们有冲突。
0: 爷，您的意思是？
1: 试试咱们填三林，看看水到底有多深。
0: 明白。

0: 这些钱你先拿着，事成之后我再付另外一半。
1: 哎呀，
2: 坐，兄弟。这个事儿哈，你找到了彪哥我，就算找对人了。是是是，
0: 不就是田三林吗？你放心，只要我一见他的面，他肯定就是满地扫扬你心吗？
2: 信信信信信。
0: 但是彪哥，你别小看这田三林，这主可不是街面上一般的混混。我听说他是那个。
2: 梁老板，就那梁文山，他的手下。梁文山是谁啊？梁文山就是那……梁文山是什么玩意儿啊？不是你，我……你知不知道保安军军需处处长是谁？谁呀？那是我亲舅舅。
0: 你说你连我这点背景你都不知道，你找我干什么？知道，要不找您办这事儿。

0: 爷。
1: 好了，这下咱们就坐山观虎斗吧。
0: 爷，这傻帽，就算是他有军需处的关系，可让他去半田三里，那肯定吃亏啊。
1: 这就叫借刀杀人，姓郑这小子肯定会吃大亏的。到时候自然有他的舅舅置三林于死地。
2: 三哥，你听说没？昨天福田料理店那儿又死了个鬼子，八成是出烟团的人干的。
3: 活该，都死绝了才好呢。哎，我说你姐这名字这花儿也太多了，真那么麻烦吗？
2: 就麻烦才得练呢。
3: 哎，你姐不是在六国饭店给你找一差去吗？没事别往我这窜啊，让你姐知道了又得收拾你。
2: 她现在整天喝得醉醺醺的，根本没工夫理我。没事。
3: 你姐是不是又帮人了？
2: 不知道，这种事她也不会跟我说呀。三哥，你是不是不放心我姐呀？
3: 你姐一女人，天天跟那么些不三不四的人混一块儿，能不吃亏啊？
2: 她能吃亏啊？
3: 那倒也是。
4: 田三林是谁啊？
3: 这位爷，您找田三林是什么事儿啊？
5: 我是想让田三林知道马王爷有几只眼，知道吗？赶紧去，不然的话一会儿连你们一块收拾。
3: 你这愣着干嘛？赶快找去！几位爷，随便坐啊。

0: 写什么呢？
1: 随便练俩字儿。
0: 写。
1: 人也是，前两天人教我一字儿，怎么写来着？给忘了，你说说。
0: 什么字儿？
1: 死。
0: 死
1: 啊！
0: 去去去去去！没有文化是真可怕。来，死这么写的得有一勾。等等，勾。几个意思啊？几个意思你们啊？几个？
1: 哎，大哥，来的时候一直忘了问你了，您哪位啊？
0: 我你都不知道，我就是那哎。

0: 等等，咱们俩等等，没想完呢。我告诉你啊，我舅舅可是拉电。哎，怎么着？你教我这字儿学会了，那写的还行吧？死。都说这字儿呢，得多写多练。今天爷爷就多练一遍，抬起来。 怎么样啊？哎，扔箭去，让待会儿的瞧瞧三爷这书法啊！好，走，死。
1: 死，还勾儿。爷，爷，货仓打起来了。

0: 结果怎么样？
1: 三林把郑彪的人给打了，还在姓郑的脑门上刻了个死字儿。
2: 三林的三林，你看，我不让他学写字儿吧，不听我的呀。
1: 我估摸着这会儿，郑彪正跟他舅舅诉苦呢。爷，他们要是来人找咱们怎么办？
2: 准备好车，叫上小姐，咱们呢，天津走一趟。
3: 是。啊。
2: 森林呐，森林，不是干爹不救你，冤有头债有主，是你太鲁莽了。
3: 娘，最近店里忙，也没时间回来看您，您自己注意点身体啊。
4: 不，二林啊，娘心里有个事儿，你帮俺断断。
3: 是不是嫂子事儿啊？
4: 你别张口嫂子闭口嫂子的哈。俺跟你说，你看那个梁小姐怎么样？
3: 您怎么问起她来了？
4: 俺这事儿放在心里好几天了，可憋上俺了。怎么说呢？这事你看哈，俺看那个梁小姐好像看上你大哥了。那天三林跟俺说，他也看上梁小姐了。俺为难了。你说哈，这是梁小姐和你大哥好了，这三林那不就得搁那个小宋好啊？俺死看不上那个姓宋的。你看，梁小姐和三林好了，这个大林那不得和大云子好了？
3: 娘，这四个盖儿，您还记得哪个是梁小姐吗？您自己都忘了吧？所以啊，您就别瞎操心了。我大哥对王慧云怎么样，您心里清楚。我弟那样，梁小姐咋能看上他呢？
4: 俺不管了，俺管不了。二林，你老大不小了，你看那熊样，你那是呢？
3: 娘，您饶了我吧！我现在整天啊，还跟没头苍蝇似的，哪有闲工夫？我看您老就是闲的。什么老三啊，拉您出去溜溜，省得再胡思乱想。行，好嘞，娘。我得回店里了啊！
4: 我带去叫换新衣裳。
3: 店里有工作服务，您放心吧。娘，王慧云对您怎么样，您心里清楚。您对小豆子，不是也很好吗？所以我看啊，俩好变一好，多好啊！我走了。
4: 你那一好娘，

夫人，您尝尝我这道汤，好喝吗？

0: 夫人，我对秋子是真的，我是真心的爱这个女人。您若抬抬手，成全我们这对苦命的愿。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巾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秘，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秘，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大基电话99元5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块9。 九寨藏秘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高对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秘，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

0: 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1: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2: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呀、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两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3: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0: 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5: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6: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

0: 独特，特别的珍贵，是杨枝米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1: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五瓶还免费送五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2: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3: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十大瓶，一瓶才9.9块，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块。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黑石
1: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干。

0: 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1: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2: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3: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4: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5: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6: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8: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0: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2: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天然野生。

九寨藏秘，秘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

0: 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10。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3: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4: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呀，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1: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

0: 油脂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就在咱蜜。
1: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2: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3: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1: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7: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

0: 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1: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儿，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在温水中，我们同时将2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3: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4: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5: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6: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7: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8: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咱俩上了队伍，咱就是一家人了。
10: 小分队，大归途，
9: 德远咱有大，心有心，小棍儿人小鬼大，要说能耐，谁都比不上那会儿。明虎是老大，自个儿能拿主意。庆儿啊，是个好孩子，就有时候来烦了。
10: 小人物，大能耐。
11: 我们去打鬼子吧。
12: 鬼子要活埋咱们，你们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
13: 一会儿跟着我，
14: 一起往外冲。
10: 点点星火炬，风雪助脊梁。
15: 你们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把自己练成铁，练成钢。
10: 胡军、李乃文、陈静可、袁姗姗。任冰、宋佳腾，重庆卫视。

0: 各位晚上好，我是嘉博，欢迎收看重庆第一眼。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也是现代化新重庆建设的核心引擎。重庆市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条例7月30号经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表决通过，将于10月1号起正式施行。这是重庆以立法形式锚定创新强势路径的重要一步，为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提供了坚实的制度支撑和法治保障。近年来，重庆大力实施科技创新与人才强势首位战略，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规划布局、平台能级、创新主体、创新生态等方面依然存在短板，急需强化地方立法，提供系统性制度保障。此次出台的条例，在优化创新空间载体布局、强化创新主体攻关能力、完善成果转化与要素支撑、深化区域协同开放合作等环节多为发力，为科技创新提供全方位支撑。
1: 条例立足重庆发展实际，紧扣川渝协同立法的定位，锚定创新强势战略目标，构建一囊引领、多点支撑、全域联动的创新格局，精准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壮大。
0: 条例共25条，以西部重庆科学城、两江新区为核心承载区，以成渝中线科技创新走廊为主轴，串联全域创新节点，围绕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全流程、全要素，构建统筹有力、布局清晰、保障充分、协同开放的制度框架。
2: 全方位带动全市创新体系迭代升级，到203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的投入强度达到3.25以上。
0: 创新对于重庆而言，从来不只是发展选项，是刻进城市血脉里的深层自觉。从市委416科技创新布局的系统谋划，到2030-60重点攻坚突破体系的精准落子，再到此次条例以法治之力固化路径，统领全域，三者层层递进，环环相扣，形成了从战略谋划到制度保障的完整闭环。这其中，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是贯穿始终的核心主线。条例明确提出，到2030年，建设市级以上人工智能创新平台100个，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孵化生态社区10个，在产业赋能上实施科技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双提质工程，力争到2030年，全市高新技术企业达到20000家。同时，支持链主企业组建产业创新综合体，常态化开展产业出题、科技答题、协同攻关。这一系列部署实质上是将创新布局深度嵌入产业需求，推动科技创新从实验室导向转向产业导向，目的是让创新的每一分投入

0: 都能在产业链上找到回响。
1: 走进七腾机器人重庆工厂，新一代防爆四足机器人正有序组装下线，产品搭载全新运动控制算法，对轮足式运动结构进行升级，灵活性与地形适配性得到显著提升。在高精度图像采集与分析等功能加持下，机器人可在石油化工、能源电力等领域大显身手，执行复杂的巡检、监测及辅助作业任务。
2: 就比如说我们在化工厂的这个巡检场景中，会有很多的台阶楼梯，在感知到这是一个楼梯之后，就可以去自主的去改变它的一个步态，包括它的抬腿的一个高度，然后特别是感知到这个楼梯的倾斜程度之后，也会调整它的一个机身的高度和姿态。
1: 上市仅一个月，这款聪明的特种机器人订单已突破2000台，不仅畅销国内，还加速跑入卡塔尔、加拿大、马来西亚等多个国家。这样的市场反响背后，是市区两级对企业创新的倾力支持。
3: 政府也在给我们开放多家的这个企业当中的应用，那各为我们能够在这种场景上的拓展提供了很大的支持。
1: 政府给力，企业发力。目前，重庆已集聚智能机器人重点企业及研发机构超300家，初步构建起覆盖从整机制造到核心部件、从系统集成到场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条。今年上半年，全市智能机器人全产业链产值同比增长12%，发展势头强劲。
0: 以创新赋能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重庆系统推进产业集聚区建设、共享工厂模式推广及一机一把等配套方案实施，同步集成约1.5亿元政策包，强化要素保障，并积极争取国家重大项目在渝布局，全力打造中国西部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高地。我们再把目光转向生命健康领域，目前全市已布局建设346个市级以上科技创新平台基地，全球首创狂犬病被动免疫双特异性抗体，国内首款自研儿童白血病 CAR-T 治疗产品，全自动染色机等一批标志性成果接连问世。俯瞰长江之畔的重庆国际生物城，智祥金泰、陈安生物、博维生物、华智生物等一批生物医药企业勾勒出了山城生命健康产业加速向高端化、产业化、国际化纵深迈进的生动图景。而像这样的创新实践绝非重庆的独角戏，川渝两地的协同不可或缺。
1: 带着实验室的科研成果，重庆大学与四川省遂宁市一拍即合，落地共建锂电及新材料研究院，携手龙头企业共同技术攻关，共同推进成果转化，一个比传统电池续航更长、更安全、成本更低的锂流电池项目已进入产业化放大实验阶段，走在行业前沿。
4: 我们这边去提供一些前期的科研研究基础，然后那边呢去提供一些对应的转化的平台和足够的存量市场。我们在两边都得到了科技部门的支持，大家资源互相协调匹配，形成一张成渝双城经济圈产学研用结合协同发展的新名片。
1: 随着科技创新领域不断碰撞出火花，两地的产业也在更频繁地牵手。这家来自成都的企业在重庆璧山区投入了一条新的生产线，专门为具身智能头部企业生产机器人精密减速器。
5: 重庆这个地区呢，整个一个制造产业链它是非常的一个完整，那么供应链系统也是非常的发达，都为我们提供了非常大的一个契机。
0: 这样的案例是川渝协同创新不断走向纵深的缩影。十月即将施行的条例是川渝首个科技创新领域协同立法项目，条例的制定与四川省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条例同步推进。立法过程中，两地人大和科技部门深度对接，同步开展制度设计和条文起草，确保方向统一、标准衔接、规则互认，真正实现一张蓝图，两地立法一体落地。在重庆工商大学科研处处长易淼看来，条例把协作要求嵌入创新全流程，在空间共建、平台共享、人才互认、知识产权协同保护等方面与四川保持制度衔接，由此可以联合打造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区域创新共同体。
6: 一是优化空间布局，强化核心区域科创资源集聚能力和科技创新策源功能，联动川渝毗邻创新带各区县创新园区错位发展，互补赋能，形成地域分工合理、创新协作

0: 高效的空间格局。二是畅通要素流动，破除区域要素流通壁垒，精准打通人才、技术、资金、设备等科创要素流通堵点、断点，整合两地科研资源、产业资源与市场资源，健全要素自由流动、高效配置的体制机制，助力构建紧密型川渝创新共同体。三是营造创新生态，充分用好条例各项制度安排，培育市场化、法治化、多样化的热带雨林式创新生态，高标准建设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和高效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成渝地区，持续优化科创政策体系，全方位激发科研主体的创新创造活力。
1: 在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上，与条例一同获表决通过的，还有即将于9月1号开始施行的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决定。一决定、一条例同向呼应416科技创新布局与2030-60重点攻坚突破体系，前者破规划脱节、评价割裂之体，后者立空间载体、要素保障之纲。高水平建设创新强势，重庆的每一步都走得坚实有力、掷地有声。
2: 气收何属熟，风静草重吟，处暑

0: 启智，眼明心亮。来，请你们先来。
1: 重庆市江津区白沙镇的聚魁书院正在举行一场特殊的开学仪式。
2: 现在他正在带领学生举行开笔礼，开笔礼举行之后，这些小朋友就正式入学了，
3: 正式成为学生了。
2: 对，
1: 在白沙镇为学龄儿童举办开笔礼是由来已久的传统。仪式上，老师要用朱砂为孩子点上红点，意为开启智慧之门。
0: 孩子们，接下来我们开始写人字。
1: 从这一天起，懵懂的孩子正式踏上了求知之路。
0: 人，
1: 他们一撇一捺地写下一个人字，也开始懂得做人的道理，要像人字一样顶天立地。占地2000多平方米的聚魁书院，坐落在重庆市聚魁中学的校园里，由白沙邓氏家族在清同治年间创办。
2: 这是一座清代书院，已经有150年的历史了。
3: 那我们现在走过的这道门就是书院的正大门吗？
2: 正大门，正大门。门楣之上啊，有聚魁书院四个字。这个名字啊，是由这个书院的创办人，邓石泉在兴办书院的时候，同步刻上去的。他取名为聚魁。
1: 聚魁，寄托。

0: 了魁星聚集、英才辈出的美好寓意。150多年来，从一座书院到一所学校，从最初的几十个人发展到今天5000多名师生，这条由邓家而起的办学之路，仿佛也是中国近现代教育的缩影，见证着百年的风云变幻，也记录下一个家族重教弘文的家风传承。
1: 漫步在巨魁中学的校园里面，随处可见的名人题刻和一株株百年古树相映成趣，耳边传来的是朗朗读书声。从邓氏家族创办巨魁书院到如今的巨魁中学，在100多年的时间里，教育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也为白沙留下了一脉文风。
0: 白沙镇位于重庆市江津区西部，明清时凭借长江黄金水道和繁忙的码头，白沙成为连通川渝、云贵和长江中下游重要的交通枢纽。商业的兴盛促进文化的兴起，白沙镇上的邓家祠堂留下了这样一副楹联：
2: 这就是邓氏祠堂，是由邓石泉发家致富以后，决定定居白沙，在这个地方修建的。柱子上呢有黑石钟灵、重教弘文垂典范的对联，他把其中的重教弘文作为家训给立下来了。
0: 白沙邓氏先祖邓禹是东汉开国功臣，后来辞官隐退后专心教育子孙，逐渐在家族中培养起尚文好学的家风。清雍正年间，江西邓氏家族的一支沿着长江水路来到重庆，定居在江津一带。邓石泉出生于清嘉庆24年，那时邓家已家道中落，可即便生活艰难，母亲依旧靠着帮人缝补衣物供年幼的邓石泉读了几年私塾。长大后他靠提篮售卖针线维持生计，因为识文断字，邓石泉的人生迎来了一次重要的机会。
2: 白沙的城市银行选拔学徒嘛，要求呢能够记账。因为邓石泉呢他本身读过几年的这个私塾，所以呢他就有了别人没有的一个机会，他就进入到这个银行里面啊去当学徒。因为他这个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能够算得清楚账，他也很聪明，很快呢就把行业这个秘密都弄清楚了。
0: 邓石泉勤勉好学，得到东家的赏识，从学徒逐渐成长为掌柜，30岁时创办了自己的研号。
2: 然后呢又抓住了一个川盐技术，这个时候的盐行业啊利润很高很高，所以他的研号呢迅速的做大做强。在这样一个人生的蜕变过程当中，他就意识到了这个文化知识的一种重要性。他就认为如果自己没有文化，肯定是这连串的机会都没有。
0: 读书改变了邓石泉的命运，也让他从此把教育作为立家之本。然而那时白沙还没有一座书院，于是邓石泉下定决心要自己创建一座。1870年，他和好友筹集了4600两银子，在黑石山上破土动工。可是刚进行到一半，好友生病离世，资金也所剩无几。邓石泉不得不停下工程，把一些修好的学舍收拾出来，让自家孩子和盐号工人的孩子进去读书。如今巨魁中学最早的学舍还保持着原来的样子，承担着教学的功能。
2: 因为这个地方啊一直在办学，从来没有中断过，所以呢整个书院也一直在使用。

0: 现在看见的这个窗户，它的大小，尤其是它距离这个墙根比较近的这种特点，全部都保留下来了。
1: 嗯。
2: 巴渝一带潮湿多雨，为了让建筑内部夏季阴凉，冬季保暖，窗户大多建得小而高。但巨魁书院的窗户打破常规，建得既宽阔又低矮。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当年书院发生的一件事。
0: 有一天呢，他就到了书院去检查，就看见这个在教室外边有十多个穿得很破烂的一些小孩，这些小孩呢，有的脑袋紧紧地贴在门缝当中，再往里教室里看，另外还有两个比较小的孩子啊，就一个人踩到另外一个人的这个肩上，从窗户往教室里边看。
2: 看到这样的场景，邓石泉被深深触动。无关贫富，无关身份，每一个孩子的心里都充满着对知识的渴望。可是那时的条件还不容许让所有孩子都进入课堂。邓石泉一边想办法继续筹集资金，一边叫来工人，拆掉学社已经建好的窗户，降低高度，重新修建。他特意叫来了8岁的儿子邓鹤祥，以他的身高来确定窗户的高度。年幼的邓鹤祥十分不解，为何刚刚建好的窗户就要拆掉。
0: 于是呢，邓石泉呢就告诉他，这些年我在这个外边做生意啊，见到的没有文化、没有知识、受苦受累的事儿实在是太多了，所以他们也只能下苦力。他说，我前两天呢看见这几个孩子之后啊，我就心里面在想，如果说他们读过书，可能呢跟你们就是一样的，因为现在没有这么大的规模，房屋没修好，今后他们来呢就可以在外边看得见，他愿意听也就听得清。
3: 床前明月光，洗
4: 床前明月光。
2: 降下一扇窗的高度，为贫苦孩子打开一扇知识的大门。一人读书能启迪智慧，一家读书可家业兴旺，而唯有众人皆读书，国家才能强盛。在邓石泉的倡议下，当地有识之士纷纷行动起来，为书院建设出钱出力。1880年，历经10年时间，巨魁书院终于竣工。落成之时，邓石泉在石碑上亲笔题写了"目见巨魁书院小影"。
1: 上面的内容是什么呢？
0: 其中有这么几句话，叫"育坊育才之志，创为学社，培读俊逸，为国除才"。所以从这里看得出来，邓石泉在兴办巨魁书院的时候，实际上是有一种怀着家国情怀。
2: 巨魁书院的建成，不仅打破了白沙无书院的历史，也是白沙教育走向兴盛的开始。为了让更多人走进课堂，书院只收取基本的书本费用，一些贫困家庭的孩子更可以免费就读。一时间，黑石山上书声朗朗，一座书院为一座城留下一脉文风。自那以后，白沙第一次有了秀才、贡生和举人，也涌现出许多杰出人物。白屋诗人吴方吉、历史学家邓少芹、国画家张彩琴、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周光照，更有数不胜数的优秀学子，在不同的领域为国家、为社会贡献着力量。走过百年的课堂，是回望历史的窗口，也是家风绵延的象征。年幼时被父亲拉着比划身高的邓鹤祥，不仅担任了首任巨魁学堂的堂长，也在同年创办了当时的川东第一所女子学堂。
5: 这个是邓氏私立新

0: 本女子学堂，它由邓氏后人捐赠10000余元，于1905年建成。
1: 10000大洋，
0: 对 对。
1: 那相当于现在的多少钱呢？
0: 如果折合为现在的人民币啊，至少是100万。
1: 那是很大的一笔钱，
0: 对对。
1: 难怪修建的这么的气派哈，漂亮，
0: 非常漂亮。
2: 100多年前。正是清朝国力衰弱，列强环伺，中华大地风雨飘摇之际。那时，从海外留学归来的邓家人开阔了视野，他们回到家乡白沙，在办学中探寻救国救民的新出路。1905年，清政府宣布废除科举制度，聚魁书院顺应时代潮流，改为聚魁学堂，倡导崇尊实学，关怀国事。除了传统的国学外，还增设了物理、化学、英语等课程，让学生了解世界。邓鹤祥也常常走上街头，为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做演讲、发传单。
0: 但是在过程中，他就发现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哎，怎么老是就是男的过来领，而女的躲得远远的。后来他就忍不住去找了一个女孩，他就问，哎，你们为什么不要这个领传单呢？这个女孩笑着说，我们女子这都不认识，你给我传单干什么？我拿回去说发火柴还不行呢，
1: 就烧柴火。
0: 对对，烧火柴火还不行呢，你说这个事情呢，就对他的触动很大。
2: 那次遭遇让邓鹤祥开始反思，在封建社会，女子很少有接受教育的机会，不识字读书何谈知识救国。为此，邓鹤祥和妻子朱树德创办了新本女子学堂。
0: 那个时候应该是实行新式的教育了，既学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学那个西方的这个先进的科学思想，尤其是科研方面，并且还实行分班制啊等等，因此完全顺应了这个社会发展的需求。
1: 其实是也是根据这个发展的教育的需求，最开始是就是教育啊，
0: 就是识字嘛，那个时候能够识个字就行了。但是随着这个教育的发展，他们觉得这个识字仅仅从家庭那个角度。让女孩也同样考虑到了这个家国情怀、国家意识了，就是，要立志做有更大的抱负这种。
2: 新式的女子学堂，仿佛长江畔的一缕清风，让女子有机会看到外面的世界，从家庭走向社会，走向更宽广的人生舞台，立下读书报国的远大志向。在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教育是点燃民族希望的火种。其中，邓氏家族后人邓静兰，巾帼不让须眉。共和国成立后，他报考了当时的南京第五军医大学，成为了中国核医学奠基人之一。邓家在白沙开教育之先，让这个原本没有一座书院的水陆码头成为当时川东文化重镇。今天的白沙镇文风氤氲，书香四溢，延续百年的课堂里读书声依然声声入耳。街巷深处，许多24小时不打烊的书店带领人们遨游在知识的海洋中。一个家族以为国为民的家风传承润泽了一方水土。
1: 从识字开始认识世界，到倡导教育的平等化，邓氏后人在时代的变迁当中一直秉承着教育为本的思想，并且不断地探索着教育的力量。正是因为这样的家风学风，让白沙古镇人才辈出。
2: 寒冬清晨，聚魁中学的操场上传来了训练的声音。一群年轻人中，一位头发花白、身材高大的老人引人注目。他的名字叫邓若曾，是邓石泉的曾孙，也是代

0: 中国女排获得多次世界冠军的主教练。如今已是耄耋之年的邓若曾离开了生活60年的北京，回到家乡白沙定居。一有空闲，老人就会来母校走走，教教孩子们练球，也给他们讲讲学习文化知识的重要。
1: 所以你们今后可能到很多行业去工作，要靠什么呢？

0: 告诉你基础，基础是文化知识，这就是力量，好吗？听得吗？
1: 好。
0: 好。
2: 在这座校园里，不仅遍布着数代邓家人的印记，也处处留存着邓若曾少年时的记忆。刚上初中时，邓若曾就展现出优秀的运动天赋，学校里的田径运动会冠军几乎都被他包揽了。可是文化成绩就惨不忍睹，次次都班级垫底。有一次，邓若曾逃课跑去运动场打球，正打得高兴，一回头发现父亲就站在球场边，吓得他赶忙跑过去，低头站好。
0: 有一次我正在玩篮球的时候，我父亲来了，我父亲看见我在这儿就叫过来，若曾你过来，我什么事啊，抱这个篮球过来了。他说你干嘛？我说打篮球，下课没，下课铃还没响你出来了。我说我提前一点点，不然我到时候站不到球场，到时候别人让我没有，那怎么行啊，学习怎么能耽误啊，啊你学习耽误了，进入你能为国家啊，为咱们家乡做贡献吗？你来来，我给你本书看看，那一本书是《孙子兵法》，那里边很多道理。
2: 一本《孙子兵法》，邓若曾翻来覆去的看，想不通父亲为什么要给自己一本兵书。可是等到有一天上了球场，听到教练排兵布阵，他突然明白了父亲的用心。赛场也如战场，一场比赛不仅比体能和技艺，更是战术和心理的较量。
0: 有的人说我们是运动员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后来我就悟到这些道理了，必须要有文化有知识，你才能做一个好运动员，优秀运动员。
2: 20世纪70年代，中国排球在世界赛场崭露头角，队员们向世界冠军发起了一次次冲击。但那时日本队员擅长飘球技术，队员们接球时频频失误。
0: 我们在这国家队的事儿啊，当时我们这些日本人开始发飘球啊，我们周围的学飘球。
3: 什么叫飘球？
0: 飘球就是这个排球啊，你发出去过后啊，它就不是一般发出去旋转的。
3: 哦，对，
0: 旋转它的轨迹啊就很有轨迹的啊，就运动啊，体热很有规律，富有幅度的。这个飘球就没有，出去过啊，它受空气的影响啊，东飘西飘，突然下降，所以上来就很不容易找准的垫球地。所以当时我们就纳闷这个飘球怎么形成的。
2: 有人提出一个大胆的想法，钱学森先生在空气动力学领域有着卓越的成就，何不向他请教呢？怀着忐忑的心情，邓若曾给钱学森先生写了一封信，详细描述了困扰他们的难题。没想到钱院士很快就回信了，
0: 现在很快就回复微信了，而且上面画了图，排球运动的规律，上去不走，就怎么空气怎么流动，上下空气怎么走啊，告诉我们，哎呦，我们非常感动，哎呀，非常感谢，进一步的知道了这个飘球的原理，科学性在哪里，就知道了体育不是说是蛮干，而是有科学的去训练，对我将来后来的执教有很大很大的帮助。
2: 这封弥足珍贵的回信，不仅为中国排球队破解了技术难题，更让邓若曾和队员们意识到，世界体坛的顶尖对决早已上升为头脑的竞技。今天，全民教育的理念已经渗透到方方面面，从竞技体育到文化娱乐，再到日常生活。回到家乡的邓若曾也把自己的所学所得教授给家乡的孩子们。受教于人又施教于人，邓家人就是这样完成了人生一个个圆满的循环。邓若曾的侄女邓小凤最近正利用工作之余协助巨魁中学的同学们收集整理邓家先辈兴教办学的故事，用于编排话剧。
3: 这个是关于这个贺丹公的一个故事，贺丹公大家都知道吧。
2: 这一天他回到了巨魁书院， 小时候看不懂的两块牌匾，如今

0: 来，掷地有声。
1: 其实我们今天经过的这个门呢、是有一个典故的。你看后面有一个门楣，一个是出头之路，这边呢是叫入德之门。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学生啊，这个从这里进到学堂以后呢，真正在学习过程当中啊，能够成为有德有才之人，
2: 就是修养自己的德行。
1: 对，然后这个门呢是出头之路，也是学堂的这些这个创始者也好，是希望在这里学习的同学能够学有所成，从这个门出去以后，真正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之人。
0: 教育并不只是传授知识，更是培养人的德行。德才兼备，才能成为栋梁之才。邓氏先辈对教育的重视，对后人影响深远。1992年夏天，高考前的一天下午。放学回来的邓小凤找到正在农田里忙碌的父亲，他鼓起勇气问父亲自己到底要不要上大学。因为有些初中毕业就出去做生意的同学现在已经赚到了钱，而自己就算考上大学还要经过4年的苦读。同样都是赚钱谋生，读书的意义在哪里呢？
3: 同学聚会，那看到他们这个穿得很光鲜很漂亮，生活条件确实也得到了很好的改善，其实呢还是内心还是有一些动摇。我记得有一次我就去又去找到我的父亲，我的父亲呢就举了一个例子啊，就说你看你从小就生病，都是这个旁边的你医生给你看病，你看你医生帮助这么多人解决这个疾病疾患，同时又得到了大家的尊重啊，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后来呢就在父亲的教导下嘛，我又继续完成了学业，所以说上了医学院校。
0: 在父亲眼中，人生必要经过入德之门，提升品德与学识，才能找到真正的出头之路。后来的邓小凤成为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在近30年的医生岗位上，他找到了生命存在的价值。如今，他更明白先辈们兴教办学的初衷，正是那副刻在巨魁书院门口的楹联：知国家大事尚可为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4: 父亲，我想当一名老师。
5: 老师，学无所得何以为师。
0: 这一天，同学们排练许久的话剧正式登上了舞台。百年前学堂里的朗朗书声犹如跨越时空的和鸣，既唱出邓氏家族培笃俊逸为国储才的初心，也激励着一代代学子在知识的海洋里不断前行。
4: 我是绝不会与五哥一起从商的，既然不会，那就去学，去学习如何成为一名真正的老师。
6: 孩子们精彩的话剧表演让我们感同身受那些历史上发生在白沙的教育兴国的故事。如今走在古镇的大街小巷，随处都可以看到以读书教育为主题的文化广场、陈列馆和像这样的文化墙。重教弘文已经由邓氏家族的家风发展成为白沙乃至整个江津的城市风尚。

0: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成绩华佗三边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啊。
2: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它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3: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花1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绩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0: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1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一个电话，三边酒、人参酒、陆续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0: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1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们做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好

0: 多年了，喝过的没有不说好的，喝过的几乎都是回头客。原因就是我家的酒有三好，第一是配方好，我们这个酒的配方传承很多年了，是经过实际检验的。你看看我们的成分，人参、黄精、枸杞子、肉桂、肉豆蔻等，每一瓶都是十几位珍贵的材料。第二是原料好，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梅花鹿、青藏高原营养积淀更充分的高原牛和内蒙古体格健壮的跑山羊，人参、黄精等等，每一样都来自东北长白山、云南文山等特色道地产地，个个都是我们从全国精选挑出来的好原料，而且5到10斤地道原材料也仅能炮制出1斤好酒。第三是工艺精，我们的秘制酒除了配方好、原料好，炮制工艺上特别讲究，采用古法，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所以毫不夸张地说，您喝到的每一滴，
1: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呛着喝，成绩华佗1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这么好的泡制酒，人人都能喝得起，啥也别说了，趁便宜大家赶紧抢，都喝起来，只有你自己喝了才知道它到底有多好。
3: 喝普通酒也是喝，为啥不喝成吉华佗泡制酒呢？以前呀，不知道有成吉华佗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这么好的产品也舍不得花钱呀，就自己买什么便宜的牛鞭来泡酒，结果呢，泡不好，炼酒带鞭，好几百块钱全都浪费。哎，现在啊，好了，人家呀都帮咱们泡好了，还都是以前呀，不是咱普通人啊舍不得买的优质的原材料，这么好的东西，厂家搞活动啊，只要1块钱呀，我呀就直接抢了5箱，这样能喝个1年半载的不成问题。
2: 成吉华佗3边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呀！
4: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3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它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0: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成吉华佗3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花1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吉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1: 1块钱，1块钱，成吉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

0: 城际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一个电话，三边酒、人参酒、陆续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0: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城际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血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城际华佗，一块钱，一块钱，城际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城际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陆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城际华佗，一块钱，一块钱，城际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城际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陆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欢迎收看早间气象服务节目。重庆晴转多云，27到36摄氏度。北京阴转雷阵雨，24到32度。天津阴，26到34度。上海小雨，27到31度。广州中雨转大雨，25到33度。香港雷阵雨转大雨，25到30度。长春中雨转小雨，20到28度。沈阳雷阵雨转大雨，23到31度。乌鲁木齐晴转多云，16到27度。银川雷阵雨，19到27度。西宁小雨转晴，13到23度。兰州小雨转多云，20到26度。郑州多云转小雨，26到33度。西安晴，25到34度。成都小雨，24到35度。武汉阵雨，26到35度。长沙雷阵雨，26到32度。福州中雨转小雨，26到32度。贵阳阵雨，21到30度。昆明阴转阵雨，18到25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5到32度。海口中雨转雷阵雨，25到34度。

0: 细收何叔叔，风静草虫吟，楚鼠。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
0: 嗯，好，
1: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屋，不要反屋。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什么石头，好特别啊！
1: 哟，这可是一颗化石。
0: 啊，化石？小头爸爸，这是什么地方啊？怎么会出现化石？
1: 这里可是著名的泥河湾国家考古遗址。
2: 泥河湾考古遗址？
1: 泥河湾遗址群是我国乃至世界上独具特色的旧石器考古研究基地，出土的化石石器有数万件，是一个天然博物馆。
0: 怪不得呢。
1: 大头儿子，这块化石你先收好，回头捐赠给符合条件的收藏单位收藏吧。
0: 嗯，好的，爸爸，我要拍张照片留作纪念。
2: 我们到附近找找吧。
3: 这边，这边，瓦卡卡信号就在这个方向。

0: 再靠近一点儿，爸爸妈妈，再靠近一点儿。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侯家窑遗址，小多爸爸，这个地方是文物保护单位。侯家窑遗址是旧石器时代中期的遗址，距今可是有10多万年了。这里好多石头啊！ 小多爸爸，您看，这个石头圆溜溜的。
1: 大头儿子，你手里的石。